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5: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6: 百年未有之变局，十五五擘画宏愿新章。
5: 悬疑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6: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5: 讲好1000余平方公里一江17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6: 盈虚有数，岁月流金。
5: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
6: 以薪火为芒，一览40春秋。
5: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1: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钟阳，欢迎您周一到周五每早八点到九点锁定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我们在这里上车，早安出发。
0: 是的，同时呢，两部直播热线6220775和6220776依然在为您开通当中，可以通过两部直播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节目当中呢，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您生活当中的新鲜人、新鲜事儿。
1: 现在还是三伏天当中的末伏，不过秋日的感觉和氛围早早的已经是投上了心头。
0: 末伏啥时候开始的来着？
1: 10几号，13、14号吧，好像是。
0: 咱俩那天说来着哈，大概快要结束了。
1: 昨天才感觉到了那个秋老虎的那个强悍的力量。
0: 哦，你昨天干啥去了？
1: 昨天在渤海湖呢，实在是没招，在这溜了几圈，呵。
0: 上渤海湖干啥去了？
1: 大家都晒的是汗流浃背啊！下午的时候啊，确确实实。
0: 踢球是吗？
1: 渤海湖不是，就是单独就是逛一逛。
0: 昨天是敦化队篮球。
1: 秋老虎，那是村超嘛？
0: 嗯。
1: 篮球队北京丽云。
0: 嗯。
1: 哎呀，这个比分我就不说了。
0: 在哪里打的？
1: 应该外场作战，应该不是。应该不是。
0: 但是和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啊。
1: 嗯。
0: 就是东北超，我们前一段时间一直在喊号的东北超。
1: 延边和长春进四强了。
0: 延边和长春全都进四强了哈。
1: 嗯。
0: 就是延边和通辽，长春对沈阳。都进四强了，很厉害。这就是怎么说，刚开始虽然说这个延边队带给我们的这个惊喜虽然不多，基本上是不是平就是败。完了，那个时候还在说这怎么回事呢，这不是足球，就是感觉咱们这个是一个有底蕴的足球队呀。
1: 对，这个足球吧，其实如果是你从整个赛程的角度来看，就理解到这个球队的表现。即便说是世界级的强队，你看在世界杯的时候表现，刚开始的时候也未必全都是按照大家的猜测那样的尽如人意。足球比赛是一场场的踢下来打下来的，它需要团队的配合磨合，彼此之间的信任，同时呢也是需要状态的一点点的打磨啊。常常我们看到有一些强队他是这样的，刚开始小组赛的时候啊，踢的也就算是及格线，不温不火，没有被淘汰出局，你就觉得特别悬。但是越到淘汰阶段的比赛，他越踢得越出彩，他整个的底蕴和综合实力就慢慢的被浸透出来了。
0: 就是感觉只要是你有那个底蕴，有那个实力，就是还是不会被淘汰下去的。
1: 他这个足球比赛，它是长赛程嘛，你不管是村超也好，还是说这个东北超也好，亦或是我们说的这个中超啊，还是西甲、英超，它是一个长赛程，它是需要整体球队包括人员的一个替换呐、还有伤病啊，还有队伍之间的个别球员之间的磨合啊，主教练和球队之间的一种磨合，这东西太复杂，真的是，所以不要看一程。一池的得失，看长远。
0: 但是和通辽队的这场比赛，15号那天比的吧，和通辽队的那场比赛很险，
1: 没错，
0: 最后逼平了，然后我们进四强了，
1: 就是
0: 很开心。
1: 比赛它就是这样的，往往可能是表面上看吧，比分不是很好看，过程呢也是让人心惊肉跳，但结果确实是我们要的结果。
0: 对，
1: 希望咱们的家乡球队，无论是长春也好，还是延边队也好哈，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啊，获得更好的成绩，加油！
0: 这黑吉辽猛，上哪儿？大连队，大连队，延边队，
1: 对，
0: 长春队，还有一个是谁？我忘了。我今天早上起来想着，我忘了。不是沈阳，是哪儿来着？我忘了，我一会儿找一找跟大家说一说。
1: 可能是对这个足球赛事关注现在比以前要
0: 多一些了，
1: 要更多的在这个方面倾斜一下啊。
0: 对，
1: 但是
0: 确实是有，
1: 但是这两天赛事还真的赛程比较密集，包括像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这个村超比赛，咱们敦化队代表吉林的队伍啊，也是出战了。但无论比赛成绩如何， 站着这样站在这样一个平台和赛场上，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很好的展示家乡的机会啊。也希望我们的子弟兵们哈，我们的篮球赛场上的子弟兵们能够为敦化家乡争得荣誉，为吉林争得荣誉啊，在赛场上无论成绩如何，打出自己的精神风貌。嗯，
0: 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吧，看看最近的天怎么样。
1: 嗯，
2: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3: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2: 早安，敦化。
3: 打开天窗说亮话，
2: 贴心暖心。
3: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天气的情况哈。最近具体的天气是什么样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早上呢，一看这个天儿，哎，我们就知道
1: 我又来活了啊！来看看今天整体的气象状态啊，多云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9摄氏度，多云有中雨，偏西风2到3级。而明天最高气温是27摄氏度，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偏西风2到3级。
0: 最近一段时间是一个有雨的天气，而且昨天，昨天在什么时间段的？我听都听到打雷的声音了，打雷下雨，你没听着？
1: 没有的。昨天我倒是夜观天象，站在我家露台上，
0: 就是昨天，
1: 就是夜观天象，就是
0: 想想大概5、6点钟吧。
1: 咱们敦化这个片区啊，是晴空万里，天上是繁星点点，就在天际线远处那个地方，我感觉是电闪雷鸣的状态。后来跟身边咨询，身边的朋友咨询一下，那个闪打得非常频，非常快。
0: 就是昨天5、6点钟。
1: 5、6点钟
0: 的时候，
1: 我说的是晚上。
0: 啊，晚上。
1: 那个闪打得非常频非常快，但我却听不到雷声。后来身边的朋友跟我讲说，那个不是雷阵雨，那就是单纯的雾闪啊，
0: 就是纯闪电，
1: 这是我是头一次听说的。我印象当中，凡是有闪电必然会有轰隆隆的雷声伴随哈，但是就昨天确实没有听到雷，但闪确实看到了。
0: 昨天我在5、6点钟的时候，应该是5、6点钟，我没记错的话啊，因为昨天一天我都没出门，然后5点多钟的左右的时候，应该是5、6点钟，因为5点钟开始我这个让孩子呢可以看会儿电视嘛，那段时间下的雨，打雷下的雨哗哗下，
1: 哇，
0: 你没下吗？
1: 我家那片好像没怎么下，应该是没下，没有印象。
0: 天哪！咱俩
1: 下了，开车出去了，忘了。对对，在道上那雨特别大。
0: 咱俩不是在一个地方吗？
1: 那雨特别大，对。
0: 特别大呀！
1: 就是好像那阵儿我正好是开车经过那个牡丹大桥那道，牡丹大街，就那趟，啊，挨着江边正走着呢，那个水都已经是膨起了很高。所以不敢快开，是这样，是这样。
0: 你忘了？
1: 想起来了。
0: 这个是不是有点？我要咋说你？不说你了，我也总那样。
1: 哎呀，我更加感到狐疑的是，有什么事情把你这么个人圈在家里都不出去，一定会有原因的。
0: 对。啊，来说一下那个东北超四强啊，大连、长春、沈阳、延边。
1: 长春、沈阳、延边。
0: 这是东北超四强名单已经确定了，长春，哎呀，这
1: 大连、长春、沈阳、延边，
0: 这不全都是这不都是辽宁和吉林的事儿了吗？
1: 咱们黑龙江的朋友在这个方面还得需要努力啊。
0: 内蒙古的朋友也稍
1: 微那句话怎么说呢？东北三省手拉手啊，谁要松手谁小狗。这个非常打趣，就是东北加上内蒙啊，咱们是兄弟情谊在啊，无论是各项赛事和方方面面啊，那都是爱到心里边啊。
0: 哎，是的。
1: 也希望这样的一个东北超的比赛啊，能够让咱们东北这片的兄弟们哈，关系能够处得更好啊， 相互之间呢更默契哈。有啥事儿呢，就像咱东北人讲话的，常来常往。
0: 对，跟咱们这个吉林跟黑龙江内蒙古就不用说了哈，这关系可能会很好。接下来的时间将要和这个辽宁队开始PK 了啊。
1: 东北超变成了辽宁和吉林的几支球队的捉对厮杀。看来还是看点颇多哈。
0: 是的，
1: 也希望这样的一种比赛的一个进行能更密切兄弟省份之间这种浓浓的情谊。我觉得这个赛场上早已经体现出这种状态和概念了啊。
0: 是的，
1: 无论说是实力稍欠的哈尔滨还有这个黑龙江的一些球队，还是说相对实力比较好一些的吉林和辽宁的球队啊，但是彼此之间在赛场那种密切的互动啊，挺让人感动。
0: 还是不错的啊，
1: 非常好。
0: 好了，那我们敬请期待吧，期待他们的好成绩。
1: 好，下面我们进入到本期节目的下一个小板块，早安敦化之敦城快报。
3: 每周一到周五
2: 早八点到九点，
3: 早安敦化。
2: 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3: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2: 以江石漆和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3: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2: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3: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室内新闻。首先来关注到的呢是热力管网施工涉及多处，请注意。
1: 似乎取暖期离我们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不过啊，那叫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个热力管网的一个维修和管护啊，就应该来一个提前量。在冬季供暖的时候，我们广大居民和用热户才会变得心安和舒心。
0: 是的，
1: 为保证明城首府小区正常交付供热，经市委市政府批准，对敦化振发热力热源厂至明城首府小区热力管网进行升级改造，施工工期呢是2026年8月16日至2026年10月7日，施工地点是振发热力厂区横贯工农路、东环路部分路段、新华东路至八一广场路段，哦，就这一片啊。施工内容就是供热一次管网安装、道路恢复。为了保证正常施工，确保施工安全，施工单位将实行封闭施工。在上述路线出行时，请广大市民注意安全，按照交通标志指示信息绕行，给广大市民出行带来的诸多不便，敬请谅解。
0: 这是振发啊，振发，
1: 振发，

0: 巨发是咱们俩那一片儿。
1: 巨发是咱们那片儿。
0: 嗯。
1: 这片儿不归咱管。
0: 对，这不归咱管，但是也是这个
1: 嗯，
0: 支撑我们敦化这个热力的一个很大的公司了哈，好好整着。
1: 咱别管是哪个发儿哈，
0: 嗯，
1: 要好好的发光发热，在冬天取暖期的时候，让我们居民用户用热及时，而且是这个足额足量啊，有一个很好的用热体验。
0: 对，好，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到的是5373名城区中小学生完成分班。在近日呢，敦化市教育局组织开展了2026年度城区中小学阳光分班仪式，严格依规开展分班工作，全力推动基础教育资源均衡配置。今年共有5373名城区中小学生参加了阳光分班，覆盖了7所小学、4所中学、2所高中，划分班级共119个。那本次阳光分班呢，是采取的是现场抽取家长代表上台操作软件，随机产生3次分班结果，再从3次当中抽取1次，
1: 嗯，
0: 作为最后的分班结果。结果呢，当场生成并公示，现场流程严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邀请市人大、市政协、市纪委监委、各校教职工代表、学生家长代表全程现场监督。
1: 嗯，那据了解，敦化市自2014年推行阳光招生分班机制以来，常态化落实阳光招生、阳光分班、阳光排座等举措，持续缩小办学差距，确保每一名适龄学子平等享受优质公办教育资源，不断夯实本地均衡教育发展的根基。
0: 哎，是的，
1: 这个阳光招生、阳光分班，这个确确实实是广大家长就心中特别惦记的一件事情。
0: 对，
1: 其实我们更想和更希望就是这个阳光能够实实在在的落到实处。
0: 嗯，现在确实是这样了。
1: 其实
0: 大家不要有顾虑哈。
1: 这种阳光之下一种操作，才是能够让家长和社会更安心的一个最好的机制和状态。
0: 嗯，是的，再来继续关注啊，敦化市未来小学获评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校。
1: 嗯，看来好消息不断哈。
0: 日前，教育部公示首批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区和实验校名单，敦化市未来小学成功入选，获评全国中小学科技教育实验校，充分展现了敦化市中小学科技教育的优质发展成果。
1: 据了解，自2025年9月建校投用以来，敦化市未来小学立足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焦科技创新人才培养，系统构建了全方位立体化、常态化的科技教育育人体系。学校高标准配齐科创教育硬件设施，建成标准化科创实验室，配齐各类数字化探究教学设备，创新引入了 AI 机器人、AI 体感操场等智能化教学设备，依托智慧教室、特色功能室，搭建起专业化、现代化的科创教学阵地，为学校科创教育深耕细作筑牢硬件根基。
0: 在硬件提质的基础上，学校深耕数字教育，融合创新，将科技创新理念深度融入各学科日常教学全过程，依托优质的教研资源，开设编程、航模等精品科创校本课程，积极推行跨学科项目试学，打破了学科壁垒，让科创教育融入日常，落地课堂。同时呢，学校常态化地举办了校园的科技节、科创主题教研、创新实践比拼等系列活动，为学生呢搭建出动手实践、大胆探索、展示创新能力的优质平台，在校内营造出了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科创氛围。
1: 此次成功获评国家级科技教育实验校，标志着未来小学校的科创教育办学水平迈入了全国先进行列，学校正式纳入全国中小学科创教育重点培育体系。依托这一国字号的平台，学校将优先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专项课题申报、校际协同发展等政策支持，同时学校将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以点带面推动全市中小学科创教育、素质教育的提质增效、提档升级，助力敦化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0: 嗯
1: 嗯，这是我没想到的，真没有想到我们的这个科创教育在未来小学会有这么大的一个成果展示啊，也希望借由这样的一个平台，可以有很好的一个辐射带动功能啊，让其他的中小学校也能够随时在这个方面的创新创造有一个更好的斩获。
0: 嗯，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啊，节目的开头我们就说到了什么这个村超啊，
1: 村超，
0: 然后那个
1: 东
0: 北超啊，
1: 对
0: 啊，然后再来说一说这个村 BA。
1: 村 BA， 这个2026年全国河美乡村篮球大赛村 BA 北部赛区的赛事临近开赛，连日来啊，黄泥河镇篮球队全力的投入集中集训，以饱满状态、昂扬斗志备战全国赛事。这支扎根乡土的乡村球队将再度代表吉林省出征全国的村 BA 赛场，承载着家乡父老的期盼，全力以赴冲击优异成绩，生动地展现敦化乡村体育的活力风采。
0: 那么据了解啊，2026年全国河美乡村篮球大赛北部赛区比赛8月15号至8月20号在黑龙江省双鸭山市宝清县举办。
1: 哎，
0: 那黄泥河镇呢代表队将再次肩负使命，代表吉林省登上了全国乡村篮球顶级赛场。
1: 嗯，我们来认识认识一下我们的这支家乡球队吧。
0: 嗯，
1: 球队的队员均是来自黄泥河镇的各行各业，以90后、00后的青年力量为核心主力，队伍朝气蓬勃，作风过硬，依托往年全国大赛的实战的历练，队员们积累了丰富的赛场经验，战术配合愈发成熟，为全力备战本次的赛事，球队提前部署，开展了为期3个多月的系统化、常态化的专项训练，全队竞技状态稳步攀升。
0: 是的，在2025年全国村 BA 的赛事当中，黄泥河镇篮球队曾经代表吉林省斩获北部赛区第10名的亮眼成绩，并且获评体育道德风尚奖，充分彰显了黄泥河乡村健儿顽强拼搏、文明竞技的良好精神风貌。
1: 嗯，深厚的群众体育底蕴、完善的文化设施配套，为黄泥河镇的乡村体育事业的发展筑牢了根基，也让球队队员在训练和赛场中始终保持踏实肯干、顽强拼搏的劲头。
0: 那么此次出征全国村 BA 赛事呢，不仅是黄泥河镇体育实力的集中展现，更是对外推介乡镇特色、助力乡村发展的重要契机。黄泥河镇呢将以篮球赛事为纽带，依托全国性的赛事平台，全方位的推介木耳特色产业，持续擦亮镇乡镇特色名片，那不断的提升黄泥河镇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1: 嗯，
0: 实话实说，黄泥河镇的木耳真的是
1: 好，
0: 特别的好。
1: 对，其实
0: 因为我是常年吃到黄泥河的木耳。
1: 其实像是这个包括咱们秋梨锅的煎饼啊，黄泥河的这个木耳啊，的一些家乡特色的名产品，我们真的希望通过各种有效的平台呢，向世界展示啊，也希望这种展示呢，能够带来更多的地方的发展的机遇和交流交往的机遇，这个真的是好事儿。这个赛事结果我倒觉得我不太看重啊。
0: 我觉得能参加那个顶级赛事已经是很牛了。
1: 你想想，我们黄泥河这个乡镇球队代表吉林省参加，首先就是荣誉等身。
0: 对
1: 啊，另外呢，我相信但凡是站在赛场上有这样一种这个肩负的责任的球队呢，都会全力以赴啊，为加强敦化、为加强吉林要做出自己应有的努力。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密切关注赛程，积极呐喊助威啊，给他们加油打气啊，也希望他们能够取得比2025年赛事更加亮眼的成绩，加油吧。
0: 加油。
1: 嗯，
0: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我们的广告插播，我们稍后见。
1: 稍后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7: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2: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3: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0: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4: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晨光唤醒敦化，
1: 新闻陪伴清晨，
0: 早安敦化带你纵览天下事，细品家乡情，
1: 每一条资讯都值得关注，每一份美好都不容错过，
0: 精彩继续，敬请期待。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新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
2: 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3: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磕，
2: 每天都有新惊喜，
3: 这就开着。

0: 好，听众朋友，一段广告和好听的音乐过后，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早安敦话》，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钟阳啊。上面这首金志文的成名曲啊，《远走高飞》。
0: 哦。
1: 对啊。
0: 我突然间一猛，叫啥来着？
1: 对啊，送给我们的加强球队，
0: 嗯，
1: 啊，黄金河这个村委代表队，也送给咱。

0: 了东北超的
1: 延边和长春代表队，
0: 长春代表队，希望几支球队能够好好表现，
1: 远走高飞啊，
0: 远走高飞，
1: 越走越高，
0: 赛出风格和水平来哈。
1: 对，风格一定要赛出来啊，
0: 对对对，
1: 水平也要赛出来。
0: 这尽力嘛哈，我觉得一切
1: 尽
0: 力，尽
1: 力就好。而且一直我们大家都认为说东北超啊，它并不是一个竞技
0: 纯赛事的东西，
1: 纯竞技的一个比赛，
0: 对，
1: 就是它是体现了东北人的这种豪爽，东北人的这种热情。
0: 对，这个赛场之上可以真刀真枪的弄个输赢，赛场之下撸串是跑不了的。我觉得这就是东北超的一个非常特别暖心的一个地方。
1: 对、
0: 啊、
1: 就是踢过一次东北超之后，你可能感受到的除了这个在竞技方面的一些获得之外，你可能会获得的一些好哥们儿。
0: 我印象最深就是东北超一场比赛是哈尔滨队是客场挑战沈阳队。这两支球队主教练是特别好的哥们儿。刚开始赛上这个比赛没有开始之前，俩人就开始在赛场边攀谈啊，走了之后互相拥抱握握手，估计撸串去了。这
1: 就
0: 是
1: 其实这就是可能就是一个体育的精神，不在乎输赢，但是呢一定要有风格，而且在这一场比赛当中你可能获得的除了这个你的成绩之外哈，会有更多的一些友谊啊，朋友啊，哥们儿啊，这种
0: 在酒桌上可能说的话哈，当面啊，心
1: 里在饭桌上
0: 啊，在饭桌上哈，可能就是输球了，但我得埋汰你，把这气撒出来，但是酒照喝啊，朋友照处，
1: 饭照吃
0: 啊，对啊，那行，反正就那么回事儿。但是说句实在话，这就是东北人的骨子里的性情。
1: 对，
0: 我们可以把敦化称作家乡，吉林称作家乡，辽宁称作家乡，黑龙江称作家乡，甚至内蒙都称作家乡。这个可能在外人理解不了，但这就是中国东北人的这种特别骨子里流淌的一种，怎么说呢，东北情感。
1: 对，这谁最理解不了江苏
0: 那十三太保啊，天天啊掐得头破血流。
1: 是，这就是我们可能就这样，就是你家乡你是哪儿的，我是东北的。
0: 对，那个人家江苏是属于散装江苏，都各有各的特色。其实赛场上哈，表面上看是散装江苏，但是他们私底下这个球迷的互动啊，整个赛事的推动啊，人家苏超确实做得非常好，
1: 是的，
0: 值得学习。
1: 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我们这个国内外新闻检索的部分，来看看都有哪些新鲜人和新鲜事儿哈。
0: 今天我们首先给大家推上热搜的是来自公安部新闻传媒的官推的一个置顶内容，看看一位眼帝的故事啊。近日，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双流区分局的塘湖派出所查处了一起冒充交警执法案件。市民张某、周某驾车途中，被手持印有警察黑色证件套的倪某给拦住了。对方自称是交警。这个倪某语气强硬，勒令二人下车检查，扬言整条路都归他管辖，还声称啊要传唤他们。这周某就察觉到这个交警啊言行跟别人不一样，
1: 跟正常的交警不一样，
0: 于是就果断地向公安机关投诉核实。经查，倪某非国家工作人员，且无任何执法身份。目前倪某因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军警人员被行政拘留。眼帝该谢幕了。
1: 嘚瑟的啊，
0: 这个我都弄不明白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啊。
1: 图啥
0: 就图的那一副银镯子吗？反正这回呢有教训了。
1: 好，再来关注啊，山东警方破获了金包屋。
0: 对，
1: 假手啊，我知道是什么，就是外面一层
0: 金纸
1: 那种，就薄薄的一层金，
0: 对，里面是屋。
1: 哦，假手是抵押诈骗案。
0: 以前我们听过金包银，
1: 金包银，对，我听过金包银。
0: 这我也是头次听说金包屋呢。
1: 近日啊，这是在山东德州，乐陵警方成功的破获了一起金包屋系列的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呢，用外层包裹黄金，内部填充金属屋的假黄金饰品做抵押。流窜多地，骗取了抵押借款。涉案金额达100余万元。那截止到目前啊，警方呢已经陆续抓获了9名犯罪嫌疑人，追回了赃款34万元。
0: 无论是金包银还是金包物啊，这诈骗的本质是不变的。
1: 金包银它是属于这个市面上的一种首饰了。
0: 它那个就是可以说就是一种工艺。
1: 哦，对对，
0: 但
1: 是
0: 但如果说你在进行这个正常的一个交割的时候啊，它也可以变成诈骗工具。
1: 你一定要告诉，就是你在买的买卖的过程当中，一定要知道这是金包银。
0: 但这个金包屋实在说不过去，那个屋就是我们说那个以前用的白炽灯里面那个灯丝，那种金属屋，它密度也很高。你这个金包屋放在手上，应该是分量也很足的，你不给它切开去检验呢，恐怕是很难能够破解这样的骗局啊。也希望我们身边的朋友啊，听到这样的一个案例的展示之后呢，还是应该提高警惕，让有一些不法之徒的这个想要趁虚而入的想法呢，让他没有机会啊。
1: 实话实说哈，你要打出来这个金包里面哈，它这个一般都是金包银，就是都是金包银，但是这个金包屋确实是哈，金包屋假首饰抵押案。
0: 对，那个屋啊，更多是用在照明啊，还有炮弹呢、这方面多。但头一次听说用在首饰上，那显然就是诈骗啊。
1: 它是也是比较难溶的金属哈、
0: 也是一种这个战略金属，但它和我们说这个金银这种饰品这个贵金属，它是不是一个概念啊？
1: 不是一个概念。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来继续关注，这是盲人车站求助民警，摸到国徽，我就不怕了。
0: 哎，
1: 这个我也看了。
0: 我们说警察也好，军人也好，在老百姓心中啊，沉甸甸的负能就体现在这儿。
1: 哎，
0: 看到他们，甚至摸到他们的国徽、警徽，就感到了心安。本月10号，贵阳火车站一名独自出行的盲人男子拨打了110求助。执勤民警赶到以后呢，他伸手慢慢地摸向民警的警帽，摸到帽子上的国徽，我才不害怕。民警陪他到附近取钱并就餐，并帮助其顺利乘车。有网友说，盲人旅客的这份信任令人感动。也就是说，我们的军人也好啊，人民子弟兵也好，在老百姓的心中，那就是实实在在的靠山。
1: 你看，网友说盲人旅客的这份信任令人感动，那我们想说为啥信任呢？这就是我们中国军人。
0: 好，看看下面这一条推送给大家，我觉得你看了之后，我听了之后呢，就不淡定了。
1: 就是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他去干这件事的时候，为什么带着户口本呢？
0: 你这个事儿你必须得问他本人解释啊。
1: 小偷偷电缆，把户口本拉现场了。近日在四川的绵阳，一男子呢，在这个监控下光明正大的表演了一场电缆搬运秀。更绝的是，男子作案之后呢，将户口本等证件呢遗失在了现场。反恐特警依据证件信息，很快的锁定了嫌疑人陈某。次日上门呢，将其抓获，并找回了被盗的电缆。目前的陈某已经被行政拘留。其实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即便是你不把你的户口本和证件遗失在现场的情况下，你在监控下光明正大的，也会找到你的。
0: 当然，你这提前把证件都备好了，找你会更快一点。
1: 就是你可能干这事儿是要表达什么呢？就是想进去待一段时间。
0: 这个反正说，这有可能疏忽了，我感觉是这个方面啊。下面说这件事儿，又让我们对快递小哥啊刮目相看了啊。就在近日，江苏省如皋市的石庄镇快递网点内，一男子要求寄送塑料花洒啊。快递员呢，周边就发现这个包裹的重量它不对，而且男子的神情非常可疑，瞬间就想到曾在反诈培训课上学到的内容，便按照规定提出了开箱验视，竟然查出花洒内藏有3公斤的银条，价值40000余元，周边立刻拨打电话报警。如皋市公安局石庄派出所的民警调查发现，男子轻信了投资广告平台要求寄银条方可提现。经过民警的讲解，男子是幡然悔悟，银条保住了，钱也保住了，40000来块钱啊，这不是大风刮来的。就是我们说这个骗子确实可恨啊，这剧本一上演，我们确实有很多朋友 就慢慢的就被请君入瓮了。
1: 嗯，
0: 还是要提醒广大朋友们，

0: 要多掌握和了解一些常识，避免上当受骗啊。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还是来继续的关注啊。哎呀，我就想说一个事儿，
0: 怎么呢？
1: 就是他们有的时候，你要说他们脑瓜不好使吧，脑瓜还挺好使，
0: 太好使也不行，
1: 就是好使的脑瓜，你得用到正地方。
0: 对对对，是这样。
1: 男子冒充 AI，冒充这个用 AI 冒充民警诈骗，刚刚是穿了身衣服冒充民警诈骗，
0: 还有
1: 这个是
0: 用
1: 不能的。
0: 这个证件套，刚才那是证件
1: 用
0: 套，
1: 证件袋啊，
0: 对。
1: 出租车司机得知后呢，竟要求分一杯羹。近日啊，这是在陕西省的西安市公安局未央分局成功的侦破了一起连环的诈骗案。经查呀，犯罪嫌疑人李某呢，用 AI 造假，冒充民警的身份实施连环的诈骗，并且长期租用出租车供个人日常使用。出租车的司机雷某呢，在得知李某诈骗他人的事实之后，这人啊，
0: 哎，
1: 正常是应该举报
0: 这
1: 到公安局，
0: 他是黑吃黑了，哎，
1: 非但不举报，反而呢与李某共谋分赃。那目前啊，两人呢已经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0: 没错，留下刑事的案底记录，这人生就等于是留下了污点啊！任
1: 不
0: 何
1: 光你留
0: 对，
1: 下了污点。
0: 任何不当得利，小心，日后算账。你承受不起这样的重量啊！再来看看这条，这是来自新华社视频号的一个官推内容啊。
1: 我觉得是。
0: 小蜜蜂扩音器整上，进屋来来来来，
1: 进屋来来来来来来，
0: 哎，
1: 就这种。
0: 对对对对，你这个挺像啊。之前黑龙江哈尔滨天空突降暴雨，一位店家打开门喊路人进来躲雨，怕听不见，还带上了小蜜蜂扩音器。有网友说，店家的热情与幽默给暴雨天带来了温暖和感动。
1: 哎，
0: 我觉得哈尔滨人绝对能干出这事儿来，真
1: 你
0: 的。
1: 别管哈尔滨人，整个东北都能干出来。
0: 就是看着别人遭罪，
1: 对，
0: 你这个就是东北人骨子里的那种古道热肠。我们再来看看，给大家推送最后一条《人民网》。这是公安部网安局7月13号公布了25起的涉汛涉灾的网络谣言违法犯罪典型案例。这25起的典型案例涉及到广东、广西、浙江、湖北等多地，个别的网民为了谋取利益，恶意的编造涉汛涉灾的虚假内容，严重干扰防汛救灾工作，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网安部门迅速行动，严厉打击，共刑事拘留4人。行政处罚23人，相关账号已被平台封禁处置。
1: 给你嘚瑟的，
0: 这个该抓抓哈，就是该处罚处罚。
1: 对，其实我们两个一直在节目当中说，网络它不是法外之地，
0: 对。但是现在我就觉得特别遗憾的一件事情哈，就是我们在线下哈，你看啊，这个穿的也都是光鲜亮丽，举止呢。也都非常得体，为什么偏偏到了线上之后，有些人
1: 就变了呢？
0: 似乎就找到了真正的自我呢？是不是啊？啥话都敢说，什么事情都敢做，
1: 他就有一个
0: 啊，
1: 认知嘛，所以他就有一个认，
0: 就
1: 他
0: 逮
1: 觉
0: 不
1: 得
0: 到他，
1: 对。他觉得我在网上这
0: 不用付出违
1: 这么
0: 法
1: 多
0: 成本，
1: 人，对，
0: 对，
1: 你逮不到我，我怎么说怎么是。但是其实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说，网络是不是法外之地？它依然是有一根红线的。
0: 就像春节长假、国庆长假，你以为警察休息，那是不可能的，不是那个概念
1: 好
0: 啊。
1: 了，听众朋友呢，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哈。
0: 好，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和陪伴，周一快乐，我们明天继续，
1: 明天见。
0: 再见。
2: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动画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动画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暑期出行，学生交通安全划重点。安全提示：乘车交通安全，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和安全带。儿童乘坐汽车时，应使用与其体型相匹配的儿童安全座椅，保护儿童的乘客安全。足龄的学生需要正确系上安全带，安全带要尽量系在髋部和胸前，从肩上拉过来，横跨在骨盆和胸腔之上，形成一个水平放置的 V 字，只可一人使用，严禁多人共用。注意不要让未满12周岁的孩子单独坐在副驾驶位置，或怀抱孩子坐在副驾驶位置，因为副驾驶通常会配备安全气囊，发生碰撞时，瞬间弹出的气囊会对孩子的头部和颈部造成致命的伤害。家长要做到，骑车出行前请检查车辆状况，在雨天等恶劣天气出行时，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谨慎行驶。驾车时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拒绝无证驾驶、酒后驾驶、超员及超速驾驶，不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如在高峰时段出行，请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出行，避免拥堵。如遇拥堵，要耐心等候，做到不超车、不插队、不随意并线，按序通行。骑行电动车、摩托车出行时，应正确佩戴好安全头盔，做到不逆向行驶、不闯红灯。驾驶机动车出行时，要确保车内所有人都按规定系好安全带，要履行安全监管责任，教授孩子交通安全知识，叮嘱孩子拒绝在马路上玩耍等不安全的交通行为，注意出行安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您的每一次谨慎驾驶都是对孩子最无声的守护，您的每一次言传身教都在为孩子的成长铺就平安之路。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安全、温馨、幸福的氛围中愉快地度过充实的假期。吉林交警始终如一，在每一条街道、每一个路口为平安护航，愿所有学生假期收获满满，快乐成长。接下来继续关注关于严禁车辆违法载人致广大驾驶员的一封信。敦化交警大队发布，广大驾驶员朋友们，你们好。当前驾驶电动车、摩托车出行误工出行较多，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随之攀升，在此我们真诚地向大家发出以下倡议和提醒：三轮车严禁违法载人。三轮汽车、拖拉机和低速载货汽车等车辆在设计和制造上要用于农业生产和货物运输，本身没有设置乘客乘坐位置和安全防护措施。三轮车的设计初衷是载货，其稳定性、制动性能和安全防护措施远不及载客汽车。违法载人时，车辆负荷增加，制动距离延长，遇到紧急情况极易失控、侧翻或者发生碰撞，乘车人员因缺乏安全保护，往往受伤严重，甚至危及生命。请务必记牢，三轮车的车厢是载货的，不是载人的，切勿图省事让家人、邻居、工友坐在车厢里，更不要人货混装。畅行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 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悉心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现在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8: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9: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8: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9: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8: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9: 青春不散场，
10: 快乐不打烊，
11: 快乐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是《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今天是2026年8月17日，星期一，又是一个充满元气满满的一天哈。那么首先在节目的开始，我们还是跟大家分享新鲜的资讯。近期呢，咱们敦化市由于这个洪水刚过哈，这个很多电梯都遭受到了水泡。然后呢，咱们的敦化已经组织了相关的这个维修公司，给咱们敦化所有的这个出现问题的电梯进行一个维修啊，哪怕没有被洪水泡的，也要进行一定的检修啊。这个时间段大家可能家中坐电梯。

一些朋友可能会发现，有的时候电梯不太好使，因为它正在检修。包括这个，在这周末的时候，我们家小区哈也发现了这个电梯维修团队在疯狂的去在给每一个电梯做检修哈。那么接下来的这个资讯也是跟电梯有关的啊。电梯开门后看到一堵墙，千万不能出去。哎，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碰到这种情况啊？万一你运气很不好，可能会碰到这种情况。电梯坐着坐着，突然停下来开门了。门一开，外面有一堵墙。如果说你想迈出去看看情况，那么这个时候要告诉你，千万不要动，不能出去。首先，你看到了这堵墙，一般是因为电梯停在了不该停的楼层。比如说，有的电梯只停双数层，出故障停到单数层了，可能就会被一堵墙挡住。或者是说这层楼正在施工维修之类的，用这堵墙或者卷帘门先拦住，不让人出去。有的人低头玩手机，没注意外面的情况，或者说感到疑惑，想上前看看情况，就走出电梯了，然后眼睁睁地看着电梯门在背后关上，而自己被夹在墙与电梯门之间的窄缝里，转不了身，按不到电梯键，根本无法动弹。所以说这个。有三种情况啊，这个进出电梯不要低头玩手机不看情况啊。第二就是门开后有墙或者卷帘门，千万不能出电梯。第三就是遇到情况在电梯内按求助按钮等待救援。那么除此之外，电梯还有很多被容易忽视的这个致命风险，咱们这里也讲一点啊。首先就是电梯的不平层，千万不能出去啊！厢式电梯是电梯井里上下运行，它分两个门啊。咱们在等电梯的外面这个门叫厅门，坐电梯里开的这个门叫轿门啊。当电梯运行到楼层之后，一定要看到这两个门的门槛齐平了，才能踏出去。如果说内外门没有对齐，那么意味着电梯可能出故障了，还在运行中就开了门。你踏入内门的瞬间啊，这个万一电梯继续上下行，就可能会出现一些这个风险哈，这个吓人的就不说了哈。但如果说你是想从外面进电梯，还有可能会一脚踏空啊，掉进电梯井里。然后另一种情况就是，我们千万不要去撞击电梯门啊。电梯门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坚挺，特别是像我们刚才说的，我们在外面等电梯这个厅门啊，这个厅门的下方是靠滑块固定的啊，就特别一个小的一个东西，所以说它特别容易被撞开。如果说您在这个倚靠电梯门的时候不小心给它撞开了，就很有可能会掉到电梯井里去。所以说千万不能在电梯门外打打闹闹。更不能去故意的去踢撞电梯门啊！下一种情况是，千万不要摸电梯门侧边的缝隙啊，也就是说，这个在电梯内部开的这个轿门啊，这个开关的这个有个缝隙哈，千万不能摸这个缝隙，因为根据国家电梯制造与安装规范规定。乘客电梯里这个缝隙要小于6毫米，就算使用过程中有磨损，也要小于10毫米。但是呢，成年人的厚度是手指的厚度，差不多就是10毫米了。但是小孩的手指厚度只有5到8毫米。也就是说，如果坐电梯，这个把手靠在门上，一不小心就可能被夹进缝里啊，尤其是孩子啊，搞不好就会被夹坏手。那么如果被夹着跟着电梯往上移动，那后果更是不堪设想啊！下一种情况是，这个比电梯下坠更可怕的是电梯冲顶啊，这个故障不常见，但是如果遇到了就会非常的凶险，因为防止电梯下坠的设施有很多，比如说一般电梯底部啊会安装一个缓冲器啊，顾名思义，也就是说突然如果失灵了，电梯往下掉的话，它不会说突然就会自由落体，那么加速度的重力会给人冲击啊，它下面有个缓冲器啊，一般来说不会产生很大的危险，但是呢，如果说电梯冲顶。这个情况就是电梯失去控制，飞速上升，啊，碰撞电梯井。但是呢，目前大多数的电梯对这个冲顶的保护措施做得还不够多，有些老旧小区甚至都没有装啊。于是发生故障时，会先因为惯性啊头撞上电梯顶，又因为重力摔下来撞到地板啊，这个就是一个双重伤害，最为致命。就像这个，咱们之前网上有个新。

新闻就某小区发生这个电梯事故啊，从一楼加速到30楼顶楼啊，最终导致一人身亡。所以说，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这个电梯飞速的上升，你啥也没有摁，它就一直往上冲啊，必须迅速的按下每层楼的按键，然后缩起来，尽你所能的保护好头和脖子。那么综上所述，我们要概括一下啊。一共有这些情况，在坐电梯的时候要注意。首先就是看到墙壁别往外跑啊，门不对齐绝不跨出，不摸门缝不撞门板，电梯老旧总坏，那就不要坐了哈。所以说这十种情况一定要注意啊。好多网友也说，这光看就一身冷汗了，而且说还有朋友说，就经常进电梯的时候就看着手机，所以说一定要把这个习惯给改掉，坐电梯的时候就安安稳稳的就看坐电梯啊，一定要关注时时刻刻的这个情况，所以说也要转发给告诉给家人们啊这些情况。

好的，欢迎来继续守候我们的节目。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来关注更新的资讯啊。最近发这个有一样东西很流行啊，很多这个热爱运动的朋友都会去购买，也就是说这个筋膜枪啊。但是呢，这个筋膜枪在使用之后确实是很方便啊，它这个在放松的时候特别有用。但是呢，也要提醒大家不要用筋膜枪按这里啊，有人已经失明脑梗了，很多人还在天天做。近日，浙江杭州一名36岁的男子因为这个颈部不适，连续用3天用筋膜枪按摩脖子，几天后突然头晕、恶心、呕吐，迅速陷入昏迷，被紧急送往医院，被确诊为椎动脉夹层引发脑梗，经过手术后脱险。那么筋膜枪一度被称为哪里痛打哪里的按摩神器，不仅能放松解压，甚至还被贴上了运动达人标配、舒缓颈椎、治疗疾病等标签。那么筋膜枪真的是这么神奇吗？为什么会导致人脑梗呢？筋膜枪学名深层筋肉筋膜冲击仪，可以辅助改善筋膜炎患者的疼痛症状，而且振动频率稳定，可以促进肌肉和软组织恢复。但是呢，如果打到血管、神经、内脏、眼球等本来就很脆弱的组织，后果不堪设想。筋膜枪打脖子侧面，当心脑梗啊！脖子是筋膜枪使用最危险的区域之一，这里集中着各大血管、神经、呼吸与消化通道，它的重要性不亚于头和心脏啊。为了拥有高灵活度，脖子处主要覆盖着肌肉、皮肤和筋膜啊，没有重型骨骼或者后脂肪组织保护。而且脖子里的很多血管所在位置都非常的浅表，比如说这个颈总动脉位于颈部气管的两侧，用手便能摸到它的搏动。这些血管内膜极其的娇嫩，筋膜枪高频的暴力震动很容易把血管内壁震出缺口，缺口处掉落的血栓顺着血流冲进大脑，就是脑梗啊。所以说这个医学文献里也有记载哈，临床案例里一位年轻女孩因为拿筋膜枪按摩脖子，导致缺血性卒中，也就是脑梗，最终不得不切开这个气管进行抢救啊。至于这个肌肉拉伤啊、韧带或者关节损伤，那都是最轻的后果。筋膜枪击打头颈处，巨大的震动还有可能顺着头骨传到内耳，把脆弱的耳石震掉，让人感觉天旋地转，恶心想吐。那么一份观察性报告指出啊，有人在用筋膜枪按摩颈部、肩部后出现了耳石症，还有耳石症反复发作的患者停用筋膜枪后症状竟再也没有复发。第二种情况就是筋膜枪打眼睛啊，当心白内障甚至失明。眼球比肌肉要更脆弱得多，眼睑表面受到的冲击会一路传到晶状体视网膜，眼球本质上就是一个娇嫩的小水球，筋膜枪一秒钟砸几十下的高频冲击，威力堪比近距离对眼球进行着气枪射击。如果说打在眼球的前面，角膜直接擦伤水肿，眼内大出血，瞳孔被震得无法收缩，甚至震出外伤性白内障和青光眼。如果说打到眼球后方，把视网膜震荡的水肿、出血甚至穿孔，视力瞬间断崖式这个下跌。最惨的呀，就是被直接砸爆，力度再大一点，眼球壁直接被锤破，里面的眼内容物炸出来，这最后可能会这个手术摘除眼球啊。一份开放性病例报告显示，一位20多岁的男大学生啊，为了缓解眼疲劳，每周都会使用筋膜枪，结果发现眼球外层和眼底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撕裂和损伤啊。医生形容筋膜枪的震动传到眼球里，就像有人拿着生鸡蛋猛晃啊，会导致晶状体脱落、视网膜破裂。第三种情况是筋膜枪打胸腹部，可能损伤血管和内脏。很多人腰酸背痛，打着打着就一路打到了肚子、胸口，也有人直接用筋膜枪打肚子当做一种减肥方式。实际上胸口下面是心肺，肚子里面是肝脾胃肠，还有大量的血管和神经，高强度的震动和冲击不仅可能会造成局部的软组织损伤，还可能会伤到血管、神经，甚至增加内脏的受伤风险。尤其是做过腹部手术、有疝气、身体特别瘦的人，更不建议在胸腹部使用筋膜枪。最后一种情况就是这个筋膜枪打腋下、肘窝、膝盖窝，损伤血管和神经。腋下、胳膊窝、膝盖窝这些部位看起来好像很抗造，实则呢，它们很脆弱，密密麻麻布满了血管的神经，却只有薄薄的一层皮肤保护。筋膜枪打上来，直接就打在血管神经上，
轻则可能出现红肿，重则可能会被电击一样，出现这个刺痛或者神经损伤啊。所以说要提醒各位朋友啊，筋膜枪虽然好，但不是说哪儿都能打的哈。那么具体筋膜枪能打哪儿呢？我们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方法，如果说能捏起一大块肌肉，就可以考虑使用。但是如果说摸起来是骨头，血管明显，下面藏着重要器官，那就别打。而且使用的时候要注意细节，每个部位停留1至2分钟，低强度缓慢移动，不要停留在一个点。患有急性损伤、炎症、血栓病史、骨质疏松的人群，使用前建议咨询医生啊。如果说您正在用抗凝溶栓、抗血小板的这个药，或者说患这个主动脉瘤啊、皮疾等等这些病，一定要使用前要询问医生。如果说用完持续出现了疼痛、麻木、头晕、视力变化，要及时的进行到医院就诊。好的，那这个筋膜枪的这个内容就说到这儿，接下来是我们的广告时间，稍后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

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5: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0: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5: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0: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5: 新春不散场，
6: 快乐不打烊。

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守候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人民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我们正在直播的是《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贺哲。那么在一段优美的音乐过后，我们来继续分享新鲜的资讯。首先来聊的就是我们本期的敦化民生热线问题精选回复，2016年的第147期。首先有朋友问，这个福州景区对面的树太高，都有5层楼那么高了。遮阳光，请相关部门把树剪得矮一点啊！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回复啊，这个已经收悉了哈、啊，并派专人进行查看，给您的生活带来的不便，请您谅解。下一个朋友问，这个万豪嘉园37地下车库违规停放40-50辆两轮电动车，车库无电动车专用防火分区灭火设备，就要疏散通道遮挡消防栓。电动车的自燃风险极高，一旦着火，民员会封锁整栋楼逃生通道，多次告知物业不予清理整改，存在重大的消防隐患。哎呀，这个朋友说的有点太专业了哈。这个收到了微助回复啊，这个关于投诉这个问题，万豪37地下车库借出电瓶车和自燃车，物业已经多次通知业主电瓶车和自燃车不要进车库，车库内和门口都是有警示牌。最近两天又在楼道和电瓶车都贴了一遍通知，那么在今后物业也会加强管理啊，然后这个会通知社区和工作人员和物业的工作人员也会每天到这个车库进行实时的查看啊，每辆车都会张贴通知，每个单元的电梯里都会张贴通知，物业会陆续的进行整改。下一个问题是这个垃圾堆无人清理，那江东呢？

和医院后面的家属楼，垃圾已经堆好多天了，没人管。不是让大家注意住哈，之前的垃圾事先已经组织包一包类清理干净，没人管。和医院后面的家属楼属于多人物业管理，后续垃圾将由这个多人物业接管。下一个问题是这个分线充电啊，公寓没有电动车充电桩啊，电动车都分线充电很危险，觉得都有这个。那个人他们应该多安装几处这个电动车充电桩，覆盖路面啊。公安人民政府回复：你好，据了解，电动车充电桩是自愿统筹完成工作，全国都有个人电动车充电桩安装需求，可自行找施工队，村委会开证明供电所报桩。非线安全隐患属于消防安全监管范围，若出现问题，您可以联系派出所或者消防站。下一个问题是更换社保卡。低保老人信用是有社保卡或农行卡是自愿的，还是必须强制换？人力资源和社保问题会多，建议自愿更换，因为原农商行已经被农业银行收购合并。如果说您继续使用农商行的社保卡，后续办理业务可能会比较麻烦，可与银行联系，询问如何办理社保卡更方便。这个问题是幼升小啊，孩子是2020年8月份出生的。秋季开学必须上一年级吗？孩子生活不太会自理，没有便利，就必须上一年级吗？是这样一回复。那么，义务教育法规定，凡年满6周岁的儿童，其法定监护人应当送其入学，接受并完成义务教育。由于孩子2020年8月出生，截至当年8月31日已满6周岁，属于法定应当入学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按照政策要求，义务入学仅适用于儿童身体状况方面的。客观原因，需要由监护人提交书面申请，并提供县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出具的身体相关医学证明，到县级教育行政部门审批批准后，才可以延缓入学。如果说单纯的生活自理能力偏弱，不属于法定缓学事由，解决生活自理能力不足，无法办理延缓入学手续。好的，那么这就是我们本期的民生问题精选回复啊，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轻松时刻全民问答环节，一起来听好听歌曲。首先，我们来听来自张杰的《他不懂》。

清明雨上是许嵩演唱的中国风歌曲，由许嵩作词、作曲并编曲，收录于许嵩的首张个人专辑《自定义》中，于2009年的1月10日随尊专辑通过音质帮发行哈。那么这首歌在创作的过程中，许嵩运用了他对诗词古文的了解和能力，同时呢，他还吸收了朋友的修改意见，经过反复的斟酌，那么整首歌曲的制作历程长达2个多月。许嵩以温柔细腻、中国风十足的歌词进行谱写，配以他那慵懒略带哭腔的演唱调式，与前奏中的伴奏乐器巧妙地进行搭配。副歌一开始，人间两字便灌入听众的耳朵。虽然与演唱方式上可能不太专业，但是呢，却唱出了这首歌的灵魂。这首歌也在2018年的11月3日与国风极乐夜音乐盛典获得国风金曲奖。

这首歌曲《大鱼》是动画电影《大鱼海棠》的印象曲，由隐约作词钱雷作曲，周深演唱，于2016年的5月20日以单曲的形式发行，后收录于周深2017年11月6日发行的音乐专辑中《深的深》啊。大鱼以一个跃动的音符，激荡起电影中的幸福时光，诠释出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2016年至2017年，该曲相继获得2016亚洲新歌榜年度盛典、年度十大金曲奖、第24届东方风云榜十大金曲奖、第17届音乐风云榜年度最佳电影歌曲等多个音乐奖项。那么，歌曲《大鱼》是隐约与钱雷共同为动画电影《大鱼海棠》量身定做的这个电影印象曲。该曲呢，也是二人继创作电影《何以笙箫默》的插曲《默》后的二度合作。二人在合作中产生了新的想法，在音乐与音乐人高晓松熟悉了之后，周深又认识了隐约与钱雷，于是三人便有了该曲中的合作。而为了让周深演唱时更加精准地演绎歌曲情感，词作者隐约逐词逐句地告诉周深该曲歌词的意义以及歌词背后的故事。在录音的过程中，隐约为了升华该曲的感情，在歌曲的最后部分，决定让周深和自己进行一个合唱。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接近尾声，让我们在这首《大鱼》落下今天的节目。那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我们共同欣赏这首《大鱼》。

0: 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0: 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0: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1: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2: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1: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2: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3: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14: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5: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3: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5: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3: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那这个招聘呢翻斗车的拖拉机的司机哈，这个每月工资呢是10000，要求呢50岁以下成熟，老板呢负责吃住和来回的车费，电话呢是158-4338-8057，158-4338-8057。
1: 百货大楼5楼招聘服务员，底薪呢是加上提成4000加，电话是18843347169，18843347169。
0: 出租新兴家园6楼2室1厅47平米，有冰箱、热水器，干净卫生，拎包入住，价格合理。电话呢是18643369931，18643369931。
1: 成熟的驿站低价外队5家快递小区好干，事儿少，电话是13843324223，13843324。

0: 八号家园三期电梯八楼71平方，一梯两户，双阳卧室，少有的毛坯户型，28.8万。电话呢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1: 招聘幼儿园的帮厨一名，双休法休，50到58岁，社区食堂帮厨女一名，45岁以下，交五险，要求身体健康，有工作经验。电话是13944737768，13944737768。

0: 带货工作室呢，招带货主播，要求18到45岁之间，形象好，气质佳，现女性，要求呢时间自由，有直播带货经验，要成熟，薪资呢是40元一小时，工作时间呢是下午5点到晚上11点，电话呢是15981331101，15981331101。京东招聘市内的快递员、乡村快递员、取件员，要求自备车辆，工资范围在5000到15000元，揽收派送计件是无上限的，6险1金，工龄、食宿、商城优惠等补贴的福利，薪资与派送的收件量是关联的，件件都有计提，多劳多得，派送范围很小，单量的密度大，活好干。电话是13069092245，13069092245。锦丰调料商行呢，招送货工人2名，货车司机1名，女工1名，以上的年龄50以下，有三轮车的驾驶证的优先，工资面议，电话呢是13596565517，13596565517。
1: 出售3305家属楼的1楼60平2室1厅，低楼层，直降10000，仅11万，电话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幼儿园招聘幼师要求有教师资格证、有经验，待约后电话呢是187-4434-0037，187-4434-0037。4500出租地税花园的17号楼二单元503-61平简装，到实验三分钟，电话是13862092017，13862092017。企业招聘客服专员，那增援助理培训合格后定岗，上班时间呢是早八晚三，周六周日休息，工作地点呢在敦化市，年龄25到50周岁，学历呢高中以上，底薪呢是3000起上不封顶，法定节假日休息4险1金，那电话呢是15584605858，15584605858。招聘力工，200到220一天，有木工或者是电焊工的基础优先，要求20到45岁之间，工资面议，日工资是180到240之间，时间是早六晚六，电话是13089329008，13089329008。快递招聘外企2名政务管饭，主要工作呢是派件、收件，不用卸车，车辆呢公司提供，吃苦耐劳、有责任心的，能长期干的，有外卖经验的优先。电话呢是13939-4438-0139，13939-4438-0139。

遵化附近的高速老白山服务区招聘万能工，3140给上五险，法定假日三倍工资，负责服务区的日常维修，要求50岁以下，有低压电工证，免费吃住，月休4000。电话是13944780916，13944780916。

0: 除对大业附近的奶茶店要外兑2万，或者是合作共赢。另外呢，招服务员女，有经验者优先，上一天休一天，工资呢是2800，满勤200。电话呢是156-4339-3333，156-4339-3333。
1: 规划是大蒲柴河镇有一个平房要出售，房子面积呢是60平方，院里院子400多平，精装修，刚装修好的，前后有菜园子。电话是18643367853，18643367853。

大业十字路口多家蜜雪冰城招聘长期工和短期工，吃苦耐劳，有责任心，有无经验均可有晋升空间。薪资待遇呢是电话咨询，电话是1322395776313223957763。麻辣香锅呢，想要招聘晚班前厅抓菜一名，晚上6点到11点半，要求呢会用手机看单子，干活麻利，工资呢是2100，工资呢钱儿准，能长期工作的优先，后期呢工作还可以涨。电话呢是18743373737，18743373737。出租康汇花园的3楼。61平，家电齐全，两室一厅。电话是13258815887，13258815887。

0: 史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

0: 老婆啊，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2: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少装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6: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7: 妈，
2: 哎，
7: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8: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6: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攻求对接高效无忧，
1: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哈。今天分享的是头皮上的不速之客，头癣不只是掉头那么简单。那这个，当你照镜子时啊，偶然发现头皮上冒出一块圆圆的、那微微发痒的斑，还附着细细的皮屑，你或许会想，大概是最近太累了，头屑多了点儿。于是呢，特意换了瓶去屑洗发水。可是几周过去，那块斑呢，非但没消，反而是越变越大，头发也开始稀稀拉拉的往下掉。注意了呀，这可不是普通的头屑，而是头癣。头癣呢，是一种由皮肤癣菌感染头皮和毛发引起的传染性皮肤病，它不是千篇一律的，根据致病菌的不同，它至少有四种的变脸方式。首先呢，就是黄癣，现在呢已经是比较少见了，它的标志性特征就是头皮上会长出硫磺色的厚痂，形状的像个小碟子，闻起来还有股不太好描述的异味。这种类型最麻烦，它会永久性的破坏毛囊，留下斑痕，头发再也不会长回来了。还有呢，就是白癣，这是儿童中最常见的类型，头皮上会出现灰白色的鳞屑斑，并发根呢，它这个会裹着一圈像白套袖一样的这个菌梢，那么头发会在长出头皮2到4厘米的地方就断了。好消息是呢，白癣一般不留疤，青春期后甚至是可以自愈的。那么还有就是黑点癣，这个名字很形象，头发呢在刚冒出头皮的地方就折断了，断茬呢留在毛囊口，看上去像头皮撒了一把小黑点，这种类型会留下点状的斑痕和永久性的脱发。那最后呢，就是脓癣，这也是最凶狠的一种，不是普通的斑块，而是头皮上隆起红肿疼痛的炎性肿块，表面呢会布满小脓包，有时还会流脓。脓癣呢是身体免疫系统对于真菌反应过度的结果，免疫系统太卖力了，反而把自家头皮搞得一团糟。那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不及时处理的话，脓癣可能会导致斑痕形成和永久性的脱发。那哪些人最容易中招呢？头癣啊，最喜欢找的目标是儿童，尤其呢是学龄前和学龄期的孩子。那为什么呢？因为儿童在青春期前头皮的腺体发育不完善，对真菌的防御力比较弱，成人呢虽然也会得，但是概率啊低得多。成人呢头皮分泌的油脂里有些成分能够抑制真菌的生长。那至于传播的这个途径，头癣呢堪称是社交达人，主要呢通过三种方式来扩散。那就是首先人传人，跟感染者呢亲密接触，头碰头，脸贴脸，真菌就搬家了。动物传人，摸摸路边可爱的小猫小狗，如果它们身上带着癣菌，你的手就可能成为运输的工具，小猫啊、小狗、小牛、小羊、小猪、小马都可能携带。那物传人，贵用的梳子、帽子、毛巾、枕巾、床单，甚至呢理发工具都可能成为真菌的顺风车，理发店要是消毒不到位也是高危场所。另外呢，就是头皮有外伤也会增加感染的风险，真菌呢就喜欢是趁虚而入。如何治疗头癣呢？这里有个关键知识点，一定要记住，头癣不能单靠外用的药膏治好。为什么呢？因为真菌不光在头皮表面，它还钻进了毛囊深处和发根，外用的药膏根本够不着躲在里面的真菌，所以治疗头癣呢必须口服这个抗真菌的药物。那么常用的口服药呢，就比如包括伊曲康唑等等，疗程呢一般在1到3个月。服药的时候呢，医生会通常建议配用外用的药膏和药用洗发水，用来减少表面的真菌，降低传染给他人的风险。另外啊，比如说治疗期间我们还有几套配套的功课要做。首先就是剪发的时候尽量要把鬓发剪掉。

0: 料，减少真菌的老巢。消毒毛巾、帽子、枕巾、梳子，通通要煮沸消毒。隔离，尽量避免和家人或者是其他孩子亲密接触，千万别自己乱用含激素的药膏。激素呢会抑制局部的免疫，反而会让真菌放飞自我，越抹越严重。那头癣如何预防呢？它很难彻底预防真菌，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非常的常见，而且在症状出现之前呢就已经有传染性了。但是呢，大家依然可以把风险降到最低。首先就要做到不共用个人的物品，比如说像我们经常和别人用的梳子呀、帽子、毛巾、枕巾，各用各的。管好宠物，比如说家里如果猫猫狗狗身上出现斑秃掉毛，赶紧要带到兽医那里检查。还有就是一定要勤洗手勤洗头，比如说跟宠物玩完之后一定要洗手，理发后呢尤其要把头皮洗干净。如果说家里或者学校有人确诊了头癣，其他人也要检查一下。
1: 上了年纪就弯腰驼背，根源呢不光是老，还有这些不良的姿势。生活中呢，不少老年人会出现后背弯曲，那肩膀前扣，身形佝偻，那身高臂矮的现象。很多人呢觉得这个是衰老的必然结果。那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的省脑科医院的脊柱外科的副主任医师介绍，其实啊，中老年性驼背与自然老化有关，但是不完全决定。很大一部分的弯腰驼背是在骨骼肌肉蜕变的基础上，伴随长期不良习惯共同造成，多数呢可以提前预防或者是改善。那首先呢，就是年龄增长，脊柱骨骼老化蜕变，人的挺拔的体态依靠的是脊柱的支撑，那脊柱呢由多节的椎骨和椎间盘连接而成，也是老化最先受累的部位。那椎间盘脱水萎缩，脊柱呢缩短变弯，那年轻人的椎间盘水分充足，像弹性的胶垫，维持了脊柱的高度，保持了腰背挺直。随着年龄增加呀，椎间盘含水量下降，那逐渐的干瘪变薄，弹性变差，脊柱呢前侧椎间盘萎缩快于后侧，椎骨间隙的前窄后宽，那脊柱呢向前弯曲，那这是老人轻微驼背身高降低的基础原因。
0: 骨质疏松造成椎体塌陷变形，这是重度驼背最主要的原因，中老年女性多见。年龄增长，钙质流失，骨密度下降，容易发生骨质疏松。椎体多为松质骨，质地疏松，骨骼变脆后，日常的站立行走弯腰的压力日积月累，椎体前方被压塌，形成器型的改变，多节椎体相继坍塌，脊柱形成固定的前弯，后背隆起佝偻，那么骨骼一旦出现这种结构性的变形，很难自行恢复。脊柱如同支架，腰背肩颈肌肉就是固定支架的绳索。老年人群呢容易出现肌少症，肌肉萎缩，肌量减少，肌力下降，背部竖脊肌、菱形肌、斜方肌力量不足，无法拉住脊柱对抗身体前倾，胸前肌肉紧张收缩，前后力量失衡，肩膀前扣，腰背塌陷，进一步加重驼背。不良习惯加速驼背的形成，首先呢就是长期的弯腰老坐，低头看电子设备，脊柱持续前倾，固化弯曲形态，久坐少动，腰背肌肉费用性萎缩，骨骼缺少力学的刺激，钙流失加重，床垫过软，长期蜷缩侧卧，脊柱无法维持平直，加重体态变形。还有就是饮食缺钙，日晒不足，骨骼老化加速。中老年人驼背的健康危害，其实呢不光是外观不好看，严重时还会带来身体损害。首先就会压迫胸腔，肺活量下降，稍微活动就胸闷气喘，挤压腹腔，影响肠胃的消化，容易腹胀，食欲不佳。

腰背受力不均，反复的腰痛诱发呢腰椎的相关问题，身体呢重心前倾，平衡变差，摔倒骨折风险呢这个显著升高。中老年驼背的预防与改善呢，这个他也是给了一些建议哈。那首先呢就是

重视补钙与维生素 D， 日常呢多摄入牛奶、鸡蛋、豆制品、深绿色的蔬菜，每日呢户外活动晒太阳1520分钟，促进了钙吸收。必须呢这个遵医嘱，然后来服用这个钙剂啊、维生素 D， 延缓呢骨质疏松，还有避免呢椎体的塌陷，还有就是要加强呢腰背肌肉的训练。避免呢久坐久卧，选择温和运动，靠墙站立、扩胸运动、慢走、八段锦等，增强呢背部的肌力，改善呢身体前倾。

0: 要就是要纠正日常的体态，站立行走时有意识的挺胸沉肩，避免长期的低头弯腰，选用软硬适中的床垫，睡姿优先平躺，减少蜷缩，定期筛查骨密度。像是50岁以上的人群，建议每年检查骨密度，尽早干预骨质疏松，防止骨骼发生不可逆的变形。老年性驼背并不是变老的标配，而很大一部分都是骨骼蜕变、肌肉流失、不良习惯共同作用的结果。做好骨骼养护，均衡营养，适度锻炼，纠正体态及干预骨质疏松，老年人也可以维持舒展挺拔的身姿。
1: 那牛马不爱吃的草为什么成为了网红的超级蔬菜呢？这个今天咱们就来看一看哈，两面派的蔬菜羽衣甘蓝。那这个羽衣甘蓝呢是属于十字花科，老家呢在地中海沿岸，4000多年前的欧洲人就开始种植，90年代才引进我国。它耐寒的能力拉满，5到30度都能正常的生长，短时呢-10几度冻不坏叶片，秋冬花坛的彩色布景全靠它来撑场面。那叶片色彩五花八门，翠绿、紫红、粉白、玫红，中心叶片颜色最艳丽，层层的收展形似牡丹，那叫叶牡丹的名字也是由此而来。片褶呢褶皱柔软，是轻食啊代餐的主流食材。这个好像在平时的这个喝的当中最常见哈。
0: 是的。
1: 嗯，好的，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稍后是我们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上午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畅行动画小气泡，我是主播尚华。畅行动画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暑期出行，学生交通安全划重点。安全提示：乘车交通安全，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和安全带。儿童乘坐汽车时，应使用与其体型相匹配的儿童安全座椅，保护儿童的乘客安全。足龄的学生需要正确系上安全带，安全带要尽量系在髋部和胸前，从肩上拉过来，横跨在骨盆和胸腔之上，形成一个水平放置的 V 字，只可一人使用，严禁多人共用。注意不要让未满12周岁的孩子单独坐在副驾驶位置，或怀抱孩子坐在副驾驶位置，因为副驾驶通常会配备安全气囊，发生碰撞时，瞬间弹出的气囊会对孩子的头部和颈部造成致命的伤害。家长要做到，骑车出行前请检查车辆状况，在雨天等恶劣天气出行时，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谨慎行驶。驾车时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拒绝无证驾驶、酒后驾驶、超员及超速驾驶，不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如在高峰时段出行，请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出行，避免拥堵。如遇拥堵，要耐心等候，做到不超车、不插队、不随意并线，按序通行。骑行电动车、摩托车出行时，应正确佩戴好安全头盔，做到不逆向行驶、不闯红灯。驾驶机动车出行时，要确保车内所有人都按规定系好安全带，要履行安全监管责任，教授孩子交通安全知识，叮嘱孩子拒绝在马路上玩耍等不安全的交通行为，注意出行安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您的每一次谨慎驾驶，都是对孩子最无声的守护，您的每一次言传身教，都在为孩子的成长铺就平安之路。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安全、温馨、幸福的氛围中，愉快地度过充实的假期。吉林交警始终如一，在每一条街道、每一个路口为平安护航。愿所有学生假期收获满满，快乐成长。接下来继续关注关于严禁车辆违法载人致广大驾驶员的一封信。敦化交警大队发布，广大驾驶员朋友们，你们好。当前驾驶电动车、摩托车出行误工出行较多，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随之攀升，在此我们真诚地向大家发出以下倡议和提醒：三轮车严禁违法载人。三轮汽车、拖拉机和低速载货汽车等车辆，在设计和制造上要用于农业生产和货物运输，本身没有设置乘客乘坐位置和安全防护措施。三轮车的设计初衷是载货，其稳定性、制动性能和安全防护措施远不及载客汽车。违法载人时，车辆负荷增加，制动距离延长，遇到紧急情况极易失控、侧翻或者发生碰撞，乘车人员因缺乏安全保护，往往受伤严重，甚至危及生命。请务必记牢，三轮车的车厢是载货的，不是载人的，切勿图省事让家人、邻居、工友坐在车厢里，更不要人货混装。
1: 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最踏实的幸福，莫过于身边有份稳稳的健康守护。这里是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百姓信赖的健康港湾，贴心导诊，便捷就医，名医荟萃，人心护航，精准体检，敬老相伴，贴心加餐，规范接种，用心筑牢全民健康防线。健康证、驾驶证体检一站式服务，细致查房，悉心照料，温馨病房，传递浓浓关爱。精研骨伤，守护骨骼，专业骨科助力行动自如， 精于儿科诊疗，用心呵护幼苗，护航健康成长。中医针灸，调养身心，科学康复。

0: 指导，精准碎石，微创高效，帮助患者做健康守门人。您信赖的敦化市渤海社区医院。
1: 哦，开饭了！
2: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2: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旧，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10: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9: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贺哲。
11: 我是主持人思雨，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9: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城管执法局规范流动经营秩序，擦亮城市文明底色。
11: 通讯杆倒伏损毁深地瘾纠纷，大石头司法调解护深农权益。

近日，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持续开展流动经营专项整治行动，聚焦主次干道、小区出入口、农贸市场等流动经营违规现象高发区域，采取措施巡查、定点值守、机动整治相结合模式，着力解决占道经营、堵塞通道、环境脏乱等群众关切问题。整治过程坚持教育优先、柔性执法，执法人员向沿街流动摊主宣布市容管理相关法规，讲明占道经营带来的交通、卫生安全隐患，积极引导摊主前往正规市场、合规经营区域有序经营，对主动配合、及时撤离的摊主与劝导教育为主，对多次劝导拒不整改、长期违规占道经营的依法规范处置。本次集中行动累计出动执法人13人次，执法车辆2台次，劝导违规占道经营的流动摊贩19处，规范占道经营点位12处，清理经营遗留垃圾、油污杂物21处。下一步，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将持续细化日常城市管控举措，健全日常巡查、动态监管、长效巩固的治理机制，持续压实市容管理责任，常态化整治流动经营乱象，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以常态化治理守护城市文明颜值，为市民营造舒适宜居的城市环境。

近日，大石涛司法所成功调处一起因联通公司通信电线杆倒伏损毁人身引发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用心化解涉人身产业矛盾，保障申农合法权益，助力辖区人身特色产业平稳发展。辖区申户盛某在自家申地种植人参，受天气影响，联通公司所属通信网线电线杆发生倒伏，杆体线缆压倒参棚，造成地块内多株人参受损。事发后，申户盛某与联通公司就人参受损面积、损失价值、赔偿金额多次协商未果。盛某种植人参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眼看经济损失难以弥补，双方矛盾持续僵持。司法所接到纠纷诉求后，第一时间组织人民调解员赶赴申地现场，开展实地勘查、拍照固定证据、丈量受损区域、核实人参受损情况。调解过程中，调解员坚持法理与情理相结合，向双方释明《民法典》关于建筑物、构筑物致人损害的相关法律规定，明确通信设施管理单位负有维护、管护义务，设施倒伏造成他人财产损失，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考虑到人参是本地特色富民产业，种植周期长、经济价值高，调解员一方面耐心倾听申户诉求，理解申户多年管护投入，另一方面积极劝导联通公司换位思考，充分考量申农生产实际损失，采取背靠背疏导、面对面协商方式，围绕人身受损程度、市场行情反复沟通，引导双方理性评估损失。经过多轮耐心调解，双方自愿达成一致调解协议。联通公司按照协商金额一次性赔偿申户盛某人身经济损失，并及时清理倒伏杆体、线缆，消除田间安全隐患。双方当场签订人民调解协议书，握手言和，纠纷圆满化解。下一步，大石头司法。

所将持续立足深乡实际，聚焦人参种植、土地流转、生产损害等涉农高频纠纷，把调解阵地延伸至深地一线，常态化开展田间调解、普法宣传，做到矛盾早发现、早介入、早化解，坚持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以基层人民调解力量护航人参产业高质量发展。

0: 近年来，敦化市积极落实国家“双碳”战略，抢抓新能源发展机遇，加快推进风电重点项目建设。嘉泽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属子公司敦化泽凯新能源有限公司投资建设的4.24万千瓦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于2025年6月正式开工，今年6月底成功并网发电，项目目前全面进入运营阶段。敦化市4.24万千瓦分散式风力发电项目位于红石乡和汉章乡，总占地面积近1.9公顷，是吉林省新能源乡村振兴工程项目。其中，风力发电机组占地0.36公顷，66千伏升压站及运行管理中心占地近0.6公顷，项目总装机容量为42.37兆瓦，安装5台6.25兆瓦和2台5.56兆瓦风力发电机组。并同期建设一座66千伏升压变电站与运行管理中心。在节能减排方面，项目每年可节约标准煤约3.7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万多吨，二氧化硫排放约12.49吨，氮氧化物排放约11.45吨，大幅减少灰渣和烟尘排放，节约用水并减少废水排放，环保效益显著。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接下来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90亿元。
0: 市场监管总局打击食用植物油非法添加行为。
2: 我国脑机接口强脑技术取得突破。人民网消息，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8月12日，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90亿元，连续33天单日票房超1亿元，观影人次2.47亿，同比增长4%，档期总场次3178.2万，同比增长7.05%。今年暑期档，海内外佳片接连上映，为观众带来丰富的荧幕大餐。与此同时，电影加新业态持续发力，电影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带动效应明显。国家电影局官网消息显示，2025年中国电影全产业链票房拉动系数约为1:15.77，即每一元票房收入可带动15.77的全链条相关产业产值。据此测算，今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接近3900亿元。

央广网消息，记者近日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为筑牢食品安全防线，有力打击食用植物油非法添加行为，该局发布《食品补充检验方法》食用植物油中乙基麦芽酚的测定。食用植物油是群众日常膳食的必需品，其质量安全直接关系群众身体健康。乙基麦芽酚是人工合成的食品增香添加剂，长期摄入违规添加的乙基麦芽酚存在食品安全风险。根据我国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规定，乙基麦芽酚严禁在食用植物油中添加使用，但是在高额利益驱动下，不法商家在劣质植物油、过期翻新油脂中非法添加乙基麦芽酚，掩盖油脂氧化变质产生的哈喇异味，伪造芝麻油、花生油等高端油品的醇厚香气，达到以次充好、以假乱真、获取高额不法收益的目的。新发布的补充检验方法优化了检验流程，

适配大豆油、花生油、芝麻油等主流食用植物油品类，具备检出线低、抗干扰性强、结果稳定可靠的优势，可实现对乙基麦芽酚的精准定性与定量检测。

0: 人民网消息，记者近日获悉，国防科技创新研究院常超团队联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和江宏团队、杨毅团队完成意识障碍患者太赫兹波修复脑功能临床试验。该试验也是国际范围内首个成功开展的太赫兹增强脑意识临床试验，为意识障碍患者促醒、脑创伤认知修复提供了全新技术方案，填补了该领域临床应用空白。本次临床试验依托神经外科脑深部电刺激植入手术开展，团队在精准手术定位与术中监护体系保障下，对患者中央丘脑及大脑皮层精准实施太赫兹波定向照射刺激。通过术中实时监测与术后数据分析证实，太赫兹波刺激可有效提升患者大脑多脑区功能连接度，而太赫兹波与 DBS 联合刺激模式下，脑区功能连接改善效果更为显著，可高效优化脑部神经环路活性，为意识障碍患者神经功能重塑、意识恢复创造了有利条件。目前，患者术后生命体征平稳，神经功能恢复态势良好，验证了术中太赫兹波神经刺激技术应用于人体神经系统疾病治疗的安全性与可行性。据悉，常超团队已提出太赫兹特异性非热调控神经离子通道和精确操控生物分子构象的新原理和方法，并开展相关试验，实现神经功能的靶向调控，有效改善创伤后应激障碍模型的动物的认知能力。近期，相关团队又研发出全新无创非接触太赫兹经眼脑机接口强脑技术，开辟了太赫兹波提升脑认知、修复脑创伤认知障碍、治疗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病的技术路径。相关成果已在《自然》《通讯》等学术期刊发表。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继续关注本期社会观察，全国总工会推出攻坚太极操，
0: 网红游乐项目如何系紧安全带，
2: 游客因未骑马遭辱骂，涉事人员书面道歉，服务暂停。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全国总工会获悉，近日全国总工会推出攻坚太极操，又名经络养元操，职工之家 APP、全总视频号及各地工会宣传平台，每周三中午同步更新一期教学视频，并开设线上跟练直播课堂，指导职工规范习练，培养长期健身习惯。据介绍，攻坚太极操集齐了太极拳、五禽戏、八段锦、古法导引术、养元操等传统养生功法核心精髓，筛选适配各类生产生活场景的舒缓动作，经科学整合、规范编排而成，兼具深厚传统文化底蕴与现代职场实用价值。攻坚太极操合计24式，全程无需任何健身器械辅助，职工可结合自身工作节奏、身体状态灵活分段练习，碎片化时间就能舒展筋骨、调养身心。

新华网消息，菲拉达悬崖秋千洞穴探险近年来一些网红高风险游乐项目走红升温，然而热潮之下也有安全隐患。尽管不少游乐场所张贴有安全须知，但这些提示往往被置于不显眼位置，游客难以第一时间注意，执行情况并不理想。比如多处网红彩虹滑道规定仅限一人乘坐，禁止1.2米以下、20公斤以下的儿童及60岁以上老人参与体验，但实际操作中，成人抱着低龄儿童共同滑下的现象屡见不鲜。今年已发生多起网红高风险游乐项目安全事故，一些项目缺乏统一运营标准，各地尺度宽严不一，一些项目有明确国家标准，但落实情况不到位。确保游客生命安全与健康是景区和游乐项目运营的第一要务。中国旅游研究院长、江旅游研究基地首席专家罗兹博说，业内人士呼吁应尽快针对新兴网红高风险游乐项目完善涵盖项目设计、设备安装、运营维护、人员资质的全链条国家标准。天津师范大学风险治理与应急管理研究中心主任温志强建议，高风险游乐项目应在规划设计阶段就融入应急救援预案，强制配备监控设施、救援设备和专职人员，定期开展实战演练。业内人士呼吁，应持续加强面向公众的安全科普宣传，引导游客主动规避风险，拒绝违规操作。

0: 中新网消息，近日，一则游客在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黄花沟附近游玩时，遭马场工作人员辱骂威胁的视频引发关注。事发后，当地文旅部门联合公安机关及属地乡镇迅速介入，目前涉事人员已向游客书面道歉，并取得游客谅解，其牵马服务被暂停。据当事游客反映，8月10日，其在黄花沟附近等候观看剧场演出，打算利用一个半小时的空闲时间骑马消遣，途中遇到当地马场工作人员在路边揽客，便添加了对方微信。然而添加好友后，对方反复索要其车牌号，却拒绝提供马场具体定位。游客担心时间来不及，随即选择附近另一家马场消费，这一举动引发该工作人员不满。随后该工作人员通过微信语音向游客发送多条辱骂信息，游客发现后试图沟通，可对方已经将游客拉黑。游客将相关语音记录及事发经过发布在网络平台后，迅速引发舆论关注，不少网友建议游客报警维权。事发后，察右中旗文化和旅游局第一时间会同公安机关、乡镇政府对事件展开调查。经核查，涉事的马场工作人员为属地村民，经调解，双方自愿协商达成和解，村民出具书面道歉信，并录制视频向游客公开致歉，游客对其不当行为予以谅解，纠纷妥善化解。同时，有关部门对该村民进行批评教育，责令其暂停骑乘服务，并将该情况在全域马场范围内通报。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共同了解生活百科，打败暑热，送你水能量补给包。央广网消息，天气一热，总会有人抱怨，明明水没少喝，怎么还是觉得口干、皮肤干？这也是临床营养专家在门诊中经常遇到的疑问。其实，补水并不等于喝饱水，更不能靠灌，这里面藏着夏日水能量补充的大学问。白开水能快速为身体补充水分，而三餐中的瓜果、汤粥等食物，其水分伴随膳食纤维和电解质一同进入体内，吸收更平缓，在体内停留的时间相对较长。喝水补得快，食物补得稳，两者各有分工，打好配合才是夏季补水的黄金方案。会喝水是补水的基本功。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成年男性每日饮水约1700毫升，女性约1500毫升，夏季出汗多还需适当增加。专家指出，科学饮水看似简单，实则有不少细节容易被忽视，以下三个要点值得特别留意，别等渴了再喝。当感到口渴时，身体已经处于轻度缺水状态，建议养成主动饮水少量多次的习惯，每隔1至2小时喝100至200毫升，而不是一次性牛饮。

为短时间大量饮水反而会稀释血液，增加心脏和肾脏负担，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低钠血症。水温适宜最关键，冰水虽然入口凉爽，但会刺激胃肠道，容易诱发痉挛或腹部不适，而且只能带来短暂降温，并非真正解渴。适宜的饮水温度在10度到40度之间，接近室温的白开水最为推荐。

央视网消息，近期持续高温多雨，不少家庭习惯一次性多做饭菜冷藏存放。网上流传隔夜菜全部不能吃的说法，到底是误区还是科学提醒？今天咱们一次性说清楚。央视科普栏目近期发布饮食安全提示，并非所有隔夜菜都要倒掉，肉类、根茎类蔬菜妥善冷藏，隔天加热透可以正常食用，但有四类食物不建议隔夜存放。第一类是绿叶青菜，菠菜、油麦菜、小白菜这类蔬菜硝酸盐含量高，煮熟后长时间存放会转化成亚硝酸盐，存放越久含量越高，容易刺激肠胃。第二类是海鲜鱼虾，高蛋白隔夜易分解有害物质，引发腹痛腹泻。第三类是鲜榨豆浆，常温放置3到4个小时就会滋生大量细菌，冷藏也不建议过夜。第四类是泡发好的银耳、菌类，储存不当极易产生有毒毒素，加热也无法完全去除。营养师给出2个食用储存技巧：饭菜出锅2小时内分装密封，放入冰箱冷藏，温度控制在0至4摄氏度。再次食用时必须彻底加热，煮沸3分钟以上。另外提醒大家，夏季室温超过25摄氏度，熟食放置超过2个小时，直接丢弃更安全。很多人为了不浪费，硬吃存放许久的剩菜，最后引发肠胃疾病，得不偿失。合理备餐，按需做饭，既能减少浪费，也能守住饮食健康第一道防线。

0: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贺哲思雨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常围绕。
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2: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2: 一百年不许变，
1: 不言从不是儿戏。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4: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才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6: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朋友问个事儿哈，如果说你们家也开了个小店儿，小偷有事儿没事儿就来溜达一圈，你要是店主你该怎么办？是忍了还是报警呢？说啊，这于小姐的服饰店呢开在温州五马街道鼓楼社区，小店虽然不大啊，玻璃门上啊写有内有监控请保持微笑几个大字，而大字下方有一个黑色条幅，上面写着小偷排行榜，排行榜下紧跟着三张监控截图照片，照片中人的样貌是清晰可见呢。这就是一个月内光顾过于小姐店面的三个小偷。哎呀，这家抓挺准呢。说啊，于小姐的店呢是今年七月正式营业的，头一个月吧因为有朋友帮忙看店哈，所以说没出什么纰漏，可是啊谁到第二个月开始，他刚开始个儿干哈，就立马有小偷进门了，短短一个月之内啊竟然被偷了两次。哎呀，这让小于那是相当的来气了。头一会儿8月9号，一个温州本地口音的女的呀进门就跟小于套近乎，帮忙又招呼客人呢，还提醒他小偷多呀，要小心财物啥的。要么说吧，这人和人之间哈，这就多唠两句就放下戒心了。后尾吧，这个女的就借口说要穿试试这衣裳，趁小鱼不注意呀、啊，把一件价值2000-3000块钱的衣服就直接装包就拎出去了。几天之后，小鱼清点货品才发现衣物被盗。由于啊事情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了，所以呢也没法报警了。不过呀、啊，为了提醒其他店主注意，小鱼还是将店内监控视频拍摄到的偷盗全过程在微博上提醒了周边店铺的店主，让他们也留个心眼儿。没想到啊，8月21号，小偷再次光临了他的店。这次是俩女的，一个打掩护，一个伸手把小鱼放在收银台上的手机就给摸走了。小鱼说了，这监控视频里拍的是清清楚楚啊，我就在店门口招呼客人呢，他们假装挑衣裳，把一件长裙拿起来挡住我的视线，然后直接拿走我的手机。这次啊小鱼很快报了案，不过截止到9月3号的下午，他呀还是没有接到小偷落网之类的信息。小鱼说了，我现在都被偷成后遗症了，我跟你说，只要有人进门啊我都多看他两眼，看看是不是咋回事啊，是客人呢还是小偷呢。上次办的同时啊，小鱼觉得这得想个招啊，不能让小偷这么嚣张啊，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这年头我跟你讲就得创新。这么的吧，这一次啊他想到了制作一个小偷排行榜，把视频中拍的那小偷照片直接往店门口一贴，大家都能看着。这么一来呀，小偷也没那么容易下手了，既是提醒也是预防。对于小鱼的一个做法啊，附近的这些店主都说了，哎呀这也是没招了，说我们这小偷太多了咋整啊。不过呀也有网友认为了这小鱼的做法欠妥当，说这么做可能会侵害他人的肖像权和隐私权，建议他赶快收紧这个排行榜啊，赶紧收起来。对于大家这些建议啊，小鱼的态度很明确，说如果小偷过来承认他偷盗的事实，我想我可以承认侵犯肖像权。我觉得他这说法很科学，你当初怎么舔个脸上人家偷东西去的啊？虽然说我这么说吧确实有一句有失偏颇，但是真是这些人太可气了啊，人家挣钱本身不容易是不是，你说你上的没等挣到钱呢，先给你给喂饱了。那么这小鱼的做法是否妥当呢？律师说了，说小鱼行为是自救，出发点可以理解。虽然小鱼说了小偷只要承认偷窃他就承认侵犯肖像权，但是呢实际上啊他因为握有这些监控，不会有小偷主动来主张自己的肖像权，即便如此啊他这种做法也是侵害了他人的肖像权隐私。

边东西都有人划了，你说那手怎么就那么欠呢？那点钱怎么就挣不来呢？非得通过这种方式，讲话几块钱都不够丢回脸呢。真是哈，还是那句话吧，大家伙要提高防范意识。真的是有一些个店面，尤其是卖一些贵重商品的店面呢，建议大家还是把这个监控录像给它安好了，整齐呗它啊。真要是说警察要过来办案的话，家里要是丢东西遭贼了的话，咱报警还有个证据呢，你说对不对？那起码等到处抓瞎，别那想啊，对不对？凤啊，我都觉得，我都不觉得这店主哪儿做错了，人家这是正当防范，小偷小摸真可恨，让他们曝曝光挺好。这就是贼不走空啊，几块钱东西也不想少哈，还有偷。我记得怎么说，有原来我给大家伙讲过一事儿哈，说一帮小偷都已经夸张到什么程度了，上人小区里溜达一圈，实在没啥偷的，人家门口堆那破鞋卖的那个放的那个什么内衣内裤啥的都往回偷啊，完自己晾不晾吧，卷不卷吧，自己就穿上了，哎呀也不嫌乎膈应哈。啥事都有。我有一次逛街，逛了一圈下来呀、啊，包上挂了一双新袜子，也不知道是哪家的。哎呦我天哪！你这包搁哪儿买的呀？你这包是买钱多花钱了，要不怎么还带多余的功能呢？咱话想还都没地方找去哈。那你要是实在没地方打扫，你给我也行。说呀，9月2号这天呢，大连甘井子区泉水 B5 区当中啊，很多路过和住在这儿的人呢，对32号楼的一户居民家的婚礼投来了一种目光。哎，这种目光呢，你要是仔细一眨嘛哈，它都是那种就是惊奇呀、啊、羡慕的感觉哈。哎呀妈，朋友们，我都不说呀，婚礼我看了千千万，啥样的婚礼能让大家伙惊奇和羡慕呢？说。前方摩托车开道，中间两位婚礼的主角啊坐在敞篷跑车上，后边的婚礼车队朋友们，我跟你说，这一般人怎么着，竟然是10辆披红挂绿的园林绿化车。哎呦天哪，我跟你讲朋友们，这车那家比那个奔驰宝马的那个多了，搁哪儿整的呀？啊，这是啥婚礼呀、啊？听凤跟你说一说啊。说呀，路过这儿的牛先生说了，说用绿化车当婚车队呀、啊，太有创意了。如今呢，很多年轻人都喜欢标新立异、与众不同啊，结婚呢也讲究个不走寻常路。比如说，有开公交的就用公交车做迎这个婚车呀、啊，迎接新娘子。还有蹬三轮，用100辆三轮车组成的迎亲车队的，还有骑自行车夸夸夸就拉大胯那种啊蹬的，还有就干脆就溜达就去，我还看上过有抬大轿子的，反正啊就各个样的新形式的吧。牛先生说了，我估计啊这个新郎指正是绿化部门的。其实啊这牛先生的推测只对了一部分啊，我估计朋友们也是这么猜的。到底怎么回事呢？说啊，男主角孙先生确实是干绿化的，但是人却是自己开的公司，婚礼车队的10台绿化车都是人个个的，这家多霸气啊，我跟你讲，谁不服就拿水呲他，真是那相当讷了，真是啊。10台人个个的婚礼绿化车，严格意义上讲呢，34岁的孙先生啊也不算是新郎了，得说是旧郎了。为啥这么说呢哈，因为吧他和30岁的婚礼女主角张女士也不是新娘了，也算是舅娘了，他俩都结婚好几年了，姑娘都11了，你挺有正事儿的，老夫老妻了都是。这次啊是他们两口子补办的婚礼，孙先生的母亲说了，说他们啊当初就领了个结婚证，婚礼呀、啊、房子呀、啊、啥啥没有，讲话就现在讲话流行词儿裸婚，光不出溜就解了。哎呀，这场婚礼呢是3个月前呢开始准备的，是由这个孙先生啊一手策划的。说这两口子真是挺有正事儿啊，从当时的一穷二白到现在的有房有车，而且你看人家大业大，房这个事业哈、啊、发展很好。孙先生一路打拼到现在啊，想起当初觉得有些缺憾，所以想弥补，琢磨琢磨哈，这十几年来自己的爱人对自己这种无私的支持，无怨无悔的，是不是当好了他身后的这个无形的推手，是不是就觉得有愧。之所以选择9月2号这个日子，因为这一天是他们宝贝女儿的生日，真挺有意义的啊。婚礼上呢，女儿啊不但是孙先生和张女士的伴童，而且在这个爸爸妈妈的婚礼上还这个献上了一段拉丁舞啊。知道这场婚礼内情的人呢，都为他们送上了最美的祝福，并对男女主角啊由衷的感到。

有人发出感叹了，说共同经历过艰难的岁月，如今的生活才更显甘甜呢。多好哈，尤其是参加这小姑娘，你就多有面儿。将来一出门，人说你参加过你爸妈婚礼吗？这小孩就问了，这切什么呢？我爸我妈结婚时候还没有我呢。你看人家小姑娘就特别幸福的就在这儿啊，参加过自己父母的婚礼，而且还当个伴童啊。回想起来，她应该挺美的，11岁也都记事儿了。而且啊，你看，我觉得讲这样的故事真的是特别的温馨啊。有人说吧，说什么男人有钱就学坏，是女人学坏就有钱。现在总有人说这样的一套嗑，但是你看，事实胜于雄辩，人家两口子风风雨雨十几载，就到一块儿，哎，就你看最后真是就这是一切啊都很好，婚礼也让大家很羡慕，是不是？也觉得很美满。真的，我们常说一句话叫做家和万事兴啊。人呢，不管是说图财，还是图事业，还是图这个权，实事求是的讲，只有这个家庭和睦了，你的基座稳了，你才能往上爬，是不是？不然的话，你说你底下就晃晃荡荡的，你就即使爬上去你也得摔下来，而且摔得还得挺惨。哎呀，就是希望大家吧能够珍惜眼前的这种福分啊，美美滋滋的闹心巴拉的也都是一天，也没有什么事儿是过不去的。人呐，就是你就经常会听一些老人说哈、啊，看一些年轻人说过来人过来人怎么过来了，就是经历了这些东西，回头一看，什么事儿过不去呢？都能过去，对吧？岁月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大家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一些什么状态影响了自己的心情啊。浪漫的人都成了别人的老公了，这是扯，我跟你讲。讲话了，什么东西都是需要经营的，婚姻也是一样，感情也是一样哈、啊。你一天天讲话了，这俩人都互相的，这女方要天天拉了个脸子，你说男方能高兴了吗？一样的道理，就是浪漫需要两个人共同去创造的。天天听就是觉时间有点短，凤你敢不敢夜回唠2小时？朋友们，首先没有这个点儿，我要唠后面主些人不要。另外有了这个点儿。实话实说，我也坚持不了一次唠2小时，那得累，那这眼珠子都得累冒出来，真事儿的。你看我天天扯脖子在这说，朋友们不是闹笑呢，正经挺累的，那玩意儿耗体力呀。我最近都瘦了，哎呦天，跟照片似的瘦的，都累的呀。你信吗？我真希望能这样。大方妹啊，啥时候开始给你们投票啊？我是你三哥，他三哥呀，明天就开始投票了，别忘了啊。说呀，成绩差不离儿，被同一所学校同一个专业录取，来自安徽的三胞胎姐妹呀，成了今年河南工业大学播音主持专业的一个亮点。说9月2号啊，这姐仨是携手来到了学校。说三姐妹啊是92年出生的，分别叫李梦染、李仲染和李继染，名挺那啥呀哈。不仅这个长相、声音相似，兴趣、审美、爱好都相似。你想，一对儿出来的，从小一对儿长大的，环境都一样。上中学前吧，为了方便老师同学辨认，仨人还分别到不同的班级。老大李梦染说了：“我们三个一起在道上走啊，回头率老高了。最夸张的是，还会有陌生人直接上来拉着我们问：‘哎，你们是三胞胎吗？你们？’真有欠儿的哈。反正要我看上，我也得问。”这个人家说了，说我去取洗好的照片的时候吧，老板呢把我们三个照片混在一块儿，还说这不是一个人的吗？李梦染的说了，当他们参加中国传媒大学艺考面试的时候啊，李继染在他之后考场的时候被老师赶出来了，非得说他刚考过。他们母亲啊李景群说了，说光听声啊，有时候我都分不出他们谁是谁。2号啊，三胞胎姐妹在妈妈的陪同下到学校报到了，老大李梦染穿着一件粉红色 T 恤。老二李仲染呢穿着绿条纹 T 恤，老三李继染呢选择了件蓝条纹 T 恤，仨女孩都扎着马尾辫，脸上挂着淡淡的笑，说话呀神情啊都非常像，就光长相啊你就使劲看嘛，我跟你讲外人根本看不出来呀。关键是你说这姐仨不光外表长得像呢，你说就说话这表情啊动作啥还像声像，就连高考的分儿都差不多呀。今年姐仨分别是491分、498分和464分。专业课成绩呢，李梦染和李继染都考了372，李仲染比他俩高一分，373。你要说真是哈，一个娘胎爬出来就不一样。刚开始啊，
姐仨决定说，姐仨这个决定就学这个播音主持啊，就学艺术门类的呗。受到家人和亲朋友好友的反对，老师也劝了，说你就你们凭这个文化课成绩就这么好哈，就能考上正经八百本科，没有必要走这个艺考之路啊。李继冉说了，我就是喜欢，所以我就选了。刚上初中的时候啊，一次非常偶然的机会，让他们呢现场的领略到了主持人的风采。从那时候他们开始啊，就对主持人这个工作充满了向往。而高三之前呢，李梦冉学的是理科，他说了，我不想啊大家走的路距离拉太大，也希望和妹妹们有更多的共同语言，就从理科转到了文科。三胞胎每年学费就5700，是一个人啊，再加上仨人的生活费呀、学费呀，一年呢好几万。而对于家在农村的父母来说，他们月收入刚3000多块。要说吧，这姐仨真挺懂事的，高考结束之后啊，直接就打工去了。李梦冉说了，我们一个假期每人挣了1000多块，全都交家里头了。学校得知他们姐仨的情况呀、也免了一个人的学杂费，说等开学稳定下来之后啊，他们还会去看看有没有这个勤工俭学的机会。仨姐妹啊，对未来那是充满希望。他们都说了，以后啊，我们希望成为优秀的主持人，或者成为老师教播音主持，我们都感觉很棒。哎呀，追寻自己梦想的感觉总是特别的开心，总是特别的愉快，是吧？也希望啊，我这三位小同行能够早日走到我们这主持大军当中。实话实说呀，现在啊，这个喜欢咱们这个播音员、主持人这个行业的人，那真是越来越多了。但是凤想说什么呢？真的是哈、艺考人很多，大家需要谨慎呢。实事求是讲，因为我本身我不是从艺考出来的，我也没参加过这种的这个考试，我也没有经过正规的训练。但是你看我现在是吧，大家也挺乐听我唠嗑的哈。咱别说主持人是吧，就是坐在话筒这边跟大伙实挥的唠点嗑的这样的一个行业。现在啊，对于主持人呢、播音员的这样一个要求呢，也是更加的全方位多方面了。不一定是你通过正规的教育就一定好，你没有通过正规的教育就一定不行。关键呢，这实事求是的讲，还得看你脑袋里有没有东西，你对这个行业是否用心，还得是这么的。我这是不是有点旁敲侧击的夸我哥哥呢？哎呀，不过确实是这样啊，因为现在艺考的孩子真是越来越多了，也经常有一些家长啊就咨询我。其实实话实说，我没有什么发言权，因为我没参与过。但是我身边有很多这个职业的这个学这个的，最后你看也不一定就走上这个主持人的道路。关键还是那句话，就什么爱好是最好的老师，你真往里头钻了，学什么无所谓，是不是？掌握更多的知识面，那才更好呢。凤姐，衣服瘦没呀、凤姐？哎呀妈，你咋知道了呢？凤姐，我支持你，可惜没手机费，打电话咋办呢？哎呦我天哪，开玩笑，凤姐给你报了，短点身人。在几年以后，他们的父母是最幸福的，都说呀，女儿是父母的贴心小棉袄，可不是吗？你看爹妈现在可能就是养育三个女儿多多少少有点辛苦，不过好在你看这小仨姐妹哈，多那什么呀，多懂事啊，所以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啊。凤啊，你的这个行业的队伍又庞大了，至少多了三个小姑娘。哎呀妈呀，几百几千几万个三个呀。凤姐，我贼拉拉的喜欢你的节目，一定给你投票。让我想到了这个前段时间我看那个中国好声音呢，有个女的唱，也是咱们东北女孩哈、就唱我贼拉拉的爱你是吧。大凤啊，我有三个手机号，能全投你的票吗？哎呀妈，那你要是乐意，那我就更乐意了。好，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就说到这儿吧，咱不见不散，拜拜。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

0: 十五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幸福是什么？
7: 幸福是棒棒糖，
4: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6: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

0: 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4: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15: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6: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7: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6: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3: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情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喜欢是一种纯粹而又美好的感觉，只要呢看到对方一个身影、一个微笑，就心生喜悦的爱慕。有一种微笑能驱赶所有的坏心情，多想把你捧在我手心，柔软像棉花糖，一向一口咬下去，那让你侧脸靠在我胸前，侧耳倾听，这是所有情侣呢都有过的甜蜜。两个人就这样活在童话般的美妙感觉里，体会着彼此的小性情和独有的真心。喜欢虽然还不是爱，但是所有的爱都是从喜欢开始的。勾勾手指头说好了，不许耍赖皮。喜欢你身上的孩子气，最简单的承诺，直到下个世纪。相信呢，口头约定不会是童言无忌。略带稚气的歌词，体现了恋爱中的单纯美好。轻快的旋律也表达着这一份让人心动的欢喜。这首歌呢，是由创作才俊李俊佑与著名歌手金南林共同演绎。今天呢，我们首先来听的第一首歌曲就是《超级喜欢你》。

浪漫的气息，我弥漫在香榭丽大街的梦幻里，我迷失掉了灵魂，才追着爱情去了。那与你在一起的时光就像在仙境，我不想醒来，只想在鲜花铺满的青青草地一直守护着你，和你遨游梦中的巴黎。元气才女贺敬轩最新的浪漫之作，没有浮夸的爱情，世界好像只有我和你。伊甸园里面盛开了花朵，夜空绽放着烟花，在那里我愿意将一生的浪漫与你，令耳朵着迷，令听者欢喜。一起来听吧，贺敬轩的这一首《罗曼蒂克的爱情》。

路过人间，我们相遇同时相离，一起路过短短人世间。路过人间中啊，郁可唯透过旋律放下浓烈爱情的起伏，反复呢思考几年来关于人际关系的体悟与感触，唱出不同以往的深刻情怀。常常一个人生，它其实是很短很短的一个时候。郁可唯想以这一首带有深意却朗朗上口的新歌曲，散播他自身正向温暖的人生观，同时呢拥抱每一个执着于离别的人，提醒他们往后人生会有更多更美好更惊喜的相遇。路过人间歌词来自于填写许多经典曲目的诗人程，那歌词浅显又蕴藏了无比深意，由擅长塑造主打金曲的制作人张简君伟那定调了这首专辑同名主打歌，平缓堆叠人心。郁可唯对这一首由浅入深的词曲非常的惊喜，他细细品味其中的故事，呼应生命中每场分分合合，每次相聚与相离，有些人纠结别离的惆怅，执着生活中片刻的难过与失落，但是相对于悠远的人生旅程，情绪都显得渺小，鼓励路过人间一趟，勇敢的去爱，勇敢的去追寻梦想。

资深音乐人陈曦老师作词，资深的音乐人董东东老师作曲，并担任了制作人。没有你的目光，只剩下空荡；没有你的阳光，空气只留下热浪。张杰用歌声深情地演绎着一份历经沧海桑田的思念，求而不得，望而不能，在细腻柔情的旋律里暗藏深深的爱意。你不在，再好的风景皆无力；没有你，万物皆无光；你不来，再美的天地都狼藉；纵使世事变迁，世间万物都不如你。张杰那用这个清澈悠远的声线配磁性质感的唱腔，将剧中那一份纯粹的情愫娓娓道来，在听众心间呢久久萦绕，余味绵长。一起来听张杰的这一首《万物不如你》。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

0: 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0: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6: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7: 妈，
4: 哎，
7: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8: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6: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9: 当你老
6: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1: 音乐。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陈丹，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55岁的刘宝生是国企的供销科长。那这个位置啊，油水多，刘宝生呢也捞了很多。多到什么程度呢？如果他被抓了，判个10年8年的，一点没问题。因此呢，刘宝生见风头不对，托关系办了提前退休。退下来的刘宝生在家里窝了3年，这3年里呀，他过的是提心吊胆，没有风吹草动都惊慌失措，坐立不安。原本他只是偶尔抽2根烟，现在变得烟不离手。刘宝生的儿子叫刘亮，在乡下当乡长，他决定去儿子那里散散心。

到了乡下后呢，有天早上，刘宝生来到湖边，看见有个老农坐在湖边垂钓，便凑上去呢看热闹。那老农看起来很土气，穿的衣服呀破旧肮脏，头发乱蓬蓬的，胡子拉碴。刘宝生呢递给老农一支中华烟，老农摆摆手说他习惯呢抽烟斗。见刘宝生脸上满是轻蔑的表情，老农从身边一个灰不溜秋的这破袋子里啊掏出个巨大的烟斗，点燃后喷出的烟味异常的香。刘宝生知道这是宝贝，便讨好地问，你这是什么树根雕出来的烟斗呢？真好看。老农也不搭理刘宝生，一直到这斗烟抽完了才大舒了口气说，百年老樟木。刘宝生心里愤愤不平，一个乡下佬也敢在自己面前摆谱，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但是刘宝生已经看中老农手中的烟斗，正盘算着如何把这个烟斗买过来。

老农钓了几条大鱼，就准备回家。刘宝生见老农要离开，就说：“把你的烟斗卖给我吧。”老农一呆，低声说了一句：“你买不起的。”刘宝生听了大怒，心想：“那这个你就说个数吧。”老农伸出手五个手指，说：“村里有个老板出5000，我都没卖。”一个烟斗要5000？见刘宝生呆了一下，老农重新掏出烟斗，把烟嘴拧下来，自豪地说：“你看看这烟斗，能过滤尼古丁，抽这个烟斗对身体无害，还是一种享受。”刘宝生接过来看了看，烟斗内部结构真是巧妙，有3个过滤层。刘宝生是个老烟枪，立即对烟斗的兴趣大增。他口气很大地说：“你下午过来，我拿6000买你的烟斗。”

点燃后却吸不出来香味儿了。刘宝生有点不敢相信，反复吸了几次，那依然只是普通的烟味儿。他这才觉得可能上了骗子的当。刘宝生又来到湖边，没见老农的影子，又不知老农住何处，在附近呢转悠了半天，仍一无所获。第二天，刘宝生不死心，又借了辆自行车在村子里转悠，突然看见老农在田里忙碌。好家伙，刘宝生上去一把揪住他说，你这个骗子，跟我去派出所。老农把刘宝生的手掰开说，我骗你，骗你什么？刘宝生见他不认账，就从包里掏出烟斗，老农也不解释，从口袋里拿出烟丝装入烟斗，点燃后让刘宝生吸了一口。刘宝生顿时如坠云雾中，大声叫香。追问之下呀，老农说出了秘密，此烟斗呢要用他种的烟叶才有香味儿。为了证实这一说法，那老农带刘宝生去看了他种的烟草。老农种了十几亩的烟草，在这片烟草边上的树林里还有一小片的烟草，这片烟草呢不及周边的烟草茂盛，却十分的嫩绿。这时呢，有个青年骑摩托车来找老农，老农介绍说，青年是他儿子，农业大学的学生，如今啊，他儿子在学校教授的带领下，对这里的土壤、水、肥料等进行研究。今天呢，儿子把研究报告拿来给老农看，儿子说，这里种植的烟叶特别香的原因是空气好，泉水水质独特，含有多种矿物质，被烟草吸收后制成烟丝，加上樟木烟斗，吸出的味儿啊就特别的香。

刘宝生看了那些绿嫩的烟草，心里就动了。他想，如果在这里开发一片基地，再加工生产一批樟木烟斗，配套销售，将是多么大的利润！他仿佛看见自己成了亿万富翁。到那一天，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享受生活了。想到这如意算盘，刘宝生开心地笑了。他把自己的想法说了，老农说，我们早有这种想法，可是还缺20万的资金呀。刘宝生说，资金的问题你就不用操心了。刘宝生让老农着手把这片土地全部收购过来，专门呢种优质烟草。没几天，老农和他的儿子来了，把一堆的材料交给刘宝生。老农解释说，这是我们拟定的可行性报告，成立烟草生产基地，先行呢招工30人，由我儿子任基地经理。刘宝生一边看一边连说，好好，这样好。他们很快就签了合同。

刘宝生回去拿钱，本来想告诉儿子一声，但他还是忍住了，因为他这些钱啊，并没有告诉过儿子，也没告诉妻子。这种事儿呢，知道的人是越少越好。刘宝生悄悄取了钱，回到乡下，

看见老农正指挥几辆拖拉机耕地，场面相当壮观。老农告诉刘宝生，先期买下了20亩地，等这批烟草生产出来后，如果销路好，再继续扩大生产。老农还特意强调说，我当过大队长，不缺经验。不一会儿，老农的儿子拉着这个村长来了，向刘宝生出示了合同与土地证。合同上写着，土地呢可供烟草基地呢使用10年，如果需要的话，合同可以延期。刘宝生很高兴，当即呢表示马上把钱付给农民。烟草种下去后，长势喜人。那接下来要筹建生产车间，还得投资10万。那刘宝生已经投入了一笔钱，再投钱他有点顾虑，怕有人追查这钱是从哪儿来的。然而啊，开工没有回头箭，才不投下去，前功尽弃。于是刘宝生只能硬着头皮再次投资了。

这期间呢，刘宝生住在城里的女儿要结婚，买了套房要装修，叫刘宝生呢去做监工。经过观察呢，这刘宝生啊觉得老农是个老实厚道人，就把呢注事呢委托给他自己进城了。

这年的五一节，老农呢打来电话，请刘宝生呢参加烟草生产车间投产庆功剪彩。刘宝生呢忙说不必如此张扬，他还是怕动静太大引出事儿来。但是老农说这是镇里的意思，因为刘宝生办了这么大的企业，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所以呢要搞得热闹些，而且呢一定要请投资人刘宝生参加。刘宝生想想乡里搞点活动估计问题不大，就高高兴兴地去了。庆功剪彩那天啊，那刘宝生呢碰到了儿子刘亮。那刘亮问他，老爸你来干什么？刘宝生想说我才是今天的主角，但他看见生产车间的门前挂着彩虹乡福利院几个字时傻眼了，自己投资的烟草基地怎么变成了彩虹乡福利院？刘宝生到处找老农，可是啊不见人影。这时呢过来一个人，穿着笔挺的西装，头发梳得油亮，戴着墨镜。刘宝生呢觉得此人有点面熟，突然他惊醒过来，原来呢之前的老农啊就是这个迎面走来的老罗。老罗呢是红星厂的采购员，当年刘宝生就是从他手里索要的这个钱财。只见老罗凑上刘宝生耳边说，这个钱啊可是要建福利院的，

这时呢，刘亮过来告诉刘宝生，城里啊有个乐善好施的富人捐款建了福利院，却不留名。刘宝生呢，一脸木然地看着儿子，一句话呢也说不出来。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把握好分寸。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儿。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这个罗成他想起个什么方案呢？他想起来了，这杨小根跟我年龄相仿，长得呢还有些像的地方，我何不这么办呢？我呢换上杨小根的服装，我们俩这一换呢，我们俩这地位和身份不就掉个了吗？我就是杨小根了，他呢就是罗公子了。他领着这些棋牌官到泰山去还愿。泰山这个地方啊，历朝历代都在那设立了个衙门，这个事儿咱在前文书也交代了。这个衙门也有机构和名称，有的时候叫泰山道，有的时候呢叫泰山驿。这些人既负责泰山的保卫工作，也负责呀对泰山这些寺院的管理。中华大地有五岳，这五岳之首就是泰山呐。你就是今天跟那个山东人聊天的时候，他也是非常有自豪感。怎么自豪呢？说我们山东啊，要山有山，要人有人，要水有水。人指的谁？指的孔子啊。孔子就是山东人。尽管中华大地这高山峻岭有的是，甚至说今天的喜马拉雅山都将近10000米高了，可他也比不过泰山雄伟。为啥呀？只有泰山才是中国山的代表啊。这不就有了山有了人了吗？那水是什么水呀？水倒不是什么水，水是指的黄河。黄河呀一直到今天人们也称它为母亲河。说到这儿大伙儿就听明白了吧，这泰山要人有人，要山有山，要水有水。这山东人他能不骄傲吗？话又说回来了，这罗成那是北平王的罗公子啊，要到泰山去还愿，泰山道的这些官员肯定得迎接迎接，还得好好的招待一番。这罗公子的儿子到泰山去还愿，通过泰山道上上下下传递的这些公文，这各地官府衙门用不了多长时间都知道罗毅的儿子罗公子到泰山进香还愿去了。这罗毅不就知道儿子确实去了泰山了，实际儿子根本就没去泰山，掉包了。这回他来个偷梁换柱，让杨小根代表他到泰山去还愿去，他要跟王伯党单独行动了，他得想办法尽快的把瓦岗山的围得解了呀。他就开始做一些安排了，当然了这里边也有王伯党的主意。你们几个这一行8个人正常的去泰山替我还愿，你们到泰山敬完了香啊，还完了愿，整个朝廷上下都知道罗毅的公子罗成到泰山进香还愿去了，这个风一放出去我爹就相信了。你们把这事办完， 在泰山呢多待几天，这泰山也有旅游景点啊，你们在泰山玩够了，你们先不要着急回去，你们往南走，奔曲阜。到曲阜呢，那儿有孔庙啊，你们就在曲阜的孔庙那儿等我，咱们不见不散。那个地方呢也是个旅游胜地，孔夫子老家嘛。我把我表哥的围解完了，我一定到曲阜找你们，咱们不见不散。你看他这么一安排呀，这些人一个个可高兴坏了。这回这杨小根啊就是罗公子了，一切花销用度都由罗公子承担。当然了，这泰安州还得好好的安排安排，吃啊喝呀住啊都由公家出。不过呀，这里边得交代一下子，他们要是跟这些小尼姑啊小道姑啊搞点什么一条龙服务呢，罗成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这个事儿要是当新闻传出去啊，尽管对罗成的名义多多少少有一些负面影响，不过问题不大。罗成啊回去跟爹娘一解释，我也是血气方刚的男子汉了，我也架不住这些小尼姑小道姑的诱惑，这是人之常情的事儿。这爹娘呢也不能说别的，必定都老大不小了，儿大不由爷，女大不由娘嘛，无非是我爹我娘训斥我一顿，也不能啊过多的指责我。就这么着，两个人换好了衣服就分手了。他们这些人直接就上泰山了，这罗成跟着王伯党是马不停蹄就奔瓦岗山去了。咱们简短截说，当他们俩来到瓦岗山呢，罗成突然间就想起个主意来，哎，这事儿啊我看这么办。他就把他的想法跟王伯党一说，王伯党一拍大腿，好主意，咱就这么办。这王伯党马上就回到瓦岗山，那罗成他干嘛去了？他直接就来到了大隋营啊。要说这些日子大隋的老将定延平可急坏了，天天到瓦岗山的城下讨敌叫阵，人家瓦岗山呐就是高悬免战牌，不出来迎战，这不迎战没办法啊。一晃过去一个来月了，老将军呐讨敌叫阵讨的都有点腻腻歪歪了，既然我去叫阵你不出来呀，那我就不叫阵了，我摆开我的一字长蛇阵呐，我把你这个瓦岗城啊来个半包围，我这一字长蛇阵给你缠住。还是那年打马鸣关那个阵呢，他也做个大吊斗子，这个大吊斗子在一个大旗杆子顶上挂起来了，挂完了顶上啊派几个旗手，也就是指挥员呢，到晚上就用灯指挥，白天就摆起了这小令旗儿。当老将军把这大吊斗子做好了，他就等着瓦岗山的军马呀出来迎战，只要你一出来，我这一字长蛇阵就把你缠住。老将军年轻的时候也是熟读兵书战策，子牙六韬啊，排兵布阵那是样样精通，咱在前文书已经介绍了，在这儿呢就不多讲了。这定延平老将军下决心一定要拿下这个瓦岗山。老将军吃这亏吃得太大了，这口气要不出啊他是死不瞑目啊。他现在不光恨瓦岗山的这些反贼，他更恨这个卧底胡儿福。你胡儿福吃里扒外呀，我按照你传出来的消息，结果我吃了这么大的亏。这老将军定延平可以这么说，这一辈子基本上很少打败仗，都说胜败乃兵家常事，这话呀是不假，可这个老将军败绩是极少极少。那世上有没有常胜将军？当然有了，三国演义那里边的赵云赵子龙基本上就是个常胜将军。当他护着皇嫂都败得那样了，他还能把阿斗给抱出来，这就说明啊赵子龙很了不起呀。 不过野史上啊还真有这么记载的，说他最后的结局啊也是见了血死的。这里边还真有个传说，说是他老婆这一看自己这丈夫一生身上没有一点疤痕呐，他老婆就是我给你刺一针吧，哎，他媳妇儿啊就给他扎了一针，结果扎了一针之后是血流不止，结果没多长时间就死了。这就是赵子龙一生最后的败绩。当然了，这只不过是个传说。不过呀，不管是野史和正史，赵子龙是很少有败绩，就是跟后来那后起之秀姜维打的时候，姜维啊也是手下留情，也没打败赵云赵子龙啊。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把话呀还得说回来，这老将军定延平这回呀说什么也要把瓦岗军给一举剿灭。就在老将军苦思冥想想尽快的攻破瓦岗山的时候，忽然间呢有旗牌官进来禀告说是他儿子来了。老将军听到这儿闹愣了，这不扯的吗？我定延平一生连老婆都没有，我怎么能有儿子呢？啊，竟敢冒充是我儿子。他怎么说的？他说他是您儿子，听说您在围剿瓦岗军，他特来助战。定延平一听啊，这又是个骗子，这是蒙饭吃来了，把他推出斩了。我定延平一生从来都没成过家，我怎么能有儿子呢？不要听他一派胡言，把他推出斩了。是，这旗牌官呐、啊，领着刀斧手就出去了，时间不大回来了，报报报，老元帅，他说确实是您儿子，不光是您儿子，还知道您多大年龄，您属什么的，您呐早年间都干过什么，他知道。

0: 比我们都详细呀。您不妨先见他一面，他要真不是您儿子，您再杀他也不迟啊。丁延平一听也有道理，对呀，我还没见面呢，我就把他杀了，这是不是有点不仁不义啊？好，立即把他带进来见我。棋牌官下去了，丁延平就合计上了，这事儿可真新鲜啊！我别说这一辈子没老婆，就是女性我都没近过身，我怎么能有儿子呢？那些年说是泰山道有那么多如花似玉的小尼姑小道姑，有好些人呐都特意到那儿要品尝品尝这小尼姑小道姑的味道，我都对他们嗤之以鼻呀。我什么时候还弄出儿子来呀？真是一派胡言。一会儿啊，我看看这个冒充的人究竟是个什么人，怎么有这么大的胆子竟敢冒充是我的儿子。老元帅呀，正在这纳着闷呢，时间不大，就看有几个棋牌官呢带进了一个小伙子。老将军一看这小伙子，哎呀，令他大吃一惊啊。老将军这一辈子见人无数，还真没看见像被带进来这个小伙子长得这么受看呢。他这一看，哎呦，是越看呢越喜爱上这小伙子了。但见罗成身高80开外，上中等的身材，细腰扎背，头上戴着素缎子五圣公子巾，遮天软刺儿，颤巍巍双大珠穗，上绣串铃帘，掐金边走金线，迎门呐、还镶着一块美玉，光华四射，颤巍巍红色儿，朝天似软刺儿，两边倒卷如一坨，双垂朱红灯笼穗，身上穿着白缎子箭袖袍，上边绣着团花朵朵。一巴掌宽丝鸾大带，上面绣着金色的万字，大红的棕衣，素缎的花靴，往脸上一看，罗成这个漂亮，圆脸尖下壳，皮肤是又白又嫩，可以说面是三月桃花，红中透粉，粉中透润，两道剑眉是又黑又亮，眉如漆画，目是朗星，两只眼睛烁烁放光，双眼皮儿，长眼睫毛，白纱珠少，黑眼球多，鼻如玉柱，唇若丹霞，一双大耳相衬，20多岁的年纪，是英风俊骨，倜傥不群。按理说哪儿蹦出个儿子，你到老将军这是不蒙饭吃啊？可没想到一看这小伙子，心里边就12分的喜爱呀。哟，这小伙子，我要真有这么个儿子，我老丁家不就后继有人了吗？可我没儿子，那我今儿个是不是做梦啊？他啪啪拍拍自己这脑瓜门子，我没做梦啊。那眼前这个威武的小伙子长得这么俊朗，他是哪儿来的？年轻人呐，你来自何方？姓什么名谁呀？竟敢冒充是我儿子，你可知道我是战前的主帅，我手里边握有生杀大权，难道你不怕掉脑袋？没想到啊，这老将军刚说到这儿，再看这个小伙子扑通一下子就给他双膝跪倒，父王在上，受孩儿一拜。说实话呀，他真就给老将军呐连叩3响头啊。这一来呀，更把他闹糊涂了。你赶快起来，赶快起来，你到底是何人呐？究竟来自何方？父王啊，您老怎么记性不好，忘性强了呢？20多年前的事儿您怎么能忘呢？我是罗毅的儿子罗成啊，我刚生下来你就当着我父亲的面儿把我过到您的门下了啊。你是罗毅的儿子罗成？对呀。哎呀呀， 这时候，定延平老将军啪啪啪拍自己脑门子，拍了3下子。我真忘了，一晃20多年了，你生下来长得就水灵啊，接生的老娘婆还没抱给你娘啊，就抱到了我跟你爹爹的面前了。当时啊，你娘也是30多岁才生了你呀。当你娘有了身孕的时候啊，我跟你爹打过赌，假如要是你娘生个女孩，就跟我没什么关系了。一旦要是生下个带把的，你爹就把她过继到我的名下了，你就是我儿子了。当你娘生第二个儿子，才是罗家人呐。我跟你爹30多年前就一个头磕在地上了。当老娘婆跟我们弟兄两个一报信啊，说是生了个带把的，我就哈哈大笑。我说兄弟啊，这回你这个儿子就是我定家的传人了。万万没想到，时局变化的太快了，我们都归顺了大隋了。你爹到北平当了北平王，听宣不听调。我帮杨林拿下了马鸣关，我就隐归山里了。这回是杨林又请我出山呢，让我带领20万兵马去拿下瓦岗山。没想到孩子，你怎么赶到这儿来了？
1: 罗成一合计，这场戏就得继续演下去了。
0: 父王大人是这么回事儿，我爹的枪法呀都传授给我了。我爹告诉我，这次让我到泰山去为我娘还愿，让我顺便看看你。让我跟您说，把你的定家枪学会呀。他担心您老人家这年龄一天比一天大，很担心定家枪失传呐。万一把这套定家枪要是带走了，就可惜了。哦，孩子，那我就明白了，你来的也不是时候啊。眼下我正在尽全力去攻打瓦岗山呢，这些天呐，瓦岗山他们说不上又研究什么花花点子了。这个徐茂公徐老道鬼不哈子眼儿啊！上次啊，我中了他的计喽，我派一个内线叫胡人福，我们俩研究好了个方案呢，到时候他从里边给我递情报。首先，第一步，他得取得瓦岗军的信任。他在里边究竟得没得到人家的信任，我不清楚。他确实把这情报传出来了，结果我上了大当，吃了大亏了。最近这2天啊，瓦岗军是高悬免战牌，就是不出战。哎呀，这些个反贼真是气煞我也呀！这2天啊，我准备了一字藏蛇阵，我要用我的长蛇阵把瓦岗寨给他缠住，不能让他们逃脱。我又做好了一个大吊斗子，这个大吊斗子就是我的指挥塔，只要他们一出动，我一定要把瓦岗山这些人马通通的剿灭，为朝廷除害。
1: 这罗成一合计，我这个干爹，看来这思想还挺进步，还要为朝廷出力。哎呀，干爹，干爹，你也不看看形势，眼下大隋都到了什么地步了啊？四面楚歌了，你还给他们卖命？他想到这些呀，可是他没敢发表自己的观点，他要说出来，就怕老将军不传授给他定家枪喽。还有一招，就是单枪破双枪这个绝招，这个绝招别人谁也不会，只有定延平老将军掌握的非常熟练呐。我得先哄着我爹呀，把这招学过来呀。不学这招，看来这瓦岗山是必败无疑呀。这老爷子的双枪要是在战场上，别说有长蛇阵摆着，
0: 就是没有长蛇阵，也没有一个是他的对手啊。罗成那年也二十好几了，他也不傻呀，眼下的形势他也看明白了，我表哥他们一定能成一番事，我表哥他们要是成事了，我爹不就没有那些后顾之忧了吗？再者说了，我干爹对大隋为什么这么忠心呢？这跟他的受教育程度有关系，早年间都有大一统的思想，谁也不愿意背个反贼的罪名。罗老将军也是一样啊，他要没有忠君思想，这杨林呐，就是跟他交情再深厚，他也绝不能二次出山。在他心目当中，我忠于大隋的皇上就等于忠于大隋国。其实这国家呀和这个皇上有的时候有关系，有的时候没关系。这国家谁执政啊，他都叫国家。这就好比风水轮流转，你方唱罢我登场，谁呀灭灭不了这国家，你推翻的是掌权的皇上。可人们哪都有一种愚忠的思维呀，这帝王就是变个法的欺骗老百姓，他就到处说他是天子，他代表老天爷来治理这个国家。可他们整天是花天酒地呀，老百姓给他们当牛做马，还以为我呀忠于皇上，我就忠于这国家了。他们用的也都是那些愚民的政策，让老百姓别造反，在他们面前服服帖帖的。他们这些掌权人利用他们的权力，就开始尽情的享乐呀。就说这个杨广，到了三月桃花盛开的季节，就开始下扬州游玩去喽。原来他是晋王，这扬州呢就是他吃喝玩乐的大本营了，在百姓面前动不动的就讲什么皇恩浩荡。大隋朝的百姓到最后也没弄明白，是你养的皇上啊，还是皇上养的你啊？是天下的百姓养了皇上啊。罗成想到这儿，他猛然间就想起来了，哎，我能不能这么办呢？既把这定家枪学会了，再想办法把这些道理跟我这个干爹说清楚，我想办法把我这干爹拉到瓦岗山入伙啊。他这个想法能实现吗？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接着聊。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7: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7: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9: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
10: 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其实这国家呀和这个皇上有的时候有关系，有的时候没关系。这国家谁执政啊，他都叫国家。这就好比风水轮流转，你方唱罢我登场，谁呀灭不了这国家。你推翻的是掌权的皇上，可人们哪都有一种愚忠的思维呀。这帝王就是变个法的欺骗老百姓，他就到处说他是天子，他代表老天爷来治理这个国家。可他们整天是花天酒地呀，老百姓给他们当牛做马，还以为我呀忠于皇上，我就忠于这国家了。他们用的也都是那些愚民的政策，让老百姓别造反，在他们面前服服帖帖的。他们这些掌权人利用他们的权力，就开始尽情的享乐呀。就说这个杨广，到了三月桃花盛开的季节，就开始下扬州游玩去喽。原来他是晋王，这扬州呢就是他吃喝玩乐的大本营了，在百姓面前动不动的就讲什么皇恩浩荡。大隋朝的百姓到最后也没弄明白，是你养的皇上啊，还是皇上养的你啊？是天下的百姓养了皇上啊。罗成想到这儿，他猛然间就想起来了，哎，我能不能这么办呢？既把这定家枪学会了，再想办法把这些道理跟我这个干爹说清楚，我想办法把我这干爹拉到瓦岗山入伙啊。罗成见到了定延平老将军，老将军是高兴坏喽。罗成表面上也得显得很高兴啊，这爷俩见了面之后是说不完的说，聊不完的聊啊。这伙食房子特意为这爷俩备上了上好的酒菜，这爷俩是推杯换盏呐，就唠起来喽。老将军看见罗成当然是非常喜爱呀，不过老将军呐也很有经验，他心里边也有个小九九，我得看看罗成这个孩子到底是不是我这好友的儿子。要说为这个事儿老将军有点怀疑，那是再正常不过了。可罗成他不是赝品呐，他对老将军提出的所有问题罗成是有问必答呀。老将军一开始有那点顾虑，现在是全都没有了，他是一点都不怀疑了。哎呀，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爷俩喝得差不多了，该休息了。到了第二天，罗成就说了，干爹呀，这次我爹让我到山东来为我娘还愿，我这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到您这儿啊，我想尽快的回去，看看什么时候我跟您学一学这定家枪。如果要是您觉得孩儿我确实是那块料，您就把你那绝活啊，什么绝活那还用问吗，就是您那个看家本领单枪破双枪的绝技一块传给我就得了，我带着您的单枪破双枪这个绝技回去跟我爹一汇报，我爹一定是非常高兴。孩子，这事你别着急，我得看看你这罗家枪练得怎么样。单枪破双枪这个绝技啊，不是一捅就破，那里边得需要你有一定的真功夫。你这罗家枪练不好，你单枪破双枪你也学不成。今儿个咱爷俩找个背旮旯的地方，我先看看你这罗家枪练得怎么样。你的罗家枪要是练到位了，我就把我们定家的双枪传授给你，你把定家枪也练得滚瓜烂熟啊，我才能把这单枪破双枪之法传授给你啊。父王啊，真要那样，我一定得把你这个绝活学过来，那就得看你的造化了。你要是那块料你就不学，我也得逼着你学。你要不是那块料啊，你就说出龙叫我也不能传授给你啊。

枪就抖起来了，在场上就练起了他的罗家枪啊。这枪让他练的是呜呜的生风啊。这枪抡起来，只见枪都看不见人形了。哎呀，老将军心里这高兴劲儿就甭提了，真是这块料啊。当罗成练完了罗家枪，孩子好啊，你有了罗家枪这看家的本领，再学别的枪那就是手到擒来呀、啊、来来来，今天义父我就把定家枪传授给你，你会了罗家枪，再掌握了定家枪，你就可以天下无敌了。我啊，在你没学定家枪之前，我还得给你提个醒啊，不管你这功夫练到什么程度，一定要谦虚谦虚再谦虚啊，可千万不能仗着有一身绝技就干一些见不得人的事啊。干爹呀，这您就放心，我爹我娘管我管得可严了。那好，来来来，我从今天开始就开始传授给你定家枪。罗成有了罗家枪的基础，什么事儿都是一通百通，再学定家枪那可就轻车熟道喽。咱们简短截说，这定家枪罗成啊没用一天的功夫基本上就全掌握了，下一步就在自己勤学苦练，做到熟能生巧了，越熟越巧嘛，也叫熟能生巧，什么事都得熟练，套路会了就看平时你这功夫能不能下到了。罗成学会了定家枪，他并不满足，他还想把那绝技尽快学到手，可有些事他也明白，欲速则不达，什么事慢慢来，别着急。他已经跟他义父说完了，他爹他娘等着他回北平呢。老将军是明白人，他这一点老将军就明白了，我把定家枪这主要的套路都传授给你了，你就得想办法掌握单枪破双枪的绝技了。罗成听到这儿就得把这话题往上聊，义父大人呐、啊，单枪他怎么能破双枪呢？也就是说一只手怎么能打败两只手呢？双枪是两个枪头，单枪是一个枪尖儿，这一个枪尖儿再厉害他也敌不过这两个枪尖儿啊。我估计啊，单枪破不了双枪，罗家的枪是单枪，恐怕要是跟义父您这双枪比起来还是照样不好使。哎，孩子，什么事啊都有个过道门啊，这就好比一张窗户纸是一捅就破，要不捅破这个窗户纸，你是永远也不明白这里边究竟是什么门道。义父大人呐、啊，那今天我就拿我们罗家这单枪破一破你这定家的双枪吧。孩子，你要想学这一招就不用骑马上教军场了。怎么不骑马上教军场我就能学会？对呀，我没说嘛，这就好比一张窗户纸，要不捅你永远也不知道里边怎么回事。来来来，你把手伸出来。罗成一伸手，老将军递给罗成几根筷子，这是干嘛呀？你把这筷子拿起来啊，你看看，我告诉你怎么用你就怎么用，用可是用啊，孩子，今儿个干爹我把这招传给你，也就是说我当你把这个窗户纸捅破了，你可不能传出去啊，你要是传出去你爹也不能答应，我也不能答应，我们俩这罗家枪定家枪互相之间都有一个君子协议呀、啊。罗家枪他早就传授给我了，

定家枪啊，我还没倒出功夫传给他，我们俩就分手了。这次你爹让你来，恐怕也是有意让我把这定家枪所有的枪法传授给你。这个任务我已经完成了，可是这单枪破双枪的绝技，我早就答应他了，可是一直没有传授的机会啊。今天你来了，我就把这个绝技啊传授给你。你是带你爹学的这艺，我就是传授给你爹，你爹也得传授给你。你爹让你来就是为了走近道，那我今天就把这个绝技传授给你。来来来，孩子，你看一看啊，这么拿。说着话，老将军就一手一手的教他。当罗成拿起一只筷子，老将军拿起两只筷子，他义父就对他讲了：“这就是单枪对双枪，你看准了啊，单枪发，双枪炸；单枪不发，双枪不炸。再往回一拉，哎，看明白没？”这老将军用筷子一边教一边比划。这罗成是干什么的？罗成那是透经百灵啊，一看就明白了。哎呀，这招这么简单呐！单枪不炸，双枪不发；单枪炸，双枪发啊！这奥妙就在这儿啊！爹呀，我是您儿子，虽不是亲生，可我爹早就答应把我过奉给你了。看来您这绝活传授给我还真就对了，这回爹呀，我可学会了这绝活了，我爹都没有我学得快呀。看来我回去还真就得传授给我爹。对呀，你爹那也是打了一辈子仗了，你当然得传授给他了。哎，你说我要传授给我爹，我就说我传授给他的，还是你传授给他的？你这孩子净说废话，当然是我传授给他的了。你呀，就是替我们俩在中间走这么一个小程序，艺还是我的艺，无非呀，我没有当面传授给他，我是让你代我传授给我的兄弟。这回你们爷俩可好？我传授一个，你们爷俩都会了。遗憾的是，我没有亲生儿子。义父啊，我不就是您亲生儿子吗？对对对对对，哎呀，有你我就放心了。我们定家枪终于有了传人了。来来来，今儿个义父我把这绝活啊都交给你了，咱俩好好的再喝一顿，还得诉诸衷肠啊。爷俩又坐下了，推杯换盏的喝起来了。罗成会说话，他呀这几句话把老将军哄得特高兴啊。义父大人呐，这回罗家枪也有了传人，定家枪也有了传人。您定家枪这门枪艺啊，终于传下来了。是啊是啊，你说我能不高兴吗？孩子，我可得告诉你啊。你学了这些绝技，一定要走一条光明正大的道。哎，义父大人呐，我想跟您说个事儿。这两天呢，我没好意思跟您说，您还想跟瓦岗山这些人打仗吗？当然了，我是受朋友之约，奉大隋天子之命来征讨瓦岗山。这伙贼人，不把他们剿灭，我是誓不罢休。哎，爹呀，干什么事儿啊？您别像早年间那么实在。杨林当年跟您跟我爹那关系都是杠杠的，用今天的话说呀，都是铁哥们儿。可是您也得长个心眼儿啊！天下呀，是人家老杨家的天下呀，跟咱们呢没有一毛钱的关系。您已经告老还乡了，您呐找个理由就别替朝廷再卖命了。您也都50多岁的人了，干嘛？
为他们去卖命啊！他们这些王公大臣整天花天酒地，享受着富贵荣华呀，对老百姓的死活，他们根本就不闻不问呐。孩子，你这思想，我听起来怎么这么别扭呢？咱们必定是大隋的臣子，既然是大隋的臣子，就要效忠于大隋呀。瓦岗山这些个贼人呐，他们就是想把天下搅乱，篡取大隋的江山呐，把大隋搞乱了，他们能搞好吗？我看他们呐，就是有野心，想把天下夺过去，他们就是得了天下，也得把天下搅个民不聊生啊，到时候吃亏的还是天下的黎民百姓啊。你还真别说，这个定老将军说的这番话，不管是真是假，他是看明白了，争来争去啊，都打着为民的幌子，可真要是争得了天下的权利啊，他就不会再考虑天下的穷苦百姓了。罗成一听，哎呀，我的老干爹呀，看来你的思想工作还真不太好做。这罗成会来事儿啊，既然绝技已经学到手了，我就别惹我这干爹生气了，见好就收吧。义父大人呐，我来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爹我娘还等着我回去呢，我明天呐就要打道回府了。什么？你就要回走了？这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啊，这么些年咱爷俩没见面，老娘婆把你抱到我身边的时候你才刚出生啊，你现在长大了也有本领了，就不能陪义父我多待些日子？义父大人呐，我爹那脾气别人不知道，您还不知道，再说我娘这身体也不太好，眼下这大隋国又这么乱，我还是早点回去为好啊。那好了，你回去，义父我就不留你了。我为你爹你娘准备了一些土特产品，你回北平府把这些东西替我给他们带回去。当天晚上爷俩就休息了，第二天早晨准备准备，他就要回北平了。咱们简短截说，爷俩分别以后，老将军丁延平心里边也觉得很不是滋味儿。你说来了没待上几天，学完了艺就走了，这心里一时半会儿啊还真就感觉到空的捞的。可没办法啊，人家家有事儿嘛。就这么着，丁延平亲自把自己这义子罗成送走了。咱们简短截说，罗成飞身上了马，打马就回北平了。罗成刚走了不长时间，丁老将军一拍大腿，坏了坏了坏了，我是不是上了当了？这个罗成早不来晚不来，就在我要攻打瓦岗山的时候他赶来了。再说这么些年我一直没见到这个罗成到底长得什么模样啊，我跟他聊的这些家常话他是滴水不漏啊，可我就觉得这里边能不能有什么阴谋啊。想到这儿，他立即下令让手下的旗牌官还有中军官立刻呀到他这儿来一趟。手下的这中军官还有旗牌官呼啦啦过来好几个，你们马上去跟踪我这义子罗成，看看他到底回没回北平府。他要是奔曲阜方向啊，那就是说明他回北平府了。如果他要是奔瓦岗山，我可就上了当了。这老将军心里明白，他真要回瓦岗山呐，他肠子都得悔青啊，自己这点绝活都毫不保留的传授给罗成了。你说那老虎跟猫学艺，这猫啊上树这招还保留了，这老虎抓猫的时候别看都是一个科的动物，可猫一上树老虎是啥辙也没有啊，他怎么也没学会上树这招，原来这猫啊还真就留了后手了。

0: 他老将军定延平一点后手也没留啊，毫不保留的把自己这点绝技全传授给罗成了。这罗成真要是跟瓦岗山这些人联合到一块儿，那可就坏了。他怎么想起这码事儿了？他从罗成的话里话外听出来了，罗成也是想反大隋呀。他的这些观点呢、啊，跟瓦岗山这个牛鼻子老道的观点基本上是不差上下呀。他把人打发走了之后，他就开始坐立不安起来喽。不大一会儿，这人就回来了。我这个义子，他究竟奔哪个方向去了？这些棋牌官马上就回答大帅：“主帅大人呐，他直接奔曲阜方向去了。”哎呀，他听到这儿，心里边是一块石头，扑通一下子落了地喽。你们立刻给我加强瞭望，一旦发现瓦岗军要是出战，咱就立刻采取行动。是。接着这些人一个个都下去了。当老将军回到自己的中军大帐，他也得合计合计，下一步我得采取哪些行动呢？不能总在这守着，这么守着啥时候是个头啊？忽然间就有棋牌官进来禀报：“包主帅大人，瓦岗山这回啊，也说不上又抽了哪杆风了，他们下了战书了。”啊，瓦岗山敢下战书？老元帅这回可高兴了，瓦岗山的这些贼人呐，就等着你们出战呢。这回你们一出战，我定能大破瓦岗军，看来一场大战就在眼前。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5: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2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界。
7: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8: 洛阳郑军突然间出西门，向唐军发动进攻，这下子让屈突通感觉到其中一定有诈呀，马上吩咐卢俊鄂，你赶紧的领人前去东门加强戒备，防止王世充逃脱，他别给咱们来个生息激动，他明明是要往东跑，结果呢在西门这边

0: 弄出声音来，让咱们把吸引力全放在这里。他跑了，赶紧的加强东门戒备。是，这卢俊鄂拨马刚想走，慢！李元吉呀，把手一摆，屈公啊，我看咱们现在应该防备西门和东门。
1: 是啊，屈突突说，我就是要防守东门和西门呢。
0: 我命令卢俊鄂带领人去加强东门的防备，咱们在这里镇守西门。哎，咱们这一点人镇守东门西门不够。
1: 不够？
0: 当然不够了，万一他们倾城而出，我们怎么办呢？
1: 那殿下您的意思？
0: 我的意思，北门那里现在屯下那么多重兵有什么用啊？传令下去，让北门的士兵马上分兵增援东西两门。
1: 哎呀，屈突通一听，赶紧的把马往前提提，来到李元吉近前。齐王啊，这万万不可呀！秦王临行前说过呀，深沟高垒，慎勿出战，这是很有道理的。现在王世充那里论兵力和咱们旗鼓相当，但是您别忘了，他们已然饿了俩月了，战斗力大大下滑，谅他们插翅难跑啊。但是如果咱们现在把北门的军队给分散了，这就打乱了原来的防御格局，那万一有变，恐怕难以应付。咱们还得按照八字方针，深沟高垒，慎勿出战。够了！李元吉这么一嗓子，好悬没把这屈公的心脏病给吓出来。屈公啊，你记着，我才是这里的主帅，你是副帅。李元吉火了，整个脸通红啊，眉毛立着，眼睛瞪着，浑身使劲的。怎么生气呀？
2: 我告诉你，屈公，本王我已经忍了你好多天了，别动不动就在我这里拿二郎来压我。传我的命令，立即分北门之兵，谁若敢拦挡，军法从事。
0: 这李元吉呀，声音都差了音儿了，真动肝火了。屈突宗一看，一缩脖呀，一看这位李四爷，这位是愣头青啊，真动了肝火，什么事儿他都做得出来呀。哎，谁让人家是皇上他儿子呢？谁让人家是皇二代呀？屈突通啊，想说话，最后硬生生的给压下去了，不敢再言语了，分就分吧，就听你的吧。哼，李元吉一看呢，不给你们点颜色看看，你们都不知道马王爷有三只眼。哼，从现在起，这个地方我说了算。今天把这仗打完了，打胜了，明天我就攻打洛阳，把这洛阳城给拿下来。
1: 李元吉呀，算是找到自信心了，
0: 马上下令把北门的兵一分为二，就留下一小部分看守北门，其余的两队，一个支援东门，一个支援西门。他们在这一分兵，人家洛阳宫城楼上的那单雄信看的是清清楚楚啊，一看北门的唐军分兵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单雄信手捧赤须，是哈哈大笑啊。怎么呢？李元吉呀，屈突通尔等中了我的计也。这就是人家单雄信定的计，人家故意的派兵去骚扰西太阳门，可以说呀，就拿这个西太阳门作为钓饵了，在这里把你的兵权引过来，在寅时单雄信又在上春门发起进攻啊。 这上春门一打起来，这唐军就把北门的守军就给撤回来了，让北门守军分兵两队进行增援。这么一来，唐军的北面防线是顿时空虚呀、啊。单雄信能不高兴吗？因为正要出北门去抢粮食呢。单雄信赶紧的一面派人继续在东西两门给我牵制唐军，其余等人随我而来，自己亲率青城之军大开北面，幽光门、德油门、徽安门、喜宁门，杀呀，就如同开闸洪水一般涌出城去。现在唐军北面守军没多少了，全部把力量给分散了，那北面守军能挡得住单雄信吗？一下子就被单雄信撕破了一个大口子呀！那单雄信也是久经沙场，经验丰富，撕开了防线之后，那不是让所有的人都随自己去抢粮食去，而是命令两拨重兵在东西两面筑垒防守，你们得给我把东西来源的这些唐军给堵住，然后自己亲率30,000人马，保着无数车辆，咕噜咕噜咕噜咕噜，是直奔唐军的北邙山粮仓而去呀、啊。等到唐军明白了单雄信的意图，为时已晚了。单雄信把所有的粮食都给运出来了，指挥大军掩护粮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人家又咕噜进城了。唐军是拼命冲杀呀，就想把这粮车抢过来。尤其是东面领头的行军总管卢俊鄂，卢俊鄂眼珠子都红了，眼看着我家亲王围困着洛阳一年之久，把这洛阳城马上给饿瘪乎了，结果现在他们又得到粮草了。如果这些粮草运到洛阳城中2-3个月，这洛阳攻不下来呀！哎呀，拿命来！这卢俊鄂呀，真恼了，大吼一声，就带着几个骑兵，就杀进了单雄信的队伍当中。当时啊，真恼了，脑袋一热，没有顾得那么多呀，就想赶紧的把这粮草车给抢回来，那能抢得回来吗？你就几个人啊！单雄信当了一下子，拿金钉枣阳槊一下子就把这卢俊鄂的大枪给压住了。卢俊鄂使出平生的力气，往上这么一挑，哎，把大槊挑开，抡枪唰，奔单雄信这脑袋扫过来了。单雄信头往下一低，手中大槊往前一捅，单雄信呢，这槊法精妙，速度也快，再加上这卢俊鄂过来简直是拼命的，光顾扫别人了，结果下盘大开呀，让单雄信的一槊正中小腹啊！单雄信前把一压，后把一翻，下去吧。把这卢俊鄂从马上挑落尘埃呀，生死根本就不管了。单雄信一看大功告成，嘱咐手下不可恋战，用弓箭给我射住阵脚，撤，带着重粮车是撤回洛阳城啊。哎呀，没把郑王王世充给乐疯了呀，看着满车满车的粮食，哎呀呀呀呀，这王世充啊，眼泪都下来了，多少天没见过这样的粮食了，真如同雪中送炭呀。当时精神为之一振，马上传旨，快先拿出几车来，怎么让全城人饱餐一顿，大家饿坏了。结果这一天洛阳的守军是饱餐一顿呐、啊，大家非常高兴。王世充一边扒了粮食，一边还琢磨呢，
1: 哎呀，虽然现在有粮食了，两三个月不愁了，但是这粮食总有用尽那一天呐。窦建德哎，夏王哎，你的援兵什么时候能赶来呀？快点到来吧，再不到来，这三个月转眼就过去了，我们又要绝粮了。这王世充那跟一般人想的不一样，那不光看着眼前的，得思量以后的。那其他的将士啊，当然非常高兴了，这么多天没吃过饱饭了，可算是吃一回呀，乐得不少士兵吃完饭把嘴一抹唱起歌了。他们精神了，唐军那边打蔫了，粮草被人家夺了，损兵折将。这一下子那四爷李元吉也不吭声了，也不叫唤了，也不凝眉立目了，看看屈突通，屈公啊，那就交给你吧，以后的事儿你就替我给我二哥汇报汇报吧。哎呀，打了一天了，我这脑子也疼，我得休息了，我得休息了。哎，他倒躲了。哎呀，屈突通啊，咬碎钢牙呀，气得光光直跺脚。没办法，事已至此，赶紧写了一份战报，派人骑快马送往虎牢关，交给李世民。李世民一看战报，气的是拍案大怒啊，可恶可恶的四郎啊，这四郎真是扶不起来的阿斗啊。哎呀，李世民恨得咣咣直砸桌子呀。两军兵力相当，郑军又挨饿多时，只要不是咱们自己乱了阵脚，谅他们插翅难以冲出重围呀。这一次让王世充得了粮草，可如何是好？前功尽弃也。这下子堂下众人全明白了，有人拿过战报一看，你看，哎呀，你看，大家传阅一番，一个个都是摇头叹息，一时之间大家是面面相觑呀。本来按照他们的如意算盘，这洛阳城里头存粮不多了，只要在这虎牢关前把这夏王窦建德前进的脚步给堵住，让他没办法救援王世充，不出两个月，这王世充自然会开门投降，洛阳大势已定，全力对付窦建德，这窦建德也撑不住多久啊。但是现在整个的如意算盘落空了，王世充人家得了粮草了，又可以支持下去了。哎呀，这战场之上真是瞬息万变呢，眨眼的功夫对自己不利了。萧雨苍眉一锁，哎呀，现在这王世充得了粮草，又可以凭借奸臣和咱们相持了，眼前的窦建德凭借水路运输可以把河北的粮草源源不断的运来，供应军中之用啊。如此一来，咱们的粮草反倒是成了问题呀。是啊是啊，冯德仪已是直晃脑袋呀。我们自打去年出了长安，到现在已经拖沓了一年有余了，皇上那里倾国力支持钱粮调度兵马，咱们国力已经达到了强弩之末了，到现在反倒落了一个不上不下的尴尬局面。哎呀，秦王啊，我看咱们不如引军退回新安以求稳妥呀。什么？
0: 李世民一听这丰德仪老弟。

0: 赵重谭，到现在了又想起退回西安了。哎，李世民当时啊，这火更上来了，有心要当场驳斥过去，但是呢，又想一想，现在到紧急关头，要是再跟他们在这里争论，哎，于事无补，也不妥当。李世民呢，把自己的怒火强制住，往下压了压。这一偏脑袋，一看大将李世济在旁边站着呢，就见李世济嘴张了张，想说话，好像又拿不准，不敢说。哎，李世民说，这件事情啊，还是本王失了计较啊。要是当初把镇守洛阳的事情委托给世纪兄，哼，断然不会出现今天的局面呢。虽说屈突通有些眼光，但是到了紧要关头还是把持不住啊，难以坚持己见啊。世纪兄啊，你现在有话要说吗？李世济一听李世民问了，那不能不说呀，插手施礼：亲王殿下，既然仗已经打到了这个份上，那咱们只有一条路，那就是继续撑下去。咱们在这里难受，窦建德的日子更不好过呀，他那将近200,000的兵马现在就龟缩在版主小镇里边，进不能进，退不能退。现在这个局面，那就是看谁最有耐心了。那比较而言，王世充凭借奸臣和咱们相持，虽然得到了一些粮草，但终归是瓮中之鳖。哼，不过让他再苟延残喘，再多喘个3个月吧，几个月过后，洛阳仍然必为咱们所有啊。那为今之计，咱们先要全力把这窦建德打败。窦建德一败，这王世充可以不战而擒。李世济把这话一说，一旁的房玄龄、杜如晦这些人听完之后是频频点头啊，因为他们压根就不赞成封德一的主张。本来这一次出骑兵占据虎牢关，这个意图就是要把王世充和窦建德的联系给隔断，如果是现在退回新安，那真正叫前功尽弃了，那就是个败招了。事到如今，挺也得在这挺着，耗也得在这耗着，就看谁能耗过谁。哎，这封德仪呀，察言观色这么一瞧，就见大部分人都赞同李世济的意见。封德仪多会来事儿啊，那向来是墙头草的原则，哪边风大往哪倒啊。一看众人都不同意自己言语，赶紧给自己打圆场啊，李总管所言也有道理，也有道理。德仪只是想啊，在此危急关头，亲王要当机定夺，怎么着都行，但是一定要当机定夺，先应付了今日局面，最为上策呀。哇，他两头堵，定什么都行。萧雨在旁边斜着眼看着封德仪，这萧雨啊，咱说过性格刚直，对这封德仪的人品早就大为不屑了。现在一看封德仪这个言语，哼，德仪啊，你别忘了军中无戏言呐。我们身为皇上的臣子，来到军前，皇上本来是想这战非常重要，让咱们来到军前来协助秦王打好此仗。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只要心向朝廷，布局对错，都可以铺路心计。你说说，你这一番言语，你到底是赞成哪一方啊？啊，你这罗圈话，这转的也忒快了吧？啊，这萧雨啊，性情刚直，说出话来像刀子似的。哎呦，当时把这丰德一臊的，那是关公长气雷，脸红脖子粗啊。那要是在平常，这丰德一还能忍受，但是今天这萧雨当着众多人，还都是众多自己的下属，把自己老底儿给揭了，这丰德一呀，有点破门帘子挂不住了，心头一股火按耐不住，喂，当场就想发作。哎，李世民看出来了，赶紧走向前去，把两个人呢给挡开。彭公、萧公，你们呐，不必再争论了。你们诚心向唐，市民唯有待父皇感激呀。这一次啊，市民舔为元帅，两位能不能先听我分析分析当今的局面，二公再做细细评判，二公以为如何呀？嗯，一看李世民来劝了，丰德仪能怎么地？坐下了。萧雨一看丰德仪坐下了，他也坐下了。大家现在都看着李世民，李世民说话了：“师弟兄刚才所言非常有道理呀、啊。为今之计，咱们只有全力打败窦建德，才可逼王世充受手。虎牢关挡住窦建德不能向前，但是咱们也不能让窦建德舒舒服服就躲在版主。既然他们夺我们的粮，咱就断窦建德的粮，这正是来而不往非礼也，彼处吃亏，此处尝。”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5: 小朋友们，今天呀、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9: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0: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8: 李世民要断窦建德的粮道，把这个事儿就交给王君阔、段志玄负责，让房玄龄来协助二人。这王君阔、段志玄奉李世民之命，就率军进驻河水边。这个地方从虎牢关开始，延续过来一溜小山，两个人就在这山里要紧之处布置上人马，然后自己驻扎在临河的小山丘上。山丘之上树木丛生，北面丘下就是滔滔的黄河呀。那这个时候正在河水暴涨起，舟船难行。本来俩人担心窦建德会溯水而上，现在呀，这河水一涨，帮了忙了，不用担心窦建德会从这里偷袭，很难行舟行船呢。安排好了这些，两个人是策马回营。一路之上，王君阔眉头皱成一个大疙瘩呀。哎呀，志玄呐，现在这窦建德在版主集合了将近20万的兵马呀，而咱们呢只有区区2万人，还不说咱们一路跋涉沿途辛苦，就算咱们吃得饱饱的，睡得足足的，养精蓄锐后就接近他们，那2万对20万，以一比十，也是以软击实啊。志玄呐，秦王说让房先生、房玄龄协助咱们。这房先生是一介文士，手无缚鸡之力，让他帮我们有什么用呢？段志玄说了，昨天堂会散后，我和房先生啊就匆匆的会了一面，他就急着去调舟船了。听房先生的言语，这一次我们不从陆路进发，是沿河乘舟而下。我想啊，秦王一向是算无一策，房先生此举一定大有道理。哎呀，有什么道理呀？我反正琢磨不透。行了，先走走看吧。王君阔呀， 还是一脑门子官司，想不明白。其实啊，这条计策是李世济、李茂公献的。想当初，李世济镇守黎阳，对着周围地理是了若指掌啊。这一次窦建德大举来攻，窦建德的军中所需粮秣都装在船上，沿着永济渠和河水溯水西来，这盐水是舟船相连，辎重颇多呀。窦建德让手下大将张清特负责后方供应，这张清特就押着粮船到了金堤关扎营。从金堤关到版主也就是20里地，这张清特一方面调度粮草供应版主，另一方面让载粮的舟船沿岸抛锚，干嘛呢？让这粮草随用随取，前面粮船的粮草用完了，后面粮船排着队往前踢，那前面卸下货物的空船就摆到下游去。哎，在这个江面之上来那么一个接力长龙，所以取物非常方便。李世济发现这个情况，就悄悄地向李世民建议了，说咱们呢派5000兵马乘夜间乘船而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直捣着张清特的营盘。另外呢，再派人多拿一些引火之物，把他这些粮草船一把火给点喽。这一点船，风一起，火一起，可以一鼓作气把所有货船整个的烧起来。他们不是在江面上用粮船摆起一条长龙吗？正好咱把这一条粮草龙给它点着，把它变成一条火龙，把它粮草给烧了。这样一来，窦建德难以用短时间内筹措起这大量船只，到那时窦建德军中就会马上面临粮草短缺的局面。没有粮草，他不战自败呀。好，李世民闻听大喜呀，此计甚妙啊。俗话说得好，计毒莫过绝粮，这就是绝了那窦建德的粮。不过呢，这里面有个小细节，就是咱们前去进攻的那5000人马，如果他们

舍州登岸，汪军阔、段志玄在河边迎候多时了。看到房先生来了，他们三个人是共入营房啊。刚到营房之内，就突然间听到虎牢关方向是人声马嘶，赶紧的出门这么一看，就见一马当先，咔咔咔咔咔咔，来了一员上将啊，金盔金甲，面似淡金，三缕长须髯飘洒胸前，胯下一匹呼雷伯，鸟之环得胜钩上挂着一条虎头造金枪，十字插花盼甲套，背后背着一对虎头培楞金装锏，来的非是别人呢，正是秦琼、秦叔宝。秦叔宝亲率大军过来了，他怎么来了？原来当初啊，秦叔宝跟着翟让在瓦岗起兵的时候，大军向西进攻到金堤关，当时秦琼领兵800，是抢关而过呀。这就是有名的秦琼走马取金堤呀。那这一次，李世民定下夺关之策，知道秦叔宝对这一带的地理非常熟悉，这才派秦琼前来助战。秦琼到这里，把李世民的计策跟着王君阔、段志玄这么一说，哎呀，王君阔这个时候是恍然大悟啊，不由得喜形于色。赶紧招呼其他三人坐下商议，看一看咱们大家什么时候进攻呢？房玄龄说了，说今天不可出战。好，为什么呢？咱们的兵士不行啊，咱们的兵士习惯于陆战，对水中的事儿是一窍不通啊。别说在这个船上作战了，就是让他下船，也得需要一些时间演练，不然的话，你看刚才噼里啪啦往下一下，好多人落入水中了。这要是真的在战场之上，甭别人打，就自己噼里啪啦给下饺子似的，自己淹死的啊，被溺死的，那也得有20%之多呀。所以必须先让这士兵演练上下舟船，让他们对这个水中作战的事儿啊，哎，让他们熟练了，他们才能作战呢。对。段志玄一听，点点头啊，我马上指挥士兵演练。就这样，此后的几日，段志玄不闲着，每天指挥兵士演练上下舟船。汪军阔、秦叔宝、房玄龄每天就到河边观察水势和天气情况。说着话呀，就到了四月了。哎，一进四月，这河水逐渐的止住涨势了。那上游的冰啊什么的全化完了，所以河水呀、慢慢的也不上涨了，逐渐的开始往下回落了。房玄龄早就让人在河边投着一标尺，天天记录河水的水位。到了第五天，他们再来观察的时候，一看呢，这标尺的水位五天以来已经下降了半尺。但这个时候河面上一丝风没有，黄色的河水哗哗的从眼前流过，那就如同一副平铺的黄绸子似的，那没有前几天那么汹涌澎湃了。房玄龄看看水，看看天，又看了看王君阔，王公啊，我看今天的天气不错，等到晚上一定会有月亮。这两天我看咱们的士兵演练操舟登船是越来越熟练，我觉得今天咱们就可以出发了。哦，方先生，不知洛口那里是不是已经做好接应准备了？秦将军，如果是万事俱备，我们就可以出发了。嗯，房玄龄、秦叔宝是一同点头啊。房玄龄说了，洛口那里早已经准备好了，所准备的舟船已经停靠在北岸，到时候会接应你们上船返回南岸。那太好了，汪军阔说，要这样的话，咱们就定在今天晚上出发。方先生啊，你可以先动身返

返回虎牢，向秦王陈说咱们这里的情况，报告秦王，今天晚上我们就按计行事。是。方玄龄得令之后，是马上起身返回虎牢。咱们简短接说，一天的功夫直溜一下子就没了，就到了晚上了。果然今天晚上天气特别的晴朗，一轮上弦月挂在天幕之上，银色的光芒洒在大地之上，照耀的河水浩浩荡荡，显得大气磅礴，但又不乏温柔。那这个时候，房玄龄已然返回虎牢关了，5000骑兵准备在子时出发，大将秦叔宝就站在河边进行最后一次战前检查。秦叔宝一点也不敢马虎啊，处处小心，是处处检查，做到万无一失啊。正往前走着呢，啊啪，一个小旗子打了一下额角。哎呦，秦叔宝突然间站在那里不动了，眼睛瞪得老大，愣那儿了。跟随秦叔宝巡查的副将一看，哎，秦将军，咱怎么不走了？哎呀，就见秦叔宝突然间一跺脚啊，坏了坏了，哎，这一转身，秦叔宝跑了。哎，这些副将愣了，我这将军平常都是稳稳当当的，甭管遇到什么样的着急的事儿，都是一副大将风度，泰山崩于前面不改色。今天怎么了？怎么坏了呀？看到什么坏了呀？干嘛去了呢？他们丈二和尚摸不头。再说秦叔宝一溜小跑是跑回营帐啊，一了帘噔噔噔就进去了。王公，王公，把这王君阔吓了一跳。王君阔正在那里低着脑袋审查今天晚上要进军的地图呢，最后一遍看一看有没有没有考虑到的地方，敌人会不会在哪里埋下伏兵，如果有的话咱们应该如何应对。正在这里看地图呢，秦叔宝突然间进来一嗓子，把王君阔吓一跳。抬头一看，秦将军怎么了？就见秦叔宝一脸焦急神色呀。王公，今天晚上咱不可出发。哎，王君阔一听当时愣那儿了。秦将军啊，为什么呢？今天晚上你看多好的月亮啊，咱们士兵毕竟操舟不熟啊，今天晚上这么好的月亮正可以趁着月光便利下行，怎么就不好呢？为什么不能出发呀？咱们商量的好好的吗？哎呀，秦叔宝啊更着急了。王公啊，咱这一次去是要干嘛去？这去劫粮啊。是啊，咱的目的是要断窦建德的粮道。这张清特把这粮船在水上摆了一条长蛇呀，船尾船头相连，只要是咱们把这些船给烧毁了，就可以达到咱们的目的。哎呀，王君阔说，这不是咱们既定的计划吗？我早就知道了，何劳秦将军再给我说一遍呢？哎呀，王公您想，今天晚上月光虽好，但是您出去看看，河面上一丝风都没有啊，更别说西风了。咱们点火，这船是船头在西，船尾在东，要是没有西风相助，咱们所带的20条火船就没有用了，就点他的船能点几艘啊？他没有风他吹不起来呀。哎呀，汪君阔一听这话直溜一下子从帅案后面转出来了。哎呀，怎么这么把这一节给忘了呢？怎么就连房前的这样思虑缜密之人也都给疏忽了呢？哎呀呀呀呀，这秦将军呢，这如何是好啊？秦叔宝说，我曾经听杜如晦言道，说现在能算定阴阳深谙天文历算之人

应该首推李春风啊。那好，这李春风在什么地方？我马上派人去找。哎呀，这个人呐，四处云游，居无定所，所以现在远水解不了近渴呀。王君阔一看呢，心说话：“秦将军呢，你沉稳的过度了，这找不到他，你提他干什么呢？那怎么办呢？”秦叔宝说：“为今之计，咱们只能在军中选取一些机灵的人，让他们站在河边，日夜给我观察风向。一旦有西风刮起来，咱们再行出发。”哎，王君阔直做牙花呀，这是个笨法呀。那万一这风起来没多长时间就转了向了，或者风干脆又停了，咱们刚走到半道上。进不能进，退不能退，该如何是好啊？再说了，现在什么季节？初夏季节，到夏天了，南风多是西风少啊。咱在这里瞪眼干等西风，得等到什么时候啊？秦叔宝说：“等到什么时候也得等啊，否则即使咱们过去也是无功啊。”哎，是啊，那行了。你传令下去，让众将士都回营休息吧。派一些机灵之人，在沿河给我好好的观察风向。一旦有西风刮起，是立刻来报。得令。秦叔宝得令走了。这一晚上啊，没有刮西风，所以一晚上他们没有出发呀。王君阔一看，这没走了，赶紧派人。把这个情况报给虎牢关李世民得知，那自己呢，只能和秦叔宝、段志全在这里大眼瞪小眼儿，等待西风刮起。那就如同三国年间周瑜盼着刮东风一样，只有起东风才能够火烧曹操战船的。那当年是东风不与周郎便。今天呢，是西风不与王公便呢。在这一等就是3天呢。这3天之内，曾经有几次虚惊，观察风向的那几个士兵一看，哟，刮西风了，赶紧的报告给王君阔。王君阔大喜，赶紧令士兵是相继登船。等到都上船了，这船还没开呢，风停了。还有一次，船走到2里地的地方，风慢慢减弱了。没办法呀，大家只好把船再调回头，返回驻地。哎呀，折腾的大家是颇有怨言呢。急得王君阔这2天呢上火呀，满嘴燎泡，眼珠通红，就看着老天呐，哎呀，你什么时候刮西风啊？你刮点西风好不好啊？要不然我们得等到什么时候？才能够成功啊！着急呀，着急没办法呀，这老天爷的事儿，人改变不了自然的。也是好事多磨呀。到了第3天的傍晚，突然间呢，飘来一片乌云，把太阳给遮住了，所以这一天的晚上来得比平常更早一些，早早的就黑了。这天一黑，顺着河面啊，慢慢的飘过来一丝西风。这西风飘过来，时间不大，一股比一股强，一股比一股烈，是慢慢的加劲。到了后来，呼呼作响，吹得旗帆招展，浩带飘扬，猎猎作响啊！段志全今天晚上睡不着觉，背着手正在河边溜达呢，他也充当监测官了。一看旗子飘起来了，而且往东飘，哎呀，西风起来了，哒哒哒哒哒哒，一溜小跑。跑到中军帐啊，王公，王公，快快快！

0: 起来了，西风起来了。王君阔闻听，赶紧闯出帐外，抬头一看天，这又把眉头皱起来了。怎么西风是起来了，但眼见着乌云密布，大雨将至，这雨一下来，火还是点不着啊。正是西风不雨王宫变，大雨之下怎烧船。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9: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9: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1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下午好，我是尚华。今天的节目当中要给大家拆解的这部名著呢，叫做《毛姆的面纱》。90%的人呢，第一次读面纱都会被里面的剧情戳中，无爱的婚姻、背叛的婚外情，还有绝望的报复、残酷的这个瘟疫，还有一个女人呢，从虚荣肤浅到清醒独立的蜕变。有人说呢，它是一本婚恋劝退指南；有人说呀，它是女性救赎的手册；还有人说它是毛姆最尖锐、最温柔的作品。尖锐是对人性的剖析，温柔是对觉醒的悲悯。今天呢，我们想给大家分享这部面纱呢，我觉得它从来都不只是一本讲爱情的婚姻书，它藏着毛姆对人性最深刻的洞察，也藏着对虚假与真实的极致拷问，藏着每个人普通人在经历困境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在虚伪的世界里揭开面纱，也如何在错误的选择里救赎自己，更是如何在无爱的关系里找回自我，如何在苦难当中找到生命的意义。

很多人读《面纱》只看到了凯蒂的背叛与觉醒，看到了沃尔特的深情与偏执，看到了查理的虚伪与自私，却没读懂毛姆藏在文字里的真相。这世间所有的面纱，从来都不是别人给我们戴上的，而是我们自己。

亲手编织的。为了迎合世俗，为了逃避现实，为了掩饰内心的空虚与懦弱，我们亲手给自己戴上了一层又一层假面，直到有一天生活给我们一记重击，我们才被迫看清面纱之下到底是真实的自我，还是早已腐烂的灵魂。今天呢，我们就把面纱从头到尾跟大家讲明白，从毛姆的创作背景到小说的完整的剧情，从每个人物的复杂人性到书中藏着的婚姻真相、人性真相。这本书对我们当下生活的深刻启示，我们一次性给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讲全讲透。首先呢，咱们必须先搞清楚一个前提，毛姆为什么要写面纱呢？这本小说的诞生从来都不是偶然，它和毛姆的个人经历、当时的时代背景，还有他对人性的思考，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先来说说毛姆这个人。毛姆呢被誉为20世纪最会讲故事的作家，也是最懂人性的作家之一。他的一生呢充满了传奇的这个色彩和矛盾。出生在巴黎，父母早亡，被伯父抚养长大，因为身材矮小、口吃，童年时期呢经常被欺负，养成了孤僻、敏感、内向的性格。后来呀，他考上了医学院，却在毕业之后呢，放弃了医生的职业，选择走上了写作的道路。毛姆的人生阅历极其丰富，他当过医生、间谍，周游过世界，去过欧洲、亚洲、美洲很多国家。见识过不同的风土人情，也见过人性的善恶与复杂。他的作品呢，从来都不写完美的人物、完美的爱情，而是用冷静犀利，甚至呢有一些刻薄的笔触呢，剖析人性的幽微，揭露世俗的虚伪，戳破人们精心编织的假面。

而面纱创作于1925年，是毛姆在亲身经历游历中国之后写下的作品哈。1919年到1920年，毛姆来到中国，先后去过上海、香港、桂林等地，亲眼目睹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现状。那个时候的社会现状呢，是战乱频繁，民生民不聊生啊，同时呢也感受到了东方文化的神秘与深邃。据毛姆自己说，面纱的灵感来源于两个地方，一个是他在意大利读到但丁《神曲炼狱篇》中的一个情节，一个贵妇啊，因为丈夫怀疑她出轨，被丈夫带到了沼泽地，期盼沼泽的毒气将他毒死。另一个呢，是他在旅行途中听说的一个在香港的

英国女人的婚外情的故事。毛姆以这两个故事为蓝本，结合自己在中国的所见所闻，塑造了凯蒂、沃尔特、查理这三个经典人物，写下了《面纱》这本跨越百年依然能戳中现代人的经典之作。再说说当时的时代背景，20世纪20年代，西方社会正处于一战结束之后的恢复期，经济萧条，社会动荡，传统的道德体系、婚姻观念开始崩塌。当时的英国女性的社会地位依然低下，很多女性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没有独立的人格，只能依附男性生活。婚姻对她们来说不是爱情的归宿，而是生存的依靠。为了避免成为老姑娘，为了获得体面的生活，很多女性会仓促嫁给一个自己不爱的人，在无爱的婚姻里互相消耗，麻木度日。毛姆亲眼目睹了这种现象，也见证了很多女性在婚姻中的挣扎与痛苦。她想通过《面纱》这本书撕开当时社会的虚伪面纱，揭露无爱婚姻的残酷，也探讨女性的自我觉醒之路。她不想给读者灌鸡汤，不想写虚假的圆满，而是想用最真实的剧情告诉人们，婚姻不是避难所，爱情不是救命稻草，唯有认清自我，实现精神独立，才能摆脱困境，获得真正的自由与安宁。

了解了创作的背景，我们再来看看小说本身。面纱的故事跨越了英国伦敦、中国香港和霍乱肆虐的梅坦府，剧情不算复杂，但每一个细节都藏着人性的密码，每一段关系呢都藏着深刻的启示。咱们就按照剧情的发展一步一步来拆解。故事的女主角叫做凯蒂·费恩，她是伦敦社交圈里面一个典型的富家小姐，容貌娇美却肤浅，虚荣空虚。她的人生呢，从一开始就被世俗的眼光和母亲的期待所绑架。母亲是一个极度功利虚荣的女人，一生都在追求体面和地位，最大的心愿就是把两个女儿嫁给有钱有势的人，以此呢来提升家族的地位。凯蒂呢到了适婚的年龄，身边有很多的追求者，但她都看不上。她沉迷于伦敦社交圈的浮华，喜欢被人追捧被人爱慕的感觉，却从来没有真正思考过自己想要什么，从来也没有真正的爱过一个人。直到她的妹妹呢顺利订婚，嫁给了一个有钱有势的人，母亲开始对她百般催促指责，甚至嘲讽她再嫁不出去就会成为别人的笑柄。就在凯蒂被母亲逼得走投无路，内心极度焦虑的时候，费尔特·费恩出现了。沃尔特呢是一个细菌学家，性格孤僻，沉默寡言，不善言辞，甚至会有一些木讷，但他的智商极高，专业能力出众，有着英国传统绅士的保守气质和干练精神。他爱着凯蒂，第一次见到凯蒂呢就被他的美貌所深深吸引，哪怕呢他不知道凯蒂肤浅虚荣，哪怕他知道凯蒂从来没有爱过他，他依然是不顾一切的向凯蒂求了婚。

对于凯莉来说，沃尔特的出现就像是一根救命稻草。她不在乎沃尔特的性格，不在乎自己是否爱他，甚至不在乎沃尔特的职业。她只知道嫁给沃尔特，她可以摆脱母亲的催促，可以避免成为老姑娘，可以继续维持自己的体面，甚至可以跟着沃尔特前往遥远的东方殖民地香港，逃离伦敦社交圈的流言蜚语。于是在没有爱情的情况下，凯蒂仓促地答应了沃尔特的求婚，两个人很快就举行了婚礼，然后一起前往香港。讲到这里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凯蒂很自私很肤浅，觉得她把婚姻当成了逃避现实的工具。但是呢，凯蒂的选择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其实是很多女性的缩影，她们没有独立的经济来源，没有独立的人格，只能依附男性生活。婚姻对他们来说从来都不是爱情的选择，而是生存的选择。就像现在很多人仓促结婚，不是因为爱，而是因为年龄，因为家人的催促，因为世俗的眼光。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或多或少有过凯蒂的影子，为了迎合别人，为了逃避困境，做出了违背自己本心的选择。凯蒂和沃尔特来到香港之后呢，他们的婚姻很快就陷入了僵局。沃尔特依然深爱着凯蒂，他默默包容着凯蒂的虚荣与肤浅，努力工作，想给凯蒂更好的生活。可他不懂得表达自己的爱意，不懂得讨好凯蒂，甚至从来不会对凯蒂说一句情话。在凯蒂眼里，沃尔特冷漠无趣枯燥，和他在一起的生活压抑无聊，毫无乐趣。他厌倦了这样的婚姻，厌倦了沃尔特的沉默，也厌倦了香港的生活。

就在这个时候呢，查理·唐森出现了。查理是香港助理布政司，风度翩翩，能言善辩，懂得讨好女人。他有着体面的工作和显赫的地位，是香港社交圈里的风云人物。查理已婚，有妻子和孩子，但他从没有忠于过自己的婚姻，而是到处的沾花惹草，享受婚外情的刺激。查理第一次见到凯蒂，就看穿了她虚荣空虚。他讨好凯蒂，对她甜言蜜语，给她浪漫和陪伴，很快就俘获了凯蒂的心。凯蒂从来没有被人这样追捧爱过，她就很快的沉沦了。她把查理当成了自己的真爱，当成了摆脱无爱婚姻的救赎。她不顾自己的婚姻，不顾世俗的道德，和查理陷入了婚外情之中，天真的以为查理会给他想要的生活，会和他私奔，会娶她为妻。凯蒂的婚外情呢，充满了虚荣和幻想。她以为自己遇到了真爱，也以为自己啊，查理啊，是他对她真心的。可是她不知道，查理对她所有的温柔和情话，都只是逢场作戏，都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查理从来没有想过要放弃过自己的婚姻，都只是逢场作戏，都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查理从来没有想过要，承担任何责任，他只是把凯蒂当成了自己无聊生活当中的一个消遣，也当成了自己炫耀的资本。一旦事情危及到自己的名誉和前途，他会毫不犹豫地放弃凯蒂，甚至会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凯蒂的身上。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查理和凯蒂的婚外情最终被沃尔特发现了。沃尔特是一个极其骄傲又极其敏感的人，他爱着凯蒂，把凯蒂当成了自己的全世界。可当他发现凯蒂背叛自己的时候，极致的爱瞬间变成了极致的恨。他没有当场爆发，没有指责凯蒂，也没有去找查理对峙，而是选择了一种最残忍、最偏执的方式——报复。沃尔特当时呢，正在研究霍乱。他得知中国内地的梅潭府爆发了严重的霍乱，疫情肆虐，伤死无数，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死亡之地。可是呢，他向凯蒂提出，要么他就把他和查理的婚外情公之于众，让他身败名裂，让查理失去工作，前途尽毁；要么他就跟着他一起去梅潭府，一起参加霍乱的防治工作，在那个死亡之地去救赎和忏悔。

0: 凯蒂得知消息后彻底慌了，她第一时间去找查理，想让查理救她，想让查理和她一起私奔。可她万万没有想到，查理竟然翻脸不认人。查理告诉她，她从来没有爱过他，和他在一起只是逢场作戏。他还警告凯蒂不要再来找他，不要因为他的事情影响到自己的名誉和前途。这一刻，凯蒂才彻底看清了查理的真面目，才彻底明白自己所谓的真爱不过是一场虚假的骗局，自己所谓的救赎不过是自己的一厢情愿。他心灰意冷，走投无路，最终只能答应沃尔特的要求，跟着他一起前往那个祸乱肆虐的梅坦府，开启了一段绝望又充满救赎的旅程。可能很多人会同情凯蒂，觉得她很可怜，被爱情欺骗，被婚姻捆绑，被生活逼到绝境，但也有很多人会指责凯蒂，觉得她这是咎由自取，是她自己虚荣自私才导致了这样的结局。但其实盲目塑造凯蒂这个人物，从来都不是为了让我们同情他，也不是为了让我们指责他，而是为了让我们看清，一个人如果没有自我，没有独立的思想，没有清醒的认知，哪怕拥有再美貌的外表，哪怕拥有再体面的生活，最终也只会在虚伪与错误中一步步走向毁灭。梅坦府是凯蒂人生的转折点，也是他自我觉醒的开始。这个地方祸乱肆虐，到处都是死亡的气息，人们生活在恐惧与绝望之中，没有干净的水，没有充足的食物，没有有效的药物，每天都有人因为祸乱死去，每天都有人被迫和亲人分离。刚到梅坦府的时候，凯蒂充满了恐惧和绝望，她害怕祸乱，害怕死亡，厌倦了这里的生活，甚至后悔自己答应了沃尔特的要求。她每天都活在焦虑与痛苦之中，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才能离开这个死亡之地，不知道自己的未来在哪里。而沃尔特自从来到梅坦府之后，就全身心地投入到了祸乱的防治工作中。他每天不顾个人安危，深入疫区给病人看病、治疗，研究霍乱的疫苗，帮助当地的人们搭建隔离区，清理传染源。他每天都很累，每天都面临着被感染的风险，但他从来没有抱怨过，从来没有退缩过。凯蒂看着沃尔特忙碌的身影，看着他不顾个人安危，拯救那些素不相识的人，看着他沉默之下的善良与担当，第一次对沃尔特产生了不一样的感觉。他开始反思自己，反思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反思自己的虚荣与肤浅，反思自己对沃尔特的误解与伤害。在梅坦府的日子里，凯蒂偶然走进了当地的修道院，修道院里面有很多的修女，她们远离世俗的浮华，放弃了自己的家庭与生活，来到这个祸乱肆虐的地方，无私地照顾那些患病的孩子和老人，用自己的善良与博爱温暖着每一个身处绝境的人。好了，朋友们，看时间，稍后该进一段广告了，广告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和您解读毛姆的面纱，咱们稍后见。
1: 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0: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5: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0: 好朋友们，欢迎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今天的节目我们带您一起来解读毛姆的面纱。
1: 凯蒂呢，看着修女们无私的付出呢，看着那些在苦难当中依然坚守善良的人们，看着那些因为霍乱失去亲人却依旧坚强活下去的孩子们，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她第一次意识到自己过去所有追求的浮华体面爱情都是那么的虚无缥缈。她第一次的意识到生命的意义不在于拥有多少财富地位，不在于被多少人追捧，而在于付出，在于责任，在于坚持善良，在于找到真正的自我。于是啊，凯蒂开始改变，她不再抱怨，不再恐惧，不再沉迷于过去的虚假和幻想，而是主动加入到修道院的工作当中，帮忙照顾患病的孩子，帮忙清理房间，帮忙给孩子们上课讲故事。他褪去了往日的虚荣与肤浅，变得沉稳、善良、有担当。他不再依附于男人，不再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别人的身上，而是开始寻找自己的价值，开始学会为自己而活。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凯蒂也慢慢地看到了沃尔特的内心。他终于明白，沃尔特的沉默不是冷漠，而是不善表达。他的偏执不是恶毒，而是深爱。他的报复不是恨，而是想让自己看清，他想获得救赎。沃尔特其实是一个极其善良又温柔的人，他只是不懂得表达自己的爱意，只是用自己的方式在守护着自己的爱人。

凯蒂开始后悔，后悔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后悔自己背叛了沃尔特，后悔自己伤害了这个深爱着自己的人。他想向沃尔特道歉，想和沃尔特和解，想和他重新开始，可他不知道一切都已经太晚了。沃尔特因为长期深入疫区，不顾个人安危，最终不幸感染了霍乱。在他生病期间，凯特一直守在他的身边，悉心照顾他，陪伴他，试图弥补自己过去的过错。可沃尔特的病情越来越严重，他知道自己已经没有希望了。他对凯蒂的态度也从最初的冷漠偏执慢慢变得平静释然。在沃尔特生命的最后时刻，他对凯蒂说了一句震撼人心的话：死的那个人是狗。这句话出自戈德·史密斯的挽歌，诗中讲述的是一个好心人收养了一条狗，后来狗发疯咬伤了人，所有人都以为好心人会死去，可最终死的却是那条狗。沃尔特用这句话道尽了自己所有的不甘与释然。他本想报复凯蒂，想让凯蒂在梅坦府自生自灭，可他最终却在目睹凯蒂的蜕变后被自己的执念吞噬，成为了这段感情里最可悲最可怜的人。他深爱着凯蒂，哪怕被凯蒂背叛，哪怕被凯蒂伤害，他依然无法停止爱他。

沃尔特死后，凯蒂的世界彻底崩塌了。但这一次，他没有崩溃，没有绝望，而是选择了坚强地活下去。他在梅坦府呢继续停留了一段时间，帮修女们照顾孩子，帮助当地人们重建家园。他不再是那个虚荣肤浅又依附男人的小女孩，而是变成了一个沉稳、坚强、独立、有担当的女人。他终于明白了，人生从来都不是靠别人救赎，而是靠自己成全。真正的自由从来都不是摆脱婚姻、摆脱束缚，而是实现精神的独立，找到自己的价值。后来凯蒂离开了梅坦府，回到了香港。回到香港之后，他再一次遇到了查理。这时候的查理依然风度翩翩，依然对他甜言蜜语，试图呢再一次的诱惑他。凯蒂承认自己依然对查理有欲望，依然会被他的温和所打动。但是这一次他没有再沦陷，他清楚地知道查理的温柔都是虚伪的，查理的诺言都是谎言，他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被虚荣的爱情欺骗，被深沉的谎言所绑架。

面对查理的诱惑，凯蒂坚定地拒绝了。她告诉查理，自己不是过去的那个凯蒂了，她已经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已经学会了为自己而活。她再也不会依附于别人，再也不会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任何人身上。这一刻，凯蒂彻底斩断了过去的羁绊，也彻底摆脱了虚伪的爱情，真正的实现了自我的觉醒。

之后，凯蒂离开了香港，回到了英国。回到英国之后，他发现母亲已经去世了，父亲也已经退休，准备前往巴哈马群岛生活。过去，凯蒂一直忽略父亲的感受，一直对父亲很冷漠，甚至从来没有真正关心过父亲。但这一次，他主动向父亲道歉，主动提出要和父亲一起前往巴哈马群岛，陪伴在父亲身边，弥补自己过去对父亲的亏欠。这时候的凯蒂已经怀孕了，她不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可能是沃尔特，也可能是查理，但她没有纠结于孩子的身世，而是坚定地决定独自抚养孩子长大。她对父亲说，我想要个女孩，抚养她长大，不让她犯过我犯过的那些错误，我要让她无所畏惧，真诚率直，我要让她独立于他人，把握自我，像一个自由的人那样接受生活，要比我活得更好。这句话是凯蒂自我觉醒的最好证明，也是她对自己未来生活的期许。她不再追求虚假的爱情，不再执着于无爱的婚姻，不再迎合世俗的眼光，而是选择了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原谅自己过去的过错，放下心中的执念，带着对未来的希望，勇敢地活下去。小说的结尾，凯蒂和父亲一起前往巴哈马群岛，开启了全新的生活。他没有迎来完美的爱情，没有迎来圆满的婚姻，甚至没有完全弥补自己过去的过错，但他获得了更重要的东西：清醒、独立、自由，还有对生命的敬畏与热爱。

讲到这里呢，面纱的剧情就全部的拆解完了。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结局不够圆满，不够解气。毕竟查理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沃尔特的付出也没有得到回报，凯蒂也没有得到真正的爱情。但这正是毛姆的高明之处，他不写虚假的圆满，也不写廉价的救赎，而是用最真实的结局去告诉我们，生活从来都不是一个完美的，人生啊，从来都没有绝对的错和对，我们每个人都会犯错，都会迷茫、痛苦和遗憾，但重要的是啊，我们要勇于揭开面纱，直面真实的自我，勇于在错误当中反思，在苦难当中成长，在遗憾当中释怀。

0: 如果呢，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是一个女性，我们建议你读一读面纱，它会让你明白，女性的价值从来都不是依附于男人，从来都不是婚姻和爱情，而是实现精神的独立，找到自己的价值，活成了自己的光。它会让你鼓足勇气去摆脱世俗的束缚，去追逐自己的梦想，掌控自己的人生，去成为一个独立、坚强又自信、有担当的女人。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是一个男性，我们依旧是推荐您读一读面纱，它会让您明白，真正的爱情从来都不是偏执、占有与报复，而是学会表达，学会沟通，学会放下和释怀。它会让你看清自己的缺点，看清人性的复杂，学会尊重女性，学会承担责任，学会如何去爱一个人，也学会如何去经营一段情感，如何去做一个善良、温柔、有担当的男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自己人生的织纱者，我们亲手为自己编织了一层又一层的面纱，来掩盖真实的自己，用逃避现实的困境去迎合别人的期待。但我们也可以成为自己人生的击杀者，勇敢揭开自己编织的面纱，勇敢直面真实的自我，敢于在错误当中成长，在苦难当中觉醒，在遗憾当中去释怀。愿我们都能够像凯蒂一样，拥有揭开面纱的勇气，也拥有救赎自我的力量，更拥有精神独立的底气。愿我们都能够看清爱情的真相，看清婚姻的真相，也看清人性的真相，看清生活的真相。愿我们都能和自己和解，与过去和解，与生活和解，也愿我们都能够找到真实的自我，找到生命的意义，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活得知足、通透、幸福、自由。
1: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面纱呢，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啊。相信大家，通过我们的解读之后呢，对这本书、对毛姆的文字、对爱情、婚姻、人性，应该都有一个新的理解了哈。
0: 嗯，
1: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再会吧，
0: 明天再见。
2: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0: 是主播尚华，畅行动画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快乐过暑假，安全不放假。暑期出行，学生交通安全划重点。安全提示：乘车交通安全，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和安全带。儿童乘坐汽车时，应使用与其体型相匹配的儿童安全座椅，保护儿童的乘客安全。足龄的学生需要正确系上安全带，安全带要尽量系在髋部和胸前，从肩上拉过来，横跨在骨盆和胸腔之上，形成一个水平放置的 V 字，只可一人使用，严禁多人共用。注意不要让未满12周岁的孩子单独坐在副驾驶位置，或怀抱孩子坐在副驾驶位置，因为副驾驶通常会配备安全气囊，发生碰撞时，瞬间弹出的气囊会对孩子的头部和颈部造成致命的伤害。家长要做到，骑车出行前请检查车辆状况，在雨天等恶劣天气出行时，要降低车速，保持车距，谨慎行驶。驾车时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拒绝无证驾驶、酒后驾驶、超员及超速驾驶，不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如在高峰时段出行，请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出行，避免拥堵。如遇拥堵，要耐心等候，做到不超车、不插队、不随意并线，按序通行。骑行电动车、摩托车出行时，应正确佩戴好安全头盔，做到不逆向行驶、不闯红灯。驾驶机动车出行时，要确保车内所有人都按规定系好安全带，要履行安全监管责任，教授孩子交通安全知识，叮嘱孩子拒绝在马路上玩耍等不安全的交通行为，注意出行安全。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您的每一次谨慎驾驶都是对孩子最无声的守护，您的每一次言传身教都在为孩子的成长铺就平安之路。愿每一个孩子都能在安全、温馨、幸福的氛围中愉快地度过充实的假期。吉林交警始终如一，在每一条街道、每一个路口为平安护航，愿所有学生假期收获满满，快乐成长。接下来继续关注关于严禁车辆违法载人致广大驾驶员的一封信。敦化交警大队发布，广大驾驶员朋友们，你们好。当前驾驶电动车、摩托车出行误工出行较多，道路交通安全风险随之攀升，在此我们真诚地向大家发出以下倡议和提醒：三轮车严禁违法载人。三轮汽车、拖拉机和低速载货汽车等车辆在设计和制造上要用于农业生产和货物运输，本身没有设置乘客乘坐位置和安全防护措施。三轮车的设计初衷是载货，其稳定性、制动性能和安全防护措施远不及载客汽车。违法载人时，车辆负荷增加，制动距离延长，遇到紧急情况极易失控、侧翻或者发生碰撞，乘车人员因缺乏安全保护，往往受伤严重，甚至危及生命。请务必记牢，三轮车的车厢是载货的，不是载人的，切勿图省事让家人、邻居、工友坐在车厢里，更不要人货混装。畅行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时段再见。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知道了，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1: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3: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祥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新潮时尚，么么哒。

0: 宝贝，我们去这里。宝宝宝宝宝宝，超宝来啦！
1: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2: 我是最棒的，
3: 我真的很不错，我真的很不错，我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很不错。
1: 新潮时尚，么么哒。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4: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家有童星幼儿园的两位小朋友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1: 对着话筒说大家好、
5: 哦、大家好，
4: 首先呢
5: 大家好、
4: 哦、首先做一下自我
5: 介绍，大家好，
4: 那我们的小女生先来。
6: 哎呀，耳朵疼，
5: 那耳朵疼。
1: 小女生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4: 小女生，
1: 你叫
4: 什么
1: 名
4: 字呀？
1: 几岁了？
6: 霍思妍，五岁。哦，
4: 霍思妍五岁了，那你属什么的？
6: 我属大老虎。
4: 啊，属虎的小朋友，好的。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7: 我叫古准。
4: 嗯，那几岁啦？
7: 五岁。
4: 五岁呀、啊、你属什么的呀？
7: 我属牛的。
4: 嗯，好的。你们两个有小名吗？
6: 我叫启乐。
1: 启乐是吗、
4: 哦、你呢、嗯、
7: 我叫古丽儿。
4: 古丽儿、嗯、啊，你们俩这名儿都挺好听哈。
1: 都和古稻谷有关
4: 的。那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1: 秀秀口才，秀秀头脑，秀秀才艺，尽情秀，随便秀，想怎么秀就怎么秀，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0: 宝贝秀秀才，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家有童心幼儿园的两位小宝贝哈，欢迎你们。
1: 嗯，是的，你们两个今天是跟谁一起来的？
2: 妈妈，
3: 妈妈。
1: 嗯，
0: 跟妈
1: 妈
0: 一起
1: 来
0: 的。
1: 是从幼儿园过来的吗？
2: 是。
1: 啊，
2: 是
1: 的。嗯，那你们幼儿园离我们这儿远不远呀？你们觉得？
2: 不远。
0: 啊
1: 啊？
2: 不远。
1: 不远。怎么来的？
2: 远。
0: 怎么来的？
2: 嗯，
1: 怎么来的？你们是坐车来的还是走路来的？
2: 开车了，坐车来的。
1: 坐车来的。
2: 坐车来的。
1: 嗯，那你们两个平时的话路过我们这里吗？你们两个在我们这个地方见到过我们这个大楼吗？
2: 没有。
1: 没有啊，
4: 没有。
1: 那平时都在什么区域活动呢？是你们家附近吗？
2: 嗯。
1: 你们家在哪里呢？都。
2: 在四楼。
3: 我家在八楼。
1: 你家在八楼，你家在四楼啊？那离幼儿园近不近呢？
2: 不近。
1: 不近啊？那你每天都是谁接送你啊？上幼儿园？
2: 妈妈。
1: 妈妈，那为什么要选择这么远的幼儿园呢？
2: 我想去。
1: 啊，你想去啊？那你们幼儿园现在这个每天的伙食怎么样呢？今天吃什么好吃的啦？
2: 薯片。
1: 薯片儿啊啊，不吃这个主食吗？光吃米
0: 饭。菜不吃吗？
2: 吃。
4: 我吃菜。
1: 啊，你吃菜了。
2: 我也吃。
1: 今天幼儿园做什么菜了？
2: 豆芽。
1: 豆芽啊。
2: 还有面条。
1: 面条。还有呢？
2: 还有玉米。
1: 玉米。
0: 哦。
1: 啊，那你们两个喜欢吃幼儿园的饭吗？
2: 喜欢。
1: 那回家还吃不吃了？
2: 吃、
1: 啊、回家还得吃啊。
2: 嗯。
1: 哦，那
0: 家里面谁做饭？
1: 对呀、啊。
2: 是爸爸。
0: 爸爸做饭。
2: 嗯。
0: 爸爸做饭好吃吗？
2: 好吃。
0: 好吃啊！爸爸做的什么最好吃？
2: 豆芽。
0: 豆芽。
2: 嗯。
0: 豆芽炒什么？
2: 豆芽炒肉。

0: 哦，
1: 啊，
0: 豆
1: 豆
0: 芽
1: 芽炒
0: 炒
1: 肉。
0: 肉。
1: 哦，
0: 哦，妈妈不会做饭吗？
2: 妈妈不会做。
0: 那妈妈在家是干啥？
2: 妈妈搁家进货。
0: 进货啊，哦，妈妈工作给你挣钱，买好吃的，对不对？啊。
1: 那你们两个在幼儿园的话，都喜欢幼儿园的什么东西呢？是玩的呀，还是其他的？
2: 玩
3: 的，
1: 都有什么玩的呀？
2: 海洋球，还有磁铁。
1: 磁铁哦，那你们两个这个在搭磁铁的时候都搭成什么东西了？
3: 小火箭，
1: 小火箭，你呢？
2: 大城堡，
1: 啊，搭城堡哦。那在家的话有磁力玩具吗？
2: 有，
1: 啊，家里面也买了哈。平时在家谁陪你们两个玩呢？是自己玩吗？
2: 自己玩，上学，
1: 上学呀，就
0: 在
1: 是
0: 家里上学呀，
1: 你们两个期不期待每周休息呢？
2: 周日，
1: 周日每周
0: 周
1: 日
0: 日
1: 休
0: 休
1: 息
0: 息，
1: 啊？
0: 会干嘛呢？
2: 休息在家待着，
0: 啊，在家待着，
1: 啊，休息在家待着，那不下楼玩吗？天气挺好的，
0: 去玩吗？
2: 去
1: 去
0: 啊，
1: 呀，
0: 谁领你们去玩？
2: 都是天天都是我妈妈带我去，
0: 都是妈妈
2: 妈
0: 带你
2: 妈，
0: 去，
2: 妈妈，
1: 啊，都是妈妈带着去，那你们两个喜欢到广场去玩吗？比如说还有这个南湖公园什么的，
3: 喜欢，
0: 喜欢呀。
2: 滑滑梯，
1: 滑滑梯，
2: 我喜欢荡秋千，
1: 荡秋千，哦，
3: 我喜欢上北山荡秋千。
1: 北山有秋啊，哦，有秋千，哦，那你们两个怎么去啊？有没有自己的小自行车呢，或滑板车呀？那会骑着去吗？
2: 但是我有自行车，没有滑板车。
1: 啊，自行车，那会骑了吗？
2: 会。
1: 有辅助轮吗？
2: 没有，
1: 没
0: 没
1: 有
0: 有
1: 辅
0: 辅
1: 助
0: 助
1: 轮
0: 轮的你
1: 啊，
0: 就敢
2: 我这
0: 骑
2: 有。
1: 啊，好厉害啊！那看来你就完全
0: 你
1: 学
0: 知
1: 会
0: 道
1: 了，
0: 辅助轮是什么吗？
2: 不知
3: 道，你
1: 自
3: 知
1: 行
3: 道
1: 车后
3: 吗？
1: 面带两个辅助的轮子，就是怕你左右失衡。
0: 就你的自行车后面带不带两个小轮子？
3: 不带，
0: 不
1: 不带
0: 带。哇，那你真的很厉害。
1: 带。
0: 你的带，我知道了，听到了。
1: 是的，啊。
0: 想问一下古振小朋友，你平常在家里面的时候怕谁呢？
2: 他爸爸
0: 啊，他爸爸啊，平常爸爸管你管得多，对不对？哦，霍思妍呢？
2: 我也怕爸
1: 啊，你
2: 爸，
1: 也怕爸爸，
0: 爸爸生气会凶吗？
2: 爸爸每次打我，
1: 啊，
0: 还打你？
4: 哎呦我的妈！
1: 那你
0: 打你
1: 的，
0: 疼不疼啊？
1: 对呀，
0: 疼
1: 疼
0: 啊！那你会
1: 啊，
0: 哭吗？
1: 对呀，
0: 不哭。啊，那你还挺勇敢
1: 是
0: 的。
1: 的，那你的头发是谁给你梳的呀？特别好看哎。
3: 杨老师，
0: 啊，老师给梳
1: 老
0: 的，
1: 师给梳
0: 好
1: 的。
0: 几个揪揪。
1: 是的，那你们老师每天起床都会给你们梳头吗？哦，那感觉特别好看，好像都变着花样的梳哈。
0: 是的。
1: 啊，那你们两个还喜欢什么运动吗？
0: 喜欢什么运动啊？
2: 洗澡。
0: 洗澡啊，洗澡
1: 也是一项运动。
0: 你每天洗几次澡啊？
1: 每天都洗澡吗？
0: 啊，每
1: 每
0: 天
1: 天
0: 都
1: 都
0: 洗
1: 洗
0: 澡，
1: 澡
0: 谁给你洗澡啊？
2: 妈妈，
1: 啊，妈
0: 洗
1: 妈给
0: 澡是不
1: 洗。
0: 是能玩水，所以你喜欢洗澡，是吗？那让你玩的在那里玩的时间长吗？
2: 时间长。
0: 时间长，想玩多长时间玩多长时间吗？妈妈不说你吗？
2: 不说。
0: 水凉了怎么办？
2: 水凉一直在街待待着。
1: 待着，啊，水凉了也一直在里面待着，
0: 水凉了也在里面待着，
1: 啊，那我们的这个霍希言小朋友呢？
3: 我天天去跑步，
1: 天天去跑步呀，谁陪着你呀？
3: 都是妈妈。
1: 啊，都是妈妈，那你俩谁能跑过谁呢？
0: 谁跑得好？啊，你跑得
1: 你
0: 好。
1: 跑得快是不是？
3: 我先尿泡尿吧。
0: 啊，你现在要上卫生间啊？你稍等一下啊。

0: 接下来的时间霍思妍小朋友，
1: 嗯，
0: 准备歌曲了吗？
1: 嗯，
0: 准备的什么歌曲？

0: 水鸭子呀、
1: 啊、
0: 那你会白龙马吗？
2: 不会
0: 啊，不会啊、哦、
3: 白龙马是他唱对不对？
0: 哦，
3: 你只会唱鼠鸭子。
2: 嗯，
3: 谁教你的？
2: 妈妈。
3: 啊，妈妈教你的、哦、妈妈唱歌好听吗？
2: 好听。
3: 好听，你唱的好听还是他唱的好听？
2: 妈妈。
3: 妈妈唱的好听，那你要接下来咱们唱这首歌比妈妈唱的还好听好不好？
2: 嗯
3: 啊
0: 嗯，好的，我们走进宝贝 KTV。
4: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4: 我先唱。
5: 我来唱。
6: 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今儿到西，左支撞山道，跟着上，出京西天取经上大路，一走就是几万里。

0: 你们俩歌曲唱的都不错，长大有什么愿望吗？
1: 嗯，长大想当什么呢？
2: 想，我想当消防员
1: 啊。当消防员。
0: 当消防员啊。
1: 嗯，你呢？
2: 我想当警察。
1: 当警察。嗯，好的。那你们两个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2: 笛子。
0: 什么？
1: 笛子。叫什么？
3: 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就你来参加什么节目来了？
1: 我们节目叫
2: 白龙马。
3: 白龙马是你唱的歌。
1: 我们叫潮宝来了。
3: 潮宝来了，能记住吗？
2: 潮宝来了。
1: 对，潮宝来了。希望下次有机会你们两个还来做客，好不好？
2: 好。
1: 嗯，好的。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2: 再见。
1: 再见。
2: 再见。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未能如愿，却沾染了你很多的习惯，各自盘算。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4: 我是主持人夏天。
3: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3: 危难时刻伸援手，敦化森林公安分局民警暖心救助，彰显公安稳度。
4: 城管执法局规范店外晾晒乱象，涵养整洁文明市容。
3: 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自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敦化森林公安分局承接长春地区涉森林草原刑事案件管辖处置工作以来，分局持续压实履职责任，常态化部署外勤警力，开展线索摸排、全域巡查等工作。近日，工作组民警在夜间外出开展线索摸排工作途中，偶遇群众突发交通事故，危急时刻民警挺身而出，暖心施救，用实际行动守护群众生命安全，赢得群众家属高度赞誉与诚挚致谢。事发当晚，夜色昏暗，视线受阻，民警赵雪驱车前往公主岭市开展线索巡查工作，途经长春市高新区裕民东路时，敏锐发现路面异常，经查看，一名摩托车驾驶人发生单方事故，车辆倒地，人员重伤，且伤者手机损毁，无法联系家属，现场无随行人员，无过往群众协助，伤者身处孤立无援的危险境地，夜间车流复杂，极易引发二次碾压事故，险情突如其来，使命不分岗上岗下，即便身处外勤途中，赵雪始终牢记公安职责，迅速开展现场处置，第一时间设置现场警戒，疏导过往车辆，消除二次事故隐患，同时耐心安抚伤者恐慌情绪，细致检查伤者状况，避免盲目移动造成二次伤害。随后赵雪快速拨打120急救电话与110报警电话，精准上报现场位置、伤情及环境情况，为黄金救援争取宝贵时间。他耐心核实伤者信息，成功联系上其家属，详细告知事故经过与救援进度，缓解家属焦虑情绪。在救援人员抵达前，赵雪始终坚守现场看护伤者，全程关注其身体状态。待医护人员辖区警力到达现场后，赵雪主动配合完成伤员交接、现场情况说明及证据移交工作，确认现场处置完毕，伤者安全送医后才撤离现场。目前伤者病情已稳定，事后伤者家属感念民警赵雪同志深夜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尽心尽责的暖心举动，专程前往吉林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赠送锦旗与感谢信，向民警的暖心救助致以诚挚谢意。暗夜危难见初心，点滴行动显担当，此次深夜救助是敦化森林公安分局民警践行初心使命的生动缩影，充分体现了新时代森林公安在岗尽责、离岗不忘责、 时时联系群众，处处护平安的优良职业素养。
4: 日常经营中，部分沿街商户为图便利，在店外人行道、护栏及墙体上晾晒衣物、杂物、货品等物品，不仅挤占公共通行空间，破坏街道整体市容风貌。晾晒绳索、支架还易引发绊倒行人、物品坠落等安全问题，违反市容管理相关规定，影响城市文明形象。为持续深化城市精细化管理，净化辖区街巷环境，消除公共安全隐患，近日城管执法局常态化开展店外违规晾晒规范治理工作，全力规范市容秩序，打造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城市人居环境。本次治理行动，城管执法局坚持教育劝导为主，依法规范为辅，疏堵结合柔性执法原则，聚焦主次干道、商业街、农贸市场周边及背街小巷重点区域，通过分段包干、逐户排查的方式开展全域巡查。执法人员与商户耐心沟通，宣讲市容环境管理法律法规，讲明店外占道晾晒的不良影响，引导商户增强规范经营、文明自律意识。同时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督促商户落实门前四包责任，自觉维护门前市容环境，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文明氛围。下一步，城管执法局将持续优化市容管控模式，依托日常巡查加重点抽查加动态督管的长效机制，加密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巡查频次，常态化规范店外晾晒、乱堆乱放等市容问题，并且持续深化柔性执法与普法宣传，引导商户自觉文明经营，以精细化治理提升城市颜值，为市民营造整洁、有序、安全的生活环境。
3: 稍后一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3: 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4: 我国牵头制定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顶层框架国际标准发布。
3: 全国钛盘矿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超9亿吨。央广网消息，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跑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PM2.5 浓度同比下降每立方米1.8微克，下降幅度达到6.2%，优良天数同比上升了3.9个百分点，地表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
4: 央广网消息，国际组织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近日联合发布《国际标准信息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第一部分框架》。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联合韩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德国、哈萨克斯坦、津巴布韦、墨西哥等11个国家的专家共同制定完成，是我国在智慧城市国际标准化领域取得的又一项标志性成果，为构建全球智慧城市数据利用共识提供了顶层框架。该国际标准首次构建起智慧城市数据利用的统一框架，从数据可用、数据有用、数据易用、数据善用和数据赋能5大方面，系统界定了智慧城市数据利用的核心特征及内涵。通过将智慧城市数据利用视为有机整体， 突破单一视角局限，有效填补了该领域综合性国际标准的空白。智慧城市数据利用是驱动城市从经验管理迈向数据治理的关键生产要素。通过发挥数据要素叠加，倍增效应，可有力驱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为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夯实数字中国建设根基提供核心引擎。该国际标准的发布实施将激活数据作为城市战略资源和资产的核心价值，促进数据实现高效、可持续、全面、创新利用，发挥数据的基础资源和创新引擎作用，推动城市经济化治理与服务升级，为全球智慧城市数据利用提供统一技术参考。
3: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

0: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昆明海关获悉，今年前七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201.1亿元，同比增长29.9%。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口东盟热带水果49.2亿元，同比增长14.9%。出口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等新三样23.1亿元，同比增长306.2%。跨境电商 B2B 出口货值同比增长1.5倍，其中进口榴莲15.8万吨，同比增长25.6%。依托中老铁路这条黄金大通道，中国制造南下，东南亚特产北上，双向贸易格局加速形成。昆明海关推动一带一路丝畅行动，不断提升铁路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实施提前申报、铁路快通等便利举措。借助大型集装箱检验系统、5G 智能单兵、自动引导运输车等智能监管检验设备，监管通关效率大幅提升，全力保障蓝莓快线、中老铁路加中欧班列、国际货物列车高效运行，持续释放中老铁路跨境物流效能。截至8月10日，自2021年通车运营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2: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预热娃刷屏，莫让寒暑假沦为第三学期。
0: 手机壳成偷拍工具，懂的都懂，包藏多少恶意。
2: 国内方面，首先关注央广网消息。这个夏天，教育圈悄然兴起一个令人心头一紧的新词——预制娃。所谓预制，就是让孩子在暑假里把下学期的课本、重难点、习题统统提前学透练熟，开学后由学校二次加热，用考试检验预制的效果。一句放假比上学还累的抱怨，道出了很多孩子的心酸。本来寒暑假应该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光，他们可以不用考虑学习的事情，尽情的玩耍，让快乐童年照进现实。遗憾的是，在一些学校或老师的旁敲侧击之下，在一些家长的焦虑下，很多孩子成为预制娃。哪怕是在假期，他们依然需要学习，依然需要把下学期的课本、重难点、习题统统提前学透练熟。这一现实引起极大关注。预制娃的客观存在背后，是老师和学校的急功近利以及家长的教育焦虑。互联网上有家长分享了预制的成功经验，也有家长分享了没有预制是多么痛的领悟。这些言论更加剧了家长的焦虑，于是在不预制就会落后的情绪裹挟下，不少家长不敢不卷，不敢放松。随后孩子哪怕是在假期，学习时间表也被填得满满当当。破解预制娃的困局，不是对预习的全盘否定，而是在于守住预习的合理性和边界线。给中小学生减负要落到实处，就应紧盯寒暑假期这些重要的时间段。一则这些时间段可以让孩子们适度预习，通过通读教材目录，标记疑问点，让他们带着好奇走进新学期；二则应给孩子们足够的自由时间，让他们在发呆、奔跑、嬉闹中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这些看似无用的时间，恰恰是孩子们整合知识、激发创新意识、发展自我认知的重要契机，而这些远比预习知识更重要。知识可以预制，但未来无法预制。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都应该充分

0: 尊重孩子们的成长规律，尊重教育的科学方法，让孩子们在自由探索中激发好奇心和创造精神，唯此才能培养更多全方位发展的综合性人才。
1: 人民网消息，最近一款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上热销，外观与普通手机壳无异，售价却要300元到800元，卖点是在手机摄像头位置加装了一块棱镜，利用光线折射原理，让手机在平放的状态下仍能够拍摄到侧面的画面，再配合相关设置，屏幕熄屏后录像也能继续。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项功能，一些商家并不把话说明白，而是暗示懂得都懂。根据折射手机壳的特性描述可知，其明显带有偷窥盗摄功能，商家在宣传时留下一句懂得都懂，让一些人心领神会，这是其试图规避法律风险的遮羞布。商家为什么不把话说明白？因为他们心里清楚，日常生活中通常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的合理场景，他们更明白销售窃听窃照设备涉嫌违法。这款手机壳从诞生之初，瞄准的就是偷拍隐私和牌局作弊等灰黑色产业链。为了掩人耳目，他们不敢在商品详情页直接打出偷拍二字，而是用侧面记录美好生活特殊视角来包装，甚至配上暗示性极强的图片，那句懂的都懂本质上就是对暗号，是精准释放给潜在违法者的信息。更荒谬的是，一些商家以为在商品页面上加上一句禁止用于偷拍，再配上懂的都懂的暗示，就能在法律面前全身而退，这是掩耳盗铃。法律讲究的是客观行为和主观故意，而不是商家自导自演的免责声明。正如法学专家所指出的，这种产品用于偷拍和作弊，没有合法用途，明知他人用于违法犯罪而生产销售，不仅构成民事侵权，情节严重的更涉嫌刑事犯罪。把涉嫌犯罪的工具包装成创意配件，把涉嫌违法的教唆伪装成懂得都懂，这种把戏在法律面前不堪一击。面对这种商品，平台不能装聋作哑，算法和审核机制难道真的识别不出侧面拍摄黑屏录像背后的猫腻吗？还是说为了那点交易额，相关平台对懂得都懂选择了不困硬睡？不能让懂得都懂是话术成为涉嫌违法经营的通行证。对于这种披着科技外衣的偷拍工具，监管部门必须重拳出击，斩断从生产销售到引流的完整链条，电商平台必须承担起审核责任，不能让涉嫌违法的商品在眼皮底下大行其道。对于消费者而言，要看懂这四个字背后的恶意，提高警惕，保护好自己和身边人的隐私。当懂的都懂，逃不过该管的都管，当抓的都抓，暗黑交易的生存壮大空间才能被不断压缩，市场才能有更加清爽的秩序和生态。
2: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别把健康交给算法。人民网消息，45天减重40斤，很多人看到这样的成果，第一反应或许是惊讶。然而，当你知道这场看似高效的减肥代价却是住进 ICU 时，恐怕剩下的只有惊恐了。近日，一名男子完全依赖 AI 制定的减肥方案，长期进行高强度运动，极端控制饮食，最终住进了重症监护室。步数要过万，心率要达标，热量要有缺口，体脂率要下降。当下，不少人陷入了数字焦虑，自己的一天仿佛被各种数据所包围。 各项可视化的数据本是帮助人们了解身体状况的工具，却在无形中成为了一些人判断健康的唯一标准。然而健康从来不只是一串冰冷的数字，而是身体各项机能保持协调平衡的状态。为了追求快速减肥，节食、熬夜、过度运动轮番上阵，透支的不只是体力，更可能是身体的健康。这起事件的背后还折射出一些人对算法的盲目信任。面对铺天盖地的减肥信息，普通人要自行筛选辨别并制定方案确实并非易事。相比之下，能够计算热量、制定运动计划、随时回答问题的 AI 很容易被视为是健康管理大师。人们迷信的与其说是 AI， 不如说是算法所营造的精确感，仿佛只要严格执行便一定能得到理想结果。正是这种对技术的过度依赖，让一些人忽视了医学常识和身体发出的警告。 AI 能够整合海量健康知识，却无法像医生一样通过面对面问诊、检查和持续观察对个人身体状况做出全面评估。面对身体条件、基础疾病和生活习惯各不相同的用户， AI 给出的建议往往是基于通用信息，并非是针对个体的医学判断。当人们把一般性建议当成确定方案，把辅助工具当成专业医生，风险自然就会随之而至。当然，随着 AI 不断发展，健康管理走向智能化也是大势所趋，但真正需要逐步跟上的是正确使用 AI 的边界意识。比如相关 AI 平台应强化健康类建议的风险提示，对疾病诊断、极端减肥等高风险内容做出明确提醒。对每个人来说，算法可以作为参考，却不能代替医学判断。更要明白，任何减肥方案都应以身体能够承受为前提，不能沉迷指标而忽视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夏天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是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1: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陈丹。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违停整治不停步，规范停车不添堵。开车外出时啊，你是否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吃个便饭而已，路边随便停下吧，反正现在没人，停停应该也没关系吧，交警不来这里贴单的。以上看似方便的想法，实际上给其他司机和行人造成麻烦。那违停等于危停，不仅呢影响交通秩序，妨碍车辆和行人的正常通行，甚至呢会引发交通事故。违停没有借口，也不接受借口。为有效呢治理辖区商圈、小区、夜市、市场等周边道路车辆乱停乱放突出问题，切实缓解道路通行压力，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全力营造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那治安行动以来呀，敦化市公安局交警管理大队认真开展了违法停车专项整治，全力保障道路通行安全畅通。本次呢整治行动呢精准聚焦违停高发、交通拥堵突出区域，采取呢定点抓拍与动态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无死角开展违停整治工作。执勤民警啊，沿这个路细致巡查，严格呢执法取证，重点呢查处机动车占用行车道、人行道、违规停放等交通违法行为，对违法停车行为固定证据，依规处置。整治过程中呢，大队坚持教育为先、惩教并举的原则，兼顾执法力度与服务温度。针对呢临时违停、驾驶人在现场的车辆，执勤呢民警现场对驾驶员进行了劝导教育，耐心讲解车辆违停带来的交通拥堵、安全事故等危害，引导驾驶员自觉规范停车，立即驶离。对于呢驾驶人不在现场、拒不配合整改的违停车辆，严格按照交通法规固定违法证据，依法进行处置，严厉震慑各类违停乱象。下一步，敦化交警将持续优化辖区停车秩序，切实提升群众文明停车意识，全力为广大群众出行筑牢安全、有序、畅通的道路交通环境。再来关注交通案例，一头扎进半挂车尾，司机精神有点疲惫，脑子啊一片空白。2026年7月11日，沪昆高速江西新余段凌晨5:42许，吴某驾驶小汽车在快车道呢行驶时啊，逐渐向右偏离车道，最终呢一头撞上第三车道内一辆半挂车，随后呢这个卡嵌在半挂车尾，被拖行了100多米才停下。事故呢致两车受损，吴某的小汽车呢受损相当严重，幸无人员伤亡。经查，事故系吴某驾驶疲劳驾驶所致。那他告诉交警称，当时啊精神有点疲惫，脑子呀一片空白，吴某呢负事故全部责任。交警提醒，那昼长夜短，容易呢睡眠不足，睡眠质量下降，同时呢这个气温高啊，人体的血管扩张，大量的血液涌向皮肤表面用于散热，导致呢大脑啊肌肉呢供血相对减少，也会让人容易犯困，注意力不易集中。此外呢这个出汗多，若不及时补水和适量的补充电解质啊，也容易感到心慌，记忆力下降。对驾驶人来说呢，这些都可能会导致疲劳驾驶。广大驾驶人呢要注意规律作息了，保证充分的睡眠，那尽量呢避免午后凌晨时分呢等易犯困的时段驾车。长途出行呢要注意逢三进一，在尚未感到疲惫时就进服务区休息调整，切勿抱着忍一忍到下一个服务区再休息，还不困还可以再开一会儿的心理开车。好的，这一时段的畅行敦化小气泡啊，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5: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

条狗尾巴草在不停地摇，拉你一把的人当救命稻草，说的比唱的好，一套又一套。这首歌出现了在现实社会中的利益丑态，只有经历了被朋友坑了，才会体会到此歌的精髓。善良有尺，忍让有度，人不可惯，情不可判。对待朋友要宽容，但别纵容；对待感情要珍惜，但别捅刺。善良是优点，但不能成为你的弱点；大度是修养，但不能成为别人欺负你的理由。你甚至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过了河就拆桥》，由陈学信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25日。人性的丑陋就是需要你的时候百般讨好，不需要你的时候翻脸无情。不要赌天意，不要猜人心，天意赌不起，人心猜不透。善良是一生的修行，救赎别人的同时先保护好自己，没有金刚手段，不失菩萨心肠。

0: 一是婴儿哭泣，二是学游戏，三是青春物语，四是碰巧遇见你，了解这个你，沉迷这个你，时间暂停再继续。
1: 二是学游戏，三是青春物语。
0: 一年一轮，时间是最好的证明。然而我们在时间面前又显得如此卑微，只能默默地付出这一切。一季一轮，时间是最好的选择，也许是周而复始，又或许它四季如春，但我们还是我们。

初恋如甜蜜又苦涩的咖啡，柔和空灵又不乏沉稳感的嗓音，将这种爱到深处难以自拔，心如绞痛的感觉诠释得淋漓尽致。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年轮说》，由杨丞琳演唱，发行于2016年9月19日。这首歌也是迷你连续剧《茶迷》的片头曲。这首歌唱出了大多数人的一生，歌词描绘出我们从呱呱坠地到咿呀学语的婴孩，长成拥有无限潜力的少年，从不明世故成为情窦初开的过程。歌曲中唱的是美好但却曲折的初恋，旋律悠扬悦耳，静静听时犹如一碧万顷，平和如镜的湖水曲入高潮时又洪波涌起，在人心头激起阵阵波澜，但曲尽声绝，一切最终归于平静。

傻子都明白你已经不爱，你又何惧继续瞒天过海。我不拆穿并非你演技精彩，而是想攒够失望再离开。如果有一天你不爱我了，嫌我烦了，嫌我腻了，请你不要骗我，直接告诉我，我一定不为难你。你有选择不爱的权利，但没权利欺骗跟伤害。分手应该体面利落干脆，别辜负和破坏美好的曾经，尊重彼此，尊重结果。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傻子都明白》，由胡润泽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25日。有一种伤害叫忽冷忽热，有一种失望叫心知肚明。任何关系，你给我珍惜，我还你值得；你给我距离，我还你分寸。谁都不傻，总是敷衍都会渐行渐远；谁都不笨，不被尊重就会越来越淡。看破不说破，但我会慢慢离开。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儿。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在这吃糖都不甜的年纪，你却问我快不快乐，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只有自己知道我快要碎了。在这尴尬的年纪，为了生活，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每天都是重复着同样的工作，直到累倒才能休息。只有苦中作乐，哪有快乐可言？一路走来，跌跌撞撞，一步一个教训，没有任何人能成为谁的避风港。现在的我，累了憋着，苦了憋着，委屈了憋着，病了憋着，想哭的时候憋着，好像除了憋着，没有别的选择。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吃糖都不甜的年纪》，由恋特特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13日。每个人都有心事，但是谁也不能说，因为自己知道人一出泪必落，自己在等等自己释怀。自己也有心事很重，重到不想说。生活的本意是开心，在这不三不四的年纪里，主打的就是得过且过，及时行乐。

0: 最好的状态就是让喜欢的事情成为生活，不问东西，顺心而行。人生谁都有自己的故事，生下来活下去，这过程有太多的情非得已，看多了聚散离合，最后怀念的还是从前的自己。
1: 你却问我快不快乐，看起来

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出自歌曲当，是动力火车演唱的一首歌曲，这是一首非常洗脑的歌曲了，唱遍大江南北。年少时听这首歌是炽热，是洒脱，是不羁，此时重新听起来多了一份留恋、不舍、感动。我们的青春终将会逝去，但是对青春的回忆永远留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愿我们真的能潇潇洒洒，共享人世繁华。

当是由琼瑶作词，庄丽凡、郭文从作曲，动力火车演唱，发行于1998年6月19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还珠格格》第一部的片头曲，电视剧《新还珠格格》的插曲。这是一首充满活力的歌曲，此曲的演唱方式也与以往的歌曲迥异。动力火车那带有沙哑的声音，在唱功方面运用得恰到好处，类似男子汉在旷野中聊天，然后往梦想努力的感觉，就是活得潇潇洒洒，没有一点眷恋的感觉。

0: 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的胸口插了一把刀子。就算这个世界都把你当成魔鬼，在我心里你仍然是我的天使，哪怕我和你在一起会受到无数的伤害，但是我绝对不会认输。
1: 尽管叫我疯子，不准叫我傻子。
0: 歌曲唱出了一个女生深陷进爱情里无法自拔的感觉，明明知道是不可能的，可是自己却还狠不下心来放手。深陷感情中的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魔鬼中的天使》，由田馥甄演唱，发行于2011年9月2日，收录在专辑《My Love》中。田馥甄的歌声总是那么深入人心，给人细腻的温柔。这首歌曲陈述对魔鬼狠一面，在她的歌声里却变成了对天使的温柔，唱出了女生在爱情面前即使遭受伤害仍然未袒护对方的模样，唱出了女生深陷在爱情中明知爱己已不再具有无法放心狠下手的纠结。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2: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3: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6: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7: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2: 啊，对对对，好好。
7: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8: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9: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3: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8: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0: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1: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0: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忙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1: 爸爸妈妈陪忙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吃饭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祥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6: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1: 喂，老婆，

0: 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呀呢。
3: 去洗手去。
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6: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7: 妈，
3: 哎，
7: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8: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6: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9: 当你老，
6: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
4: 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号召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5: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将访华。
4: 1到7月份，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
5: 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发布，提出“15/5”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
4: 伊朗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

0: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1: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
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

0: 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七月受到国际国内短期因素冲击影响，主要生产指标增速较上月有所回落，但从累计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生产平稳增长态势没有改变。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2: 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1: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2: 像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这个速度应该说是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1: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2: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就业的保持总体稳定。
3: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今天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 DRG、按病种分值付费 DIP 3.0版分组方案中，将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间同病同付，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基层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
5: 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4: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
6: 要求地方结合3.0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
0: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7: 十五五时期是油气行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新发布的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锚定保障能源安全和绿色。

0: 则低碳发展两大任务。国家能源局石油天然气司副司长杨俊表示，这两大任务相互支撑，协同推进，既守牢能源安全底线，又把握绿色转型方向。
1: 一方面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油气管网、储备调峰和多元进口体系，不断提升油气安全稳定供应和风险应对能力；另一方面，绿色低碳发展，推动石油消费达峰，促进天然气清洁高效利用，加快油气与新能源氢能 CCUS， 也就是碳捕获利用和封存，以及新型储能等融合发展。
0: 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到4.4亿吨油当量，国内油气总产量持续增加。15五期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到2030年，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0000公里，油气全国一张网更加贯通高效，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碳捕获、利用、封存等年注入二氧化碳达到1000万吨。杨俊表示，
1: 为实现这些目标，规划部署了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力度，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油气储备体系建设等7方面重点工作。
2: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透露，未来产业大会将于8月26号到27号在成都举办。本届大会主题为“创新原动力，启智新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0: 本次大会紧扣国家战略部署，聚焦产业发展痛点，整合各类优质资源。成都经信局未来产业处处长张令普介绍，
3: 它聚焦国家重点发展的6大未来方向，覆盖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6大核心赛道，围绕细分领域的发展需求，通过发布标志性的创新产品，开展高端专题研讨，组织产业链供需洽谈，多种形式精准链接产业链上下游的资源，然后靶向破解未来产业发展的一些瓶颈、产业配套短板等突出问题。
0: 大会还将集聚院士专家、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等高端智库与产业主体，深度研判解读国家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战略方向与配套政策，搭建产学研用多方联动、资源共建共享的合作平台，支撑区域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加速推动国家战略部署转化为发展实效。
3: 这次大会把投融资对接作为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服务模块，精准匹配未来产业发展的资本需求，汇聚顶尖的创投基金、优质资本，搭建资本与技术与项目的一个精准对接的桥梁。
4: 连日来的台风暴雨给多地带来严重影响，目前各地正抢抓时机，加速推进灾后恢复，全力保障生产生活秩序，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受强降雨影响，河南部分地区出现农田刺涝和作物倒伏，影响秋粮生长。在许昌市建安区蒋乙集镇小新村，部分农田仍有积水，当地积极组织机械力量疏通沟渠，尽量减少作物浸泡时间。蒋乙集镇种粮大户江小伟，
6: 当时那个地里边呢，深的地方有30多公分，经过2天2夜的，基本上排了就160几亩了。
5: 目前河南18个秋粮专家指导组会同超过10000余名农技人员迅速下沉一线，分类开展田间管理指导，帮助恢复设施生产，同时协助做好保险理赔相关工作。
7: 强降雨导致浙江湖州长兴县7万多亩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洪水退去后，当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点对点指导农户开展灾后生产自救。
8: 一旦一淹水的话，它里面的一株花粉就已经受影响。
7: 目前长兴县水稻整体处于孕穗末期，稻田如果长时间泡水，会导致根系缺氧，影响后期授粉和结实。针对这些隐患，农技人员现场指导农户科学排水、合理用药，及时开展灾后病虫害防治。长兴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服务总站副站长敖丽，
9: 现在防的是一个稻瘟病，还有一些细菌性的病害，还有一些飞虱之类的。我们农业部门的话也有病虫情报，分类大户可以根据我们的病虫情报来进行一个防治。
10: 台风白海豚给江苏带来了持续的风雨天气，当地保险机构迅速启动应急理赔机制，全面开通台风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小额赔案快速处理机制。常州各家保险机构连日来接到的出险报案 主要集中在暴雨造成。

0: 存的车辆涉水受损、大风导致的车辆砸损，以及企业财产、农业种植等方面的损失。一家保险公司常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彭小磊。
1: 客户可以通过他的 AI 进行识别、在线审核，这样呢也减少这种等待的时长，很快就能完成赔款的支付。包括我们相应的这种企业财产、农业保险等等，我们也正在推进。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6亿元，同比增长1.8%。国铁集团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
3: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北部湾银行，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
2: 经过上千名建设者11年的努力施工，中缅国际铁路重要通道重要组成部分云南大理至瑞丽铁路宝瑞段高黎贡山隧道建设今天取得重大进展，隧道进口至1号竖井平行导洞间顺利贯通，至此高黎贡山隧道总体进展已突破70%。
3: 上海碳普惠平台日前正式上线垃圾分类回收场景，以往容易被随意丢弃的咖啡杯、玻璃瓶、废纸、旧塑料等低价值可回收物，如今只要规范分类回收，都能换算成碳积分，用来兑换生活用品以及各类便民权益。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6号，伊朗军队总司令表示，美国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并称将对打死或抓捕美国侵略者的伊朗人提供3万美元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使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领导人举行会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6号，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称，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卖家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另据美国方面16号消息，知情人士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当天与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哈马斯领导人要求库什纳转告特朗普，哈马斯仍致力于解除武装，但对以色列持续袭击加沙提出抗议。哈马斯领导人还表示，已准备好将加沙地带的治理权移交给巴勒斯坦技术官僚政府，并承诺在该政府开始运作后不予干涉。会谈持续约90分钟，和平委员会代表及顾问、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一名卡塔尔外交官和一名土耳其高级官员出席。这是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
3: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7号，作为日本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继续上升，一度升至2.91%，这一数值是自1996年9月以来的新高。由于中东局势再次紧张，加之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日本财政状况可能进一步恶化，日本国债遭到投资者抛售，收益率持续上升。
2: 美国印第安纳州国土安全厅发言人16号通报说，连日来的强风暴和洪水导致的死亡人数已上升至7人。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张浩森，主播婉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14五时期，市场监管部门持续加大反垄断执法力度，连续4年部署开展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相关专项行动，依法查处案件290件。从涉案主体层级看，290件案件中涉及市级、县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的案件，合计占比超过95%。基层违法干预市场竞争问题较为突出。今天由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海军83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综合实习访问任务回国。自6月15号起航以来，83舰编队航经黄海、东海、日本海、南海等海区，穿越对马海峡、台湾海峡、卡里马塔海峡等重要水道，历时64天。出访期间，编队先后赴俄罗斯、越南、文莱、印度尼西亚4国开展友好访问。当地时间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真实社交上发文表示，美国首要的目标，而且始终如此，是确保伊朗以任何方式、任何形式都不能拥有核武器。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当地时间1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政治副司令亚多拉·贾瓦尼表示，一旦美国履行伊斯兰堡备忘录下的承诺，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当地时间17号，总台记者自叙利亚方面获悉，以色列发射炮弹袭击了叙利亚南部库奈特拉地区，以色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17号在大田举行全国代表大会，韩国前国务总理金民熙当选为新任党首。菲律宾总统府17号发布行政命令，宣布首都大马尼拉地区及其他12个省份学校全部暂停线下授课，相关政府机构及工厂调整工作生产安排，以应对强降雨侵袭。菲律宾气象局当天对大马尼拉地区发布最高级别红色暴雨警报。 菲律宾民防局17号通报说，截至当天，非全国受灾人数已达508万人，大量建筑物受损。菲律宾全国已有至少50个市镇正式宣布进入灾难状态。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四川中部、甘肃中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中，吉林东北部、黑龙江东南部、四川中北部、甘肃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珍藏时酿，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孩子们的暑假还在丰富多彩地继续着。我今天啊看到了三个小朋友搞天使轮投资的故事，而且他们只投了10块5毛钱。这是在广州的一个小店，三个男孩子去买东西，听说店老板生意不好，准备闭店，居然主动把身上的零花钱凑成了10块5毛钱放在柜台上，说了一句老板要挺住啊，给你10块5。这位店主陈先生赶紧拒绝，孩子们留下钱转身就跑，店主陈先生偷偷抹泪，网友也非常动容，大家说这是真的天使轮。这些天真的带引号的投资人没看报表，不问估值，他们希望小店还开着，就押上了兜里的全部。这个事情很快上了热搜，大家转发的时候啊，还有朋友不忘出主意说老板带货直播吧，言下之意我们的感动可以变现。可是回头想想，三个可爱的孩子笑眯眯不动声色地放下自己的零花钱，没有任何算计，只是一份直接的善意。我们成年人都懂，这笔钱在经济上几乎解决不了任何问题，但是在老板的心里面是无限珍贵的力量。店主陈先生说，小孩子心思没那么多，他们就一直鼓励我，这份纯粹也抵达了我们所有围观者的内心。这10块5孩子们不收回，老板也不会花掉，不管这家店是开还是关，未来老板做什么事，他应该都会被这份支持的力量加持。这些纯真的相信和鼓励值得更多的努力和坚持。相信不少朋友也喜欢这个故事，为少年心的天使轮，为这份仗义热肠，为这次温暖相助，谢谢这三个小朋友。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看病就医，我们很多人还是觉得不管大病小病总想往大医院跑，哪怕小病呢也觉得到大医院去查一查问一问更放心，于是大医院人满为患，社区医院却门可罗雀。今天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透露，在即将印发的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当中，首次布局推荐基层病种，未来对这些病种将实现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之间同病同付。那哪些病种会成为基层病种？在基层就医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相关负责人和医疗专家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采访，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解读。
1: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2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在31个 DRG 基层病种中，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1、2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

0: 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大量参保群众能够在基层满足就医需求。
1: 我们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诊疗规范明确，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
0: 小。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任静表示，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不是简单的调整报销金额，而是通过支付改革撬动整个就医格局优化，参保群众具体选择在哪里就医，属于个人就医选择权，同样不因基层病种而受限。
2: 基层病种同病同付是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重要创新，给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带来合理的医保收益，也激励基层主动补齐诊疗短板，敢接能接常见病，把家门口的医疗服务做实做强，引导群众优先就近就医，控制常见病过度医疗，促进医保资金安全合理有效使用。
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基层医疗机构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诊疗能力开展基层病种患者的收治诊疗，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3: 要求地方结合 3.0 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不断提升我们的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服务水平。
0: 国家医保局也明确，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基层病种覆盖面。任静建议，
2: 要建立动态评估调整机制，随着基层的设备更新、人员能力的提升，可以逐步扩充病种。如果部分病种在基层诊疗质量达不到规范的要求，也要及时调出，守住医疗安全的底线。
0: 今年三月，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随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质效提高，逐步提升医保基金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支出比例，鼓励基层用好上门服务费、家庭病床建床费等项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坤表示，通过医保支付杠杆，促使基层医疗机构主动管好居民健康，有望持续减轻患者和医保基金负担。
4: 通过这个支付价格和这个支付政策的调整，激发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运营活力。通过数字赋能、签约服务、药品供应保障等惠民政策的措施，来提升了基层对患者的吸引力，也让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0: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也持续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目前全国有6000多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设了家庭病床，数量达到37万张。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运行评价处处长胡同宇透露，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全面部署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各地可以有针对性地提高基层病种的服务能力。
5: 目前呢，我们委里面呢也是正在会同相关部门呢制定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的实施方案。在目前的这个发布的基层病种当中啊，比如说这个脑梗阻的后遗症、有关的骨折、术后等等，是需要大量的康复护理工作的。各地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也是要有针对性的呢，补齐康复护理方面的短板，来更好的支撑和开展，提供基层病种的有关服务。
6: 基层病种的设计其实是用医保支付这根杠杆，把常见病、多发病引导到家门口，既让我们大家少跑腿，也让基层机构有动力、有收益去补齐能力短板。但同病同付不是硬把病人往下推，而是要让基层真正把病人接得住、看得好，更要在设备、人才、康复护理上做持续的投入，这样我们在家门口看病呢，才能既放心又省心。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咱们平时点外卖都希望餐食能早点送到，可是有时候啊，配送时间一分一秒的逼近，但是骑手呢还堵在半路，这个时候更着急的其实是正在赶路的骑手，为了不超时，他们可能要在车流当中抢行，在红灯前反复纠结，闯还是不闯，闯红灯、逆行这些危险动作背后是算法里的考核时钟。但是最近有个变化，三大外卖平台在北京部分区域试点红灯停表，骑手等灯的时间平台呢会从配送时长里给补回来，同时全国多个城市也在对外卖平台上线红灯停表功能做评估。而就在今天，无锡公安交管部门宣布红灯停表功能在无锡全程落地，覆盖全市4253个信号灯路口，无锡也成了全国第一个全程覆盖这个功能的城市。当快不再是唯一的标尺，这补回来的几分钟能不能保证安全，又能不能有效地缓解骑手们的时效焦虑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在北京跟随外卖骑手做了实测，我们一起来听听。
7: 昨天上午，北京望京下起了小雨，外卖骑手李新仓在雨中开工，电动自行车的坐垫已经被雨水打湿，他把雨衣垫在坐垫上，戴好头盔，接下了当天的第一单外卖。导航显示，从取餐到送到顾客手中，全程大约2公里，要经过5个路口。对于已经跑了12年外卖的李新仓来说，这单任务距离不长，配送时间也比较充裕，没有太多挑战。但很多时候手上有好几单外卖，雨天道路湿滑的情况下，红灯前多等一秒，都可能让骑手心里多一分着急。李新仓说，以前碰到红灯，有时候宁愿提前右转绕一些路，也不愿意在原地等灯。
8: 主要就是我正常往前走，第三个路口我应该拐，但是如果前方有红绿灯的情况下，我会选择我这一个等红绿灯的路口先提前拐一下，我宁可多走几里路，或者是说绕一下，我也不想停下来，因为停下来等红灯的时间比我走起来的时间要多耗一点，多浪费点时间。
7: 第一处红灯很快就到了，李新仓停了下来，手机导航页面弹出提示，正在记录等红灯时长，订单结束后将延长配送时长。李新仓没有像过去那样频繁地盯着红灯倒计时和导航页面看，也没有选择从别的路口绕过去，几十秒后绿灯亮起，他继续前行。
8: 你像下雨天，每一个平台基本上都会加一些时间的，但是加一些时间它路上也慢了，上车都会漂移，现在有红灯加时的情况下，它就没有那么赶，没那么急了。红灯我该等一下等一下，该减速减速，反正我等一下红灯，他要给我加时间呢。
7: 2公里的路程，记者和李新仓一共经过5个路口，其中2次赶上红灯。
8: 现在订单送完了，点送的2分钟14秒，咱们一共是等了2个红绿灯吧，应该是。
7: 订单结束后，系统给出了这一单最终补回的时间，2分14秒。
8: 这单子本来送的也轻松，我只知道它加时长，但是我不知道它加了多长时间。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等了多久，给了多久的时间。这一个点赞。最近这几天嘛，挨着试了一下，望京应该覆盖到80%到90%了吧？红绿灯。
7: 2分14秒听起来不长，但对骑手来说，补回的是时间，放缓的是赶路的节奏。而这几分钟也给安全留出了更多余量。
8: 好多人都不了解2分半是啥感觉，其实对我们骑手来说30秒都是感觉。如果要是说多了这2分半，换句话说我进小区我根本就不用跑了，这是一个概念。还有一个小区能骑到楼下的情况下，我爬6楼我再也不用弄个直接一步2个台阶了，我就可以一步1个台阶的往上上了。
7: 在附近跑单的骑手程宝军对红灯停表带来的变化感受更为直接。前两天他的一单订单原本系统已经显示超时，但补回红灯等待时间后最终没有被算作超时。
9: 有的时候剩那个几分钟的时候，还有你要挂个2、3个单子，你看马路都在马路对面，你都送不到，你要等那个红灯，心里特别着急，当时也不敢闯红灯，安全还是第一的。前天吧，我送了有一单超了3分钟，到地方一点加了4分钟10秒，不超时了，这不挺好的。所以说现在我们等红灯就不怕那个等红灯了，心里就感觉都放轻松好多。
7: 骑手等了多久，平台怎么知道？美团红灯停表项目北京负责人杨晨光介绍，这项功能并不是简单的给每一单一系统多加几分钟，而是要将公安交管部门的信号数据与骑手实际的行驶状态轨迹数据进行匹配， 系统识别骑手确实在路口停下等待红灯后，再将等待时长累计到配送时间中。目前他们已经在北京朝阳区、通州区、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展试点。
10: 前提是我们需要跟公安交管部门先进行信号灯数据的一个打通，有了交警的信号灯数据的这样的一个接入，然后再结合骑手的行驶的状态和轨迹数据的情况，然后进行数据的融合匹配，然后最终能够识别出骑手他切实在路口停下来等红灯的这样的一个时间。
7: 不过要让系统真正做到该补的时候补，技术上并不简单。杨晨光告诉中国之声记者，红绿灯数据本身不断的实时变化，骑手的位置和运行状态也在变化，因此对数据的准确性和延迟要求很高。目前并不是所有路口都满足技术条件。
10: 红灯停表这个功能，其实它对于数据的准确性、延迟性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目前我们能够上线的城市路口需要确保整个这个时延其实是要求毫秒级这样的一个精准度的。我们也会继续把红灯停表这个功能持续的去完善，在技术条件成熟的情况下，然后去扩到更多的这样一个路口，更多有条件的这样的一个城市。
7: 红灯停表并不是平台优化算法的唯一举措。在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的平台经济破卷向善第二次协商对话会上，美团、淘宝闪购、京东外卖三家平台还表示，骑手驾驶电动自行车配送时，配送时间按照平均时速不超过15公里来计算，遇到恶劣天气、复杂路况等情况，进一步加大补时力度。对于商家出餐慢导致的超时，也不再影响骑手服务分。同时平台还将调整消费者端的配送时间展示，避免以过度精确的分钟级时效推动配送竞速。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认为，这些变化指向同一个方向，算法不再只追求更快，而是更多的把现实路况、配送条件和安全因素考虑进去。
11: 这就等于是把我们的外卖配送的算法回归到了日常的正常状态，而不是按照一种不切实际的理想标准去要求外卖骑手，让外卖骑手能够得到更好的安全保障，也让整个的交通秩序得到很好的提升。
6: 外卖骑手闯红灯逆行，骑手不是不知道危险，而是超时的代价实在没法承担。现在等灯的时间被如实记录，那赶路的节奏终于可以稍微稳下来，安全也就有了实实在在的余量。更值得肯定的是，这个变化呢，并非是平台单方面让利，而是交管数据、平台技术和监管引导共同促成的结果。一系列举措都在把算法拉回现实路况。当然，现在这个功能还有覆盖范围和技术精度的局限，我们也希望红灯停表尽快走向更多的城市，让每一次路口的等待都不再是骑手心头的煎熬，而路上我们每一个人都会因此得到更安全的环境。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后天8月19号是农历7月初7，也就是七夕。不少情侣把这一天选作自己的领证日，七夕登记高峰要来了。如今啊，去民政局领证，体验跟过去可大不一样了。不少地方把登记大厅搬进了公园、景区，手写婚书、集体颁证、烟花见证。领证这个事情正在从办办一项业务变成举办一场人生仪式。那今年七夕，新人们又会收获到哪些不一样的浪漫？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到各地去瞧一瞧。
0: 在中国花炮之乡江西省萍乡市上里县，一场七夕专属的集体婚礼开启。十多对新人在绚烂烟花的见证下许下爱情诺言，传统一纸婚书在婚俗改革的赋能下变身氛围感拉满的专属人生仪式。新郎许荣山和爱人牵手相拥拍照定格。
13: 我们是白天在那个民政局登记结婚了，他们现场还有给我们准备了那个手写婚书，可以由我和我的妻子一起写下对婚姻的承诺。晚上他们也邀请了我们参加烟火晚会和集体婚礼， 我觉得这个非常浪漫，我老婆也非常的喜欢。
0: 多地七夕婚姻登记的需求集中释放，特别是不少新人希望在七夕当天登记。民政部门提前启动婚姻登记高峰保障预案。江西省萍乡市上利县民政局婚姻登记处主任柳倩表示，婚姻登记大厅开通线上分时预约，增设服务窗口，落实午间不打烊，延时办结，做好材料预审、自助拍照，最大限度缩短新人等待时间。
14: 除了七夕高峰优化登记流程，我们常态化开展婚前辅导，邀请心理咨询师、法律顾问为新人开展婚姻第一课，依托我们本地的烟花文旅资源，打造烟花加婚恋特色户外班阵。我们希望婚姻登记不只是完成一项行政业务，更是让新人感受到领证这一天是属于他们人生高光时刻。
0: 浪漫烟花下的集体婚礼让人印象深刻。在江苏淮安金湖县荷花荡景区里，同样上演了一场别样的浪漫。当地将传统婚恋与荷花文化深度融合，邀请金婚银婚夫妇与新人共同参与，通过游园体验、即时拍摄等形式，让不同年龄段的夫妻都留下专属回忆，也让传统七夕更多了一份传承的温情。金湖县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朱华云表示，
15: 今年七夕我们将婚姻服务从登记大厅延伸至特色文旅场景，配套定制婚书、专属伴手礼、主题出行等暖心服务，以简于庄重的集体仪式替代铺张攀比的婚嫁乐席，通过沉浸式主题活动倡导喜事兴办、婚戏简办的文明婚俗，让这个传统七夕更有仪式感。
0: 浙江义乌的婚姻登记服务则多了一份甜蜜的实惠。在义乌市婚姻登记中心，来领证的新人扫码即可免费领取甜蜜一生新人大礼包。义乌市婚姻登记中心主任龚君婷介绍，义乌持续升级打造一站式幸福服务站，构建婚恋全周期服务体系，推出甜蜜一生大礼包及结婚消费券，累计发放超2000万元，拉动消费超1.9亿元。
16: 目前呢，我中心每月开展爱在翌日公益拍摄日活动，为新人免费记录人生重要时刻，让婚姻登记不仅有证，更有情感温度。同时呢，也创新婚恋服务，与妇联共同打造清新红娘工作室，每周二公益红娘为单身青年及家长提供免费咨询服务，为人才扎根义乌搭建情感鹊桥。
0: 各地不仅拼创意，更拼服务。在安徽铜陵婚姻登记大厅里，抵制高价彩礼、婚事新办简办的宣传随处可见，婚前辅导课堂也常态化开讲。安徽省铜陵市民政局社会事务科科长张永先表示，帮新人系好婚姻的第一粒扣子，让领证这件事变得更有分量。
17: 随着婚俗改革的纵深推进，我们深刻认识到，顺利领证只是工作的起点，更重要的是将温情细致的情感服务贯穿登记的全过程，实现从办得快向办得暖、办得有意义转变，让婚姻登记不再是一次简单的业务办理，而是一场承载美好期许、镌刻珍贵回忆的庄重仪式。
0: 从一纸婚书到一生仪式，一场围绕便民体验减负的婚姻登记服务升级正在各地展开。民政部数据显示，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已达525个，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军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推进婚俗改革，优化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供给。
18: 我们推动将结婚登记场所从行政办事大厅迁移到公园、景区等具有纪念意义的场所。结婚登记啊，从单纯的行政程序转化为富有仪式感的情感体验。我们将持续推进婚俗改革，优化婚姻家庭辅导服务供给，更好服务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和人口高质量发展。
6: 婚姻需要仪式感，一纸婚书承载的是两个人对一生的承诺，庄重一些，用心一些，这份记忆才更有分量。但是仪式感不等于铺张浪费，而比仪式更重要的是服务。从办得快到办得暖，从行政程序到情感体验，变得不只是领证的场景，更是服务的温度。构建婚育友好型社会，就藏在这些细节里。
1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里还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刚才我们说了，还有两天就是七夕佳节，有朋友可能已经要准备起来了，送束鲜花给爱的人表达心意。各地的花卉市场也迎来了销售旺季。俗话说，世界鲜花看云南，云南鲜花看楚雄。在云南鲜切花主展区楚雄彝族自治州姚安县，花农和商户们迎来了一年中最火热的玫瑰销售旺季，全县20000多亩玫瑰竞相绽放，节日订单较日常猛增了3到5倍，单支最高价逼近5元。从温室大棚到包装车间，工人们正在加班加点，将一束束承载爱意的鲜花发往全国各地。那今年的七夕市场，鲜花的品种和价格有什么新特点？当美丽经济背靠甜蜜节日，鲜花消费会呈现什么样的增长态势？为了应对销售旺季，花农和商户们又在忙什么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李腾飞、陶世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一起去云南看一看。
19: 姚安县是云南鲜切花主产区之一，花卉种植面积20000多亩，年产鲜切花约12亿枝。走进一家花卉企业的温室大棚，粉红雪山、艾莎、洛神、蜜桃雪山等10多个品种的玫瑰竞相绽放，姹紫嫣红，争奇斗艳。工人们正穿梭于花丛间，熟练地采摘。包装车间里打冷、去刺、包装，各道工序紧张有序，工人们加班加点处理着刚采收的鲜花。花卉企业行政经理龚云梅告诉记者，节日对鲜花消费的拉动效应十分显著。
20: 七夕临近，鲜切花的需求非常旺盛，我们节日的订单较日常增长了3至5倍。
2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2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2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5: 010-8410-9427，
26: 010-8410-9427。评书记
27: 八仙得道第37讲，洋人眼瞅着李玄呢、拿这个秃笔蘸着墨汁儿，就在这个白布上边画了不少的小人，一个个披头散发，而且是锯齿獠牙。洋人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一再的问师傅啊，您画这么多小人这是干什么的？嘿嘿，这哪是小人啊，这都是厉鬼。厉鬼啊，你画鬼干什么呀？保护你的母亲呢、用他们保护我的母亲。对，说着话呢，李玄呢就拿起这块布来交给了刘氏，告诉刘氏，遇到非常危险的时候，一旦有人要闯进你的家园，要伤害你了，要抢你的东西了，你就把这块布在屋里边这么一挂，你就这么一说，李法师传谕保护家园，你就甭管了。 我画的这些厉鬼啊，立刻下来就会驱散这些贼盗，这些妖魔。哦，真的就这么灵？那当然了。这刘氏小心翼翼的就把画上厉鬼的这块白布啊给收起来了。到了这个时节了，您看看家里边花的金银全都有了，而且画地为城，也有人保护他母亲了。洋人还有什么说的？全都给办全了，吃喝不发愁，安全也不用着急了。到这个时节，李玄告诉洋人，辞别你母亲，咱们赶快走吧。洋人呐，就给刘氏磕了个头，这才出来，两个人驾云腾空而起。尽管这样，刘氏抬头望着空中这个云彩，那还是不住的落泪。那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嘛。那么李玄把这个洋人带到什么地方了呢？就从那个钱塘北边啊，一直驾云来到当时的齐鲁之地，也就是在泰山这儿找了这么一个洞府，认为呢这儿非常适合洋人在这儿修炼。这个洞啊，名字叫做碧霞洞。到洞里边这么一看，当然呢也像过去文史先生送李玄一样，李玄告诉他说，你一个人在这儿我也不放心，毕竟你现在还没有辟谷，你还得吃饭呢。我呀招来一个人好好的伺候你吧，啊，也跟你做个伴儿。不过呢他呀是个女妖，嘿嘿，你呀要多加小心。师父您放心吧，他也不会为非作歹，他现在已经成为我的弟子了。眼瞅着李玄呐掐诀念咒，把谁给招来了？那不是在那个华山那儿他收下了白玉夫人吗？就是那个白牛精，把他给招来了。到这儿以后炫起了个名字，不能叫白玉夫人呢，给他起了个名字叫玉儿。一再的告诉玉儿，这是我新收的一个弟子，他要在这儿修行，下山找点什么吃食，哎，规制规制洞府，这以后都是你的差事了，你也可以跟他在一起同修同练啊。玉儿马上点头。随着呢这李玄呢就交给这个洋人一些啊这个辟谷吐纳之法，简单的吧，也就是刚刚入门，还有这个养心呐、静心呐，这些方法全这么一教，也教给了一些口诀。安排完了之后，李玄就走了。当然的，隔这么两三年，李玄必定的还得到这儿来看一看。要说这个洋人呐，练还真不慢，也就是整整的用了将近10年的功夫，他这个呼吸吐纳之法呀，养心运气之功啊，练的也都差不多了，而且呢完全可以辟谷了。快是慢呢，那分跟谁比？要是跟李玄当初比，当然他没有那么深的仙根，他比不上啊。要跟一般人比，他这就算快的了，而且呢现在还能够简单的驾云腾雾，招神之术也学了一点了。就这10年呢，可以说他进展很快。李玄这么一看，洋人在山洞里边修炼非常的专心，可是有一样啊，他这儿专心了，他母亲可受不了。在家里边啊，虽然说吃的喝的全都不发愁，可是有一样啊，他呢过了那么两三年以后，终于的被当地的这些贼盗发现了，认为这刘氏寡妇一个人，儿子也不在家了，他哪来这么多钱呢？嘿，眼瞅他这钱怎么就花不完呢？这些贼寇们这么一想啊，背不住，嘿嘿，这寡妇啊家里边有积蓄，看起来这积蓄还不少呢，干脆今天晚上半夜时分咱们到他家， 咱们就把他那些鸡

去那些银两咱们都给他偷出来，怎么样？这些匪首们全都认为啊，此计甚好，定好了。就在半夜时分呢，他们各持兵刃，就冲洋人的家这儿摸下来了。洋人的母亲刘氏睡到半夜，就觉得外边声音不对啊，好像有人进来了。屋里边黑着灯呢，借着月光往外边这么一看啊，有不少的人影，而且手里边都拿着家伙呢。哎呦，这还了得吗？刘氏猛然间想起来了，先师给我留下那块白布，上边画着不少厉鬼呢。对，我赶快的把它挂起来吧。就把这白布往起这么一挂，嘴里边这么一念，李法师传谕保护家园。也就是刚一念完，哎呦，就眼瞅着从这白布上边唰唰唰唰唰跳下来呀、啊，那么十好几名厉鬼，呼家这一下，也有拿着狼牙棒的，也有拿剑的，也有拿刀的，哗的一下就从屋门这冲出去了。眼瞅着这些贼寇一看，吓得呀屁滚尿流的，是摸头就跑。等把这些贼寇们都吓跑了，这些厉鬼唰唰唰又都回到白布上了，跟没事一样啊。刘氏知道这可是宝贝啊，怪不得先师当初给我留下这么一块白布，上边画着厉鬼呢，小心翼翼的又把它收好了。就是这样，他心里边也是不住的惦念娇儿啊，毕竟孩子还小啊，出去这么多年了，当娘的免不了悄悄的有时候就要落泪。就这种情况，李玄呐、啊、掐指这么一算，就跟看见一样一目了然。这一天李玄又来到碧霞洞，洋人远接高迎的，先把师傅迎进来，李玄先考了考他最近的功夫练得如何，然后告诉洋人，你呀、啊、赶快回家一趟吧，你的母亲太想你了，你可以把你的母亲从南方接到北方，就在下边泰安那个地方找个住所把她安置一下啊。哎，以后呢可以每一年让你母子见上一面。洋人这么一听，赶快跪在地下磕头啊，多谢师尊。这么着，洋人回了一趟家，把母亲呢给接来了，当然了，吃的用的金银也都搬过来了，就在泰安这儿找了一个地方，哎，把母亲安置了。旁边呢还有这么一位街坊，名叫周小官。一看这种情况啊，对洋人的母亲照顾的也特别的周到。这么样一来，洋人就更放心了，在这个山里边修炼更是专心致志。就这么十好几年的功夫，李玄出去时不时的来到泰山上边关心一下洋人。当然了，他还有自己的事儿呢，不是让他多游山川，要多做一些功德。就这十多年呐，李玄做下的功德可太多了，也就是帮助人家降妖捉怪吧，哎，除暴安良，也就办了不少的善事啊。眼看着就到20年头上了，李玄想起来了，老君跟他讲过20年以后你再来见我。哎呦，我得赶快回到八景宫去一趟，我得面见祖师啊。李玄急急忙忙驾云先回到了华山紫霞洞。到这儿这么一看，嘿，感觉这个紫霞洞啊跟以前是大不相同啊。有什么区别呢？首先这洞口这儿过去虽然说有不少的鲜花，现在收拾的更漂亮了。谁种的？滇宁跟菲菲呀、啊、就他这两个徒弟，自打他走了以后，人家是加紧的修炼，可以说吧，现在修炼到什么程度呢？完全的可以脱胎换骨，从这个畜生道已经变成了

修炼成功之后，可以说你们可以和天地同寿。如果你们再多立点功德的话，几百年以后啊，嘿嘿，你们呐就可以与天上的神仙并驾齐驱，什么凌霄宝殿呢，什么三岛蓬莱呀，你们可以自由的来往。飞飞颠颠这么一听，哎呦，太高兴了，赶快跪在地下又拜了拜。李玄就开始教他们这个修心养性的要诀，把这要诀传完之后，两个人又练了练。天已经黑了，行了，今天我也困乏了，咱们早点歇息吧。怎么样？等到了第二天早晨了，天也就刚刚微微亮，就听见半空中啊传来了悦耳的仙乐之声。李玄知道这一定是啊祖师老君派人来接我来了。他赶快的把衣冠整好，出的洞府这么一看，果不其然，有这个祥云上边站着青衣童子，另外还有这么一只仙鹤在这等着他呢。哎呀，把这个李玄给感动的，赶快冲他们打了个稽首。李玄有何功德，干劳祖师如此的厚礼呀？童子微微一笑，祖师和众位师兄专门等着师兄前去呢，您还是赶快的起驾吧。于是李玄这么一抬腿就骑上了仙鹤，这仙鹤呀拍拍翅膀腾空而起，青音童子呢也全都驾着云紧紧的跟随，飞飞颠颠也赶快出的洞府，往地下这么一跪，抬头瞻望。哎呀，特别羡慕自己的师尊。李玄骑着鹤来到了昆仑山，到八景宫这儿，这个鹤呀自己就落下来了。李玄一抬腿下了鹤了，来到八景宫的宫门前，往这儿这么一站。这青衣童子啊看着奇怪，哎，师兄都到门口了，您为什么不进去？哎，还是有劳你们进去给我通禀一声啊，祖师让我进我方可进去。嗨，不是等着您的吗？您干嘛那么多礼？哎，这是礼数，是万万错不得的。好好好，您等一等，童子赶快进去了，一会儿的功夫出来告诉他说，您进去了，祖师叫您进去呢。啊，是是是。李玄赶快的整了整衣冠，进了八景宫，来到祖师殿里边，他抬头这么一看，老君就在那个莲花座上边盘膝打坐，旁边呢站的那都是数代的神仙。一看他进来了，这些神仙向他鞠躬行礼。李玄赶快跪倒在地，先向祖师拜了八拜，然后起来又向众仙还礼。老子看他来了，哈哈一笑啊，嘿嘿，难为你呀，在这些年当中做了很多实在的功夫，如今你呀要做的事情那都是你应该做的，也有前生的债，也有今世缘，债要还，人缘也要尽呐。 啊李玄听了听不明白什么意思啊。啊，祖师，您说的前生债还有今世缘，还请祖师明示。你的母亲你的父亲不是等着你去度脱吗？还不趁早的把这件事情给办完，怎么还要害得他们在尘世间受苦吗？啊，如果那样的话，那岂不是你的罪过呀？哦，你呀先把这件事情办完喽，等度完了你的父母，你再来见我。是，遵法旨。李玄
从这个祖师殿出来以后，出了八景宫，仍然是驾云而去。

0: 心想，
1: 你看
0: 这件事情老君还替我惦记着呢，赶快的就来到了洛阳，到了自己家门的上空了，赶快摁住云头，下了云，啪啪啪一叩打门环，家人把门一开，哎呦，一看是他，赶快迎了进去，往里边通禀吧。这回这老两口啊，可跟上回不一样了。怎么？上回吃了李玄送给他们的仙丹了，现在老两口的体格别提多健壮了。一听说儿子又回来了，高兴的老两口啊，急急忙忙的从上房就出来了。哎呀，玄儿，玄儿，你回来了！玄儿，李玄，赶快上前跪倒在地，给二老双亲行礼。哎，起来，起来，屋里说话。屋里说话，到屋里边分别落座，家人献茶已毕，李玄把手这么一摆，禀去了家人。孩子，你这次来打算住多少日子？这次来不单我不在这儿住着，请二老双亲，你们也得换个地方啊。啊，我们换个地方。啊，您看，上次不是跟您说了吗？我要度化二老双亲。哦，这是老君的发旨，是祖师让我前来托度二老双亲的。哦，因为他上一回呢，他的父母吃过这个仙丹了，一直神志特别的清楚，那可以说呀，神清志远。所以这一回，李玄就稍微这么一点，两位老人呐，立刻就全都醒悟了，心想应该好好的修炼修炼。你看孩子有这么大的志气，现在人家都成了天仙了。甭管我们修炼的怎么样吧，毕竟能够脱离苦海呀。对对对，更何况呢，这个李琦呀，在做官的时候那就是一个忠臣，他的母亲呢，仍然到处行善，有这样的善根，有这样的仙缘。所以李玄这么一点，二老全都明白了。到了第二天，把家人都叫过来了，跟他们讲了一讲，这一回呢，我们要跟我的儿子去了，家里边还存着有不少的金银，你们服侍我们二老也这么多年了，看看你们需要多少，自己随便拿吧。啊，另外，凡是我们家的田地是哪个佃户种的，就全都送给人家了，永远的也不收租子了，听见没有啊？啊，哎，家里边的房产一切一切都由你们做主吧。这二位老人呢，就了却了一切俗缘，跟着李玄驾空而起，奔什么地方呢？就在这个深山里边啊，找了这么一个洞府。李玄把二老双亲安排了安排，另外又教给他们一些呀简单入门方法，也就是什么吐纳之功啊，哎，还有什么养心呐、修性啊，就这些功夫吧。这两位老人在山洞里边啊，还真就练开了。练了多少年呢？这一练就练了50年呐。这二老双亲虽然说没有天仙之分，但是也全都修成了地仙。这也就是李玄呐，他父母的善果，咱们再也不提了。李玄把他父母的事情办完了以后，心中这么一想，那第二件事情到底是什么呢？赶快的驾云来到八景宫来面见祖师老君。老君一看他来了，是仰天大笑啊，你父母受你的点化，归正修道，这真是可喜可贺啊！现在你可以将你生来的夙愿去偿还明白吧？那个时候还要有人请你去主持一个道场，那个道场的主人呢，虽然说不属于我们门下，那也是道门子弟，以后你们还有共事之缘，你要多多的加意啊！ 这么一说呀，李全倒糊涂了。啊，祖师，您说我今生的夙愿，我这个夙愿到底应该到什么地方去偿还呢？这老君呢、啊，立刻说了这么几句话，越说呀，这李玄呢越不明白。老君告诉他说：“我给你这么一个寄语，你就记在心中，到时候你自己自然的明白。”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留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1: 心有魔障，叫一声佛祖。
0: 悟空这一词来的是有讲究的，一来这是孙悟空即代的是大圣爷，二来悟空也是可作为悟空，再者还能做悟，即做了个空。即便是悟空，这首燃起悟空同样也是作者的内心感觉。

《悟空》这首歌的人气来源于戴玉泉的高亢嗓音以及对这首歌曲洒脱的诠释，歌词虽是描述悟空，却能体会歌者的心境变化，这即是戴玉泉这首《悟空》的魅力。

我对这首歌的理解是，觉得这首歌凝练的歌词中透出的霸气与慈悲。没错，我最喜欢这首歌曲。而念人生要有万丈豪情，一定要大气，一定要含悲，能以天命之心去接纳人世与世事。

这首歌曲的灵感来源于呆姐心中的悟空精神，叛逆、多变、乐观和坚持。在经历过被人欺骗、被人否定、被人不承认之后，觉得孙悟空就是要身经百战，要去打仗，打一次强一次。所以戏曲和流行音乐相结合，让他以时代的声音表现出来。战斗圣佛虽然是虚职并无实权，但也是对悟空努力的肯定，让更多的人相信内部晋升可以做到高层。悟空的隐忍、奋斗与坚持，为现实中的理想脚踏努力的前行，让人唏嘘和感慨。

古风歌曲《沧海一声笑》是一首很经典的老歌了，它是电影《笑傲江湖》的主题曲。这首歌歌词很美，唱得潇洒，其中鼓声、笛声的伴奏，使我有一种自己仿佛在看笑看江湖变幻的感觉。

在茫茫沧海里的一声笑回荡在心上，愿意乐观向上爱笑又心宽的人。在电影《笑傲江湖》中，国乐版均由许冠杰主唱，黄沾、许冠杰、张伟文合唱，作为电影的插曲及片尾曲。这首黄沾作词作曲的《沧海一声笑》是1991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唱电影歌曲，其中一个版本是黄沾、徐克、罗大佑演唱的。黄沾大气磅礴，徐克潇洒自得，罗大佑沧桑透彻，使得整首歌曲一泻千里，畅快淋漓。

这首歌可谓是经典中的经典，其洒脱豪放的歌词和放荡不羁的唱法让这首歌深入人心，一直被人们所记住，传唱不绝。由于这首歌实在太经典了，所以在其后的各个版本中，我们很容易发现《笑傲江湖》的制作团队更换了，版本更换了，但是这首歌却总是被保留了下来。

这是一首非常悲伤的情歌，也是周杰伦与方文山写出的2008年最遗憾的情歌。歌词里充满着疑问句，用这种方式询问着以前的幸福呢？说好的爱情呢？句句都充斥着对爱情的不舍和眷恋。可是所有的疑问都得不到对方的回答，让人听了不禁也会陷入这种伤感中，是一首听了让人想要落泪的歌曲。这首歌曲击中了曾经受过情伤的人们，钢琴伴奏的旋律，引人深发的歌词，甚至用白鸽这一意象来喻人，不仅把这首歌的高度带到了另一个境界，也表现出周杰伦的真正实力。你的回话凌乱着，在这个时刻，如史诗一般的歌词，只是这首歌的魅力的一部分。说好的幸福呢？你留住了吗？

我相信每一对情侣在开始恋爱的时候都是付出过真心的，而在彼此承诺的时候也都是真诚的，但是为什么分手的情侣还是不计其数呢？歌曲《说好的幸福》呢，唱出了前任间的无奈，明明曾经一起幻想过未来，却还是输了。想必大家在成长的过程中

或多或少都会做出过一些承诺，而这些承诺最初的目的不过就是为了幸福罢了。但是世界的变化那么大，很多东西都会渐行渐远，最后也就成了暗自嘀咕，说好的幸福呢？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和。

0: 法权益。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1: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7: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7: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从歌词来说，东风破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这种新不是方文山要求新而胡乱捏造的词，东风破应该是方文山借东风这一古典意象与破这个词自然形成的一首现在歌词的主题。同时这个破又仿佛暗示着文山要打破古人的写法，对东风这一意象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入新的元素。

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枫叶将故事染色，结局我看透。篱笆外的古道，我牵着你走过，荒宴草蔓的念头，就连分手都很沉默。大家都知道枫叶是红色的，电视画面中有一种红色画面象征的是悲情，枫叶将故事染色，自然也是象征着故事的凄美。

荒烟蔓草本是指战乱的年代，但在这里引申为异地之人联系便不更的时代。琵琶弹奏的东风坡依旧在浅浅低吟，我与家人的结局已明了，如何也回不到从前。依稀看见我一个人身着青灰色长袍，一脸清瘦惆怅的诗人，牵着你，一位旗袍裹身、一头青丝如绢的女子，沉浸于夕阳余晖下，漫步在一条没有尽头的古道上。而现实却是，诗人与家人各在一方，在那联系极其不方便的年代，明知再见，也即使再难相见，都不愿说出分手二字，只能沉默的分手。作者以沉默二字，留给读者与听者更多的遐想。

不能说的秘密，这首歌是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尼克麦可编的一首作品，可它是作为周杰伦执导的电影第一部不能说秘密的主题曲发表的。电影主要讲述的是一个学生时代穿越时空的爱情故事，歌曲以英式摇滚曲风谱出点悬疑色彩的浪漫爱情故事，用不同以往坚毅笃定的钢琴弹奏的方式，从头不间断地延续着孤独沧桑的气息，简单却直入人心。歌曲最后的结尾用钟声来表达对校园的怀念。

有些人注定就是命运来安排给我们遇见的，他只是命运把我们留在身边，教人相恋又教人相离。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不是因为歌唱得有多好听，而是因为歌曲中的歌词写得像自己。音乐这东西，开心时入耳，伤心时入心，快乐的时候你听的是音乐，难过的时候你看的是歌词。喜欢一首歌常常是因为某句歌词，但真正动人的其实不是那句歌词，而是在你生命中类似这首歌的故事。

郭顶的我们俩这首歌唱出了小人物的大生活，也唱出了生活中那些不为人所注意到的美好事物。歌曲表达了朦胧金色的爱意，整个画面感很强，像是在总结过去回忆，再将过去的回忆拿到现在来感受，意境很难明了。

歌曲节奏十分轻快，让人忍不住联想起一切美好的事物。歌曲像是在诉说，我的悲喜你都了解，对于别人我坚强要洒脱，对于你我才会将心底最温柔的一面展现出来。没有人能像你我一样如此默契，只需要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读懂对方。歌曲旋律有着特别耐听且不落俗的特质，很容易引起共鸣。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2: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1: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2: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1: 奶奶，我也要妈妈。
2: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1: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2: 哎，这孩子。
0: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1: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2: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2: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2: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10: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6: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1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8: 爸爸爸爸陪忙呗。
1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5: 不叫。
16: 叫地主。
8: 妈妈妈妈陪玩呗。
1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7: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8: 好
19: 好
18: 好好，
19: 知道了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少妆线，游子身上衣，帘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2: 调频95.5兆赫。

0: 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0: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2: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0: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2: 音乐旅途的伴侣，
0: 心情道路的指引。
2: 这里是音乐情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喜欢是一种纯粹而又美好的感觉，只要能看到对方一个身影、一个微笑，就心生喜悦的爱慕。有一种微笑能驱赶所有的坏心情，多想把你捧在我手心，柔软像棉花糖，一向一口咬下去，那让你侧脸靠在我胸前，侧耳倾听。这是所有情侣呢都有过的甜蜜，两个人就这样活在童话般的美妙感觉里。体会着彼此的小性情和独有的真心，喜欢虽然还不是爱，但是所有的爱都是从喜欢开始的。勾勾手指头说好了，不许耍赖皮，喜欢你身上的孩子气，最简单的承诺，直到下个世纪。相信呢，口头约定不会是童言无忌。略带稚气的歌词体现了恋爱中的单纯美好，轻快的旋律也表达着这一份让人心动的欢喜。这首歌呢，是由创作才俊李俊佑与著名歌手金南林共同演绎。今天呢，我们首先来听的第一首歌曲就是《超级喜欢你》。

浪漫的气息，我弥漫在香榭丽大街的梦幻里，我迷失到了灵魂，他追着爱情去了。那与你在一起的时光就像在仙境，我不想醒来，只想在鲜花铺满的青青草地一直守护着你，和你遨游梦中的巴黎。元气才女贺敬轩最新的浪漫之作，没有浮夸的爱情，世界好像只有我和你。伊甸园里面盛开了花朵，夜空绽放着烟花，在那里我愿意将一生的浪漫与你，令耳朵着迷，令听者欢喜。一起来听吧，贺敬轩的这一首《罗曼蒂克的爱情》。

路过人间，我们相遇同时相离，一起路过短短人世间。路过人间中啊，郁可唯透过旋律放下浓烈爱情的起伏，反复呢思考几年来关于人际关系的体悟与感触，唱出不同以往的深刻情怀。常常一个人生，它其实是很短很短的一个时候。郁可唯想以这一首带有深意却朗朗上口的新歌曲散播他自身正向温暖的人生观，同时呢拥抱每一个执着于离别的人，提醒他们往后人生会有更多更美好更惊喜的相遇。路过人间歌词来自于填写许多经典曲目的诗人程，那歌词浅显又蕴藏了无比深意，由擅长塑造主打金曲的制作人张简君伟那定调了这首专辑同名主打歌，平缓堆叠人心。郁可唯对这一首由浅入深的词曲非常的惊喜，他细细品味其中的故事，呼应生命中每场分分合合，每次相聚与相离，有些人纠结别离的惆怅，执着生活中片刻的难过与失落，但是相对于悠远的人生旅程，情绪都显得渺小，鼓励路过人间一趟，勇敢的去爱，勇敢的去追寻梦想。

万物不如你，实力唱将张杰演唱，资深音乐人陈曦老师作词，资深的音乐人董东东老师作曲并担任了制作人。没有你的目光只剩下空荡，没有你的阳光空气只留下热浪。张杰用歌声深情地演绎着一份历经沧海桑田的思念，求而不得，望而不能，在细腻柔情的旋律里暗藏深深的爱意。你不在，再好的风景皆无力，没有你万物皆无光，你不来，再美的天地都狼藉，纵使世事变迁，世间万物都不如你。张杰那用这个清澈悠远的声线配磁性质感的唱腔，将剧中那一份纯粹的情愫娓娓道来，在听众心间呢久久萦绕，余味绵长。一起来听张杰的这一首《万物不如你》。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5: FM 95.5。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陈丹，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琴海。

55岁的刘宝生是国企的供销科长。那这个位置啊，油水多，刘宝生呢也捞了很多。多到什么程度呢？如果他被抓了，判个10年8年的，一点没问题。因此呢，刘宝生见风头不对，托关系办了提前退休。退下来的刘宝生在家里窝了3年，这3年里啊，他过的是提心吊胆，没有风吹草动都惊慌失措，坐立不安。原本他只是偶尔抽2根烟，现在变得烟不离手。刘宝生的儿子叫刘亮，在乡下当乡长，他决定去儿子那里散散心。

到了乡下后呢，有天早上，刘宝生来到湖边，看见有个老农坐在湖边垂钓，便凑上去呢看热闹。那老农看起来很土气，穿的衣服呀破旧肮脏，头发乱蓬蓬的，胡子拉碴。刘宝生呢递给老农一支中华烟，老农摆摆手说他习惯呢抽烟斗。见刘宝生脸上满是轻蔑的表情，老农从身边一个灰不溜秋的这破袋子里啊掏出个巨大的烟斗，点燃后喷出的烟味异常的香。刘宝生知道这是宝贝，便讨好地问，你这是什么树根雕出来的烟斗呢？真好看。老农也不搭理刘宝生，一直到这斗烟抽完了才大舒了口气说，百年老樟木。刘宝生心里愤愤不平，一个乡下佬也敢在自己面前摆谱，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但是刘宝生已经看中老农手中的烟斗，正盘算着如何把这个烟斗买过来。

老农钓了几条大鱼，就准备回家。刘宝生见老农要离开，就说：“把你的烟斗卖给我吧。”老农一呆，低声说了一句：“你买不起的。”刘宝生听了大怒，心想：“那这个你就说个数吧。”老农伸出手五个手指，说：“村里有个老板出5000，我都没卖。”一个烟斗要5000？见刘宝生呆了一下，老农重新掏出烟斗，把烟嘴拧下来，自豪地说：“你看看这烟斗，能过滤尼古丁，抽这个烟斗对身体无害，还是一种享受。”刘宝生接过来看了看，烟斗内部结构真是巧妙，有三个过滤层。刘宝生是个老烟枪，立即对烟斗的兴趣大增。他口气很大地说：“你下午过来，我拿6000买你的烟斗。”

午老农又来钓鱼，刘宝生拿了钱就把烟斗买了下来。刘宝生向老农讨了些烟丝装入烟斗，他深吸一口，口腔里一即弥漫着妙不可言的奇香。刘宝生非常开心，有了这个宝贝啊，下辈子吸烟的乐趣算是享受不尽了。刘宝生家里没有烟丝，所以呢回家后就把中华烟弄碎，把烟丝呢装入烟斗，但是点燃后却吸不出来香味儿了。刘宝生有点不敢相信，反复吸了几次，那依然只是普通的烟味儿，他这才觉得可能上了骗子的当。刘宝生又来到湖边，没见老农的影子，又不知老农住何处，在附近呢转悠了半天，仍一无所获。第二天，刘宝生不死心，又借了辆自行车，在村子里转悠，突然看见老农在田里忙碌。好家伙，刘宝生上去一把揪住他，说：你这个骗子，跟我去派出所。老农把刘宝生的手掰开，说：我骗你？骗你什么？刘宝生见他不认账，就从包里掏出烟斗，老农也不解释，从口袋里拿出烟丝装入烟斗，点燃后让刘宝生吸了一口。刘宝生顿时如坠云雾中，大声叫香。追问之下呀，老农说出了秘密，此烟斗呢要用他种的烟叶才有香味儿。为了证实这一说法，那老农带刘宝生去看了他种的烟草。老农种了十几亩的烟草，在这片烟草边上的树林里还有一小片的烟草，这片烟草呢不及周边的烟草茂盛，却十分的嫩绿。这时呢有个青年骑摩托车来找老农，老农介绍说，青年是他儿子，农业大学的学生，如今啊他儿子在学校教授的带领下，对这里的土壤、水、肥料等进行研究。今天呢儿子把研究报告拿来给老农看，儿子说，这里种植的烟叶特别香的原因是空气好，泉水水质独特，含有多种矿物质，被烟草吸收后制成烟丝，加上樟木烟斗，吸出的味儿啊就特别的香。

刘宝生看了那些绿嫩的烟草，心里就动了。他想，如果在这里开发一片基地，再加工生产一批樟木烟斗，配套销售，将是多么大的利润！他仿佛看见自己成了亿万富翁。到那一天，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享受生活了。想到这如意算盘，刘宝生开心地笑了。他把自己的想法说了，老农说，我们早有这种想法，可是还缺20万的资金呀。刘宝生说，资金的问题你就不用操心了。刘宝生让老农着手把这片土地全部收购过来，专门呢种优质烟草。没几天，老农和他的儿子来了，把一堆的材料交给刘宝生。老农解释说，这是我们拟定的可行性报告，成立烟草生产基地，先行呢招工30人，由我儿子任基地经理。刘宝生一边看一边连说，好好，这样好。他们很快就签了合同。

刘宝生回去拿钱，本来想告诉儿子一声，但他还是忍住了，因为他这些钱啊，并没有告诉过儿子，也没告诉妻子。这种事儿呢，知道的人是越少越好。刘宝生悄悄取了钱，回到乡下，看见老农正指挥几辆拖拉机耕地，场面相当壮观。老农告诉刘宝生，先期买下了20亩地，等这批烟草生产出来后，如果销路好，再继续扩大生产。老农还特意强调说，我当过大队长，不缺经验。不一会儿，老农的儿子拉着这个村长来了，向刘宝生出示了合同与土地证。合同上写着，土地呢可供烟草基地呢使用10年，如果需要的话，合同可以延期。刘宝生很高兴，当即呢表示马上把钱付给农民。烟草种下去后，长势喜人，那接下来要筹建生产车间，还得投资10万，那刘宝生已经投入了一笔钱，再投钱他有点顾虑，怕有人追查这钱是从哪儿来的。然而啊，开工没有回头箭，才不投下去前功尽弃，于是刘宝生只能硬着头皮再次投资了。

这期间呢，刘宝生住在城里的女儿要结婚，买了套房要装修，叫刘宝生呢去做监工。经过观察呢，这刘宝生啊觉得老农是个老实厚道人，就把呢注事呢委托给他自己进城了。

这年的五一节，老农呢打来电话，请刘宝生呢参加烟草生产车间投产庆功剪彩。刘宝生呢忙说不必如此。

头发梳得油亮，戴着墨镜。刘宝生呢觉得此人有点面熟，突然他惊醒过来，原来呢之前的老农啊就是这个迎面走来的老罗。老罗呢是红星厂的采购员，当年刘宝生就是从他手里索要的这个钱财。只见老罗凑上刘宝生耳边说，这个钱啊可是要建福利院的，

这时呢，刘亮过来告诉刘宝生，城里啊有个乐善好施的富人捐款建了福利院，却不留名。刘宝生呢，一脸木然地看着儿子，一句话呢也说不出来。

0: 当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5: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上文书说道，金鸭乎绝气身亡。严丫胡一看哥哥死了，心疼啊，哎呀兄长，你的烟灵慢走，待小弟应该说给你报仇雪恨，说错了，待小弟跟你一路前往。
12: 刘镐一听，对，哥俩该一块死。
11: 严丫胡大叫一声，两脚点蹬，马到切近，手中丈八蛇矛枪，嗨，翻心变色。再看岳飞，嘡嘡往下一砸，二马一搓蹬，因为银牙虎马跑得太快了，不容岳飞再进招，已经来到自己的身盘了，这叫蹬颤相磨，人挨马靠。嗯，人到这儿，岳飞想，得了，你呀也别回来了。用手中的枪短呢，枪短呢一尺八寸长，三棱透甲锥，冰凉棒硬啊，往后边一怼，嗨，就这么一下子，针寸就在后脑海着。银牙胡从马脖子扑通滚鞍落马，当场废命。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两员主将一死，3000人立刻像炸窝一样，哗、哦，往下就败呀、啊！牛镐一看，哼哼，我打不过金鸭乎、银鸭乎，还打不过你们呢。小魏别走，噼里啪啦，爱吃不吃，这顿砸呀！3000人，所剩没几个啊，大获全胜。岳飞命人取下金鸭胡、银鸭胡的脑袋，把它隔起来，蘸点石灰，用铺包都包好了，记得了，干嘛呀？准备报功去啊！岳飞说：“安营扎寨，就在山头上安营扎寨。”那位说了：“高房困守，下房坑，这是扎兵当中最忌讳的。 当年三国年间石阶亭的马谡就是因为把营盘扎在了高处，使诸葛亮万般无奈才使得空城计。那么岳飞为什么把营盘扎在高坡呢？哎，这就是岳飞会用兵。怎么？岳飞每次扎兵还都扎在高坡，还都打胜仗。这就是呢，灵活运用因地制宜，不能墨守成规。再说岳飞来到了自己大帐，提笔在手写了个请功文。为什么呢？因为是第一仗，张左元帅老不放心，岳飞只带800人能行吗？把两个人头给送去，请公文送去，老元帅就放心了。派谁去？得派一个得力助手，还得是老元帅熟的，这个人叫陶晋。陶将军辛苦一趟，你啊现在就启程，带着这个公文还有这两个人头到元帅大帐报功去。是，把人头提了好了，信揣得了，来到外边上马，把人头挂在了马鞍桥着，任凳上马。他从这前营走啊，要到元帅营，必须路过刘裕的营盘。刘裕的营盘呢，扎得很大，因为是10000人，要想过去，走近路，弓弦儿穿营而过；如果绕走弓背呢，走好多路，嗨，都是自己人，我叫开前营门穿营而过多好啊。就这么，这位陶将军到了门前高喊，哎，当兵的，我来了，请开营门。哟，陶将军有事啊？啊，我到元帅大营那去请功去。哦，你等会儿啊，我们禀明刘将军，赶紧来到了大帐来见刘裕。刘将军，陶将军来了，言说要到元帅大营请功去，想要开营门，请令定夺。刘裕一听就是一愣啊，心想岳飞带800人为先锋，我这10000人是接应他的，因为我不痛快，我这10000人没上去，我以为这岳飞800人呐、往前一冲就是羊入虎口，非得全军覆没不可，打了败仗元帅得杀他，我这叫借刀杀人。怎么？我的人马还没到呢，他打了胜仗了，怎么打的？来，把陶将军请进来。是，一会儿把陶将军带进来，把人头放在一边，到在里边躬身施礼，参见刘将军。陶将军辛苦了。怎么，你们先锋官打了胜仗了，是怎么打的？这个陶晋呐，就把岳飞枪挑金鸭虎、钻打银鸭虎的事由头至尾说了一遍。现在两个人头被隔下来了，放在铺包里，准备送给元帅请功去。哦，刘裕想，不好，如果岳飞立这么大功，我知道金鸭虎、银鸭虎是大平章啊，不行，这功劳不能让他报。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好啊，你们跟岳将军是有福气啊。不过不用你去了，你看元帅大营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路途很远，尤其是金军打了败仗，必然大队人马随后杀来，你们岳将军手下人手太少，多一个人多份力量。这么办吧，你请回，我替你们请功，你看如何？哎呀，那太好了，那我是求之不得，我这多谢了，那我就走了。这个陶晋转身走了。刘裕说，把那铺包给我拿过来。有人递了过来，他也不嫌脏，打开了，把人头拿起来好好瞧瞧。一看这个人头啊，是用刀割起来，再看看这个后脑勺有个窟窿，哦，这是打的。怎么办？我可不能给岳飞报功，这份功劳是我的，我使刀，刀也有刀钻，刀钻枪钻打在脑袋上， 都差不多。有了，他重新叫人和了个铺包，绑好了，铺上了纸，然后提笔在手，他写了个报功文。怎么写呢？前不先锋岳飞遇见金兵，因寡不敌众，大败亏输，去向不明，我带兵接应，刀砍金鸭虎，转打银鸭虎，特此报功。写完了，叠完了，装在信封里，封好了，叫过心腹家将，你到那如此这般，这么这么说，事情成了有赏。是，那么岳飞的那个报功文呢，早叫他撕一边去了。这名家将带着人头和书信离开了刘裕的营，直奔元帅大营。张所离着多远？才十里地，很快就到了。来到了元帅大帐，有中军官胡仙把他领进来。你是哪的？我是二营报功的。张所一愣啊，报功应是头营先报，二营后报，怎么前边没报，后边报了呢？把报功文拿上来，哎，递过来。老元帅看了半天，皱皱眉，来，人头提上来，把人脑袋提了起来，一看没什么毛病，朱砂笔一点，好，挂到营门以外，枭首示众，号令三军，五五军心，把人头挑出去了。随后张所告诉来人，好，给刘将军记大功一次。打开功劳簿写完了，来人赶紧回去告诉刘裕，您哪这回立了大功了。刘裕高兴了，行，赏给去的人十两银子，十两银子我闹个大功。哎，这个事儿便宜，我就在这坐镇，也不用出战，你岳飞立功我就报功，太好了。再说张所拿这封报功文翻过来看，调过来看，身旁惊动一人，谁？中军官胡仙呢。这个胡仙呢，曾经跟岳飞在教场飘过兵，虽然和岳飞接触不多，感觉这个人太好了，忠厚老实仁义，对待军卒待为知己。怪了，他挑着800人，我看了个个都像小老虎似的，怎么打了败仗都没影了？哦，刘裕打胜仗了。心想，报功文怎么写的呢？屋里没人。元帅，小将想看看这报功文，行不？给你。胡仙接过来看了看，元帅，小人多嘴，我看这报功文写的不清。怎么不清？你看，他说先锋营人打的大败亏输，这可以，因为他们才800人，敌军人多，寡不敌众，可以说不知上哪去了。二队人马冲上去打的胜仗，这就怪了。你要说先锋营的人打了败仗退下来，到了他们那儿得了信儿再冲上去，这就合理了。不能说800人一个也不剩，都没影了。这里头啊，报的不清，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此事怎么查考呢？怎么办？待末将乔装改扮成老百姓，我呀到我前边看一看，到底刘裕这功劳实是不实。哎呀，那你得辛苦了。嗨，这不算什么，反正现在咱们营中也没什么事情，这才头一战。好，就这么胡仙来到后边，脱下了中军的衣服，换上走方的郎中，就是治病的先生，然后背个药箱子离开了营盘。他离开元帅营应该路过刘裕营，穿过刘裕营才能到岳飞的先锋营。我走刘裕营不行，因为什么呢？他该问我了，你干什么去啊？你为什么月满而过不到这儿啊？好了，我绕路吧。他绕了很远很远的道路，这样 走到天亮。这回狐仙可吃了大亏了。怎么回事啊？原来那个陶晋见过刘玉之后马上回来见岳飞。岳飞问，你见着元帅没有？没有，我哪能回来这么快呢？是这么怎么回事情？哦，岳飞没放在心上，反正报功是小，主要是叫老元帅放心是真。那么下步该怎么打呢？岳飞带人往前去，走不太远，前边是青龙山呐。一看这青龙山，山峦起伏，气势磅礴，山挨山，岭挨岭，岭岭相连，两山加一沟，曲曲弯弯，前边就听着有流水的声音。岳飞怎么一瞧啊，好，这可真是步兵的好地方，大王沾酣马上就得到啊。是啊，金牙狐、银牙狐一死，跑回军卒能不送信吗？

0: 韩非报仇不可。我这八百人怎么打十万人呢？嗯，我何不在这青龙山布兵？回到营盘合计步兵，后悔了，看来我还是年轻啊。张所说我带的人太少，给我人我不要人，那么现在就八百人我够干什么呢？有了，我写封信，我找刘裕借三千人，另外此地可以火攻可以水攻，我摆个口袋阵大破金兵。没东西，他和汤怀施权等人商量，贤弟啊，我想在青龙山摆个口袋阵，我八百不得十万啊。哥呀，我们知道有十面埋伏阵，可没听说有口袋阵，嗨，你瞧着吧。只是我们八百人人手太少了。对，愚兄愁的就这件事，我想我们得借兵，另外要设伏兵需要好多东西，也得借。上哪儿借呢？嗯，上大营找元帅，路途遥远，来不及了。我想詹韩明天早晨就能起兵，不到晚上就能来到青龙山附近。要是晚了，前功尽弃，东西今天晚上必须借来，那么找刘将军借。你说岳飞找谁不好呢？非得找刘裕好吗？派谁去？还是陶晋。把陶晋叫来了，告诉我要借啊三千兵，100担火药，200个挠钩，100桶桐油，还有火箭火炮等。就这么，陶晋带着单子上马直奔刘裕营盘。有人往里一报信，刘裕吓一跳，怎么又报功来了？快叫他进来。刘裕见着陶晋忙问，你到这有什么事？回刘将军，我奉先锋官之命向您求援借兵来了。说着把这单子递了过去。刘裕拿过来一看，3000人，100担火药，200挠钩，400个口袋，还有火箭火筒，100桶桐油。刘裕明白了，这叫火攻计破金兵。哎呀，岳飞岁数不大，会用兵啊，如果他计策成功，张所非知道不可。上次我冒领军功没有露馅儿，这是没人知道。你想啊，元帅离这不太远，青龙山也不太远，要是火光一起，元帅营盘能看不见吗？要是看见，我说岳飞的兵马不知道上哪儿去了，那么那边怎么起火了？不把我庄里的吗？哎呀，怎么办好？有了，陶将军，哎，我的人手也不够，借人嘛，我拨不出来呀。至于这些东西，你放心，天黑之前我准送到。哎，好，把东西送到就行了。至于没有兵，我回去跟先锋说一说，好吧？你走吧。陶晋走了，刘裕想，我给你来个散兵计，略施小计，叫你岳飞这800人不打自散。火攻计呀，什么也不好使啊，叫过自己的心腹来，看着没有，单的东西都给我准备好，干什么甭管了，都准备好之后，又叫手下从人把装响银的箱子抬来了，银子都发完了，剩的空箱子。他叫军卒把这火药硫磺焰硝装到响银箱子里，扣好了，上上封批，从外表一看，这里边装的是银子。又取了好多的酒坛子，把桐油灌到酒坛子里，吹把口封上，糊上黄泥，外表看这里边装的是酒。还有火炮火箭，这东怎么办？用铺包啊把它捆上，里边一看，这里边装的是肉火腿， 麻袋呢一摞一摞的放在大车上，上面用扇布一蒙，周围摆着响银箱子和这些个酒坛子，嚯，也拉了三大车呀，准备好了。主府心腹之人上山的时候，军卒要问什么，就说不知道，又告诉两个人，等车辆过去之后，你们如此这般，这么说。这些人点头，就这么把东西送到岳飞的营盘外。李远儿，这些军兵看见了，拿着，哎，我们是二营的，哎，你们送东西来了，哦，好好，过来吧。大车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到在切近，停了下来，得往里送信呢。哎，这送什么？哦，老元帅叫我们把东西给你们送来的。军兵到里边报信，告诉岳飞。岳飞一听，我向刘裕借东西，哦，他没有，到老元帅营啊取来的，给我送来的。张宝啊，出去验收。哎，张宝出去把车辆带进来，往里边一箱子一箱子抬。军兵这么一看，哎，哇，这什么？刘裕手下人说，嘿，你们是真有福啊，跟了一个有本事的将军。嗯，打了胜仗，老元帅把犒赏发下了，嘿，你们可真有福啊。哦，今天晚上能够解解馋，打个牙祭，一传俩，俩传仨呀，营里人大部分都知道了，张宝不知道。从来人手里拿过单子，照单子数数，把银箱子打开一看，哦，火药。把那个坛子打开一看，铜油、火箭、火炮、挠钩、麻袋都查完了，心里合计，你还别说，咱刘将军心真细，怕金兵发现，都用酒坛子装铜油，做得好，拿进帐内，叫岳飞看过了，签字画押，做收条给人家。二营的人赶车下山都走了，军营的人就认为呢，今天晚上准得犒赏我们弟兄。岳飞不知道啊，岳飞一看东西来了，心里琢磨，哎呀，我这兵怎么部署呢，就800人，哎呀，太少了。自己在这摆上纸，拿起笔再写作战计划。打到二更以后了，岳飞还在这琢磨呢，突然就听营里，怎么有人喧哗这么动静呢？金兵打上来了？不像。不一会儿又有人喊上了，哎，怎么回事？杀你我快快快快快快。哎，岳飞想，凭我的军队训练有素，为什么半夜不睡觉大声喧哗？大声喧哗说明军心不稳。张宝，哎，走，咱俩出去看看。好，张宝在前，岳飞在后，离开自己的寝帐，来到军营的帐篷外。再来一听啊，嗨，屋里正有人谈论，不是一个帐篷里，所有帐篷的人都没睡觉，点着灯也不知道干什么，就听里边有人骂，哼，这个王八蛋，我早就看他不是好人，他装蒜，哎呀，叫他一个人搂了，我告诉你，不能跟他干了，散伙，那可不，走，散，对，散伙。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 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诚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10: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

0: 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 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文书说道：“张宝在前，岳飞在后，来到军营的帐篷外，就听里边有人骂：‘哼，这个王八蛋！我早就看他不是好人，他装蒜！哎呀！’”叫他一个人搂了，我告诉你，不能跟他干了，散伙。那可不，走，散。对，散伙不能跟他干了，跟谁？岳飞明白之骂我呢。张宝，把里边闹事之人抓出来。哎，是。张宝一推帐篷，咣就进来了。来，这个。张宝一伸手，砰，就把这人的衣服领子掏出。张哥，你干什么？刚才是你骂人，
5: 我
4: 还有你，对不对？走，往怀里一带，出去，就把俩人推出来。哪知道所有帐篷人呼噜呼噜都跟出来。大家明白，张宝来了，岳飞准到。果然，岳飞在那站着呢。刚才两个喊话的人呢，有点害怕。参见将军。岳飞说：“你们俩刚才喊什么？”没说什么。说谁说的散伙？周围人说：“教你讲的讲吧，你怕什么呢？大丈夫做事敢做敢为，说有我们呢，不怕。”这两个人立刻有了胆子，说就说：“岳将军，今天白天是你枪挑金牙壶，钻塔银牙壶，您功劳是大，可是我们也出力了，也出汗了，也冒着生死危险冲过去，不然那3000人能剩几十个人逃走吗？为什么发下犒赏不发给我们？”好，什么时候发了犒赏了？元帅发的不拉来了吗？我们等到现在为什么没见着啊？拉来了，我怎么不知道啊？您装不知道，您就是留点儿也得给咱们发点儿，也不能叫哥们儿都看着呀。大伙儿对呀，为什么这么做？岳飞明白，军中有规矩，如果说到日子发银饷，说我没有钱，钱没到，拖两天可以告诉军兵钱没来，晚两天花行。但是如果上边发来的犒赏就是奖励的东西啊，一会儿也不许耽误，当时就得发。原因什么呢？那是卖命来的，今天打仗发的东西马上就得吃，发的钱立即就得发放到军兵手里。原因呢，鼓舞士气，二来打仗啊，脑袋掖到裤腰眼上，说不上什么时候死啊，今天胜了，明天又出征，就兴死了还等到明天吃啊，这就一把一裂色。那么元帅营发来了东西我没给，不怪军兵这么想啊。没有啊，你们听谁说的啊？二营人说了，说我们有福气跟了个好将军，元帅发来犒赏都在你那，我怎么没看着？我们看见了。那好，

领他们看看去。哎，走，这两个走，后边呼呼呼自动分类上百，很快来到岳飞的寝帐外，倒进前一伸手，擦啦，把扇布拿就给甩开了。这不在这呢吗？香烟酒，你看那是不是和火腿啊？张宝气的，谁告诉你呢？二宁人告诉的。来，你过来，小子，来，你看看来，你给我吃。刺啦，把响银的箱子封批给扯掉了，嘎巴一摁，这两边有个锁，那就打开了。你给我吃。哎，一看啊，火药，你这怎么变了？怎么变了？本来就是火药。来，你看这酒，来，你看看，一闻桐油，再把蒲包打开一看，火箭火筒子，挠钩之物，整个都打开了看罢，这两个当兵的羊羔吃奶，扑通就跪下了。岳爷，我们错了。再看周围这帮人挺有意思，点指骂这两人，这俩小子真不是东西啊！你们不说元帅发来犒赏吗？啊，不是，净造谣，杀的宰的。岳飞生气，哦，我明白了，这是刘裕从中捣的鬼呀，这叫散兵计。如果我不追问原因，听说军兵喧哗，咔嚓杀两个，军心一散，这八百人剩下几个？明天我还要八百破十万呢。恐怕我脑子都没了。你别嫌这是小事啊，这是大事啊。当官的要是贪污，兵丁必然不服。张宝啊，你把营中的众将军卒都叫来，声不大，大家都来了。岳飞说，弟兄们，他是这么回事情。今天白天打了胜仗，明天大王詹憨一定来报复。他有十万人，我们只有八百人，怎么能胜得了？逢强制取，遇弱活擒，我想在青龙山步兵一鼓作气破了詹憨兵马，怎奈缺兵少将，又没有应用的引火之物，才派人到刘将军营内去借东西，兵马没借来，引火之物倒是借来了，怎么能说这是犒赏三军的东西呢？虽然我们打了胜仗，可是老元帅并没给回信呢。你们应该相信我岳飞，你要觉得我岳飞这个人还可交，你们就在这，你感觉不够先锋，不够你们主将，你们都走，我也辞职。别，岳将军，我们错了。哎，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意。哎呀，岳老爷您别生气，我们跟着您，我们认可了。哎，我也担心呐，敌军十万，我们只有八百人，人手不够，借兵没借来。要不这么办，上元帅营借三千人帮助我们到青龙山打仗。别，不用借，将军，我们一个人顶四个人，你看怎么样？岳飞一算计，一个顶四个，八百人，四八三千二，我要借三千人，那甭借了，够了。好，弟兄们，我岳飞自幼家境贫寒，蒙恩师传授艺业，老娘亲叫我精忠报国，这次宗泽老恩师叫我随军出征，我当报圣恩。既然你我弟兄在一起，就应该生死与共，患难扶持。如果岳飞言不由衷，必然天诛地灭。哎呀，将军，你言重了。不，今天的事不怪你们，都是那小人蛊惑，你们俩也起来吧。谢将军，将军有用我们之处，万死不辞。好，今天天色不早了，好好安歇，明天五谷本将军要派兵八百破十万。是，众人都回去了，晚上兴奋睡不着啊，贪这样的将官，嘿，哪辈子修来的福啊，明天咱们可得奋勇当先。简短接说，到了次日五谷，
军卒早已用罢了战犯。只见将官盔明甲亮，两相战立，军卒等候号令。那岳飞伸手抽出第一支令，汤怀、张显听令，末将在，本将军给你100名军卒埋伏在青龙山的山沟内，在山沟里撒下硫磺、焰硝和桐油，你们埋伏在山坡上，单等金军进了山沟，信炮一响，点燃火药，火烧金军，得令啊！两个人领100人走了。岳飞拿出第二指令，王贵、梁兴听令，末将答应，给你们两个人也100人，守在山的北面，也就是粘罕进兵的那个山口，在那个山口两侧都是额头峰，在山头上准备好灰瓶炮子、果木雷石。粘罕的人马进山口的时候，你们甭管，单等人马进去之后，信炮一响，扔下滚木雷石，封住山口，断去归路。得令啊！两人走了，伸手抄起第三支大令，实权赵义听令，在给你们两个200名军卒，带400个口袋，200个挠钩，到山的南口。山的南口是一条河，是山上下着溪水，水流很急，河床又深，河面有宽。你记住了，向上去7里地有威胜桥，在威胜桥呢，将麻袋装好了沙子，拦河筑坝，挡住溪水，单等金兵过河之时，用挠钩挖开口袋，放水水淹金兵。遵令，两人走了，抄起第四指令，他叫周青、王信，带100人，跟两人交代明白，如果金兵侥幸过河逃生者往前去，是一个拐弯的山套，这个地方光秃秃的，没有草木，你们两个带人呢，守在山套的顶上，往下边放冷箭，扔滚木雷石，消灭金兵。两人得令带兵走了。岳飞抽出最后一支大令，牛皋、姬青听令。这两个人都是急脾气，一看别人都走了，没他们事儿，急坏了。岳飞一喊他们的名字，乐的撩战群分甲叶子，擦啦啦啦啦啦啦啦，魔将擦，哎呀，给你2人100名军卒，你们记住了，如果金兵金将侥幸过了山套，必走后边的大道，你们带兵拦路阻击。有一个人头戴闹龙金冠，身穿金铠，面似淡金，连鬓络腮，红胡子之人，手轻链子锤，胯下黄骠马，这个人不能放过，此人是大王粘罕，如果抓住他，就可以走马换将，换回2弟。得令啊！俩人高兴啊，一想谁活也没咱活好啊，抓粘罕呐，带兵走了，还剩200人。岳飞说，张宝你为各路将士，其他军卒来呀，随本帅出征。五路派兵派出600人，这有200名军卒了。这200名军卒往这一站，心里琢磨，元帅耶，你叫我们干啥呀？岳飞乐了，你们200人拔营起战，赶紧兵奔青龙山，在青龙山顶上立即给我安下新营盘，越快越好，然后我有事。就这么，陶晋、贾俊等人领着200人赶紧的拔锅灭火，拆马棚啊，还是赶紧准备粮台，兵奔青龙山。咱们简短解说，兵贵神速，很快岳飞的先锋营扎在青龙山的山顶上，各路人马按计划行动，全都准备好了。什么时候呢？过了晌午了。岳飞虽然派完兵，心里也没有十分把握。为什么呢？兵是派完，大王粘罕要不来怎么办呢？过了今天就不好使了。哎呀，他能不能来呢？那谁知道？
咱们再说大王山海。

这么越南蛮呢？这么厉害，没听说过。说连夜起兵不行，十万人马呀，大兵不可以轻动，怎么着也得挨到天光放亮。次日清晨，用罢战饭，告诉军卒拔营起战。我看看这个姓岳的是干什么的。这十万人马要一起兵啊，前边队伍已经走出六七里地了，后边还没动地方呢。就这么多人呢，再看大王詹憨骑在马上，身旁跟着四条狼，金仙文狼、铜仙文狼、铁仙文狼、银仙文狼，后边还有几个使棍的大将，浩浩荡荡直奔青龙山。过去有规定，六十里路为一站，一般说不多走，特殊情况例外，因为你走急了把军兵累着，第二天就走不了了。那么詹憨扎兵的地方距离青龙山呢接近50里，就是一天的路程。你想啊，他这边拆战况收拾完了不得一天吗？可不一样啊，前边到了后边还没到呢。等詹憨人马距离青龙山相隔5-6里地，探马来报：大王爷，前边是青龙山，您看我们过不过山？我瞧瞧去。前队一停，后队慢慢的往前凑合，人呢往一块集中。这叫做什么时候呢？吃晚饭的时候。詹憨一提思江，旁边陪的是铜仙文郎，两人来到了青龙山的山口，收打凉棚往里边一看，哎呀，这条山沟太长了，从这边看不见那头，20-30里地能看到头吗？又急了拐弯的，那还不说呢，山口小，能走2排车，里边宽敞，能走4排车，两旁边悬崖峭壁，砾石如刀，卧石如虎，山上榆柳桑槐，杂草丛生。大王詹憨会带兵，仅次于弯箭乌珠。今天呢不走了，他明白现在走，我的人马没等过这个山套呢，天就黑了，万一遇见伏兵呢，给我扎营。这个北山口的外边地面太大了，他距离这个山口5-6里地，吩咐响定营炮。到炮声一响，开始埋鹿角、压叉、挖战壕、支帐篷，军兵在这忙着，那得干一阵儿啊。再说山头上的岳飞、岳鹏举居高临下看得清清楚楚，来了。嗯，正好，哎，忽然发现就在前面有两个人冲着山上指指哗哗的，不走了。炮声一响，嗯，他就安营扎寨啊。今天要不进山口，岂不是前功尽弃？怎么办？哎，我下去引阵，把他激怒了，叫他追我进山口。张宝啊，在这守候大营，我下去引阵。哦，你一个人能行吗？那你说怎么办？我们都跟着，笑话，你们下去就回不来了。再说了，你看我们弟兄都埋伏在山内，哪有人呢？这个营盘得有人看着，万一要人家上山夺咱营盘，咱这老窝都没了。看着吧，小心点。当兵的一看，嘿，咱这个将官才叫身先士卒，不像有的当将官的打仗要当兵往前冲，他在后边，要说逃跑他在前边，当兵的在后头，人家先下去。岳飞也不敢疏忽大意啊，摁摁头上盔，勒勒甲胄，浑身上下并无崩挂之处，绕道下山梁。这个道路当然绝密了。来到了下边之后，任凳上马，马后丘打了一掌，这匹马冲出山口，往前一走，没多远，金兵就看见了。站住，干什么的？再往前走，开弓方天了。岳飞也不答言，手擎

0: 全身毛，对面啪啪啪啪啪啪一射箭，岳飞啪啪啪不打凋零，很快李昭金军队伍就进了，有人早就报告大王山汉了。山汉说什么？有人闯营啊！好，亮队，到到到！三声炮响，炮声一响，军卒都明白，各就各位，不带错的。唰啦，一次长蛇式，压住阵脚，等于把岳飞给拦住了。大王詹憨提马来的队前，闪目这么一看，对面一员小将，没有胡子，二十多岁，头戴亮银盔，上边高扎七曲簪缨，身挂亮银甲，虎心经大刺兵盘盘甲，自掏五谷凝成凤凰裙，双遮马面，大红中衣，虎头战靴，老闸带灯，往脸上看，面似关羽，浓眉阔目，鼻直口阔，眼角眉梢带着杀气，背后露盔囊内斜挎四棱银装锏，斜挎弯弓走兽壶，佩戴凋零剑，肋下悬挂三尺杀人剑，胯下伯龙驹，掌中一条利泉神矛，嚯，往里站，好像赵云出生，不亚如吕布在世耶。好啊，我说小子们，你们谁认识一个人？认识，这就岳飞啊。哟，他就是啊。听到这儿，詹憨才往山套里边看了看，发现了在山坡上隐隐约约有大旗。哦，这里有兵，我不去是对呀、啊。哎呀，这岳飞不会用兵啊，他怎么在山顶上扎兵啊？在山上扎兵，要是被围，粮草运不上去，军卒不饿死了吗？冲这样他还毛嫩。想到这儿，马往前进，二马对头，吁，来将十万人。岳飞单手一合大枪，认识大王詹憨。怎么，前文书我说过呀，那赵构不是画了五张图吗？第一张就是大王詹憨，这张脸面似淡金，头戴闹龙金盔呀，二龙戏珠，身挂金装甲呀，身高过丈，膀扇有这么宽呢、啊、大脸盘，扫帚眉，钢铃眼，塌鼻梁，大嘴叉，连鼻络腮胡子，旁边挂着链子锤。哎呀，詹憨，这么巧，我要把他抓住，就能换回我们被困的两个皇上。想着这说，对面可是大王詹憨。嗯，不错，你是何人？要问我，大宋朝驾前称臣，张左元帅，帐前听差，前不正印先锋官，祖居河南相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姓岳，名飞，字鹏举。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会呗。

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 不叫。
2: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6: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知道了。
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身上衣，帘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9: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念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1: 心有魔障，叫一声佛祖。
0: 悟空这一词来的是有讲究的，一来这是孙悟空，即代的是大圣爷；二来悟空也是可作为悟空，再者还能做悟，即做了个空。即便是悟空，这首燃起悟空同样也是作者的内心感情。

《悟空》这首歌的人气来源于戴玉泉的高亢嗓音以及对这首歌曲洒脱的诠释，歌词虽是描述悟空，却能体会歌者的心境变化，这即是戴玉泉这首《悟空》的魅力。

我对这首歌的理解是，觉得这首歌凝练的歌词中透出的霸气慈悲。没错，我最喜欢这首歌曲。而念人生要有万丈豪情，一定要大气，一定要凡悲，能以低敏之心去接纳人世与世事。

这首歌曲的灵感来源于呆姐心中的悟空精神，叛逆、多变、乐观和坚持。在经历过被人欺骗、被人否定、被人不承认之后，觉得孙悟空就是要身经百战，要去打仗，打一次强一次。所以戏曲和流行音乐相结合，让他以时代的声音表现出来。战斗圣佛虽然是虚职并无实权，但也是对悟空努力的肯定，让更多的人相信内部晋升可以做到高层。悟空的隐忍、奋斗与坚持，为现实中的理想脚踏努力的前行，让人唏嘘和感慨。

古风歌曲《沧海一声笑》是一首很经典的老歌了，它是电影《笑傲江湖》的主题曲。这首歌歌词很美，唱得潇洒，其中鼓声、笛声的伴奏使我有一种自己仿佛在看笑看江湖变幻的感觉。

在茫茫沧海里的一声笑回荡在心上，愿意乐观向上、爱笑又心宽的人。在电影《笑傲江湖》中，国语版均由许冠杰主唱，黄沾、许冠杰、张伟文合唱，作为电影的插曲及片尾曲。这首黄沾作词作曲的《沧海一声笑》是1991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唱电影歌曲，其中一个版本是黄沾、徐克、罗大佑演唱的。黄沾大气磅礴，徐克潇洒自得，罗大佑沧桑透彻，使得整首歌曲一泻千里，畅快淋漓。

这首歌可谓是经典中的经典，其洒脱豪放的歌词和放荡不羁的唱法让这首歌深入人心，一直被人们所记住，传唱不绝。由于这首歌实在太经典了，所以在其后的各个版本中，我们很容易发现《笑傲江湖》的制作团队更换了，版本更换了，但是这首歌却总是被保留了下来。

这是一首非常悲伤的情歌，也是周杰伦与方文山写出的2008年最遗憾的情歌。歌词里充满着疑问句，用这种方式询问着以前的幸福呢？说好的爱情呢？句句都充斥着对爱情的不舍和眷恋。可是所有的疑问都得不到对方的回答，让人听了不禁也会陷入这种伤感中，是一首听了让人想要落泪的歌曲。这首歌曲击中了曾经受过情伤的人们，钢琴伴奏的旋律，引人深发的歌词，甚至用白鸽这一意象来喻人，不仅把这首歌的高度带到了另一个境界，也表现出周杰伦的真正实力。你的回话凌乱着，在这个时刻，如史诗一般的歌词只是这首歌的魅力的一部分。说好的幸福呢？你留住了吗？

我相信每一对情侣在开始恋爱的时候都是付出过真心的，而在彼此承诺的时候也都是真诚的，但是为什么分手的情侣还是不计其数呢？歌曲《说好的幸福》呢，唱出了前任间的无奈，明明曾经一起幻想过未来，却还是输了。想必大家在成长的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做出过一些承诺，而这些承诺最初的目的不过就是为了幸福罢了。但是世界的变化那么大，很多东西都会渐行渐远，最后也就成了暗自嘀咕，说好的幸福呢？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吃饭了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从歌词来说，《东风破》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这种新不是方文山要求新而胡乱捏造的词，《东风破》应该是方文山借东风这一古典意象与《破》这个词自然形成的一首现在歌词的主题。同时，这个破又仿佛暗示着文山要打破古人的写法，对东风这一意象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入新的元素。

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枫叶将故事染色，结局我看透。篱笆外的古道，我牵着你走过，荒宴草蔓的念头，就连分手都很沉默。大家都知道枫叶是红色的，电视画面中有一种红色画面象征的是悲情，枫叶将故事染色，自然也是象征着故事的凄美。

荒烟蔓草本是指战乱的年代，但在这里引申为异地之人联系便不更的时代。琵琶弹奏的东风坡依旧在浅浅低吟，我与家人的结局已明了，如何也回不到从前。依稀看见我一个人身着青灰色长袍，一脸清瘦惆怅的诗人，牵着你一位旗袍裹身、一头青丝如绢的女子，沉浸于夕阳余晖下，漫步在一条没有尽头的古道上。而现实却是诗人与家人各在一方，在那联系极其不方便的年代，明知再见也即使再难相见都不愿说出分手二字，只能沉默的分手。作者以沉默二字留给读者与听者更多的遐想。

《不能说的秘密》这首歌是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宁可麦可编的一首作品，可它是作为周杰伦执导的电影第一部《不能说秘密》的主题曲发表的。电影主要讲述的是一个学生时代穿越时空的爱情故事，歌曲以英式摇滚曲风谱出点悬疑色彩的浪漫爱情故事，用不同以往坚毅笃定的钢琴弹奏的方式，从头不间断地延续着孤独沧桑的气息，简单却直入人心。歌曲最后的结尾用钟声来表达对校园的怀念。

有些人注定就是命运来安排跟我们遇见的，他只是命运把我们留在身边，教人相恋又教人相离。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不是因为歌唱得有多好听，而是因为歌曲中的歌词写得像自己。音乐这东西，开心时入耳，伤心时入心，快乐的时候你听的是音乐，难过的时候你看的是歌词。喜欢一首歌常常是因为某句歌词，但真正动人的其实不是那句歌词，而是在你生命中类似这首歌的故事。

我才会将心底最温柔的一面展现出来。没有人能像你我一样如此默契，只需要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读懂对方。歌曲旋律有着特别耐听且不落俗的特质，很容易引起共鸣。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2: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1: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2: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1: 奶奶，我也要妈妈。
2: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

0: 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1: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0: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1: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0: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1: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0: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1: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2: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1: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3: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8: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18: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3: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情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情海，情定爱情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情海，不见不散。

喜欢是一种纯粹而又美好的感觉，只要能看到对方一个身影、一个微笑，就心生喜悦的爱慕。有一种微笑能驱赶所有的坏心情，多想把你捧在我手心，柔软像棉花糖，一向一口咬下去，那让你侧脸靠在我胸前，侧耳倾听。这是所有情侣呢都有过的甜蜜，两个人就这样活在童话般的美妙感觉里。体会着彼此的小性情和独有的真心，喜欢虽然还不是爱，但是所有的爱都是从喜欢开始的。勾勾手指头说好了，不许耍赖皮，喜欢你身上的孩子气，最简单的承诺，直到下个世纪。相信呢，口头约定不会是童言无忌。略带稚气的歌词体现了恋爱中的单纯美好，轻快的旋律也表达着这一份让人心动的欢喜。这首歌呢，是由创作才俊李俊佑与著名歌手金南林共同演绎。今天呢，我们首先来听的第一首歌曲就是《超级喜欢你》。

浪漫的气息，我弥漫在香榭丽大街的梦幻里，我迷失掉了灵魂，他追着爱情去了。那与你在一起的时光就像在仙境，我不想醒来，只想在鲜花铺满的青青草地一直守护着你，和你遨游梦中的巴黎。元气才女贺敬轩最新的浪漫之作，没有浮夸的爱情，世界好像只有我和你。伊甸园里面盛开了花朵，夜空绽放着烟花，在那里我愿意将一生的浪漫与你，令耳朵着迷，令听者欢喜。一起来听吧，贺敬轩的这一首《罗曼蒂克的爱情》。

路过人间，我们相遇同时相离，一起路过短短人世间。路过人间中啊，郁可唯透过旋律放下浓烈爱情的起伏，反复呢思考几年来关于人际关系的体悟与感触，唱出不同以往的深刻情怀。常常一个人生，它其实是很短很短的一个时候。郁可唯想以这一首带有深意却朗朗上口的新歌曲散播他自身正向温暖的人生观，同时呢拥抱每一个执着于离别的人，提醒他们往后人生会有更多更美好更惊喜的相遇。路过人间歌词来自于填写许多经典曲目的诗人程，那歌词浅显又蕴藏了无比深意，由擅长塑造主打金曲的制作人张简君伟那定调了这首专辑同名主打歌平缓堆叠人心。郁可唯对这一首由浅入深的词曲非常的惊喜，他细细品味其中的故事，呼应生命中每场分分合合，每次相聚与相离，有些人纠结别离的惆怅，执着生活中片刻的难过与失落，但是相对于悠远的人生旅程，情绪都显得渺小，鼓励路过人间一趟，勇敢的去爱，勇敢的去追寻梦想。

万物不如你，实力唱将张杰演唱，资深音乐人陈曦老师作词，资深的音乐人董东东老师作曲，并担任了制作人。没有你的目光，只剩下空荡；没有你的阳光，空气只留下热浪。张杰用歌声深情地演绎着一份历经沧海桑田的思念，求而不得，望而不能，在细腻柔情的旋律里暗藏深深的爱意。你不在，再好的风景皆无力；没有你，万物皆无光；你不来，再美的天地都狼藉。纵使世事变迁，世间万物都不如你。张杰那用这个清澈悠远的声线配以磁性质感的唱腔，将剧中那一份纯粹的情愫娓娓道来，在听众心间呢久久萦绕，余味绵长。一起来听张杰的这一首《万物不如你》。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呀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8: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陈丹，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55岁的刘宝生是国企的供销科长。那这个位置啊，油水多，刘宝生呢也捞了很多，多到什么程度呢？如果他被抓了。

判个十年八年的一点没问题。因此呢，刘宝生见风头不对，托关系办了提前退休。退下来的刘宝生在家里窝了三年，这三年里啊，他过的是提心吊胆，没有风吹草动都惊慌失措，坐立不安。原本他只是偶尔抽两根烟，现在变得烟不离手。刘宝生的儿子叫刘亮，在乡下当乡长，他决定去儿子那里散散心。

到了乡下后呢，有天早上，刘宝生来到湖边，看见有个老农坐在湖边垂钓，便凑上去呢看热闹。那老农看起来很土气，穿的衣服呀破旧肮脏，头发乱蓬蓬的，胡子拉碴。刘宝生呢递给老农一支中华烟，老农摆摆手说他习惯呢抽烟斗。见刘宝生脸上满是轻蔑的表情，老农从身边一个灰不溜秋的这破袋子里啊掏出个巨大的烟斗，点燃后喷出的烟味异常的香。刘宝生知道这是宝贝，便讨好地问，你这是什么树根雕出来的烟斗呢？真好看。老农也不搭理刘宝生，一直到这斗烟抽完了才大舒了口气说，百年老樟木。刘宝生心里愤愤不平，一个乡下佬也敢在自己面前摆谱，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但是刘宝生已经看中老农手中的烟斗，正盘算着如何把这个烟斗买过来。

老农钓了几条大鱼，就准备回家。刘宝生见老农要离开，就说：“把你的烟斗卖给我吧。”老农一呆，低声说了一句：“你买不起的。”刘宝生听了大怒，心想：“那这个你就说个数吧。”老农伸出手五个手指，说：“村里有个老板出5000，我都没卖。”一个烟斗要5000？见刘宝生呆了一下，老农重新掏出烟斗，把烟嘴拧下来，自豪地说：“你看看这烟斗，能过滤尼古丁，抽这个烟斗对身体无害，还是一种享受。”刘宝生接过来看了看，烟斗内部结构真是巧妙，有三个过滤层。刘宝生是个老烟枪，立即对烟斗的兴趣大增。他口气很大地说：“你下午过来，我拿6000买你的烟斗。”

下午老农又来钓鱼，刘宝生拿了钱就把烟斗买了下来。刘宝生向老农讨了些烟丝装入烟斗，他深吸一口，口腔里立即弥漫着妙不可言的奇香。刘宝生非常开心，有了这个宝贝啊，下辈子吸烟的乐趣算是享受不尽了。刘宝生家里没有烟丝，所以呢回家后就把中华烟弄碎，把烟丝呢装入烟斗，但是点燃后却吸不出来香味儿了。刘宝生有点不敢相信，反复吸了几次，那依然只是普通的烟味儿，他这才觉得可能上了骗子的当。刘宝生又来到湖边，没见老农的影子，又不知老农住何处，在附近呢转悠了半天仍一无所获。第二天，刘宝生不死心，又借了辆自行车在村子里转悠，突然看见老农在田里忙碌。好家伙，刘宝

生上去一把揪住他，说：“你这个骗子，跟我去派出所。”老农把刘宝生的手掰开，说：“我骗你，骗你什么？”刘宝生见他不认账，就从包里掏出烟斗，老农也不解释，从口袋里拿出烟丝装入烟斗，点燃后让刘宝生吸了一口，刘宝生顿时如坠云雾中，大声叫香。追问之下呀，老农说出了秘密，此烟斗呢要用他种的烟叶才有香味儿。为了证实这一说法，那老农带刘宝生去看了他种的烟草。老农种了十几亩的烟草，在这片烟草边上的树林里还有一小片的烟草，这片烟草呢不及周边的烟草茂盛，却十分的嫩绿。这时呢，有个青年骑摩托车来找老农，老农介绍说青年是他儿子，农业大学的学生，如今啊，他儿子在学校教授的带领下，对这里的土壤、水、肥料等进行研究。今天呢，儿子把研究报告拿来给老农看。儿子说，这里种植的烟叶特别香的原因是空气好，泉水水质独特，含有多种矿物质，被烟草吸收后制成烟丝，加上樟木烟斗，吸出的味儿啊，就特别的香。

刘宝生看了那些绿嫩的烟草，心里就动了。他想，如果在这里开发一片基地，再加工生产一批樟木烟斗，配套销售，将是多么大的利润！他仿佛看见自己成了亿万富翁。到那一天，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享受生活了。想到这如意算盘，刘宝生开心地笑了。他把自己的想法说了，老农说，我们早有这种想法，可是还缺20万的资金呀。刘宝生说，资金的问题你就不用操心了。刘宝生让老农着手把这片土地全部收购过来，专门呢种优质烟草。没几天，老农和他的儿子来了，把一堆的材料交给刘宝生。老农解释说，这是我们拟定的可行性报告，成立烟草生产基地，先行呢招工30人，由我儿子任基地经理。刘宝生一边看一边连说，好好，这样好。他们很快就签了合同。

刘宝生回去拿钱，本来想告诉儿子一声，但他还是忍住了，因为他这些钱啊，并没有告诉过儿子，也没告诉妻子。这种事儿呢，知道的人是越少越好。刘宝生悄悄取了钱，回到乡下，看见老农正指挥几辆拖拉机耕地，场面相当壮观。老农告诉刘宝生，先期买下了20亩地，等这批烟草生产出来后，如果销路好，再继续扩大生产。老农还特意强调说，我当过大队长，不缺经验。过一会儿，老农的儿子拉着这个村长来了，向刘宝生出示了合同与土地证。合同上写着，土地呢可供烟草基地呢使用10年，如果需要的话，合同可以延期。刘宝生很高兴，当即呢表示马上把钱付给农民。烟草种下去后，长势喜人。那接下来要筹建生产车间，还得投资10万。那刘宝生已经投入了一笔钱，再投钱他有点顾虑，怕有人追查这钱是从哪儿来的。然而啊，开工没有回头箭，才不投下去，前功尽弃。于是刘宝生只能硬着头皮再次投资了。

这期间呢，刘宝生住在城里的女儿要结婚，买了套房要装修，叫刘宝生呢去做监工。经过观察呢，这刘宝生啊觉得老农是个老实厚道人，就把呢注事呢委托给他，自己进城了。

这年的五一节，老农呢打来电话，请刘宝生呢参加烟草生产车间投产庆功剪彩。刘宝生呢忙说不必如此张扬，他还是怕动静太大引出事儿来。但是老农说这是镇里的意思，因为刘宝生办了这么大的企业，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所以呢要搞得热闹些，而且呢一定要请投资人刘宝生参加。刘宝生想想乡里搞点活动估计问题不大，就高高兴兴地去了。庆功剪彩那天啊，那刘宝生呢碰到了儿子刘亮。那刘亮问他，老爸你来干什么？刘宝生想说我才是今天的主角，但他看见生产车间的门前挂着彩虹乡福利院几个字时傻眼了，自己投资的烟草基地怎么变成了彩虹乡福利院？刘宝生到处找老农，可是啊不见人影。这时呢过来一个人，穿着笔挺的西装，头发梳得油亮，戴着墨镜。刘宝生呢觉得此人有点面熟，突然他惊醒过来，原来呢之前的老农啊就是这个迎面走来的老罗。老罗呢是红星厂的采购员，当年刘宝生就是从他手里索要的这个钱财。只见老罗凑上刘宝生耳边说，这个钱啊可是要建福利院的，

这时呢，刘亮过来告诉刘宝生，城里啊有个乐善好施的富人捐款建了福利院，却不留名。刘宝生呢，一脸木然地看着儿子，一句话呢也说不出来。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5: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5: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5: 妈妈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吃饭了。
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上回书咱们讲到这罗成，可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把定延平的绝招啊学完了，他就走了。他这一走，老将军定延平猛然间就想起来了，不大对劲儿啊。我的干儿子，我认识他那年呐，他是月科孩子，这些年他究竟有哪些变化，都跟哪些人交往，我一点儿都不清楚啊。结果到我这儿就住了这么3天2宿的，把我这点绝活都套去了。哎呀，这能不能出事儿啊？老将军马上啊就安排手下的旗牌官，你们给我长点心眼啊，看看我这个义子奔哪个方向去了。当手下的旗牌官回来禀告， 说是罗成直接奔曲阜方向去了，他心里边啊这回就安稳多喽。好了好了好了，那我就放心了。结果没多长时间呢，瓦岗山的战书就下来了。这老将军本来啊他加罗成的小心加的是非常非常的有道理，可瓦岗山的战书一下来，他冷不丁他就没转过弯儿。瓦岗山早不下战书，晚不下战书，为什么罗成把你这绝活都学完了，这战书下来了呢？可是老将军他就没往这上合计，他就相信罗成奔曲阜，过了曲阜就一路向北了，那肯定就回北平了。他哪知道啊，罗成有罗成的打算，罗成也是透经百灵，他知道他干爹呀兴许缓过神来，你要是缓过神来，你肯定就得派人呐跟着我，看看我去哪个方向了。既然我担心我干爹，派人要监督我，那我也得使点花活，我呀也得想办法打个马虎眼呢。我奔瓦岗山，他手底下的人一发现，回去跟他一禀告我来的目的，他一下子就明白了，他就不找我算账，他也得派人去到北平府找我爹算账啊。别人的话我可以不听，可我不能不听我爹的话呀，我爹真要是把我调回去，我敢不回去吗？所以呢罗成哎他就多个心眼儿，他直接奔曲阜，好像是我奔北了，等你们的人回去向你禀告的时候，我一打马一兜圈我就回来了。王伯党早就回到瓦岗山了，我带来那八员战将啊都在曲阜等着我呢，我们已经定好了不见不散。想到这儿，他是直接就奔瓦岗山去了。要说有些事儿是无巧不成书，这王伯党知道啊，这罗成学完了艺，肯定得绕一下子再回瓦岗山。要说王伯党这脑袋确实不白给啊，他提前就到路口迎接罗成去了。结果罗成呢，在半道上就碰见王伯党了，两人一见面，哎呦，这下子可太好了。他马上就告诉王伯党，我干爹手下有个奸细叫胡儿福啊，你们可一定注意这个人，有好多情报都是他送出去的。王伯党一听乐了，我说兄弟啊，我还没跟您道出功夫说呢，这胡儿福他到这儿来当卧底呀，早就被咱三哥给看出来了，咱三哥呀来个将计就计，已经让老将军吃了一回苦头喽。这回啊咱三哥说了，这个胡儿福还有利用价值啊，必要的话让他识时务，这个人有本事啊，这个人表面上对咱们瓦岗山那是毕恭毕敬，可心里边还是合计着这大隋军定老将军吃了这么大一个亏呀，他得想办法把这个损失挽回来呀。他还在这儿啊不动声色的，表面上跟咱们是不离不弃忠心耿耿，他也在等待时机好送第二个情报啊。那你说我要是回到瓦岗山，他一定得看出来呀，哎，这是罗毅的儿子罗成啊。那万一他要是通过一些方法把这个信儿传出去， 我干爹就得有防备呀。我担心我干爹是不是还有别的绝活呢？他要万一就像那老猫教大老虎练功夫，上树这招就没教给这大老虎啊，大老虎就没抓住这个老猫。那你说他要真留点绝活，我还不知道呢，我上去一比划，不就破不了他这个双枪了吗？那怎么办呢？王伯党一合计，哎，兄弟啊，这好办，我给你啊化化妆，你化完了妆啊，你回到瓦岗山，先不露声色，咱们这几个人知道你是咱们四十六友其中的一个，其他的那些战将啊不让他知道，那些人不知道这胡儿福他也就不能知道了，让他们都蒙在鼓里。再者说了，你呀、啊、跟咱们四十六个弟兄当中露脸的机会也不多，这回你再化化妆，从描吧描吧，把这脸色啊再重新弄一弄，像你这细皮嫩肉的，大姑娘一看可高兴坏了，你这个小鲜肉是谁见谁爱呀。你这回打扮的时候你得打扮得丑一点啊，那咱俩现在就得打扮呐，上哪儿打扮去？起码呀咱得找一个旅店呐，这旅店不有镜子吗？这旅店还有一些胭脂粉什么的，色素什么的，咱们得描吧描吧，画吧画吧呀。我跟你说兄弟啊，我呀都准备好了啊。你都准备好了？是啊，咱三哥呀早就安排妥了。来来来，你看看，说着话他拿出个大盒子来，这里边都是化妆品。要知道那头就有戏剧艺术了，这演戏呀就是彩呀，哎，带色儿带色儿，后来就叫带彩带彩，金皮彩挂嘛。咱们在前文书讲过，金就是算命的，出黑的。什么叫出黑啊？风水先生啊，还有那些抽贴打卦的，这叫金。皮就大清国呀，像那些卖狗皮膏药还有变戏法的，那都是皮。你像今天那些做广告的，还有莆田的那些卖药的，哎，什么治男子不孕呐、啊，治女子什么不孕呐、啊，那都属于皮买卖。这彩就是唱戏了，演小品的，说相声的。但是我们说书的可不是彩，我们说书的很少有化妆。你看哪个说书先生化过妆？当然了，袁先生在舞台上有灯光，你有灯光你就得稍微的化化点淡妆，要不那脸被灯光这一照色呀，就显得极不好看，绿了吧唧紫了豪青。你多多少少上点淡妆，哎，这就把这个灯光这个闪光点给躲过去了。再说这王伯党原来啊他也在戏班子待过呀，这化妆这门艺术啊他多多少少的还明白一点。这王伯党也是个俊霸子，他也给自己上过妆，今儿个他要给他的磕头弟兄好好上上妆，看这妆怎么上的吧。他就开始给罗成化妆喽。罗成的脸蛋不细皮嫩肉吗？他呀给罗成画了个红乎乎的大脸庞啊。罗成本来小伙是个俊霸子，很漂亮，这么一瞪啊，罗成自己看的镜子都哭笑不得了，怎么说他自己都不认识自己了。然后呢他又开始给罗成画头发画鬓角，在装束上他也得给换了，这衣服和马都得换了，其实已经换过一回了。罗成在泰山跟那几个棋牌官分手的时候不是换了装束了吗？换是换了，罗成要见定延平老将军呐、啊。不管怎么说，那也是他一小经过他爹同意认得义父，义父咱就甭解释了，在古代 那就等于你又多了个爹。你说好几十年没见到自己的爹了，他也确实不认识他爹呀。你说他月科孩子怎么能有记性呢？那根本不可能。让他爹得对他有点印象，他真就又花了一笔钱，在泰安州啊，重新置办了一套服装。这回啊，这套服装别看花了不少钱，也用不上了，这马匹就省事了。现成的，是他原来那现成的吗？不是，是程咬金那大肚蝈蝈红，王不挡提前就给他牵来了。这一化妆一重新打扮呐，哎呦，这可真新鲜呐，简直就成了程咬金的弟弟喽。既然是程咬金的弟弟，那也得有个名啊。程咬金咱在前文书也说了，真名叫程之杰。那么咬金咬金不是说老娘婆给他起的名吗？说他生下来那小嘴啊啾啾着，好像咬了什么东西，得了就叫咬金吧。那这位就叫咬银吧。这罗成就成了程咬银喽。这个程咬银一切都准备好了，王不当领着他连夜就进了瓦岗山。这城里的人一听说程咬金的弟弟来了，这人呼呼啦啦的都来迎接这个罗成啊。这个罗成首先得拜见自己的兄长，这兄长是大德天子啊，这回自己的弟弟来了，那也得给个名儿，这个名儿也得封个王啊。这个王啊叫什么王呢？就叫晋王吧。这全城的老老少少都来迎接这个程咬银，就不能说迎接程咬银了，得迎接晋王。这消息啊很快就传到霍尔福那了。霍尔福他这个卧底咱在前文书也说了，在这儿啊就不多解释了。他让丁延平吃了一个大亏，丁延平被他坑的可不浅呐。可最后的结局霍尔福自己都打过自己的嘴巴，哎呀我上当了，还是他们发现我了。这回又听说这个程咬金的弟弟晋王程咬银来了，我看看这个程咬银到底什么模样。他一看程咬银这肚子没有他哥哥大，骑那马匹跟他哥哥那马匹一模一样啊。程咬金使的是斧子，可这位程咬银呐，使的是枪。啊，看来哥俩使的兵刃不是一样的兵刃呐。再说这个胡尔福啊，得到这个消息，他得想尽办法把这个信儿送给老将军丁延平。他想送信儿啊，那太方便了。为什么呢？大隋军那边天天晚上有人跟他暗中得递暗号，这暗号啊只有老将军知道，再一个就是这个胡尔福知道。他们俩这暗号啊提前定了几个，第一次用哪个，第二次再用哪个，这回再送信就是第二个了。那么第二个暗号这一对就对上了。对上之后这个消息啊没多长时间丁延平老将军就知道了。这老将军一听说，哎呀你这个大德天子还有个弟弟，这弟弟也是红脸儿，你是蓝腚脸儿还有点黑，可他这个脸儿怎么是红脸儿？这哥俩是一个爹一个娘的吗？怎么脸色不一样啊？这胡尔福在这个信上写的明明白白。好，既然你们哥俩来了，那 我就看看你们这次要跟我主动出击，我看看你这个程咬银到底有什么本事。这胡尔福啊，这封信写的才详细呢。他说呀，为什么这回瓦岗军要主动出击呢？瓦岗军对老将军这一对枪是吓破了胆了。这魔王程咬金呐，他有个弟弟叫程咬银，这个程咬银可不简单呐，专门练了一套枪法，据说这套枪法是天下一流啊。目前这个程咬银还没遇到敌手啊，他派人请这个程咬银，这个程咬银来了就被封为晋王了。现在这个程咬银已经卯足了劲儿，要单枪会会咱丁老将军的双枪啊。老将军，这可是最好的机会啊，只要他跟你一交战，你要是觉得能打就把他打败啊，你要是能把这个程咬银挑了，瓦岗山再没有一个敢跟您老人家叫板的将领了。很快这瓦岗军就面临着失败喽。他们呐，暗中已经做好了要大败的准备了。他们的一家老小啊，把大车小辆都准备好了，就等着一败他们好逃跑。他们要败了，提前得把这婆娘和孩子先撤走。这瓦岗军这回实在没办法，才把程咬银请过来，他们要做最后一拼。如果这次要是拼败了，瓦岗山就彻底的败北了。这个胡尔福为什么对老将军充满这么大的信心呢？咱上回书说到了这胡尔福给送的情报啊，这个情报是劫粮车。谁想到这个劫粮车呀，是徐茂公的一个计策呀。这个徐茂公可是狡猾狡猾的有啊。一开始这胡尔福他不知道他上了人家的圈套了，他高高兴兴的还等着老将军那边传来好消息呢。可是到了第二天呢，他看大家伙欢天喜地，哎，这怎么回事啊？大家伙一看他去了，哎，我说胡将军呐，你也过来，咱们得同喜同乐呀。当时他就发懵了，他就看这些人怎么这么高兴啊，那个兴奋劲儿就甭提了，一个个就像打了鸡血一样啊。这胡尔福心里就纳了闷儿了，我送的情报不准确，难道出事儿了？就看这些人呐，根本没背着他。哎呀，我说这个老家伙他也太实惠了，他想白捡咱们便宜啊，哪有那好事儿啊。这军粮和草料那是咱瓦岗山的命根子，这回咱拿着军粮和草料当诱饵，连小孩都能算明白，咱们那是想钓这条大鱼。嘿嘿，你说这个老将军呐，他真就傻乎乎的上当了。他以为把这粮车草车都截去了，他也缓解了他粮草不足的难题了。他哪知道啊，咱们那是给他送去了一个大火包啊，到半夜这一着火，把他们烧的是蒙灯转向啊。好在他扎营的时候扎的是阴阳五行八卦营，他要不扎着阴阳五行八卦营啊，他这二十几万兵马早就 被咱这大火呀给他们送上西天喽。哎，这怎么回事啊？啊，坏了坏了坏了，我上了徐茂公的当了，难道他们这是计策？
5: 哎呀，这可麻烦了，
16: 将来我要回到大隋营，这定老将军一定按军法要惩处我呀。我这一回这情报可不能弄错呀，再弄错就麻烦了，我得仔细的核对核对。他一看这个程咬银确实要跟定延平比划比划，那就行了，那就说明啊，我这回这情报没错，没错可没错呀。老将军吃这么大的亏，把这笔账就得记在我身上。好你个徐老道，你真是诡计多端，今天晚上我一定要想办法把你给秘密的做掉啊，不杀你这个徐茂公，我就没脸回隋营了。想到这儿啊，他就开始秘密的做下手的准备了。你还真别说，这消息很快就传出来了，徐茂公真就一命呜呼了。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别着急，咱下边的书再慢慢的接着聊。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6: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这活人符他做好了杀人的准备，正在做准备的时候，没想到秦琼过来了。胡将军呐，来来来，咱敬贺敬贺。这事儿啊，我们也不能瞒着你，在徐茂公使了个计策，没想到这个老将军定延平真就上当了。这些车呀可不是粮草车，这是放火的车，这下子可把隋营烧残了。好在他们安营扎寨摆的是金木水火土，按照阴阳五行扎下的营盘，假如他不扎这个营盘，那损失就更惨了。来来来，咱得庆贺庆贺。胡将军呐，你自打投靠咱们瓦岗山，你也看见了我们的势力是一天比一天大，不过这个老将军这枪太厉害了，他再厉害啊咱也不怕。咱现在唯一的目的必须得打败这个定延平老将军。咱现在啊也做了两手的准备，咱们这回啊要跟这个老将军一决雌雄，万一咱要败了呢？哎呀，拜咱就赶快撤呗，咱把这大车小辆不都准备好了吗？不过咱也不能说败就败呀，咱这瓦岗山的大旗都扯起了10几年了，咱不能白扯这10几年大旗呀。眼看大隋的日子已经日落西山了，这程咬银他这把斧子可比咱魔王那斧子厉害多了。再说咱这个程咬银呐，他这单枪还能破双枪呢，这回无论如何也得把老将军这双枪给破了。老将军这一败涂地，大隋他就更没有辣气了。来来来，咱连干3杯。这下子可好，胡尔福更下定了决心，他无论如何也要在今天晚上除掉这个徐茂公啊。有了这个想法，他就开始秘密的做下手的准备了。你看这人要对人下毒手，这事儿可以想，但是办起来那得做一番精心的准备。他首先得准备一把牛耳尖刀，后来一合计，我这牛耳尖刀啊得先放在靴子里边，放在靴子里还不能露出来呀，要不你说我这靴子里藏把刀，这里里外外一进一出， 被人家发现了，就要引起别人的怀疑，还想个办法，想什么办法呀？想弄点毒药啊！这胡儿福，他在来的时候他就有准备，他就配好了一些什么八步断肠散，这东西啊，我估计就是现在的一种化学毒品，叫氰酸钾铝啊。当然了，那年头倒没这名词儿，这东西人喝了以后走不到八步，咕噔家伙就倒了。你要想用这东西害人，必须得接触这个被害的人。首先呢，俩人得能在一块喝酒聊天，或者是俩人在一块喝水啊，趁你不注意把这药放到你的水杯里边，两人哎一边喝水一边聊天，咕咚一口喝下去了，没多长时间就蹬了腿了。他想好了这主意啊，他就做了两手准备了，牛耳尖刀藏在了这靴子里边，然后用绑腿把这牛耳尖刀得捆起来，再把这八步断肠散用小药包得包好了，他就开始找机会下手啊。要说这个胡儿福啊，他住的地方离徐茂公住的地方还真很近，他在东屋，徐茂公在西屋，两个人都有各自的服侍人员，服侍徐茂公的是两个小道童，服侍他的呢是两个随从。咱在前文书不交代了吗？他身边那个随从啊，都是提前徐茂公啊给他安好的眼线，他整个的一举一动都被这几个随从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那点小动作，他以为他做的天衣无缝，早就被人家传到徐茂公耳朵里了。徐茂公干脆啊就来个将计就计。就在这个胡儿福准备下手的时候，忽然之间呢，这秦琼慌慌张张的就跑过来了。胡儿福一看秦琼慌慌张张的跑过来干什么呢？可别耽误我下手啊。秦琼腾腾腾腾跟他点了一下头，直接就跑进了徐茂公住那个房子。进去之后，居士啊居士，居士啊居士，你醒醒你醒醒。他在外边就听见了，怎么回事？居士喝多了不能啊，他头脑一直很清醒啊。时间不大，就看那小道童慌慌张张的从里边跑出来了。不好了不好了，徐居士啊现在口吐白沫子，好像得了沙子，不对，好像得了新冠肺炎呐，那年头哪有这名词啊？不过说这意思，好像是徐军师啊得了霍乱病了。这霍乱病也叫黑死病，就是后来的鼠疫呀。他得了这病，首先是上吐下泻，然后就是口吐白沫子。这个病得上那就没好啊！哎呀，这时候胡儿福可害怕了，难道这个徐茂公得了黑死病了？哎呀，他要得了黑死病，我们俩住的这么近，不得传染给我吗？啊，那我还真得注点意。看来人呐都怕死，你看他想杀别人啊，他也怕老天爷啊把他也给收拾了，把他吓得就慌了神了，这手也直哆嗦，预备那包药放在兜里边啊，他也不敢在兜里边放着了。放这玩意儿将来被人家发现了，我安的什么心呐？得了吧，他趁着大伙进进出出的功夫，他把这包药啊掏出来就撒到地上了。他配好的这八步断肠散那里边都有一些诱饵，什么诱饵？香味儿啊。结果来只猫啊，这猫舔吧舔吧，不大会儿这猫就翻了眼皮了。这小道童看见了，哎呀不好不好，这只猫也得了这病了，看来这瘟疫啊已经传染进来了，咱们得想办法把徐居士隔离起来呀。这个胡儿福明白呀，坏了，我这包药啊起作用了，哎呀我怎么这么慌呢？我把药撒到这儿干什么呢？我把它撒到 厕所里不就得了吗？你看看我撒到院子里，被猫给舔了，这猫都要死了。可他不能说呀，他一说不就漏了吗？他也喊对呀对呀，赶快找郎中给咱们徐军师诊治诊治。当时瓦岗山呐、也有随军的军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随军的大夫。这随军的大夫请来好几个，他们过来就开始给徐茂公诊脉，诊了半天，一个个呀都摇头晃脑啊，看来徐军师这病得的不轻啊，要想真治过来是难上加难呐。这时候秦琼也出来了，秦琼一出来看了看胡仁福，胡将军呐、今天晚上啊你就得精神点了，我那边还有军务，明天早晨咱还要跟这个定延平开战呢，眼下这情况非常紧急啊，就麻烦您照看照看徐军师吧，这郎中来了也是束手无策呀，你呀、多给他预备点水，我已经派人到民间去请几个郎中了，过一会儿民间的郎中就来了，俗话说得好，高手在民间呐。如果民间的郎中一来，对咱们军师要是能进行针治的话呀，咱军师这命就能保住。一旦民间这些中医大夫都没有什么办法，咱呐还真就得为徐军师安排后事了。您呐就多费点心吧，放心吧，秦元帅呀，有我在这儿，保徐军师万无一失。好好好，这我们就放心了。说实话，秦琼就走了，他身边既有随从还有卫士，徐军师身边呢也有几个护卫，还有几个小道童，这几个小道童是专门伺候徐茂公的。胡仁福来到了徐茂公的身边，一瞧，徐茂公已经连拉带吐啊，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了，这白沫子吐了一枕头鞭子，这小道童在旁边把这枕头鞭子擦得很干净。徐茂公不光脸色不好看呐、这眼皮呀、都抬不起来了，就剩那一口气儿啊在那呼的呼的。胡仁福一看，这可真是老天有意帮忙啊，看来真就啊不用我动手了。当时这46友都去忙活明天早晨要对定延平开战的事儿，徐茂公这病这么重，身边呢就这么一个胡仁福，胡仁福心里边也是非常高兴，这可真是该着啊，看来这46友对我是太相信了。好，这回可该我为大隋立功喽。想到这儿，他就安排小道童，我看今天晚上咱徐军师恐怕过不去呀、是啊是啊，你说身边这么多一字并肩王，还有这个大德天子，他们都光顾什么了啊？就是打仗再忙也不能把我们军师撂在这不管呐。我们这个军师为瓦岗山建功立业呀，付出多少代价，可到这个时候这朋友也不朋友了，46友也不有了，他们都干嘛去了？我听说呀，大德天子早就度完了蜜月了，按理说这蜜月期过了就别总跟娘娘在一块黏黏糊糊的了，结果呢天天也离不开这陪娘娘，这陪娘娘到哪儿他到哪儿啊，这可真是如胶似漆。

0: 呀，你说咱们这军师是你们的好哥们儿，现在病入膏肓了，你们照样吃吃喝喝玩玩乐乐，这叫什么朋友啊？这小道童啊，有意无意之间就发了一通牢骚，胡儿福一看，这可真是天赐良机呀、啊！我说啊，既然他们不管咱们军师了，我看今天晚上啊，咱们都得精神点儿，谁也别睡觉了，就在这儿守着咱的军师。要我说呀，你们俩应该做最坏的准备呀。胡将军，你说我们俩无非就是军师身边的小服侍人员，也就是小道童，我们能有什么主张呢？一切主意啊，就得您替我们拿了。那好，要我说呀，一旦要是军师没了这口气儿，你们到时候现穿衣服恐怕呀来不及。再说你们俩胆还小，要我说呀，你们俩趁这个机会把这准备好的装老衣服啊给他穿上吧。这俩小道童一听，对呀，真要是他一口气上不来，不大会儿就硬了，到时候胳膊腿就抬不起来了。趁着现在他有一口气啊，这胳膊腿还好使，我们俩还真就能给他穿上。来来来，我再帮你们俩点忙。你还真别说，胡儿福啊上去帮了忙，一个抻胳膊一个抻腿，这衣服裤子没用多长时间就给他穿上了。给徐茂公这装老衣服穿完了，然后呢这两个小道童把徐茂公平稳稳的又放在那儿了。徐茂公啊照样脸像纸一样啊呼的呼的就有那么一口气儿，隔一会儿呢还哕一口，一开始还哕出几口沫子来，后来他哕了几次啊啥也没有了，就是干哕了，就是干吐，吐不出来了。胡儿福心里明白啊，这也不用我下手了，就等着他咽气儿了。他在这儿啊陪了一会儿，告诉两个小道童，你们俩今天晚上谁也不许合眼啊，一定要注点意，有事喊我一嗓子，我马上就到。我现在呀有点头昏，再说这些日子我也没少劳累呀，我得先回去躺一会儿。
1: 好好好，胡将军呐，那您先休息会儿吧，这儿有我们俩，一切呀您就放心吧。不过您可千万别实打实的睡着，万一有什么事儿，我们好喊您呐，你好给我们做主。
0: 好好好，你放心吧，我先呐眯的一会儿，就是合合眼睛，先在那儿养养神。
2: 胡儿福进了自己的房间，躺在那儿啊就装模作样的闭目开始养神了。等到了二更天以后，这时候已经是夜深人静喽。胡儿福心里就盼呐，盼什么？盼着这个徐茂公赶快一蹬腿啊，你要一蹬腿儿，我这大功可就告成了。你是瓦岗山的军师啊，你蹬了腿儿了，知道的你得了急症啊或者是瘟疫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我给你杀的呢，那我可就为大隋国立了功了。你快蹬腿儿吧，快蹬腿儿吧。他心里就盼着这个徐茂公早点赶快杆皮朝凉啊。可是徐茂公啊说不上怎么回事，这眼皮就抬起来了啊。这小道童啊就过来了，我说胡将军呐、啊、军师好像有点要康复，怎么说脸色也变过来了，这眼睛也能睁开了，看来我们还得去找郎中，让郎中啊好给他针治针治啊，这要是把我们军师抢救过来，那可是不幸中的万幸啊。啊，他怎么病得这么重，要缓过来，他要缓过来，我这计划不就落空了吗？这个徐老道不能让他缓过来，我得想办法立即下手。正好这两个小道童要去请郎中，你们赶快去，你们越快越好啊，我在这儿替你们守着点。

去找人了。好，这回该我下手了。他腾的一下就把妞金刀从他这靴子里就拔出来了，一个箭步冲上去。咱在前文书不也交代了吗？这个胡尔福也是个练家子，文武全才呀。当他一个箭步窜上去，他也不用再仔细瞧了，对着徐茂公的前胸噗就是一刀。这血蹭的一下子就从徐茂公这胸膛里边窜出来喽。哎呀，这下子可好，见了他一脸又一身呐，他都看不清眼前怎么回事了。他赶快用手这一划了，结果这血浆啊把他两眼都给迷糊住了。不行，我得赶快洗一洗，啥也看不见了。他拿起这刀往外就跑啊。听书的一听糊涂了，他身边那几个负责保卫他和服侍他的人干什么去了？这功夫已经是二更天以后了，他们呐都很年轻，呼呼的都睡得正香呢。估计这功夫正做着美梦呢。做什么美梦？回家娶媳妇儿呗。这可真是做梦娶媳妇儿，净合计好事儿，这边都出了人命案了。胡尔福出来呀，赶快奔井台，到井台那有柳棺斗子，呼噜呼噜的就打了一柳棺斗子水呀，从上到下给自己好顿浇。浇完了一看不行啊，这血淌了一地呀，这怎么办呢？他找了一把不哪个军事放在那儿一个大片刀啊，他拿着大片刀就当铁锹了，哭哧哭哧把这血呀呱不呱不用新土给它盖一盖，然后再打点水浇一浇，把这血迹得灭了呀。要是不灭血迹容易出麻烦，他把这井沿这血迹都灭完了，他身上这衣服赶紧脱了，回到自己那屋子换一换。就这么一折腾啊，这就两刻钟过去了，两刻钟大概就是半个小时啊。这郎中是不是应该回来了？没有啊，这么半天怎么郎中还没回来啊？结果还真就出了小插曲了。随军这几个郎中啊，他们都刚刚娶媳妇儿，正度蜜月呢，这功夫啊正躺在自己那被窝啊干他们愿意干的事儿呢。当这两个小道童慌慌张张的跑过来，他们得穿一穿戴一戴收拾收拾啊，结果这下就耽误事儿了。等他们返回来的时候，胡尔福把现场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他趁这功夫得把这消息送出去啊。我赶快以巡查为名立即出城。胡尔福在瓦岗山那也是有功之臣呐，他救过单雄信，被魔王也封为大将军了，也跟着这些瓦岗山46友享受同样的待遇，城里城外随便的巡防检查。今天晚上他把衣服也换完了，来到了城门口，他吆喝一声，我是胡将军，我来巡视一番。这看城门的一看，上级领导干部检查工作呀，赶快问问这个胡将军有什么吩咐，把吊桥给我放下，我到外边巡视完了我就回来。这些看城门的谁敢违背胡将军的命令啊，赶快吱嘎嘎嘎把这吊桥就放下来了。胡将军呢，用不用我们陪您出去啊？一个人安不安全呢？不用你们陪我了，你们把吊桥先提起来，我到外边先巡视巡视，看看随军有没有什么偷城的行动，等我巡视完了我给你们口令，你们再把吊桥放下来把我放进去。我们遵命。紧接着这些小兵卒就把吊桥拉起来了。胡尔福回头看了看，瓦岗山呐，瓦岗山，用不了三天我就跟我们的老将军定延平来攻下瓦岗山。可哪儿曾想啊，这个胡尔福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他可给这老将军

0: 严明带来一场灭顶之灾呀、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慢慢的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
4: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6: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到后来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1: 心有魔障，叫一声佛祖。
0: 悟空这一词来的是有讲究的，一来这是孙悟空，即代的是大圣爷；二来悟空也是可作为悟空，再者还能做悟，即做了个空。即便是悟空，这首燃起悟空同样也是作者的内心感觉。

悟空这首歌的人气来源于戴玉泉的高亢嗓音以及对这首歌曲洒脱的诠释，歌词虽是描述悟空，却能体会歌者的心境变化，这即是戴玉泉这首悟空的魅力。

我对这首歌的理解是，觉得这首歌凝练的歌词中透出的霸气自卑。没错，我最喜欢这首歌曲。而念人生要有万丈豪情，一定要大气，一定要繁悲，能以悲悯之心去接纳人世与世事。

这首歌曲的灵感来源于呆姐心中的悟空精神，叛逆、多变、乐观和坚持。在经历过被人欺骗、被人否定、被人不承认之后，觉得孙悟空就是要身经百战，要去打仗，打一次强一次。所以戏曲和流行音乐相结合，让他以时代的声音表现出来。战斗圣佛虽然是虚职并无实权，但也是对悟空努力的肯定，让更多的人相信内部晋升可以做到高层。悟空的隐忍、奋斗与坚持，为现实中的理想脚踏努力的前行，让人唏嘘和感慨。

古风歌曲《沧海一声笑》是一首很经典的老歌了，它是电影《笑傲江湖》的主题曲。这首歌歌词很美，唱得潇洒，其中鼓声、笛声的伴奏使我有一种自己仿佛在看笑看江湖变幻的感觉。

在茫茫沧海里的一声笑回荡在心上，愿意乐观向上、爱笑又心宽的人。在电影《笑傲江湖》中，国乐版均由许冠杰主唱，黄沾、许冠杰、张伟文合唱，作为电影的插曲及片尾曲。这首黄沾作词作曲的《沧海一声笑》是1991年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其中一个版本是黄沾、徐克、罗大佑演唱的。黄沾大气磅礴，徐克潇洒自得，罗大佑沧桑透彻，使得整首歌曲一泻千里，畅快淋漓。

这首歌可谓是经典中的经典，其洒脱豪放的歌词和放荡不羁的唱法让这首歌深入人心，一直被人们所记住，传唱不绝。由于这首歌实在太经典了，所以在其后的各个版本中，我们很容易发现《笑傲江湖》的制作团队更换了，版本更换了，但是这首歌就总是被保留了下来。

这是一首非常悲伤的情歌，也是周杰伦与方文山写出的2008年最遗憾的情歌。歌词里充满着疑问句，用这种方式询问着以前的幸福呢？说好的爱情呢？句句都充斥着对爱情的不舍和眷恋。可是所有的疑问都得不到对方的回答，让人听了不禁也会陷入这种伤感中，是一首听了让人想要落泪的歌曲。这首歌曲击中了曾经受过情伤的人们，钢琴伴奏的旋律，引人深发的歌词，甚至用白鸽这一意象来喻人，不仅把这首歌的高度带到了另一个境界，也表现出周杰伦的真正实力。你的回话凌乱着，在这个时刻，如史诗一般的歌词，只是这首歌的魅力的一部分。说好的幸福呢？你留住了吗？

我相信每一对情侣在开始恋爱的时候都是付出过真心的，而在彼此承诺的时候也都是真诚的，但是为什么分手的情侣还是不计其数呢？歌曲《说好的幸福》呢，唱出了前任间的无奈，明明曾经一起幻想过未来，却还是输了。想必大家在成长的过程中或

或多或少都会做出过一些承诺，而这些承诺最初的目的不过就是为了幸福罢了。但是世界的变化那么大，很多东西都会渐行渐远，最后也就成了暗自嘀咕，说好的幸福呢？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从歌词来说，《东风破》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这种新不是方文山要求新而胡乱捏造的词，《东风破》应该是方文山借东风这一古典意象与“破”这个词自然形成的一首现在歌词的主题。同时，这个“破”又仿佛暗示着文山要打破古人的写法，对东风这一意象在原有的基础上加入新的元素。

谁在用琵琶弹奏一曲《东风破》，枫叶将故事染色，结局我看透。篱笆外的古道，我牵着你走过，荒宴草蔓的念头，就连分手都很沉默。大家都知道枫叶是红色的，电视画面中有一种红色画面象征的是悲情，枫叶将故事染色，自然也是象征着故事的凄美。

荒淫蔓草本是指战乱的年代，但在这里引申为异地之人联系便不更的时代。琵琶弹奏的东风坡依旧在浅浅低吟，我与家人的结局已明了，如何也回不到从前。依稀看见我一个人身着青灰色长袍，一脸清瘦惆怅的诗人牵着你，一位旗袍裹身一头青丝如绢的女子沉浸于夕阳余晖下，漫步在一条没有尽头的古道上。而现实却是诗人与家人各在一方，在那联系极其不方便的年代，明知再见也即使再难相见都不愿说出分手二字，只能沉默的分手。作者以沉默二字留给读者与听者更多的遐想。

不能说的秘密，这首歌是周杰伦作曲，方文山作词，尼克麦可编的一首作品，可它是作为周杰伦执导的电影第一部

《不能说秘密》的主题曲发表的。电影主要讲述的是一个学生时代穿越时空的爱情故事，歌曲以英式摇滚曲风谱出点悬疑色彩的浪漫爱情故事，用不同以往坚毅笃定的钢琴弹奏的方式，从头不间断地延续着孤独沧桑的气息，简单却直入人心。歌曲最后的结尾用钟声来表达对校园的怀念。

有些人注定就是命运来安排跟我们遇见的，他只是命运把我们留在身边，教人相恋又教人相离。有时候我们喜欢一首歌，不是因为歌唱得有多好听，而是因为歌曲中的歌词写得像自己。音乐这东西，开心时入耳，伤心时入心，快乐的时候你听的是音乐，难过的时候你看的是歌词。喜欢一首歌常常是因为某句歌词，但真正动人的其实不是那句歌词，而是在你生命中类似这首歌的故事。

郭顶的我们俩这首歌唱出了小人物的大生活，也唱出了生活中那些不为人所注意到的美好事物。歌曲表达了朦胧青涩的爱意，整个画面感很强，像是在总结过去回忆，再将过去的回忆拿到现在来感受，意境很难明了。

歌曲节奏十分轻快，让人忍不住联想起一切美好的事物。歌曲像是在诉说，我的悲喜你都了解，对于别人我坚强要洒脱，对于你我才会将心底最温柔的一面展现出来。没有人能像你我一样如此默契，只需要一个小小的眼神就能读懂对方。歌曲旋律有着特别耐听且不落俗的特质，很容易引起共鸣。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2: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1: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2: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1: 奶奶，我也要妈妈。
2: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1: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2: 哎，这孩子。
0: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天呀、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1: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2: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2: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2: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0: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1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1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8: 010-8410-9427，
19: 010-8410-9427，评书机。
20: 上文书说到，
5: 岳飞单手一合大枪，对面可是大王詹邯。不错，你是何人？要问我，大宋朝驾前称臣，张左元帅掌前庭差，前不正印先锋官，祖居河南相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姓岳，名飞，字鹏举。啊，哈哈哈哈哈哈！岳飞呀，你乃乳臭未干个娃娃，有何本领？你竟敢单人独自到我的营前，你要干什么？哼，詹邯呐，好不该无故你兴师犯境，出师无名，必遭天报。以我良言相劝，下马投降，递降书纳顺表，饶而不死，不然叫你在枪下做鬼。嗯哼，我死你手啊！你看，你回头瞧瞧，往你身后看看。岳飞用眼角往后边一扫，瞧见了，怎么十多员将官呼啦把他围上？你想啊，身后没兵，人家金军能不过去吗？一个个拿刀赤枪，凝眉瞪目，在那看着呢。只等詹邯把话说完，冲过去，轮流战岳飞。岳飞毫不在乎，詹邯，你想以多制胜，算什么英雄啊？我打的是你，有能耐，来来来，你撒马过来。好，我的金鸭壶、银鸭壶两个屏障是不是死在你手？不错，我要给他们报仇。说着，伸手要摘链子水，旁边巴拉窜过一匹马，狼主。有事末将夫妻劳，杀鸡何用宰牛刀，待我擒他。詹邯一看，说话的是他最得力的心腹大将童贤文郎大平章啊。这个童贤文郎手使钢叉，在北国那是有一号啊，有名的猛将啊。詹邯一学马，小心了，不劳主咐。再看童贤文郎催动战马，手擎钢叉，叉头冲前，叉转冲后，哗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姓岳的，你不服绑，等待何时？说完，马往前撞，窜过去了。岳飞想，我干嘛来了？引阵了。但是碰上我也不能不打，我要不打，被人家圈到里边，就跟那包子馅儿一样，被人围到里边，我就活不了了。得干净利索，麻利快，上来就见输赢。只见童贤文郎来刀切近，手中钢叉顺手当棒，还打，哗啷啷啷啷啷，来个泰山压顶，奔岳飞的顶梁砸了起来。岳飞双手一合大枪，来个横单铁门栓，嗨开，用力往上一蹦，啪！不知道岳飞力气有多大，童贤文郎就觉得膀子疼，这个钢叉的叉杆呢发热，啊！一松手，再看这钢叉，日日日日日，飞起来。你说岳飞力气多大？这钢叉被绷起来三天都没掉下来，怎么呢？落在树杈上啊，那天刮大风才掉下来，不然呢那还早呢。童贤文郎一愣，啊，是啊，空手了，学马败回去了。岳飞能让他跑吗？催马要追，还别说，大王詹邯呢还真体贴他的下级，一提丝缰拦住岳飞。按理说不用他打，他手下战将上百员呢，都督平章那么多呢，还用王爷去打吗？这个人好斗，他听说金牙壶、银牙壶死在岳飞手，童贤文郎一招就败了。哎呀，就这个岳飞长得跟白面书生一样，有这么大本事？ 我试试。因为粘寒使锤力气大，所以他要试试力量。他使一对链子锤，一柄锤90斤，两柄锤180斤。锤的后边啊，有1丈20尺长的链子，这链子是5斤之精所打造，不怕刀砍斧剁。后边呢有5尺长的鹿皮绦，末端呢有个皮挽手，用的时候把皮挽手套在手腕上，这个手也套好。啪，抓着锤，伸手的时候把这锤呀抡圆了，然后再打。使链子锤的人可都厉害呀。岳飞明白呀，因为什么呢？你想用枪啪，可是链子那麻烦了，因为这链子东西能拐弯，如果叭一碰，那锤头梆正好回来打你脑袋。再看大王粘罕催动胯下黄骠马，离着岳飞并不太远，一抡又是锤，呜哗啦啦啦，奔岳飞的太阳穴打过去。岳飞手中轻枪，一看锤到了，不敢磕，一磕链子，那锤准拐弯，吓得一低头，锤打头顶，唰飞过去了。粘罕收这柄锤，这个锤哗楞，呜，又砸过来了。岳飞一看，我再躲不行了，怎么办？岳飞眼睛尖呐，一看锤就到这个地方，用枪，啪，一颗锤，可锤头不要紧呐，当日就回去了，一个大场门。他这一回去，赶紧再收链子，可费劲了。二马错蹬，岳飞砰砰连连进招，两人站在一起。番兵们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声震山谷。打了5个回合，岳飞挺佩服，哎，这个粘罕确实够员猛将，能在我的马前走上几个回合的不多。嗯，有2下子。粘罕一看吓了一跳，哎呀，

这个小南蛮年纪不大，有这么大本事啊，可了不得。看来这次我们兴兵犯宋，怕是难以取胜啊。我赢不了他，哎，卖这傻力气干嘛呀？何不以多制胜？想着学马躲开，高声断喝：“众将官上！”哇，立刻上来翻将，把岳飞围个里三层外三层，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岳飞毫无惧意，手中大枪啪啪啪啪啪啪啪抖开了，上护其身，下护其马，指东打西，指南打北，遮前挡后，如同鹤立鸡群，草地生花。岳飞一看，把火逗弄起来了，我该引他们进山了。想着这儿，马往前冲，那边有个将官，岳飞啪啪啪连进三枪，吓这个人往旁一闪。岳飞一提战马，先生报就战马唰冲出人群，然后啪啪啪杀开条血路，直奔青龙山。岳飞在青龙山摆下口袋阵，叫制胜金兵。怎么叫口袋阵呢？青龙山的山沟好比是一条狭长的口袋，北口也就是入山口好比是口袋嘴儿，在南口呢有一道河，拦河筑坝好比是口袋底，把金兵引进山口，山口给封死，就如同把口袋嘴砸死了。等到金兵进山沟之后，火攻计放火烧山，金兵必然逃命，往回去出不去了，往前逃是条河，上哨拦河筑坝，将霸皮旗水淹金兵，管教着十万人有来无回。说书的几句话说的挺明白，办起来太难了，因为岳飞只有800人，粘罕10万人，甭说别的，就是粘罕人马往那儿一站，一动不动，叫这800雁翎队随便砍也得累死，况且这些人还得还手不啊。北国的兵将身高体壮，非常勇猛啊，摆口袋阵以少胜多，那得有胆量，就得说岳飞有胆有识有气魄。可是粘罕不白给，那是久经沙场的指挥官呐、啊。他一看青龙山的地势，不进去。如果他不进山口，口袋阵呢、啊，什么阵也没有用啊。万般无奈，岳飞披马单枪下山引阵，在里边打了几个回合，撤回来进山口，马登山坡，他能上去吗？能啊，周围有自己人在那做掩护呢。如果金兵上山，那就不好使了。粘罕气坏了，哦，就这么就走了，给我追！大队人马呼噜噜噜，很快前队接近青龙山口。岳飞马登山坡，居高临下这么一看，好，他们进来了，都准备好。刚说到这儿，再看人家金军队伍，哇，停步不前，怎么？粘罕下令快回来，不许进山，前队倒后队，后队倒前队，给我兵撤五里。哇，又回去了。为什么？粘罕呢忽然明白过来了，不对，这个姓岳的那么高的本事，并不是打不过我们呢，为什么转悠几圈就走了呢？哦，引阵来了。是啊，这大荒草沟埋伏千军万马都能啊，我这人过去天要黑了，那不得全军覆没呀，我能上这个当吗？同贤文郎过来了，大王爷怎么不进山了？哎呀，不行，危险。不要紧，咱们探马兰奇曾经说过，那个张所只有10万人，先锋官能有多少人？金牙虎银牙虎他手下的军卒回来说

0: 的只有几百人。就这个山口，唉，没有埋伏便罢，有埋伏算个什么呢？不行不行，不能吃这亏。今天说什么咱们也不进山，埋锅造饭。是，这边一说埋锅造饭，岳飞在山坡看着清清楚楚啊，耶，往回去了，不行，我还得下山。岳飞从山坡冲下来，拐弯抹角，顺着山口往右边绕，干嘛呀？要冲粘憨的左面营房。当番兵发现岳飞的时候，再想开弓放箭就晚了，已经马到切近。那岳飞冲进营内，一抬手，砰，刷，把帐篷给他掀个儿，然后他左冲右撞，番兵能拦住岳飞吗？赶紧给詹憨送信。詹憨一听岳飞杀进左营，披挂整齐，带人到左营一看，岳飞到右边营盘了。等詹憨到右边营盘，岳飞又回到左边营盘了。詹憨领人到这再一看，岳飞回山了。哎呀，气死我也！詹憨要气死了，就一个岳飞闯我十万人马的营盘，如入无人之境，这是欺负我呢。众家军兵给我杀进青龙山。是，同仙文郎心的话，我早就同意进青龙山。等人马浩浩荡荡来到青龙山口，詹憨就后悔了。吁，停，站住，别走了。队伍停了下来，前面人赶紧问郎主，为什么不往前进？不行，我不放心。怎么办？派20人到山里边搜一搜。是，20个军卒手拿挠钩。什么挠钩啊？就是一根杆子上有两个钩，进山之后就在草沟着唰唰唰往两旁草堆里勾，看有什么埋伏没有。什么也没有。岳飞在半山梁上看见了，不说天黑了吗？那也看见了。你别忘了他居高临下呀。不行，看这意思今天晚上詹憨不能进山。张宝宝，你下去。哎，张宝当一声把棍子一扔，摘了帽子，衣服脱了，靴子、袜子、裤子全脱了，另有一身衣服换上，提了个扁担，噔噔噔噔噔噔，绕道下山，来到一块山石的后边，故意的往外一探头，这军兵正在打到，看有人，谁？我，出来！有人过去就把张宝给抓住了，马金头、龙二被给捆上了。押出山口来见詹憨，启禀大王，抓住个奸细。把灯笼挑起来，有人把灯笼高高举起，打量张宝。他一看，眼前个黑大汉，高挽牛心发髻，骨头簪别顶，穿着个破衣服，敞着环儿，下边半截短裤，脚穿的是麻鞋。眼珠子瞪溜圆，胆大奸细，什么人派你埋伏在山口？
1: 什么叫奸细啊？我不是。
0: 你是干什么的？打柴的。胡说，方圆几十里地没有住户，你打什么柴？
1: 有啊，我就在山里住啊。
0: 他不是你们打仗吗？把我们都撵跑了，房子扒了，才没人家的。那么这边打仗你为什么不跑啊？
1: 跑不了了，他不是叫人家山上抓住了吗？叫我一天给他们军营送20担柴火，他给我5000银子，我给打5天了，一钱也没给呀。今天我刚下山打柴火，看你那边连喊带叫，我害怕了，我就躲在石头后边来了。
0: 搜身！军兵过来，浑身上下翻个道， 把法纪都抖了开了，搜个遍，什么也没有。詹涵一看这个人直直呵呵的，缺心眼儿。我问你点事儿，你要说实话，我给你钱，你就不用打柴了。
1: 那感情好了，老爷，那我给你磕头了。
0: 詹涵心的话，管我叫老爷，我还舅舅呢。山里边有没有宋兵？
1: 有，有啊。
0: 詹涵想，对，是真话。有多少？
1: 好几百呢，可多了。
0: 好几百人守在这山沟，他们要干什么？
1: 他们说等个人，等个老头，说呀，好多好多人明天呢都进这山里来。对呀，他们说了，你们呢到这儿，他们都吓坏了，一个个都想跑。后来有一个姓岳的，他不让跑。这伙人他在山上住的。
0: 哦，詹涵点点头，心里琢磨，岳飞两次冲我的连营，他为什么？一个是他把我引进山内，山里头埋下伏兵，引我中计；再就是空城计，按诸葛亮办的，因为他人太少，我人太多，他害怕，他故意的抖他的威风，在我营里撞来撞去，把我吓住，我不进山。要根据黑大汉说，这是空城计。大汉，你敢不敢给我领路进青龙山呢？
1: 我不去。
0: 怎么？我还得打柴火挣钱呢。
1: 哎，
0: 我给你钱，只要是你给我领路，我给你200两银子，行不行？你要不200两？
1: 我算算啊，我看钱够不够啊。50两给我娘，50两买房子置地，100两娶媳妇儿，不行，给我妈多了，给我妈20两，不行，得给10两。哎，行，
0: 先给钱，我怕你们骗我。可以啊。我再问你，山的那边有道没道？
1: 有啊，可宽了。
0: 胡说，你撒谎，
1: 不信你们自己看去吗？我天天从那儿走啊。
0: 好，黑汉，你给我带路，
1: 拿钱。
0: 嘿，詹汉信的话，你说这黑大个子傻乎乎的就认识钱。
1: 行，
0: 告诉后边给准备钱。
1: 有人给拿过一包银子，也不管够不够多少两，给你啊，200两银子啊，一点不错，给你。
0: 张宝接过了。
1: 这真的假的？
0: 张翰说，我能给你假的吗？
1: 带路。好好好，走吧。跟上啊，我走的可快。
0: 嗨，你快走吧。张宝在前边绕绕绕绕进山了。詹涵吩咐，跟上。这大队呼噜呼噜，前边太黑了，有人举起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如白天一样。岳飞在山头一看，行，还是张宝好使。张宝有这两下子，哎呀，你可别拿张宝不当能人呐。张宝在北国还住过呢，一口流利的北国话说的还好呢，那是英雄啊。你别看给岳飞牵马坠镫，有本事，
1: 胆子也大，他在前边给金军带路，大王詹涵带人的呼噜噜噜噜进了山沟。
0: 这个山沟20-30里地长啊，口这块啊能走2排车，到里边能走4排大车，口小肚大。那么军兵呢都往前赶，跟我一样10万人呢、前边队伍都要出了山口了，后边队伍才刚到口外。岳飞一看，差不太多了，得封这个山口了，不能等着前面人都出去了。来啊，响信炮，嘶，大炮声一响， 守山口的两员将王贵、梁兴。

0: 窜出来了，俩人一边一个，各带50名军卒啊，这块堆着滚木雷石，大家喊着一二三，哗，呼隆的一声啊，查住山口。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
13: 了知道
12: 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上文书说道，炮声一响，守山口的两员将王贵、梁兴噌窜出来了，俩人一边一个，各带50名军卒啊。这块堆着滚木雷石，大家喊着一二三，呼隆的一声啊，查住山口，说能封死吗？不要紧，冰当冰当冰当往下扔啊，不一会儿的功夫就能堆起有1人多高，然后啪啪啪啪啪啪啪往下边射火箭，底下有硫磺焰硝和桐油啊，箭火呼就着起来，里边是火沟，外边是山石堵塞，一下子入口封死了。前边的军兵不知道，后边的军兵发现了，哎不好，山口堵死了，快走进。有人骑快马躲过人群，赶紧到队伍中间找张邯，大王千岁，大事不好，山口被堵死了。堵死了，哎呀，他扭头找谁？找张宝。一看张宝啊，坐在石头那块拿着衣服筋呼的呼的呼的还扇呢。一看这个响导没走，哦，我明白了，岳飞在山头，看你们进山口，封山口是正常的，不一定这山里就埋伏，即使有也没什么，不就几百人吗？就几千人，怕之何来？我10多万人呢，我喝出去拿5000人垫马蹄子，你能怎么地？认了，军令，往山坡上冲，活捉越南蛮吃。再看班兵噔噔噔噔噔噔往山上跑，潘腾罗、岳峭壁就想奔宋营冲下去，岳飞在这看着呢。一看山沟下的人呐，哈，人挨人，人挤人，压压叉叉的，车辆辎重都在这。书中暗表，可没有都进来。山口封死的时候，外边还有人，因为来不及了。岳飞，什么？你上来了？来呀，点炮！哒哒哒哒，连珠炮响。再看山沟两侧的儿郎兵，呼啦都起来了，嗖嗖嗖，啪啪啪啪啪啪。有的往下放火箭，有的往下放火炮，还有火筒子呢，往哪打？往树上打。不是守山沟的是汤怀、张显吗？一边50人呢，这个火筒子什么样的？就是竹筒子掏空了，两边打上箍，免得炸开了，里边有火药，里边有崩簧， 往外打什么呢？这么长像枣核钉一样，啪啪啪，引火帽往外一打，落在树上，呼就起火呀。常言说得好，火大没失柴呀。下边本来就有火药，这一见火，呼，霎时间浓烟滚滚，烈焰飞腾，火光冲天呐！风借火势，火借风威，呼，这火越着越旺。火大没失柴，连青稞子、大树都着了。尤其是二三十里地呀、啊，前边着火，后边的不知道；后边着火，前边不知道。两下这一撞啊，呵，踩死的无其数啊！那个当兵的想逃命啊，一看小帆挡道呢，咔嚓咔嚓，自己杀自己。翻兵一瞧，怎么着？你宰我们，我们就不会宰你啊！你给我下来呗！咔嚓，把马腿削折了，扑通，当将官掉在地上。小帆噔噔从身上踩过去，给踩死了。不用别的，烧伤烧死不算，车踩马压，自己杀自己，就死了好几万人呢。他不是丁更时分进了山沟，现在三更天了。你再看当将官者，盔歪甲斜，带狼袍松，当军卒的衣服都烧光了，沾酣呢，烧的这个盔啊，光剩个圈了，头发都了得快净。哎呀，这个如何是好？就在这儿，一支火箭啪啦射在脑袋上了，啊，刺啦，烧破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像那个你下马趴地下，拢足眼神，辨别方向，再找道路啊。因为烟往上起，底下没烟呢，懵了。哎呀，往哪么走？对，往那个方向走。是啊，进口封死，往南去。这人马喽又往前去，好不容易来到了南面的山口，抬头一看，前边是一条河。因为天太黑了，也不知道这河面有多宽，河床有多深，对面是什么。启禀大王，前面是河。嗯，军兵就想往下跳，为什么？看见水乐坏了，因为浑身烧伤，火烧火燎的，这要在凉水洗一洗多舒服，也渴呀，出了一身汗，洗洗脸，喝点水，是不是舒服舒服？张翰说慢，看一看水有多深。是，军兵探过报告，启禀大王，三尺深，水流不及。好，过河。再看这会儿噼里啪啦个下脚子架来到了水里，好几万人都到河里。翻兵翻将一见到水，就像到他姥姥家一样，特别高兴。有的捧水喝，有的洗伤口，有的洗洗脸。哎呀，那个快乐劲儿啊，沾酣都眼馋。他没下去，为什么呢？他明白，受了烧伤，要用凉水炸一下子，容易毒火攻心，他不敢下。不过不能在这挺着，快点过河，别在里面泡着，快走。再说什么也不好使。岳飞在山头早就看见了，来呀，点炮！就听着，叨叨叨叨，炮声一响，宋兵立刻来到了坝口呢。开书我讲过，这块是水工记呀、啊，就是这条溪水的上梢有个威胜桥，离这七里地。七里地的地方有师权赵毅带了200人，用400个口袋装着沙子。拦河筑坝，把水憋上了，那水存的像小水库一样，已经憋满了，是从这沙口的上边流下来，所以水流缓慢。可是这边那水位憋得太高了，军兵都着急了。炮声一响，再看宋兵用挠头棒一搭沙口袋，哎呀，下边人多呀，哗啦的一声，8个大豁口。这水呀，呜，如同黄河决口，又如翻倒天河一样，大浪头哗的一下子。再看金兵啊，一下子被水浪打倒，滴滴溜溜溜溜，在水里直转呢，高喊救命，谁救谁呀？战马随波助澜，哗，冲到下哨，下哨那有人等着呢。施权带人在这河边一站，一看。翻兵飘过来，挠钩扒着一搭，嗯，到岸上那个噗，跟插蛤蟆一样。石泉方言话题，噗噗噗，死伤无数。沾酣在马上一看，哎呀，他也心疼啊，自己的军兵从北国带到这儿那么容易啊，就这么死了。

为金兵会水的太少了，北方人不会水，就会水这大浪头一砸也受不了，有爬上岸的，两边都有人呢，一阵砍杀，等浪头过去了，等了一会儿，水位升高，可是没有大溜子，张翰一想过河呀，过河，噼里扑腾噼里扑，起码都过去了，会水的会俩狗刨的也挠出过去了，不会水的留在河内啊，狼主救救我们！张翰心的话，谁救我呀？快跑吧！往前就跑，后边宋兵追杀过来了，哪儿的？汤怀、张显呢？俩在两旁边山沟放完火，那还有好几百人呢，呼啦都过来了，一阵砍杀，岸边人全都消灭尽了。再说大王张翰带着几个将领，后边还跟了有几千名军卒，绕山环往前去。往山环这一走，抬头一看，虽然道路黑咕隆咚看不清楚，没有火了，哪知道到炮声一响，埋伏在山头的宋兵立刻站在山顶，噼里啪啦往下扔滚木雷石，啪啪啪啪往下射箭，这一下子又扔下好几千尸体啊。同仙文郎保着张翰绕过山套，冒着箭雨好不容易冲到虎口，前边是一条山道，这个山道啊顺着山环往北绕，他得从这么走才能回他们黄河岸。探马拦起来报说，前边没有伏兵，您可以走了。张翰的战马踏踏踏踏踏走出数十步，回头瞧了瞧，后边火光冲天，远处的水流往前看看，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同乡问狼心的话，大概我们大狼主疯了，这一宿啊急的，嗯，狼主您笑什么？嗯，我笑那小儿岳飞虽然会用兵，嘿嘿，他还毛嫩着呢。嗯，要是在前边设下一支队伍，孤王不就走不了了吗？嘿嘿，他这块没有埋伏人马，你说他是不是还得练呢？哎哎，对，走，没有半里地就行着，掏，刷，眼前灯球火把亮子，犹从照出薄昼这一般，一百名军卒拿刀持枪守在岛上，站住，鱼，哎，鱼。眼前两员将岁数都不大，左边之人身高丁丈，肩宽背厚，往脸上看面似滨州铁，黑中透煞，两道九卷狮子眉，一对大目，高鼻梁，大嘴叉，海下微微的胡子茬，头戴滨铁盔，朱缨倒洒，身挂滨铁甲，护心镜，大刺兵盘，盼甲色桃，五谷凝成，飞虎战群，双折马面，青中衣，虎头战靴，胯下压旗青松兽，掌中一对冰铁锏，往那一站，好像尉迟敬得冲生，不亚如张飞将士啊。再看这边这个人，把张翰都吓一跳，哟，长得这么凶啊！一看这人呐，长得青面獠牙，一脑的红头发，一二毫毛，拧着劲儿的朝上长，有这模样人吗？有啊，脸色发青。什么叫獠牙？就是长了两个大包牙，他的包牙长得太大太长了，鬓嘴呀、啊、露出不点，像小象一样，手中擎着一对叮叮狼牙棒，狼棒什么样的？狼棒的前边啊，像棒槌三尺长，有这么粗，他前边呢有一百个狼牙钉，后边是六尺长的把，再后边是叮叮狼牙棒的转，三尺长，使这种兵器啊都有力量，往那一站，好像出海的夜叉。按理说张翰你怕什么呢？前边就一百人加两员将，你看看你那四条狼不都在着吗？还有二猛将呢，还有这么两三千人呢，你就愣往前冲吧。不行，打仗就这个士气啊，现在是惊弓之鸟漏网之鱼啊，有个小孩在这站着才能下个跟头。这阵张翰呢血压上升，嚯，这220啊，心动过速啊，哎呀，孤性命休矣。

要落在宋军手里，我就不如自杀了，我别活了，恨不能拿锤头砸自己脑袋呀。佟湘文郎说啊，郎中，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你怕什么呢？这么多人呢，杀！旁边一骑战马冲过去，这个人长得脸像橘子皮一样，嘎哩嘎哒，手擎一条大棍。哎，对面什么人？黑脸的喊：“问我祖宗！”一个祖宗。再看身后的军兵，唰，又跑了七八十。怎么？那是金牙虎、银牙虎手下的人。当初牛皋报祖宗和金牙虎、银牙虎交账的时候，这伙人知道，我的妈呀，祖宗来了，好不了了。山寒明白，哪有叫这么名字的？只见过去那员将说：“来来，黑汉，来来，过来，咱俩分这个账下。”祖宗不跟你打，我说兄弟啊，二人同行，小弟受苦，上。牛皋明白，他的本事不如姬青。姬青提战马来到切近，敌将从明受死，我乃大王詹韩手下四猛，我叫阿里托金，是你看棍的。呜。搂头盖顶一砸，姬青晃动钉钉狼牙棒，给开出去，二马一拖蹬，姬青一个反背刷打，呜，阿里托金此时摔到马下。阿里托银一看，哎呀，我要给哥哥报仇，催马过去和姬青站在一块儿。牛皋在这闲着呢，哎，他一抬头瞧见谁了？詹韩。他想起来，我大哥派兵的时候跟我讲了，有一个头戴闹龙金盔者，身挂金甲，面似淡金，手擎链子锤，胯下黄骠马者，乃是大王詹韩，抓住他可以换回北国的皇上。这小是不是盔是没了，剩个箍，这个脸，这个锤，这个马，哎，你是不是詹韩？不错，正是本王。好了，过来过来过来，你那十万人都不如你值钱呢，就你是宝贝儿啊，过来吧。牛皋催马的过去，手中双锏无的一砸，砸脑袋呀。再看詹韩一低头，随然躲过去了。詹韩心里琢磨，我不能学马和他交战，他不是往前冲吗？我往那边跑，我蹭穿过他这一百多名军卒，我回去就这么他刚要跑，牛皋先生别跑啊，我好容易等到现在啊，怎么着我得把他抓住啊。他一看往那么跑啊，学马他追上，双锏挂好了，追了个马头相连马尾。再看牛皋掌身躯探背膀，一伸手捧抓住大王詹韩的判甲丝，他往怀里扒了一带，你给我过来不？这么拽拽不过来，为什么呢？那詹韩抠住铁骨梁胖关头，往下一哈身，那力量太大。牛皋明白，右腿抬起来，右腿战靴一点，詹韩的马后就啪，战马他知道疼啊，心声暴叫，往前一窜，人往后边一带，说过来吧，哎呀，给走马活禽，哈哈，宝贝儿哎，就你值钱呐，哎，学马回到自己队前，扑通，别摔死，轻点往地下一扔。有军卒抹肩头拢二背给捆上了，剩下的他不管了，哎，都走都走走，二爷买鸟放生，你们快回家，回家给乌珠送个信，就说我牛皋把詹韩抓住了，等乌珠来我抓他。他把这伙人呢给放了。牛皋乐的不倒怎么好了，我说走，就在这阵儿，姬青把内院敌将给打死了，他这是最后一战了，人家别众都打扫战场，纷纷报功，牛皋该走了，走啊，给我喊啊，就说二爷抓住詹韩了，给我喊。用不着。怎么用不着呢？用不着喊，有色自来香，不用大风扬，喊干嘛不？我爱听啊，喊。哎，对，嘿，牛二爷把詹韩抓住喽，牛二爷守功喽。好，这可真不错。他离开山环，要往山道里走，万没想到对面来伙人，谁呀？奸贼刘裕啊。刘裕带3000人来了。他怎么来的？前文我讲过，岳飞八盘山大战敌兵，杀了金牙虎银牙虎，刘裕冒功到张左营内请功。这件事情刘裕一琢磨，不好，

0: 就这么带三千人就来了。万没想到啊，岳飞这仗打的这个干净啊，金兵一个逃跑的也没有，即使逃跑也是从牛皋给放的，从山环那边走啊，回北边去了，北边归金兀术管呢，所以他转了半天一个兵也没抓到。正往前走，听着喊牛二爷抓住詹憨喽。哎，牛皋抓住詹憨，这功劳可了不得了。军兵把牛将军请来。
1: 是。
0: 有人到在牛皋近前，牛将军。
1: 哦，
0: 哎呀，您立功了。哦，是啊。刘将军请您。
1: 谁请我？
0: 刘将军呢？
1: 刘玉啊。
0: 啊，
1: 不去。
0: 您怎么不去呢？
1: 哼，他不是个东西。
0: 哎，他可正管你们先锋官呢啊。别胡说，叫你去请
1: 啊。请啊，请，好好，那过去了。
0: 牛皋觉得高兴，我这么大功劳该显示显示。就这么来到刘玉的近前，刘玉已经下马了，有人给搭过皮椅子。哪来的？军兵随时得个背着，到哪要坐下你得有东西。他往这一坐，牛皋过来了。
1: 哎，刘将军，二爷有礼了。
0: 嗯嗯，咱俩谁和谁大呀？他是二爷。刘将军，哎呀，昨天你辛苦了。
1: 不不不，今天早晨的事儿。
0: 听说你把大王詹憨抓住了。
1: 是啊。
0: 哎呀，牛将军可是顶天立地的英雄啊。
1: 嘿嘿，不敢。
0: 哎，你小子说话还怪好听的呢。不是，你来干什么来了？哎，我来给你们增援来了。用不着，你早来呀，都完事儿了，你有什么用啊？哎，我早就来了，要是没有我到这儿，金兵也不会败得这么快呀。
1: 对对，有事儿没事儿？
0: 有一点事儿，你把张翰带来我看看行不行？牛皋一想，看也看不化，现在看看呗。
1: 行啊，来来，带过来。
0: 一会儿把詹憨推过来，詹憨站在刘玉的面前，两腿站得倍直啊，立而不跪。刘玉说：“詹憨，既称阶下囚，见着本将军为何立而不跪？”哼，书中暗表，这个人呐，不是詹憨，他是谁呢？通贤文郎。詹憨被牛皋接住之后，就想自杀呀。通贤文郎说：“大王，咱俩模样长得差不多，换换衣服。”我装你，你装我，或许你能逃走，我落在他们手，望您照顾我的妻儿老小。就这么俩把衣服换了，牛皋不知道啊，把通贤文郎当詹憨抓来了。通贤文郎看了看，哼，我家大王早已回到了军营，找四郎主搬请良将精兵，必报今日之仇
1: 啊！
0: 你是什么人？通贤文郎。刘玉知道通贤文郎在北国有一号啊，跟大王詹憨投进中原是没少立战功啊，抓住他功劳也不小啊。哎，这功劳怎么能归我呢？眉头一皱，有了主意。哎呀，牛将军，
1: 啊，
0: 你怎么抓错了呢？岳先锋叫你抓谁？
1: 大王詹憨。
0: 嗨，他是通贤文郎啊。我说你真是通贤文郎啊？一个该死的，你怎么早说？哼，我家大王和我换了衣服，他早就走了。姓牛的，你不用豪横。
1: 哎呀，
0: 慢，牛将军，听说你们岳先锋治军最严，你说你放走了詹憨，抓住这么废物有什么用？快追去啊！
1: 对，走不太远，追去。
0: 儿郎，追呀，走啊！雪马顺着环山道，他跑了，他把通贤文郎扔到这儿。你说这个人多糊涂，姬青呢？姬青也跟去了，姬青比他也明白不多少啊，斗大字不认识一声，说话也横着说，走道也晃着膀走啊，俩人一前后全跑了，他把通贤文郎留在这儿了，你说多糊涂吧。刘玉这么一看，嘿嘿，这是人走时骑马走镖啊，今天我没白来。岳飞，哎，昨天晚上你算白忙活了，你的功劳归我了。
2: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19: 幸福总是在远方，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你我只有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7: 调频95.5兆赫，
20: 中波1269千赫，
17: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
7: 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2: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聆听是一种生活，
12: 是一种生活。
11: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3: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1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24: 故事里的歌。
25: 袁伟红的表哥梁天是个长途货车司机，这天晚上他打来电话说他生病住院了，想让袁伟红替他跑趟长途。袁伟红也是干这一行的，一切手续齐全，啥也没说的。第二天一早，他就开着那辆满载货物的大车出发了。车行到中午，进入了一片蛮荒之地，不远处的山脚下零零星星地坐落着几座低矮的石头房子，可以看得出这个地方很穷。穷乡僻壤，路难走。袁伟红小心地驾驶着货车，刚转过一个弯，这时他看见一个衣衫破烂的老太太站在路中间，便赶紧按喇叭。老太太见是车来了，并未躲开，而是不停地冲着货车挥手。货车减速慢行，在老太太面前停了下来。袁伟红打开车门，就见老太太已经来到车门前，手里举着个包裹，冲袁伟红大声说：
26: 师傅，你能见到俺儿子吗？求求你把这个包裹给俺儿子捎过去吧。
25: 袁伟红见老太太头发乱蓬蓬的，眼神也和常人不太一样，就说：
26: 大娘，你儿子叫啥？他在哪里啊？
25: 老太太忙说：
26: 我儿子叫狗蛋，他在哪里？他在哪里？我记不起来了。
25: 果然是个疯子。袁伟红有些不耐烦了，硬硬地说：
26: 对不起，大娘，这东西我没法给您烧，我到哪里找您儿子呀？
25: 说着就要关车门，老太太眼疾手快，一把拉住车门，用力向后一拉，袁伟红一个趔趄，险些栽下车来。他生气地看着老太太，正要发火，老太太说：
26: 师傅，俺求求你，你把这个包裹带给俺儿子吧，你不知道，这个包裹对他可重要了。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袁伟鸿用力拉了拉车门，纹丝不动。他没有想到如此瘦弱的老太太竟有这么大的力气，便只好说，
3: 大娘，你把包裹给我吧，我会转交给你儿子的。
2: 老太太一听，顿时转忧为喜，连连说，
3: 师父，谢谢你，谢谢你。
2: 说着就把那个包裹塞到了袁伟鸿手里，然后嘱咐道，
3: 师父，你一定要把这个包裹交给我儿子，你不知道这个包裹对他可重要了。
2: 袁伟鸿连连答应，
3: 大娘你放心，我一定会把这个包裹交给你儿子的。
2: 刘太太这才放心地关好车门。

0: 并退到了路边。袁永红启动货车，等车开出十多米，他放慢车速，然后把那个包裹扔出车外，便冲老太太喊道：
1: 大娘，你的包裹我找不到，你儿子这包裹没法给您烧。
0: 老太太明白过来，发疯似的朝这边跑来，但袁伟红已经加速，转眼间就消失在了老太太的视线中。货车又开出了大约十多里路，袁伟红看到路边有家小店，而陆路杜长早已提出抗议，于是把车停在路边，走进店里点了些饭菜，正吃得津津有味，手机响了，是表哥梁天打来的。梁天说：
2: 表弟，你雇了老瓜山了吗？遇到那个疯老太太了吗？
3: 遇到了。
0: 说着袁伟红朝门外望了望，他甚至有点担心，担心那个老太太追过来。梁天接着说：
2: 老太太是不是让你烧个包裹？
3: 我告诉你，
0: 老太太的儿子就在我们送货的那个监狱，叫狗蛋儿。上次送货时我已经打听好了。
2: 表弟，这一次无论如何你也帮老太太把包裹送过去。
3: 你知道吗，那个老太太在路边站了一年多了。
0: 袁伟红听得心里酸酸的，您说
3: 好吧表哥，我一定办到。
0: 挂了电话，袁伟红也顾不得吃饭了，匆忙付了钱，然后调转车头按原路返回，他要尽快找到老太太。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货车绕过一座山，来到了一片开阔地，一眼望去，前面果然有个黑点，慢慢的黑点越来越清晰，还真是刚才那个老太太。驶到跟前，袁伟宏停下车跳下来，走到老太太跟前说，
2: 大娘，刚才是我不好，现在我知道您儿子在哪里了，你把包裹给我吧，我保证交给您儿子。
1: 老太太把包裹抱得死死的，怎么也不松手，而且一脸恐怖地说，
3: 不，不能给你，你不会交给我儿子的，你不会。
1: 老太太怎么突然变卦了？袁伟宏疑惑地看着老太太，突然他想到了一个细节，于是跳上车，把车往前开了一段，在一片开阔处调转车头，朝老太太那边驶过去。果然快到老太太跟前时，老太太抱着包裹跑了过来，冲着袁伟宏摆手示意他停下来。看来老太太知道他儿子在西边，只有往西去的车老太太才会拦下。袁伟宏打开车门，在老太太的嘱托声中接过包裹，然后重新上路了。第二天上午，袁伟宏来到了那家监狱，卸货时他向一位工作人员打听狗蛋的情况。那位工作人员说，狗蛋刑期满了，今天出狱，现在也许正在办理出狱手续。袁伟宏打听着一路寻来，最后在监狱宿舍见到了狗蛋。袁伟宏直直地望着狗蛋，突然他想起来了，眼前的狗蛋就是五年前抢劫表哥梁天的那个家伙，于是就没好气地说，
2: 哼，怎么是你？
1: 狗蛋一愣说，你是？袁伟宏拿过那个包裹扔到狗蛋面前说，
2: 你娘让我捎给你的。
1: 说完转身走了。袁伟宏万万没有想到今天能在这里碰到狗蛋。五年前他出席表哥的那次官司，就是在法庭上见到狗蛋的。那次狗蛋因为抢劫梁天被判了7年有期徒刑。袁伟宏愤愤地想，要是早知道是这个家伙，我才不给他烧包裹呢。哎，对了，表哥叶准也知道这事儿，他怎么……这么想着，袁伟宏忙给表哥打了个电话，一接通表哥就说，
4: 表弟，找到狗蛋了吗？
2: 找到了。
4: 袁伟宏说，
2: 表哥，狗蛋就是……
1: 梁天接过了话，
4: 我知道，狗蛋就是五年前抢劫我的那家伙，对不对？
2: 可是那该死的家伙不但抢你的钱，还把你打伤了，你怎么还让我帮助他？
1: 梁天嘿嘿一笑，似乎早已忘记了以前的仇恨，说，
4: 表弟，你知道狗蛋为啥抢劫吗？
2: 他娘病了，没钱看病，他不愿眼睁睁地看着他娘去世，这才迫不得已抢劫的。
1: 袁伟宏仍然怨气未消，
2: 表哥，我真不明白你怎么变得这么宽容了，狗蛋他就是再穷也不该抢劫啊，还迫不得已，似乎他抢劫有理了。
4: 梁天叹了口气说，
2: 都不容易啊，表弟，你知道吗？狗蛋那次抢劫，虽说医好了他老娘的病，但他却被判了7年。他老娘知道后，当天就疯了。这些年来，狗蛋在监狱因表现较好，减刑2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今天就是狗蛋出狱的日子吧？
4: 表弟啊，其实呢，这一切我早就知道了。还有，这次我并没有生病住院。之所以让你去替我送货，就是因为我不想看到他们因没法还钱而尴尬。
1: 袁伟宏支吾着说，
2: 可狗蛋儿也许已经走了。
1: 梁天一听着急了说，
2: 快，你快去找找他，狗蛋怎么回去。
1: 挂了电话，袁伟宏火速赶到了狗蛋的宿舍，只见宿舍的门紧锁着，一打听狗蛋已经走了，
2: 还是来晚了一步，
1: 没办法，走了就走了吧，反正狗蛋一个大活人迟早会摸到家的。 就这样，袁永红卸完货结了账，隔天一大早就踏上了返乡的路途。说来也巧，中午的时候，袁永红在路上又碰见了狗蛋儿。上车后，袁永红惊讶地问狗蛋儿：“你从昨天上午一直走到现在？”狗蛋儿摇了摇头说：“不是，我是坐公交车来的。你看，刚过来的那个小镇是终点站，这70多里路没有公交车了，我只好走着。”说着，狗蛋儿好像想起了什么，接着说：“哎，大兄弟，在监狱里你见到我时说什么怎么是你来着，怎么回事？”袁永红见事已至此，就把这事儿一五一十地说了。狗蛋儿听后沉默了好久才说：“是我害了我娘，还害了你表哥，早知这个样子，就是打死我我也不会去抢劫的，我宁愿眼睁睁地看着老娘。”说到这里，狗蛋儿再也说不下去了，伸手抹了一把眼泪，把脸扭向了窗外。

笑，像一个嘲讽

0: 两个小时后，货车快到狗蛋的村子了，狗蛋明显高兴了起来，一再催促着袁伟红开快点。货车转过一个弯，两个人几乎同时看到了狗蛋的老娘，还站在马路边，一个劲儿地朝西边张望呢。车行到跟前，狗蛋跳下车，大喊着：“
1: 娘，我回来了！”
0: 狗蛋娘看着跑来的狗蛋，愣了愣，随即高兴地朝狗蛋跑去，两人越跑越近。这时，狗蛋娘突然停了下来，说：“
1: 狗蛋，站住！”
0: 狗蛋一下子站住了。狗蛋娘慢慢地走过去，一脸严肃地说：“包裹收到了吗？”狗蛋点点头。狗蛋娘又问：“你打开看了吗？”狗蛋摇摇头。狗蛋娘说：“快打开，儿啊，这包裹对你可重要了。”狗蛋摘下背上的包裹，摊在地上，解开，又是一层包裹，再解开，这时一大堆钱呈现在眼前，有一角的，两角的，一元的，两元的，最大的10元，码得很整齐，满满的一小包袱。狗蛋抬头看着娘说：“娘，这是……”狗蛋娘说：“儿呀，这钱是娘这几年攒的，当年你抢人家的钱，快去还给人家吧，不够的话娘再……”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7: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8: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9: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8: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9: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8: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9: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8: 哎，你这孩子。
10: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8: 啊？
11: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2: 哦，开饭了！
13: 宝宝洗手了吗？
12: 嘿，妈妈没有呢。
13: 去洗手去。
1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5: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6: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7: 妈，
13: 哎，
17: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8: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6: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9: 当你老
16: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聆听是一种生活，
5: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4: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6: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4: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7: 故事里的歌，每个人都知道一年只有12个月，可有一种传说，在有13个月的日历中，有那么一天是空白的，所有的矛盾都会化解，所有的爱恨都不存在，一切都可以从头开始。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0: 16岁是斯诺一生最好的时景，彼此的他无忧无虑，扎着清爽的马尾，和众多年纪相仿的女孩一样，喜欢做梦，高声讲话，青春靓丽。直到他遇到了柳梦涵，那年夏天，斯诺突然发现自己长大了，突然可以背着父母，有了自己的小秘密，可以什么都不顾地喜欢上一个男人。柳梦涵是爱子的姑父，那天斯诺跟爱子去他姑姑家做客，在那扇门没有打开之前，斯诺的天空还是五彩斑斓的。门开了，斯诺透过爱子看见一个戴着金丝边眼镜斯斯文文的男人，他的微笑那么好看，斯诺的心跳莫名加快，红着脸低下头走进房间，生怕被爱子看出他眼神中的慌乱。姑姑姑父，这是我同学斯诺。爱子蹦蹦跳跳地进了房间，根本没注意斯诺的变化。
2: 姑姑姑父好。
0: 姑父那两个字斯诺喊得很轻，经过刘梦涵的身边时，他身上有淡淡的烟草味。
2: 爱子，看你同学这么有礼貌，你怎么还是风风火火的？中午别走了，在家吃饭吧。
0: 姑姑推着轮椅来到卧室，厨房里只有刘梦涵一个人忙碌。斯诺站在门口，
2: 用我帮忙吗？
3: 不用了，进去和他们聊天吧，别把衣服弄脏了。
2: 没事的，在家我也经常帮我妈干活的。
0: 说完，斯诺拿起台面上的一颗洋葱来剥，原本平时很好剥的洋葱，不知今天为何怎么都剥不下皮来，还弄得他眼中尽是眼泪。他笑着接过斯诺手中的洋葱，
3: 我来吧。
0: 吃饭的时候，斯诺的眼睛一直在他身上，刘梦涵不经意地望过来的目光迎上斯诺的眼神，斯诺红着脸慌乱地躲闪开，心跳得好厉害。爱上一个人会使另一个人更寂寞，可斯诺不懂什么叫寂寞，只是知道自己很想他，也很想见到他，每天都沉浸在幻想中。斯诺有时会和爱子说，
2: 你姑父的手艺真好，什么时候还能去你姑姑家吃饭？你说我是馋鬼，我看你才是呢。
0: 爱子取笑他，斯诺管不了那么多，只要能见到他，说他什么都没关系。那次斯诺悄悄地跟在刘梦涵身后，随他们去了公园，看他在藤蔓上摘下一朵紫色的牵牛花插在妻子的发间，他妻子低垂着头脸带着娇羞，刘梦涵温柔地将她揽入怀间，这样的场景里让斯诺心生妒忌，但心里还是偷偷地生出一丝羡慕。

临近高中毕业了，在填志愿时，斯诺在地图上用红笔勾画在海南的位置上。斯诺喜欢碧海、蓝天、白云，最重要的一点是，刘梦涵曾经说过，他喜欢面朝大海的地方。斯诺忘记是谁说，爱上一个人也会深爱上他的所有，四季都是在盛夏中度过，让斯诺有些怀念凉爽的北方小城。学校里的社团很多，可是斯诺从不参加，他只喜欢懒懒散散地走在校园那长满椰树的林荫小路上。

0: 海风在耳边吹拂，空气中弥漫着鸡蛋果的香味。好在有爱子的陪伴，日子才不会那么单调无聊。每到放假的时候，两个人一起骑着脚踏车去海边散步，聊一些无关痛痒的话题。偶尔爱子也会无意中说起姑姑和姑父，每到这时，思诺的眼睛都会望向别处，怕被爱子看出他的慌乱。一直以来，思诺从没有忘记过刘梦涵，他温暖的目光已经深深地印在了思诺心里，梦中常常会出现他模糊的样子。学校里有个学长追求思诺，可是思诺却一口回绝了他，他说他有男朋友，在北方的小城里等着他呢。爱子取笑他，
1: 我怎么不知道，你隐藏得不错哦。
0: 爱子的话让思诺脸红得像苹果一样。大三的下学期，此时基本上没有什么课，只剩下社团里的活动。那天爱子走得匆忙，手机落在床上，电话铃声响起，思诺看见手机上来电显示姑父，他突然心跳得厉害，替爱子接起电话。思诺没想到刘梦涵竟第一时间就听出了他的声音，他说要来海南采风，顺便给爱子送些东西，
1: 到时思诺你也一起来吧。
0: 思诺紧握电话，泪一滴一滴地落下，他的声音这么近又那么遥远，但依然温柔。就这样，思诺又见到了刘梦涵，阔别两年的他还是老样子，只是浑身多了成熟男人的味道。刘梦涵穿着烟灰色的西裤，白色的衬衫，戴着金丝边眼镜，微笑着出现在机场。吃过晚饭，他们来到海边，正巧赶上有人在求婚，男孩手捧戒指，单腿跪在女孩面前，嫁给我吧。周围立马响起答应他爸的声音，女孩红着脸点头，男孩兴奋地一把将女孩抱起。这时烟花适宜地被燃起，天空一下子被点亮。斯诺远远地望着，眼中蒙着一团雾气，好想把泪忍回去，可眼睛一闭却落了下来。刘梦涵递过来一张纸巾，笑着说，
2: 小女孩长大了。
0: 两天后她离开，斯诺的心一下子空了，心就像长了脚一样，跟着刘梦涵一同离开。有时堵得心里发慌，斯诺就找来信纸，偷偷地给刘梦涵写信，眼泪常常会把信纸染花，然后撕掉再重新写，把写好的信再偷偷地藏起来。临近毕业，学生会组织旅游，可是意见呢始终统一不起来，最终学生会决定可以自己或者结伴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到了互报平安，斯诺暂不如和我姑姑姑父去丽江吧。
1: 你不是一直很想去吗？再说我姑父也是个很好的向导。
0: 斯诺点头。两天后就收到了刘梦涵寄来的两张海南飞往丽江的机票。下了飞机，正是华灯初上的时候，斯诺在酒店里换上了一袭到脚踝的长裙，黑发披散在脑后。见到他们时，爱子的姑姑惊呼几年不见，斯诺越来越漂亮了。斯诺抬眼看了一眼刘梦涵，红着脸低下头。晚饭过后，四个人在丽江古城散步，斯诺和爱子走在他们的身后。他看见刘梦涵时而停下脚步，站在轮椅旁低声和他耳语，月光将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这让斯诺想起几年前他们在公园时的情景。这么久了，他们的感情依然如新，斯诺的心酸酸的。丽江的少数民族多，斯诺玩苗家抢亲的游戏被关进竹楼里，按游戏的规定必须要在竹楼里待上一晚才可以结束。站在竹楼的窗前，抬头望向满天星斗的夜空，斯诺听到隔壁的竹楼有轻微的关门声和脚步声。那个人和他一样来到了窗前，
3: 斯诺你在吗？
0: 声音虽然小，但是寂静的夜里是那么真切。那是刘梦涵的声音。
3: 你怎么也来了？
0: 斯诺虽然这么问，可心里欢喜。这 这是他们第一次这么近的距离独处。
1: 我是招上门的女婿。
0: 话还没说完，两个人都笑了。那晚他们聊了很久，从三毛到纳兰性德的诗词，从海南聊到了西藏，甚至聊起他们之间的感情。原来爱子的姑姑并非天生瘫痪，而是源于一次小产。那次过后，她变得忧郁多疑，常常说她不是健全的女人。
1: 离婚吧。
0: 可我怎么能忍心抛弃她？变成这样，我也有责任。后面的话，斯诺一句都没有听到，他一直捂着嘴，偷偷落泪。有几次，我爱你三个字，已经挂在嘴边，又生生吞了回去。我怕。

0: 次都是摇头，有的根本不见，没有人知道他的心已经装不下任何人。那天上班时间，妈妈打来电话说晚上7点给他约了一个条件不错的男孩子在咖啡馆里见面。斯诺正被一个数据不正确搞得焦头烂额，和妈妈发起脾气，挂上电话躲在洗手间暗自落泪。下班时路过报社，正看见了刘梦涵下班，两个人来到大排档，刘梦涵点了一瓶啤酒给斯诺点了一瓶可乐，可是斯诺执意要喝刘梦涵的啤酒，拧不过他，索性把啤酒给了斯诺。
1: 我听爱子说起你的事了，如果实在不想，不要逼迫自己，不过女孩始终要走这一步的。
0: 刘梦涵的话让斯诺抱着酒瓶慢慢落泪。刘梦涵伸出手拍拍斯诺的手背，
1: 别哭了，咱们走走吧。
0: 他们来到大桥上，
1: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来这里大喊一声，你也可以试试。
0: 说着刘梦涵深吸一口气，冲着江中央大声一吼。斯诺望着他，也学他的样子大叫一声。那晚斯诺喝得有点多，赖在地上不肯起来，朦胧中他感觉刘梦涵把他背在背上，他身上淡淡的烟草味儿让斯诺有些喘不过气来，埋在他发间贪婪地闻着，泪止不住地落下。早上当斯诺醒来的时候是在自己的家中，脑袋发晕，什么都想不起来，只记得他趴在刘梦涵的背上，别的都是模糊的影子。自己还是重复着昨天，斯诺每天上下班孤单一个人，他也不断地相亲，可他脑海当中始终都有刘梦涵的影子。一次路过报社，斯诺没在门口看见刘梦涵的自行车，这才想起已经有好久没有看到刘梦涵了，于是他壮着胆子进去，却又失落地出来。报社的人说刘梦涵的妻子半个月前肺癌去世了，然后刘梦涵也辞职了，没人知道他去哪里，他的稿件都交给别人来处理。斯诺去找爱子，爱子的家人也在急着找刘梦涵的消息。斯诺突然想起那晚在竹楼里说如果有一天他会去布达拉宫虔诚地祈祷他的罪过，虽然他说着无心，却被斯诺记在了心中。托在西藏工作的同学打听刘梦涵的下落，时间一分一秒一天天地过去，终于有了刘梦涵的下落。在西藏的一家医院里，斯诺见到了刘梦涵，躺在病床上的他浑身插满管子，短短两个月不见他竟然变成这副模样。斯诺再也忍不住，不顾仪态地冲了过去，拉着他的手，泪不断地落下。这时刘梦涵睁开微弱的眼睛，
2: 斯诺你来了，
1: 不哭，我没事的。
0: 斯诺一句话也讲不出，趴在他身上大声地哭泣。
1: 斯诺，我没时间了。
3: 不会的，
0: 斯诺捂住刘梦涵的嘴，却被他轻轻地拉开。
1: 让我说完好吗？当初我在他发病前就已经知道自己有病了，可我不能告诉他，他身体不好，要是我死了谁来照顾他？对于你，你是个好女孩，那晚你趴在我背上喃喃细语我都听到了，谢谢你这么久以来的爱，可是对不起，我不能给你什么。
0: 刘梦涵虚弱地讲不下去，闭上眼睛，泪慢慢地落下，斯诺的心都碎了。
3: 你不会有事的，我会给你找大夫治好你，不管花多少钱。
1: 傻女孩，
0: 她笑着捂住斯诺的手。在斯诺的陪伴下，刘梦涵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含笑离开了。每年的清明节，斯诺都会去看刘梦涵。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
3: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3: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3: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3: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喜欢是一种纯粹而又美好的感觉，只要呢看到对方一个身影、一个微笑，就心生喜悦的爱慕。有一种微笑能驱赶所有的坏心情，多想把你捧在我手心，柔软像棉花糖，一向一口咬下去。那让你侧脸靠在我胸前，侧耳倾听，这是所有情侣呢都有过的甜蜜。两个人就这样活在童话般的美妙感觉里，体会着彼此的小性情和独有的真心。喜欢虽然还不是爱，但是所有的爱都是从喜欢开始的。勾勾手指头说好了，不许耍赖皮。喜欢你身上的孩子气，最简单的承诺，直到下个世纪。相信呢，口头约定不会是童言无忌。略带稚气的歌词，体现了恋爱中的单纯美好。轻快的旋律也表达着这一份让人心动的欢喜。这首歌呢，是由创作才俊李俊佑与著名歌手金南伶共同演绎。今天呢，我们首先来听的第一首歌曲就是《超级喜欢你》。

浪漫的气息，我弥漫在香榭丽大街的梦幻里，我迷失掉了灵魂，他追着爱情去了。那与你在一起的时光就像在仙境，我不想醒来，只想在鲜花铺满的青青草地一直守护着你，和你遨游梦中的巴黎。元气才女贺敬轩最新的浪漫之作，没有浮夸的爱情，世界好像只有我和你。伊甸园里面盛开了花朵，夜空绽放着烟花，在那里我愿意将一生的浪漫与你，令耳朵着迷，令听者欢喜。一起来听吧，贺敬轩的这一首《罗曼蒂克的爱情》。

路过人间，我们相遇同时相离，一起路过短短人世间。路过人间中啊，郁可唯透过旋律放下浓烈爱情的起伏，反复呢思考几年来关于人际关系的体悟与感触，唱出不同以往的深刻情怀。常常一个人生，它其实是很短很短的一个时候。郁可唯想以这一首带有深意却朗朗上口的新歌曲，散播他自身正向温暖的人生观，同时呢拥抱每一个执着于离别的人，提醒他们往后人生会有更多更美好更惊喜的相遇。路过人间歌词来自于填写许多经典曲目的诗人程，那歌词浅显又蕴藏了无比深意，由擅长塑造主打金曲的制作人张简君伟那定调了这首专辑同名主打歌，平缓堆叠人心。郁可唯对这一首由浅入深的词曲非常的惊喜，他细细品味其中的故事，呼应生命中每场分分合合，每次相聚与相离，有些人纠结别离的惆怅，执着生活中片刻的难过与失落，但是相对于悠远的人生旅程，情绪都显得渺小，鼓励路过人间一趟，勇敢的去爱，勇敢的去追寻梦想。

万恶不如你，实力唱将张杰演唱，资深音乐人陈曦老师作词，资深的音乐人董东东老师作曲并担任了制作人。没有你的目光，只剩下空荡；没有你的阳光，空气只留下热浪。张杰用歌声深情地演绎着一份历经沧海桑田的思念，求而不得，望而不能，在细腻柔情的旋律里暗藏深深的爱意。你不在，再好的风景皆无力，没有你，万物皆无光。你不来，再美的天地都狼藉，纵使世事变迁，世间万物都不如你。张杰那用这个清澈悠远的声线配以磁性质感的唱腔，将剧中那一份纯粹的情愫娓娓道来，在听众心间呢久久萦绕，余味绵长。一起来听张杰的这一首《万物不如你》。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2: 音乐。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陈丹，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55岁的刘宝生是国企的供销科长。那这个位置啊，油水多，刘宝生呢也捞了很多。多到什么程度呢？如果他被抓了，判个10年8年的，一点没问题。因此呢，刘宝生见风头不对，托关系办了提前退休。退下来的刘宝生在家里窝了3年，这3年里啊，他过的是提心吊胆。没有风吹草动都惊慌失措，坐立不安。原本他只是偶尔抽2根烟，现在变得烟不离手。刘宝生的儿子叫刘亮，在乡下当乡长，他决定去儿子那里散散心。

到了乡下后呢，有天早上，刘宝生来到湖边，看见有个老农坐在湖边垂钓，便凑上去呢看热闹。那老农看起来很土气，穿的衣服呀破旧肮脏，头发乱蓬蓬的，胡子拉碴。刘宝生呢递给老农一支中华烟，老农摆摆手说他习惯呢抽烟斗。见刘宝生脸上满是轻蔑的表情，老农从身边一个灰不溜秋的这破袋子里啊掏出个巨大的烟斗，点燃后喷出的烟味异常的香。刘宝生知道这是宝贝，便讨好地问，你这是什么树根雕出来的烟斗呢？真好看。老农也不搭理刘宝生，一直到这斗烟抽完了才大舒了口气说，百年老樟木。刘宝生心里愤愤不平，一个乡下佬也敢在自己面前摆谱，真是不知天高地厚。但是刘宝生已经看中老农手中的烟斗，正盘算着如何把这个烟斗买过来。

老农钓了几条大鱼，就准备回家。刘宝生见老农要离开，就说：“把你的烟斗卖给我吧。”老农一呆，低声说了一句：“你买不起的。”刘宝生听了大怒，心想：“那这个你就说个数吧。”老农伸出手五个手指，说：“村里有个老板出5000，我都没卖。”一个烟斗要5000？见刘宝生呆了一下，老农重新掏出烟斗，把烟嘴拧下来，自豪地说：“你看看这烟斗，能过滤尼古丁，抽这个烟斗对身体无害，还是一种享受。”刘宝生接过来看了看，烟斗内部结构真是巧妙，有3个过滤层。刘宝生是个老烟枪，立即对烟斗的兴趣大增。他口气很大地说：“你下午过来，我拿6000买你的烟斗。”

下午老农又来钓鱼，刘宝生拿了钱就把烟斗买了下来。刘宝生向老农讨了些烟丝，装入烟斗。他深吸一口，口腔里立即弥漫着妙不可言的奇香。刘宝生非常开心，有了这个宝贝啊，下辈子吸烟的乐趣算是享受不尽了。刘宝生家里没有烟丝，所以呢回家后就把中华烟弄碎，把烟丝呢装入烟斗，但是点燃后却吸不出来香味儿了。刘宝生有点不敢相信，反复吸了几次，那依然只是普通的烟味儿，他这才觉得可能上了骗子的当。刘宝生又来到湖边，没见老农的影子，又不知老农住何处，在附近呢转悠了半天，仍一无所获。第二天，刘宝生不死心，又借了辆自行车，在村子里转悠，突然看见老农在田里忙碌。好家伙，刘宝生上去一把揪住他，说：你这个骗子，跟我去派出所。老农把刘宝生的手掰开，说：我骗你，骗你什么？刘宝生见他不认账，就从包里掏出烟斗，老农也不解释，从口袋里拿出烟丝装入烟斗，点燃后让刘宝生吸了一口，刘宝生顿时如坠云雾中，大声叫香。追问之下呀，老农说出了秘密，此烟斗呢要用他种的烟叶才有香味儿。为了证实这一说法，那老农带刘宝生去看了他种的烟草。老农种了十几亩的烟草，在这片烟草边上的树林里还有一小片的烟草，这片烟草呢不及周边的烟草茂盛，却十分的嫩绿。这时呢有个青年骑摩托车来找老农，老农介绍说青年是他儿子，农业大学的学生，如今啊他儿子在学校教授的带领下对这里的土壤、水、肥料等进行研究。今天呢，儿子把研究报告拿来给老农看。儿子说，这里种植的烟叶特别香的原因是空气好，泉水水质独特，含有多种矿物质，被烟草吸收后制成烟丝，加上樟木烟斗，吸出的味儿啊就特别的香。

刘宝生看了那些绿嫩的烟草，心里就动了。他想，如果在这里开发一片基地，再加工生产一批樟木烟斗，配套销售，将是多么大的利润。他仿佛看见自己成了亿万富翁，到那一天，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享受生活了。想到这如意算盘，刘宝生开心地笑了。他把自己的想法说了，老农说，我们早有这种想法，可是还缺20万的资金呀。刘宝生说，资金的问题你就不用操心了。刘宝生让老农着手把这片土地全部收购过来，专门呢种优质烟草。没几天，老农和他的儿子来了，把一堆的材料交给刘宝生。老农解释说，这是我们拟定的可行性报告，成立烟草生产基地，先行呢招工30人，由我儿子任基地经理。刘宝生一边看一边连说，好好，这样好。他们很快就签了合同。

刘宝生回去拿钱，本来想告诉儿子一声，但他还是忍住了，因为他这些钱啊，并没有告诉过儿子，也没告诉妻子。这种事儿呢，知道的人是越少越好。刘宝生悄悄取了钱，回到乡下，看见老农正指挥几辆拖拉机耕地，场面相当壮观。老农告诉刘宝生，先期买下了20亩地，等这批烟草生产出来后，如果销路好，再继续扩大生产。老农还特意强调说，我当过大队长，不缺经验。不一会儿，老农的儿子拉着这个村长来了，向刘宝生出示了合同与土地证。合同上写着，土地呢可供烟草基地呢使用10年，如果需要的话，合同可以延期。刘宝生很高兴，当即呢表示马上把钱付给农民。烟草种下去后，长势喜人。那接下来要筹建生产车间，还得投资10万。那刘宝生已经投入了一笔钱，再投钱他有点顾虑，怕有人追查这钱是从哪儿来的。然而啊，开工没有回头箭，才不投下去，前功尽弃。于是刘宝生只能硬着头皮再次投资了。

这期间呢，刘宝生住在厂里的女儿要结婚，买了套房要装修，叫刘宝生呢去做监工。经过观察呢，这刘宝生啊觉得老农是个老实厚道人，就把呢注事呢委托给他，自己进城了。

这年的五一节，老农呢打来电话，请刘宝生呢参加烟草生产车间投产庆功剪彩。刘宝生呢忙说不必如此张扬，他还是怕动静太大引出事儿来。但是老农说这是镇里的意思，因为刘宝生办了这么大的企业，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所以呢要搞得热闹些，而且呢一定要请投资人刘宝生参加。刘宝生想想乡里搞点活动估计问题不大，就高高兴兴地去了。庆功剪彩那天啊，那刘宝生呢碰到了儿子刘亮。那刘亮问他，老爸你来干什么？刘宝生想说我才是今天的主角，但他看见生产车间的门前挂着彩虹乡福利院几个字时傻眼了，自己投资的烟草基地怎么变成了彩虹乡福利院？刘宝生到处找老农，可是啊不见人影。这时呢过来一个人，穿着笔挺的西装，头发梳得油亮，戴着墨镜。刘宝生呢觉得此人有点面熟，突然他惊醒过来，原来呢之前的老农啊就是这个迎面走来的老罗。老罗呢是红星厂的采购员，当年刘宝生就是从他手里索要的这个钱财。只见老罗凑上刘宝生耳边说，这个钱啊可是要建福利院的，

这时呢，刘亮过来告诉刘宝生，城里啊有个乐善好施的富人捐款建了福利院，却不留名。刘宝生呢，一脸木然地看着儿子，一句话呢也说不出来。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0: 不叫。
1: 叫地主。
2: 妈妈妈陪玩呗。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4: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5: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6: 好
7: 好
6: 好
7: 好，
6: 知道了知道了。
4: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8: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9: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9: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1: 幸福是什么？
12: 幸福是棒棒糖，
1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4: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1: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4: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八仙得道第38讲，李玄把他的父母之事全都办完了以后，回到了八景宫面见老君。老君跟他这么一讲啊，你父母的事情是办完了，可喜可贺，现在你所要办的就是了结一下你今世的夙愿。李玄这么一想，我的夙愿到底在什么地方啊？赶快的请老君明示。没想到老君呢，没有这么明明白白的告诉他，只是呢说了这么一记，让他牢记心头。记呀 啊就好像是仙家的一种诗句一样，这里边呢既有预言，而且还有点这个哑谜的性质，让你自己慢慢悟去，也可能到时候你才能够明白呢。老君说的是什么呢？辟谷不结谷，车轻路也熟，欲得旧形骸，正逢新面目。然后又说，来从是非长，去向是非低。最后告诉他说，你要见的那个人，人家在家里边还坚守等着你呢，人家非得要看上你是不是成道了，人家才肯出家。你呢，也只有把你这个心里边的事全都了结了以后，你才能够出家修道呢。李玄赶快磕了个头，出了八景宫，驾起祥云。他这么一想，哦，明白了，怎么个夙愿呢？想起来了，自己原来不是天宫当中的思乡吏吗？还有这么一个同道，那是司花仙女。正因为两个人在玉帝生日的时候说笑，触犯了天条，被玉帝 给贬下了天庭，要经过十世轮回，不迷本性，两个人呢才可以回到天宫受赏。甭问，准是这么个夙愿，更何况他心里清楚啊，也就是上一世自己是这么100多岁的老道，而在江中救了一具女尸，哎，虽然说没把人家救起来吧，但是把人的一条腿给弄折了，自己为这件事情不是闷郁成疾，最后不是去世了吗？那个女尸啊，也正是那个四化仙女，我得算一算她现在落到什么地方，我得到那儿去看一看她，免得我心里边也一再的惦记。而且老君说的明白，人家还在家坚守着，非得看见我成了道了，人家才肯出家。对，准是这么一回事儿。那么现在我驾云先奔什么地方呢？李玄一想啊，听师哥们他们常讲，他们经常的做那种魂游的游戏，我不妨这次我也试一试，也就是说呀，把我的躯壳留在洞府里边，我这个魂可以出去，而且也能够现出人形。对，我就试一试看看灵不灵，如果真灵的话，到了7天的时候，让我的弟子把我这个躯壳这么一焚化，以后啊，我再也不要这臭皮囊了，我就可以随便的想上哪儿去上哪儿去，即便升天的话也可以免去了好多闲事儿啊。对对对，于是他驾着云呢，就来到了泰山的碧霞洞，洋人正在洞里边休息呢，一看师尊来了，赶快的元结高迎，就把师尊给接进来了。首先李玄又问了问他修炼的情况，然后告诉洋人，我呀

备做一次魂游之举。魂游啊，就是一会儿我在这个床榻之上，我往这儿这么一躺，好像是睡过去了，其实啊我已经走了，你呢就在旁边好好的看着我啊，可不准动，千万千万不要让别人移动我的尸体，听见没有？哎，我告诉你说，你要一直看到我七天，到了七天头上了，我还没有回来，你就可以把我这个躯壳呀用火给焚化喽。可是不到七天的时候，你可万万的得轻举妄动，因为什么呀？我也不知道我练得怎么样啊，万一不到七天我回来了，我找不到我的躯壳了，魂不脱体，到那个时候威士我可就惨了，我就变成这么一个游魂了，到那个时候那怎么办呢？我告诉你的话你记住了吗？师尊您放心吧，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能忘呢？我一定牢记心中。好好好啊，照我说的去办，来吧，我现在就躺在那儿了。说着话呀，这李玄就往床榻上边这么一躺，闭目合睛鹰过去了。杨仁过来就在鼻孔这儿摸着摸，一点气息没有了，他知道老师的魂灵已经走了，魂游嘛，就剩下这么一个躯壳，这么一个肉体在这儿躺着呢。我呀不能够离开这儿，搬了把凳子就往这儿这么一坐，眼珠不错的就看着李玄这个尸体。那么李玄家的云上哪儿去了呢？他呀早已经知道了，就是那位丝花的仙女这次降生那是在金山脚下何姓人家，老何杰的女儿啊，那不叫蓝仙吗？他呀要找人家去，恰巧也就是在前一天晚上，这个蓝仙在这个睡梦之中梦见谁了呢？也就是他那位老师啊，白发苍苍的那位仙婆。这次仙婆告诉他了，不是别人，感情是玄女娘娘，过去不是一直教他练这个功法吗？这次来告诉他说了，你要等的那个人是河南人，姓李明玄，现在人家已经是大道已成，是老君的弟子，他明天午时就会到你家来，来看望你，你切记切记，不要忘记。说完话呀，就这个妙女娘娘走了。仙兰醒来以后眨巴眨巴眼睛，哎呦，这是真的吗？我等这么长时间了，感情这个李玄就要来到我们家。嗯，我看一看他是不是大道已成，他要是真的大道已成，我呢也马上可以出家修道了。就在这天中午，就听见猛然间外边啪啪啪有人叫门，何杰赶快出来了，把门开开，这么一看门前就站的这位年轻的道士。啊，您这是？只见那个年轻的道士冲着何杰打了个稽首，贫道俗家姓李，名叫李玄，河南人，和府上的女公子素世有缘，转世坠地十年，女公子前生之事特来一会，以了夙愿。这何杰糊涂了，这哪跟哪儿啊？怎么猛然间来这么一个年轻的老道，说跟我们家女儿怎么着，还这个夙事有缘啊，要到这儿了结夙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不但他糊涂了，就连老太太也不明白啊。就在这功夫，蓝仙呢急急忙忙的从屋子里边出来，一见着这个年轻的道士，赶快的也以礼相传，昨天夜里边我做了一个梦，玄女娘娘在梦里边跟我说，仙长今天午时必到，
那子，我在这儿等候多时了。哎呀，不敢不敢，您里边请吧。这姑娘啊，就把这年轻的道士让进来了，一直让进了自己的房间。何杰这老夫妇俩人这么一看，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就好像人家两个人他认识一样。两个人进屋以后分别落座，李玄看了看这位仙姑，哎呀，贫道与仙姑十世同辙，可算是方外的世交了。前生之事经常的让我感到愧疚，今幸仙姑转世归真，不昧真灵，将来您是金仙有望，正果可以历代，贫道不胜的欣喜呀。哎呀，仙长，您如此的过奖，让我可以克当呢。那生来好道，又得到玄女娘娘的指示，略通门窍。不过呢，我已经立下誓言了，必须得看到仙长您得道之日，方是我出家修道之时。今日仙长疑神灵异，有闻贤母娘娘而谈，你已经拜在老君门下为徒，前途是不可限量啊，这真是让我太高兴了。哎呀，我不知道仙姑您是怎么修行的。哎呀，仙长您是怎么修行的？两个人啊就坐在屋子里边谈开了修道之法，修道之事，越说两个人还是越投机。听这个李玄啪啪啪这么一讲，这个蓝仙呢，就觉得比玄女娘娘在梦里边教的那就更加的明了了。于是呢就过了这么四五天，何杰老两口越看越奇怪啊，这俩是年轻男女，一个老道，哎，我们这姑娘虽然说从小的时候就好学道吧，在家里边也不是怎么着经常的修炼，怎么两个人说起话来怎么没结没完的？而且这几天倒好啊，也不觉得饿，你给端进去吃的人家也就略微吃这么一点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过了这么好几天了，这天李玄才告诉这位荷兰仙，还不趁此机会你赶快出家吧。啊，祖师一再跟我的讲，作为神仙应当多用名山大川，访求名师益友，以见筋骨，去俗缘，即可成道立功啊，这都是基础啊，你不能够再塞在家里边了。这蓝仙也冲他表示，我早有此意，我想仙长你就赶快带着我离开此地吧。好好好，两个人定下来了。这样啊，这个李玄就跟着蓝仙来到父母的面前，蓝仙往地下这么一跪，向父母说明了，我马上就要离家出走，到山里边去修道去。啊，老何杰老公母俩这么一听啊，那很了得呀。哎呀，你在家里边怎么修，我们老两口也没管你，你怎么还非得要出去呢？这是万万不可，这是万万不可。老两口当然是舍不得了，哪知道啊，就在这功夫，李玄就把自己的袍袖往起这么一抬，那荷兰仙呐，抬头这么一看，哎呦，就看见有这么一个呀大圆的这么一个洞门，里边嚯，又是宫室啊，又是花木啊，这个好看劲儿就甭提了。他当时心头这么一亮，就冲着大圆门里边他走进去了。转眼之间，何杰这老两口啊看不见女儿了，那还不着急吗？女儿，女儿，你到什么地方去了啊？我闺女呢？这个时候他们所看见的就是前边有这么一道墙，也怪这个墙的颜色呀，就跟那个年轻道士那个道袍颜色是一模一样。就听见这个城墙里边有人高声的呼唤，
爹娘保重，女儿我去也。随着呼这一下啊，是腾空而起。李玄就带着荷兰仙离开了家中，到哪儿去了？这一下就来到了衡山，有这么一处石洞，荷兰仙就从他这个袍袖里边出来了，再想找李玄，看不见了，就听见半空中有人呼唤：“何仙姑，何仙姑，这里是你修道之所。”用功十年，自有高人前来交拔于你。你好生的修炼，多多的用心，要勤修苦练。我去也。李玄这才走了啊。这位何仙姑睁眼瞧了瞧，原来这是一座大山。庙在什么地方啊？就是眼前这个石洞。走进石洞里边再一看。嘿，就好像啊，跟那个李玄那袍袖里边的情况几乎是一模一样。哎呀，何仙姑是不住的赞叹呐、啊，这真是仙家作用之妙。从此以后，这何仙姑啊，就在衡山这个洞府这儿修炼开了。没有多少日子，玄女娘娘就来到这个地方，教给他呀很多的功法，仅仅用了5年的时间，人家呀就断去了烟火了，也就是在山上找点这个鲜果子吃啊，就完全可以充饥了。玄女娘娘要特意的给他这么一部玉虚秘籍，这里边啊是包罗万象。从此以后，这何仙姑进步也就更快了，这是后话，咱们暂且不提。李玄呢，经过把这些事情办完之后，掐指这么一算，哎呦，这个时间恰恰的是6天半了，自己的行骸，自己的尸体还在那碧霞洞那儿呢，我得赶快转回碧霞洞。他也就是刚刚想到这儿，就觉得浑身打了个冷战，这心蹦蹦直跳啊！糟了，知道肯定出事儿了，咱们要不然不会动心呐。这个神仙最怕的就是动心，这一动心就知道不是小事儿，一定是大事。说李玄练到这个份儿上了，他不是可以知道未来之事吗？他可以推算一番呢。现在已经动了心了，他这么一推算就知道这个事情是出在碧霞洞，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他可算不出来了，急急忙忙驾云就来到碧霞洞。啊，洞门开着呢，到里边来到床榻之前这么一瞅，哎呀，自己那个臭皮囊啊，就是那个顽壳啊，已经是无影无踪。哎呦，心想这可糟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得赶快的推算推算。他静下心来往这儿这么一坐，仔细的这么一推算，哎呀，立刻明白了，他那个弟子杨仁呐，已经把他的尸体提前的给焚化了。心说呀，徒弟呀徒弟，你把为师害得好苦啊，不是跟你说过吗，7天以前我要是回来，我还得用这个躯壳呢，现在我魂无可托，我成为游魂了，这便如何是好呢？洋人你怎么能够干出这样的事情来呢？他哪知道洋人有洋人的难言之隐，也就是说吧，杨宁还真听李玄的吩咐，一直就守在他的尸体旁边，在这眼不错如的盯着这个躯壳，眼看着都到6天头上了，再等一天，师尊再不回来，我就可以火化了，或者师尊回来，魂可以附体了。没想到啊，就这个时候，他母亲旁边那街坊周小官慌里慌张的
来到洞里边找他。哎呦，

0: 洋人呐、啊，洋人，我说大哥，您赶快回家吧，什么事情啊？啊，您的母亲忽然间得了重病了，眼看着奄奄一息。哎呀，洋人一想，这不行啊，师尊命令我就在这儿看守着师尊的尸体呢，这个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能够离开呢？这宋小官一再说呀，我可告诉您说啊，您母亲那个病，那真是奄奄一息，病入膏肓，不知道什么时候俩眼一闭腿一蹬，他可就走了。您要是不敢回去下山去看您母亲一眼，恐怕呀你们母子今生今世就再也见不着面了。再者说呀，您看您师父他已经死了，这不就一具死尸吗？您在这儿还多看什么呀？我看不如啊提前的给他烧了就得了。哎，你可别胡说八道，谁说我的师尊死了？我的师尊做的这是魂游之书，魂游啊，他的魂走了，顽壳留在这儿了，让我等到七天。七天如果说师尊他不回来，我可以把这个尸体给火化喽。如果七天之内我的师尊他要是回来的话，他可以魂复形体，知道不知道？不然的话就会把我的师尊害成游魂，这么大的事情我怎么能够擅自离开呢？哎，您呐也看看现在多少天了，已经六天了，就差一天，是啊。您想啊，六天都没回来，怎么那么巧呢？但今天后半天他就回来了。太主说呀，您的师尊您跟我讲好几回了，那是一个天仙，那是神仙，神仙还在乎这个吗？神仙要连这点法术都没有，那还撑得起什么神仙呢？跟您说吧，什么事都没有啊，我看呢现在我帮着您就赶快的把您师尊那个尸体啊咱们用火这么一焚化，然后您跟着我马上下山，早点下去好见着您的母亲呐、啊。要不然我跟您说实话啊，您那个母亲想念您，嘴里边不住的叨念，谁都不想见，是不是？您要晚回去一步，您会后悔一辈子的。我说这话您能再思再想。洋人也想了想，现在真是让我左右为难呐、啊。又一想，现在马上都六天半了，我的师父还不回来，说明啊没事儿了，就差半天。咬牙跺脚一狠心，这样你帮着我，咱们就把我师尊那个躯壳给烧了，我跟着你就下山。好啊，来吧。这周小官帮着他俩人啊，就把李玄那个尸体抬到后山那儿，一把火呀就把李玄那个顽壳给火化了。现在李玄这么一推算，推算到这儿，哎呀，心想坏了，难道说我真的要做这么一个游魂不成？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2: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3: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2: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3: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2: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3: 姑娘，买2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4: 大妈，
3: 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4: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1: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7: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7: 妈妈妈妈陪忙呗。
1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4: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哎，今儿菜可不错啊，不过啊，我总觉得啊，还是家乡菜可最可口。我们这一大桌子人啊，都在外面飘着。我提议，大伙儿就好好说说最让你惦记的家乡菜。哎，这也算是家乡的名片啊，对不对啊？
1: 啊，对对对，好好。
0: 那还是我先来吧，我家是延边的，我最想念的啊是那口冷面打糕，是我妈做的辣白菜，是在家的时候她不觉得有多好吃，可是出了门就特别想念的干明太鱼。
2: 我爱我的家乡，我是延边人。
3: 저는저의고향인연변을사랑합니다。
0: 出门在外打拼这么多年，无时无刻不思念家乡的那片故土啊。
2: 每一个勤劳奋进的延边人都是家乡的名片。
4: 我们都是家乡的

0: 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
1: 习近平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致慰问电。
0: 应习近平邀请，约旦国王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第十二次全体会议。
0: 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在京举行，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
1: 今年一到七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我国确定首批基层病种，患者住院实行同病同付。
1: 伊朗称正与阿曼敲定霍尔木兹海峡谅解协议，美国称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大会，纪念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切缅怀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激励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推向前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焦莹、刘乐报道。
2: 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庄严肃穆，主席台上方悬挂着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江泽民同志的巨幅图像，下方是1926至2026字标。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上午10时，大会在雄壮的国歌声中开始。

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江泽民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他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鞠躬尽瘁，奋斗终身。他领导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新进展，为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开创全面改革开放新局面，实现人民生活总体小康，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赢得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广泛赞誉。习近平强调，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特别是在党的13届四中全会之后，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伟大实践中，江泽民同志充分展示了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雄才大略、关键作用、领导艺术，树立了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永远激励我们前进的崇高风范。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矢志不移为党和人民事业而奋斗。我们要学习他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共产主义的信念，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习近平强调，江泽民同志始终站在人民立场，关心人民群众安危冷暖，从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出发部署和推动工作。我们要学习他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顺应时代发展要求和实践发展需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我们要学习他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激发全党全社会创造活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平强调，江泽民同志目光远大，审时度势，善于从中国和世界发展大事，从党和国家工作全局出发，观察和思考问题，以一系列面向世界、着眼未来的重大决策、重要举措，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我们要学习他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要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指出，江泽民同志勇于在重大历史关头和关键时刻果断决策，沉着应对风险挑战，坚决克服艰难险阻，为现代化建设开辟广阔空间，营造良好环境。我们要学习他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强化忧患意识，树立底线思维，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顽强的斗争精神、高超的斗争本领，积极应对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续写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习近平强调，经过长期努力，党和国家事业兴旺发达，神州大地安定祥和，人民生活持续改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前景光明，几代人矢志奋斗的梦想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信心，奋发图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不断创造中国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书写中华民族更加壮丽的华章。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系统概括了江泽民同志的崇高风范，强调要认真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讲话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抓好贯彻落实，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出席大会的还有王毅、尹力、石泰峰、刘国中、李干杰、李书磊、李鸿忠、何立峰、张国清、陈文清、温家宝、贾庆林、张德江、余正生、栗战书、汪洋、李兰清、曾庆红、李长春、贺国强、刘云山、王岐山、张高丽，中共中央书记处、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领导同志和从领导职务上退下来的同志，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在京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在京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老干部、老同志代表，江泽民同志亲属、原身边工作人员和家乡代表，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参会代表，首都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6000人参加大会。
大会在庄严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0: 大会开始前，习近平等领导同志亲切接见了江泽民同志亲属，并同他们合影留念。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印度尼西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印尼总统普拉博沃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贵国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致以诚挚慰问。相信在你领导的印度尼西亚政府带领下，印度尼西亚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约旦哈希姆王国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将于8月18号到24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强调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李强指出，今年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同时要看到，当前内需不足问题仍然突出，一些行业企业困难增多，要锚定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李强强调，今年是实施“十五五”规划的第一年，要从头抓紧推进规划落地实施，发挥好规划对各领域工作的引领推动作用，要着力保持经济平稳运行，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进一步做强国内大循环，加快落实六张网建设实施方案，创新投融资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协同推动投资于人和促进消费，加大政策资源倾斜，加快各类政策资金使用进度，尽早形成实务工作量，有力促进民间投资，对新兴领域、新型基础设施、消费升级等方面投资给予更多支持，积极稳外需，拓展国际经贸互利合作空间，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加大新兴支柱产业和未来产业培育支持力度，持续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夯实实体经济根基，要扎实做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抓好就业增收，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加强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和灾后重建，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的底线，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好风险化解、防灾减灾、安全生产等工作。李强指出，新形势下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对各级政府履职能力和作风提出更高要求，要更加务实，持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持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要守正创新，善于运用改革的思维创新的办法破解难题。国务院全体会议组成人员出席会议，有关部门单位负责人列席会议，各省区市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主要负责人以视频形式在当地列席会议。
2: 本台消息，江泽民生平和思想研讨会17号到19号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结合新的时代条件，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严谨治学，求实创新，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蔡奇指出，深化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 要进一步加深对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极端重要性的认识，始终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始终坚定四个自信，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始终坚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以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始终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李书磊主持会议，石泰峰、刘国中、张生民、屈青山、信长兴先后发言，彭清华、王东峰出席会议。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一到七月份，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3%，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7%，和一到六月份相比保持总体平稳。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5: 消费的稳步扩大对于稳定经济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那么一到七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是增长2.6%，与上半年相比呢保持基本稳定。那其中呢，这个服务零售额增长5%，那是明显快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长。
4: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中高技术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6.9%，一到七月份高技术产业投资累计增速增长5%，增速均比上月加快，数字化转型稳步推进，新兴产业成长加快。七月份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7.3%，速度较快。
5: 工业机器人、机器人减速器等相关的这个智能化产品增长呢超过20%，开放的活力呢不断增强，外贸增长呢势头良好。那七月份呢，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是增长了19.2%，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
4: 傅林辉说，今年以来，面对国内国际能源市场波动以及近期国内部分地区极端天气等影响，各地区各部门强化能源保供和民生商品生产，着力稳就业、稳价格，取得积极成效。
5: 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的原油产量同比增长了0.8%，那么这个产量呢创历史同期的一个新高。天然气还有这个发电量七月份呢都保持在一个较高的产出水平，有力地保障了生产生活用能的需要。那么从价格来看，与居民生活联系比较密切的食品的价格同比是下降1.5%，那么粮食、肉禽、蛋奶这些价格呢都保持的基本稳定。还有从就业来看，那么七月份呢全国城镇的调查失业率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保持了总体稳定。
2: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保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31个 DRG 基层病种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

0: 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确保疾病能看得上，更看得好。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一到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持平，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七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2: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七月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涉外收支规模稳步扩大，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7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0%。外汇市场交易量为4.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8%，均保持较高规模。
1: 生态环境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聚焦农田周边排污隐患突出问题，部署加强工业、畜禽养殖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从源头布局、排污管控、水质保障、执法监管四方面发力，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
2: 石油天然气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此外，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22万公里。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等八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数字人民币系统。此次扩容后，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增至30家。
2: 中国政府向哥伦比亚提供的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援助物资，今天凌晨从北京起运。此次发运的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车、帐篷和毯子等。装机结束后，包机将飞往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计划在当地时间18号中午运抵。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17号表示，伊朗和阿曼正在敲定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协议，双方正就联合声明文本交换意见，两国决心制定出一项机制，既能兼顾双方利益与关切，也能满足国际航运相关考量。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8月17号，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17号称，伊朗不会无限期等待美国继续实施海上封锁。由于与美国达成永久停战协议的努力陷入僵局，伊朗已决定将其政策从防御性转向全面进攻性。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2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
1: 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57.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
2: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当地时间17号表示，福岛第一核电站第22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共排放核污染水近8000吨。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进行了22轮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约17.3万吨。
1: 这次新闻和报。

0: 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8月18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凌晨最新消息，哈马斯领导人、以色列总理先后与美总统特使会晤。以色列此前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美方的加沙斡旋究竟能否打破僵局？
1: 今年前七个月，国民经济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透过最新成绩单，哪些新动能正在加快成长？
0: 高血压、糖尿病等158个病种入选国家医保局首批基层病种目录。什么是同病同赋？新政策将怎样影响基层诊疗？
1: 有害物质超标，瑞丽尖端突出，警示标识缺失。20家儿童寝具生产企业被约谈。孩子每天接触的护栏、高低床存在哪些隐蔽风险？
0: 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映，宁夏石嘴山取景地迎旅游热潮，老矿区怎样转型光影片场？
1: 大学生轻信零元租，相机没收到反而成被告，你的信用分是如何被骗子利用的？
0: 第二季度 GDP 仅增1.1%，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冲上近30年高位，日本经济陷入何种困局？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17号在评论日本方面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的表态时，对俄媒表示，建议日本领导层集中精力处理国内事务，而非对俄进行攻击。拉夫罗夫称，日本试图联合与其关系紧密的盟友美国，按照双方意愿改写国际法。日本企图逃避自身犯下罪行的历史责任，当下还在突破宪法约束，谋求拓展自卫队海外活动，种种动向非常令人担忧。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17号称，美国与伊朗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对话力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他同时承认双方尚未达成共识。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他还称，美国正通过封锁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而且每周都在运出数百万桶石油。不过，据伊朗方面本月13号消息，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总台记者17号了解到，海事数据显示，一艘属于阿联酋公司的邮轮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在格什姆岛附近被拦截。在了解其他方面，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在6月24号地震中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438人。该消息显示，已有6462人获救，超过8.6万人曾在医院接受治疗。6月24号晚，委内瑞拉发生百余年来最强地震，一分钟内出现2次7级以上强震。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以及扎波罗热地区的2个居民点。俄军还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敖德萨港的乌军巡逻艇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16号夜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一家工厂。据了解，该工厂是俄罗斯重要军工配套企业，核心产品为固体火箭燃料等。比利时东部大规模野火17号进入第4天，当地应急部门表示，火势目前已停止向德国边境方向蔓延，但整体未得到控制。目前来自瑞典、荷兰和比利时的直升机已投入灭火，德国和挪威的直升机也将加入行动。今年夏季野火席卷欧洲，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欧洲已有57.6万公顷土地被烧毁。总台记者了解到，国际足联17号确认与其首席运营官凯文·拉穆尔之间的工作关系已于当天结束。拉穆尔此前曾公开批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将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出售给投资者的计划，称相关计划是个人项目并缺乏透明度。国际足联主席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尔戴罗也因反对该计划而辞职。体育方面，17号举行的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足球赛女子组 A 组小组赛第二轮比赛中，首战5-0大胜皇马 U17 女足的中国 U17 女足继续火力全开，6-0大胜拜仁慕尼黑 U17 女足，豪取小组赛2连胜。中国 U17 女足将在明天迎战小组赛的最后一个对手曼城 U17 女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日凌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 当地时间17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来访的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和平委员会高级官员会晤。相关政治消息人士称，双方重点讨论了加沙下一阶段的安排。库什纳称，美国与伊朗政府各部门之间的对话力度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但他同时承认双方尚未达成共识。
0: 消息称，双方同意在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加沙地带不会进行任何重建。哈马斯必须在监督下交出所有武器并进行销毁。同时，以色列国防军仍有行动自由，以持续进行针对性打击，这是实现加沙地带非军事化的第一步。此外，在加沙实施必要卫生措施，以防止疫情蔓延。
4: 那么在此前一天的知情人士称，库什纳与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埃及举行会谈，重点谈及哈马斯解除武装问题。
0: 这也是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库什纳首次与哈马斯领导人会谈。美方此次与哈马斯罕见互动有何深层意图？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向中国之声表示，
5: 这次库什纳去会晤哈马斯的领导人，他直接的目的当然是推动特朗普总统7月底宣布的加沙第二阶段的和平方案，尤其是这个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这么一个计划。那么除此之外，是要争取外交上的政绩。那么中期选举临近了，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需要内外的这种政绩的。当然2026年本来特朗普是规划了通过战争来争取政绩的这个路径，但是我们发现就是在伊朗战争这个问题上，美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这条路是走不通了。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特朗普政府现在又转回了加沙和平这个问题，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实现进一步的这种成绩，那么来为特朗普争取政绩。
4: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0号曾在社交媒体宣布，和平委员会已就哈马斯和加沙地带其他武装组织全面解除武装达成协议。和平委员会次日公布了一份包含15点内容的和平计划，根据该计划，哈马斯应当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将分阶段从加沙撤军。
0: 哈马斯于7月31号晚些时候发表声明说，移交武器的前提是以军撤离加沙。今天分析，围绕哈马斯解除武装的问题，各方还会持续展开博弈。
5: 那么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问题至少有3个争议的点。那么首先就是解除武装与以色列撤军的次序问题。那么哈马斯是希望他逐步的解除武装，但是要在以色列全面撤军之后他才完全的解除武装。那么以色列方面则是希望就是哈马斯率先全部的解除武装，以色列要在其后才能撤军，所以双方在这个次序问题上实际上现在还是一个解不开的死结。第二个是一个相关武器的处置的问题，哈马斯是希望这些解除被缴械的这些武器还能留在加沙，让加沙的这个巴勒斯坦人的这个技术官僚政府来管理。那么以色列对此是不放心的，以色列希望这些武器能够运出加沙，最好能被销毁掉，杜绝相关的后患。第三个是这个解除武装的执行或者监督这些问题。那么哈马斯当然是希望这个执行监督是由巴勒斯坦人来自己来进行，而以色列希望有更严格的外部的这种监督。那么美国可能希望由国际稳定部队来进行相关的操作，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个执行和监督的问题还缺乏这种相应的细节。总而言之，我觉得解除武装对哈马斯而言不是一个轻松的简单的事情，以色列和哈马斯在这个问题上还会有一番后续的博弈。
4: 再来看以色列方面，以色列将于今年10月举行大选。今天进一步指出，为了展现政治姿态，以色列方面并不愿意做出重大让步。
5: 以色列国内的选举其实也对以色列的态度产生了相当程度的影响，就是以色列现在的这个国内的右翼，实际上他对哈马斯的态度还是一个不信任，甚至是还是要斩尽杀绝这么一种立场。那么内塔尼亚胡总理他为了迎合吸引这个右翼的选民，他不能轻易的答应所谓的这个加沙和平的第二阶段的方案。当然毕竟美以之间是这个盟友关系，以色列他也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完全的和美国 唱反调。那么未来我预期以色列有两种做法，那么第一个就是他在加沙和平第二阶段方案问题上他不做具体的承诺，那么看一步走一步拖下去。那么第二的话就是以色列可能会在国内的舆论场，在以色列选举所需要的那些场合，那么像内塔尼亚胡这些以色列政治家

0: 会采取这种否定、否决加沙和平方案的这种态度，以服务于他的这种竞选连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17号，俄罗斯驻英国大使馆就媒体报道，乌克兰武装力量使用英国无人机打击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一事发表评论，指出英方蓄意升级乌克兰危机。同一天，俄罗斯对外情报局称西方正策划新的反俄挑衅。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3: 俄驻英使馆表示，英国将不得不为其支持乌克兰针对俄罗斯的行径承担责任。对冲突的介入越深，对乌克兰的支持越大，代价就越高。日前，英国媒体星期日《泰晤士报》援引乌军消息人士的话称，乌军近期已开始使用英国无人机打击俄罗斯本土纵深目标，包括伏尔加格勒市和亚罗斯拉夫尔市的炼油厂。该报道称，打击行动使用的无人机包括由英国威尔特郡卡伦伦茨公司生产的尼扬无人机。17号，俄对外情报局新闻处发布消息称，某西方国家情报机构伙同乌克兰正筹划另一场反俄闹剧，此次舞台设在拉丁美洲，其情节被该局比作是三流毒品犯罪片。而这场挑衅的所谓导演们企图破坏俄与拉美国家的建设性关系，再次暴露他们毫无道德底线且思维僵化。俄对外情报局新闻处发布的消息称，相关挑衅的具体方案是某西方国家与乌克兰合谋诬陷俄罗斯向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墨西哥的贩毒集团及其他有组织犯罪团伙提供武器，为此他们正在将特别军事行动中缴获的俄制武器运入这些国家。此外，该消息称策划者还在制作伪造的音视频材料，以佐证俄通过中间人向拉美输送武器的所谓证据。行动还计划伪造文件，以证明俄军方人员参与了相关活动。
4: 17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正协调新一轮对俄制裁，聚焦限制俄方军事能力。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多地拦截了数百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3: 泽连斯基17号听取顿涅茨克等多方向前线最新战况汇报，研判康斯坦丁尼夫卡、斯洛维扬斯克、波克罗夫斯克等地战场态势，并根据一线情报针对俄军部署筹备相应反制措施。另外，他还复盘了8月上旬远程打击行动的实施成效，确认现有远程纵深打击战略契合作战目标，并明确了未来数周及9月的核心打击优先方向。泽连斯基在当天晚间的视频讲话中透露，乌方正联合情报、外交等相关部门，统筹推进新一轮对俄制裁方案，与合作伙伴制定制裁落地时间与核心方向。本轮制裁将聚焦削弱俄罗斯军事行动能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当天凌晨，乌国防军对俄军位于克里米亚和赫尔松地区多处攻击型无人机的存储、发射和控制设施发动了袭击。乌方称，乌国防军将继续对俄军关键军事目标发动袭击。俄罗斯国防部称，莫斯科时间17号8时至20时，316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在九地及黑海水域上空被拦截摧毁。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天，国家统计局在国新办举行的发布会上公布，7月国际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全球能源市场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比较多，国内部分地区出现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冲击市场供给和需求。
4: 面对这样的复杂形势，中国经济破浪前行，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韧性和活力得到彰显。7月份国民经济增长成绩单各项指标具体呈现哪些特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的报道。
5: 消费作为内需的坚实底座，企稳不扩容始终为经济大盘注入定力。一到七月份，我国零售市场规模持续扩大，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6%，增速与上半年基本持平，稳健基调不改。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在规模扩大的同时，消费市场还呈现出一些结构性特点，居民消费向服务消费转型趋势明显，消费升级的脉络清晰可见。
6: 今年七月份的台风、暴雨、高温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的线下消费造成了一些影响，比如交通出行服务的增速出现了一定的回落。但是总的来看，近年来服务消费增长仍然表现出了较强的稳定性，增速持续的快于商品零售额。一到七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0%，快于商品零售额3.9%。居民消费重点从买商品到享服务、重体验转变。
5: 一到七月份，我国商品零售额超过25万亿元，同比增长1.1%。粮油食品、饮料等基本生活类商品稳定增长，化妆品、通讯器材等升级类商品零售实现快速增长。在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牵引之下，居民耐用消费品朝着智能绿色方向升级，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智能家居日渐成为家庭新宠。一到七月份，包括智能眼镜在内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速超过30%。与此同时，消费新业态蓬勃兴起，为市场增添更多活力。
6: 线上渠道凭借选择多元、便捷高效的优势，成为居民日常消费的重要渠道。一到七月份，网上的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了4.8%。另外，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零售新业态增长较快，线上单位的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的零售额增长呢均在25%以上，购物中心的零售额也实现了2位数的增长。
5: 消费结构升级之外，投资端也在悄然重塑。我国坚持以实体经济为立国之本，引导优质资源持续向制造业汇聚，制造业投资占比稳步攀升。虽然前七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6.7%，但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强调，看待当前的投资形势，不能仅看投资增速的变化，更多还要关注投资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促进作用，关注投资的结构、质量和效益。
7: 七月份的这个固定资产投资这个项目扩大呢，这个既有我们看到呢部分地区呢高温暴雨对项目施工呢这个一些影响，那也有外部环境的复杂严峻、国内经济转型调整阶段性的这个影响。今年以来呢，随着创新引领作用的增强、政策效能的释放，投资在促转型、强基础、惠民生方面呢，关键作用呢，实际上日益得到凸显。那么两政建设呢，也在扎实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的体系呢，逐步完善，也带动了相关领域的投资增长。那么通信网络的建设纵深拓展，一到七月份，光纤制造、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业投资呢，同比分别增长了29.9%和41.3%。
5: 回望今年以来的经济图景，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挑战层层叠叠，但我国坚持高质量发展方向不偏移，以创新为犁，深耕新动能、新优势的沃土。经济不仅在结构上向优而行，更在动能上向新而进。七月这一趋势得到有力延续，王冠华说，
6: 今年新产业、新动能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继续提升，日益成为我国经济在复杂环境中保持稳定运行的关键支撑。初步测算，前七个月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50.9%，比上半年提高了3个百分点。七月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势头向好，增速分别比上个月加快1.3和2.8个百分点。
5: 其中含质量的跃升尤为瞩目，今年以来，人工智能加速渗透千行百业，既为传统产业注入智慧基因，也催生了新产业、新业态，让研发迭代更快，生产更智能，产品更优质，为新旧动能转换按下了快进键。
6: 看生产端，数字产品制造业表现亮眼，七月份与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器件及设备制造、 智能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了24.7%和15.1%，光纤、3D 打印设备产量分别增长了21.1%和65.7%。看消费端 ，AI 手机、AI 眼镜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1到7月份，规模以上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增长超过了1倍。看投资端，1到7月份，信息服务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了19.2%和7.1%。这些新动能领域的投资既是当期的需求，也会在未来形成高质量的供给，进一步提升我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
5: 展望未来，傅林辉认为，虽然近期部分地区高温多雨等极端天气对经济运行造成一定冲击，但总体可控，经济发展的大势没有改变。从全年来看，实现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具备良好的基础和条件。
7: 从下阶段情况来看，尽管还面临不少风险挑战，但是呢，中国经济呢稳的这种主基调呢没有改变。那么随着新动能的成长壮大，还有就是改革开放拓展深化，宏观政策的发力提效，经济呢有望继续保持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这些呢将为全年预期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呢提供有力的支撑。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对于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等常见病呢，基层医疗机构呢本来是具有诊治能力的，但是现行按病种付费当中的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往往是用不同的支付系数，这一定程度上就影响了基层接诊的积极性。
4: 国家医保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就透露，在即将印发的 DRG BIP 3.0 版分组方案中，首次推荐设置了基层病种。在这其中呢 ，DRG 基层病种31个 ，DIP 基层病种127个。在未来啊，各地将在同一医保统筹区内对基层病种探索实行同病同付。
2: 这里的同病同付呢，指的是对于这158个基层病种，在同一医保统筹区内的各等级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医保支付标准。那么新政策将怎样调动基层医疗机构的积极性，又将如何促进分级诊疗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8: 基层病种是指适宜在符合条件的二级及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相关医疗机构具备承接能力且诊疗技术成熟的常见病、多发病及部分慢性病病种。在31个 DRG 基层病种中，覆盖了基层日常诊疗中最常面对的高血压、糖尿病、呼吸系统感染、颈腰背疾病、冠心病等27种内科疾病和4类技术成熟、基层具备开展条件的一、二级手术。按病种分值付费的127个病种，覆盖了呼吸、消化、循环、泌尿、骨骼、肌肉等多个系统的常见疾病。北京市医保局副局长严冰表示，遴选标准首先是适宜，定位常见病、多发病意味着受益面更广，大量参保群众能够在基层满足就医需求。
9: 我们挑选的是那些基层就诊占比比较高的，临床路径清晰，诊疗规范明确，有明确的诊断标准和规范的诊疗路径，能够确保基层的医生安全有效地开展诊疗服务。三级医疗机构和基层医疗机构之间的次均费用差比较小。
8: 国家卫生健康委卫生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任静表示，明确对基层病种实现同病同付，不是简单的调整报销金额，而是通过支付改革撬动整个就医格局优化，参保群众具体选择在哪里就医，属于个人就医选择权，同样不因基层病种而受限。
10: 基层病种同病同付是医保支付方式改革的重要创新，给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带来合理的医保收益，也激励基层主动补齐诊疗短板，敢接能接常见病，把家门口的医疗服务做实做强，引导群众优先就近就医，控制常见病过度医疗，促进医保资金安全合理有效使用。
8: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徐娜表示，不同地区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存在客观差异，文件明确地方可结合实际细化调整， 各省各统筹地区根据本地基层实际能力、疾病谱特征和历史数据，划定自己的基层病种范围。基层医疗机构需要根据自身的实际诊疗能力，开展基层病种患者的收治诊疗。
11: 要求地方结合3.0在落地实施的过程中，要因地制宜地完善本地的基层病种，合理地确定基层病种的范围和支付标准，同时做好与国家卫生健康委推荐的这个基层服务病种的衔接，用好医保支付的杠杆，不断提升我们的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服务水平。

0: 情。
1: 国家医保局也明确，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动态调整基层病种覆盖面。任静建议，
2: 要建立动态评估调整机制，随着基层的设备更新、人员能力的提升，可以逐步扩充病种。如果部分病种在基层诊疗质量达不到规范的要求，也要及时调出，守住医疗安全的底线。
1: 今年三月，国家医保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印发《关于医保支持基层医疗卫生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明确随着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服务质效提高，逐步提升医保基金用于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支出比例，鼓励基层用好上门服务费、家庭病床建床费等项目。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坤表示，通过医保支付杠杆，促使基层医疗机构主动管好居民健康，有望持续减轻患者和医保基金负担。
3: 通过这个支付价格和这个支付政策的调整，激发了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运营活力。通过数字赋能、签约服务、药品供应保障等惠民政策的措施，来提升了基层对患者的吸引力，也让我们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
1: 近年来，国家卫生健康委也持续加强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基层防病治病和健康管理能力。目前，全国有6000多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开设了家庭病床，数量达到37万张。国家卫生健康委基层司运行评价处处长胡同宇透露，今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全面部署实施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各地可以有针对性地提高基层病种的服务能力。
4: 目前呢，我们委里面呢也是正在会同相关部门呢制定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的实施方案。在目前的这个发布的基层病种当中啊，比如说这个脑梗死的后遗症、有关的骨折术后等等，是需要大量的康复护理工作的。各地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呢，也是要有针对性的呢补齐康复护理方面的短板，来更好的支撑和开展。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低气温16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6: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7: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8: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9: 我是主持人夏天，
8: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6: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8: 危难时刻伸援手，敦化森林公安分局民警暖心救助，彰显公安温度。
9: 城管执法局规范店外晾晒乱象，涵养整洁文明市容。
8: 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自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敦化森林公安分局承接长春地区涉森林草原刑事案件管辖处置工作以来，分局持续压实

0: 时履持责任，常态化部署外勤警力开展线索摸排、全域巡查等工作。近日，工作组民警在夜间外出开展线索摸排工作途中，偶遇群众突发交通事故，危急时刻，民警挺身而出，暖心施救，用实际行动守护群众生命安全。 赢得群众家属高度赞誉与诚挚致谢。事发当晚，夜色昏暗，视线受阻，民警赵雪驱车前往公主岭市开展线索巡查工作。途经长春市高新区裕民东路时，敏锐发现路面异常。经查看，一名摩托车驾驶人发生单方事故，车辆倒地，人员重伤，且伤者手机损毁，无法联系家属。 现场无随行人员，无过往群众协助，伤者身处孤立无援的危险境地。夜间车流复杂，极易引发二次碾压事故。险情突如其来，使命不分岗上岗下。即便身处外勤途中，赵雪始终牢记公安职责，迅速开展现场处置，第一时间设置现场警戒，疏导过往车辆，消除二次事故隐患。 同时，耐心安抚伤者恐慌情绪，细致检查伤者状况，避免盲目移动造成二次伤害。随后，赵雪快速拨打120急救电话与110报警电话，精准上报现场位置、伤情及环境情况，为黄金救援争取宝贵时间。他耐心核实伤者信息，成功联系上其家属。 详细告知事故经过与救援进度，缓解家属焦虑情绪。在救援人员抵达前，赵雪始终坚守现场看护伤者，全程关注其身体状态。待医护人员辖区警力到达现场后，赵雪主动配合完成伤员交接、现场情况说明及证据移交工作，确认现场处置完毕、伤者安全送医后，才撤离现场。 目前，伤者病情已稳定。事后，伤者家属感念民警赵雪同志深夜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尽心尽责的暖心举动，专程前往吉林省公安厅森林公安局赠送锦旗与感谢信，向民警的暖心救助致以诚挚谢意。暗夜危难见初心，点滴行动显担当。 此次深夜救助是敦化森林公安分局民警践行初心使命的生动缩影，充分体现了新时代森林公安在岗尽责、离岗不忘责、时时联系群众、处处护平安的优良职业素养。
1: 日常经营中，部分沿街商户为图便利，在店外人行道、护栏及墙体上晾晒衣物、杂物、货品等物品，不仅挤占公共通行空间，破坏街道整体市容风貌，晾晒绳索、支架，还易引发绊倒行人、物品坠落等安全问题，违反市容管理相关规定，影响城市文明形象。 为持续深化城市精细化管理、净化辖区街巷环境、消除公共安全隐患。近日，城管执法局常态化开展店外违规晾晒规范治理工作，全力规范市容秩序，打造干净整洁、文明有序的城市人居环境。本次治理行动，城管执法局坚持教育劝导为主，依法规范为辅。 疏堵结合柔性执法原则，聚焦主次干道、商业街、农贸市场周边及背街小巷重点区域，通过分段包干、逐户排查的方式开展全域巡查。执法人员与商户耐心沟通，宣讲市容环境管理法律法规，讲明店外占道晾晒的不良影响，引导商户增强规范经营、文明自律意识。 同时，常态化开展普法宣传，督促商户落实门前四包责任，自觉维护门前市容环境，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文明氛围。下一步，城管执法局将持续优化市容管控模式，依托日常巡查加重点抽查加动态督管的长效机制。 加密重点路段、重点时段巡查频次，常态化规范店外。

0: 晾晒、乱堆乱放等市容问题，并且持续深化柔性执法与普法宣传，引导商户自觉文明经营，以精细化治理提升城市颜值，为市民营造整洁有序安全的生活环境。
1: 稍后一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
0: 我国牵头制定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顶层框架国际标准发布。
1: 全国钛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超9亿吨。央广网消息，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近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跑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1至7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浓度同比下降每立方米1.8微克，下降幅度达到6.2%，优良天数同比上升了3.9个百分点，地表1至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86.5%，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
0: 央广网消息，国际组织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近日联合发布国际标准信息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第一部分框架，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联合韩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德国、哈萨克斯坦、津巴布韦、墨西哥等11个国家的专家共同制定完成，是我国在智慧城市国际标准化领域取得的又一项标志性成果，为构建全球智慧城市数据利用共识提供了顶层框架。该国际标准首次构建起智慧城市数据利用的统一框架，从数据可用、数据有用、数据易用、数据善用和数据赋能5大方面，系统界定了智慧城市数据利用的核心特征及内涵，通过将智慧城市数据利用视为有机整体，突破单一视角局限，有效填补了该领域综合性国际标准的空白。智慧城市数据利用是驱动城市从经验管理迈向数据治理的关键生产要素，通过发挥数据要素叠加倍增效应，可有力驱动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为推进城市全域数字化转型、夯实数字中国建设根基提供核心引擎。该国际标准的发布实施将激活数据作为城市战略资源和资产的核心价值，促进数据实现高效、可持续、全面、创新利用，发挥数据的基础资源和创新引擎作用，推动城市精细化治理与服务升级，为全球智慧城市数据利用提供统一技术参考。
1: 人民网消息，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截至7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超9.3亿吨，在推动行业低成本降碳的同时，有力促进绿色低碳转型。碳市场是通过市场机制控制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的重要政策工具。我国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发电、钢铁、水泥、铝冶炼行业，15-5时期将加快推进全国碳市场建设。
0: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昆明海关获悉，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201.1亿元，同比增长29.9%。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口东盟热带水果49.2亿元，同比增长14.9%。 出口新能源汽车、光伏产品等新三样23.1亿元，同比增长306.2%，跨境电商 B2B 出口货值同比增长1.5倍，其中进口榴莲15.8万吨，同比增长25.6%。依托中老铁路这条黄金大通道，中国制造南下，东南亚特产北上，双向贸易格局加速形成。昆明海关推动一带一路丝畅行动，不断提升铁路口岸通关便利化水平，实施提前申报、铁路快通等便利举措。借助大型集装箱检验系统、5G 智能单兵、自动引导运输车等智能监管检验设备，监管通关效率大幅提升，全力保障蓝莓快线、中老铁路加中欧班列国际货物列车高效运行，持续释放中老铁路跨境物流效能。截至8月10日，自2021年通车运营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
3: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预制娃刷屏，莫让寒暑假沦为第三学期。
0: 手机壳成偷拍工具，懂得都懂，包藏多少恶意。
1: 国内方面，首先关注央广网消息。这个夏天，教育圈悄然兴起一个令人心头一紧的新词——预制娃。所谓预制，就是让孩子在暑假里把下学期的课本、重难点、习题统统提前学透练熟，开学后由学校二次加热，用考试检验预制的效果。一句放假比上学还累的抱怨，道出了很多孩子的心酸。本来寒暑假应该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时光，他们可以不用考虑学习的事情，尽情的玩耍，让快乐童年照进现实。遗憾的是，在一些学校或老师的旁敲侧击之下，在一些家长的焦虑下，很多孩子成为预制娃。哪怕是在假期，他们依然需要学习，依然需要把下学期的课本、重难点、习题统统提前学透练熟，这一现实引起极大关注。预制娃的客观存在背后，是老师和学校的急功近利以及家长的教育焦虑。互联网上有家长分享了预制的成功经验，也有家长分享了没有预制是多么痛的领悟，这些言论更加剧了家长的焦虑。于是，在不预制就会落后的情绪裹挟下，不少家长不敢不卷，不敢放松。随后，孩子哪怕是在假期，学习时间表也被填得满满当当。破解预制娃的困局，不是对预习的全盘否定，而是在于守住预习的合理性和边界线。给中小学生减负要落到实处，就应紧盯寒暑假期这些重要的时间段。一则这些时间段可以让孩子们适度预习，通过通读教材目录，标记疑问点，让他们带着好奇走进新学期；二则应给孩子们足够的自由时间，让他们在发呆、奔跑、嬉闹中度过一个愉快的假期。这些看似无用的时间，恰恰是孩子们整合知识、激发创新意识、发展自我认知的重要契机，而这些远比预习知识更重要。知识可以预制，但未来无法预制。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都应该充分尊重孩子们的成长规律，尊重教育的科学方法，让孩子们在自由探索中激发好奇心和创造精神，唯此才能培养更多全方位发展的综合性人才。
0: 人民网消息，最近一款名为折射手机壳的产品在电商平台上热销，外观与普通手机壳无异，售价却要300元到800元。卖点是在手机摄像头位置加装了一块棱镜，利用光线折射原理，让手机在平放的状态下仍能够拍摄到侧面的画面。再配合相关设置，屏幕熄屏后录像也能继续。耐人寻味的是，面对这项功能，一些商家并不把话说明白，而是暗示懂得都懂。根据折射手机壳的特性描述可知，其明显带有偷窥盗摄功能，商家在宣传时留下一句懂得都懂，让一些人心领神会，这是其试图规避法律风险的遮羞布。商家为什么不把话说明白？因为他们心里清楚，日常生活中通常不存在需要隐形拍摄侧面的合理场景。他们更明白，销售窃听窃照设备涉嫌违法。这款手机壳从诞生之初，瞄准的就是偷拍隐私和牌局作弊等灰黑色产业链。为了掩人耳目，他们不敢在商品详情页直接打出偷拍二字，而是用侧面记录美好生活特殊视角来包装，甚至配上暗示性极强的图片。那句懂的都懂本质上就是对暗号，是精准释放给潜在违法者的信息。更荒谬的是，一些商家以为在商品页面上加上一句禁止用于偷拍，再配上懂的都懂的暗示，就能在法律面前全身而退，这是掩耳盗铃。法律讲究的是客观行为和主观故意，而不是商家自导自演的免责声明。正如法学专家所指出的，这种产品用于偷拍和作弊，没有合法用途，明知他人用于违法犯罪而生产销售，不仅构成民事侵权，情节严重的更涉嫌刑事犯罪。把涉嫌犯罪的工具包装成创意配件，把涉嫌违法的教唆伪装成懂得都懂，这种把戏在法律面前不堪一击。面对这种商品，平台不能装聋作哑，算法和审核机制难道真的识别不出侧面拍摄黑屏录像背后的猫腻吗？还是说为了那点交易额，相关平台对懂得都懂选择了不困硬睡？不能让懂得都懂是话术成为涉嫌违法经营的通行证。对于这种披着科技外衣的偷拍工具，监管部门必须重拳出击，斩断从生产销售到引流的完整链条。电商平台必须承担起审核责任，不能让涉嫌违法的商品在眼皮底下大行其道。对于消费者而言，要看懂这四个字背后的恶意，提高警惕，保护好自己和身边人的隐私。当懂的都懂，逃不过该管的都管，当抓的都抓，暗黑交易的生存壮大空间才能被不断压缩，市场才能有更加清爽的秩序和生态。
2: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别把健康交给算法。人民网消息，45天减重40斤，很多人看到这样的成果，第一反应或许是惊讶。然而，当你知道这场看似高效的减肥，代价却是住进 ICU 时，恐怕剩下的只有惊恐了。近日，一名男子完全依赖 AI 制定的减肥方案，长期进行高强度运动，极端控制饮食，最终住进了重症监护室。步数要过万，心率要达标，热量要有缺口，体脂率要下降。当下，不少人陷入了数字焦虑，自己的一天仿佛被各种数据所包围。各项可视化的数据本是帮助人们了解身体状况的工具，却在无形中成为了一些人判断健康的唯一标准。然而，健康从来不只是一串冰冷的数字，而是身体各项机能保持协调平衡的状态。为了追求快速减肥，节食、熬夜、过度运动轮番上阵，透支的不只是体力，更可能是身体的健康。 这起事件的背后还折射出一些人对算法的盲目信任。面对铺天盖地的减肥信息，普通人要自行筛选辨别并制定。

0: 面对面问诊、检查和持续观察，对个人身体状况作出全面评估。面对身体条件、基础疾病和生活习惯各不相同的用户， AI 给出的建议往往是基于通用信息，并非是针对个体的医学判断。当人们把一般性建议当成确定方案，把辅助工具当成专业医生，风险自然就会随之而至。当然，随着 AI 不断发展，健康管理走向智能化也是大势所趋，但真正需要逐步跟上的是正确使用 AI 的边界意识。比如相关 AI 平台应强化健康类建议的风险提示，对疾病诊断、极端减肥等高风险内容做出明确提醒。对每个人来说，算法可以作为参考，却不能代替医学判断。更要明白，任何减肥方案都应以身体能够承受为前提，不能沉迷指标而忽视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夏天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展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
2: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强频95.5兆赫，
2: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
1: 这里是敦化市融媒体中心新闻早班，早安敦化，早安敦化。
0: 百年未有之变局，15五擘画宏愿新章。
1: 悬疑视角聚焦时政民生，悉心守护人间烟火。
0: 有声平台发现家乡美，感动身边人。
1: 讲好1000余平方公里一江17河最动人的家乡故事。
0: 盈虚有数，岁月如金。
1: 是书是意，初心如磐。
0: 以薪火为芒，一览40春秋。
1: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1: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钟阳。
2: 敢说乔宝来？
1: 乔，哎，串了串了啊！
0: 串了串了、
1: 欢迎大家在这一时间锁定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我们一同开启今天的新闻早班车。
0: 哎，是的，同时呢，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6220775和6220776也在为您开通当中哈，依旧可以通过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一些您身边的新鲜人、新鲜事儿。
1: 今天不，确切讲是昨天的一场雨啊，
0: 哦，
1: 吓出了很多人心里的一段时间的盼望，
2: 透透的。
1: 真的是这样，因为这几天真的好闷。
2: 你家的小园还好吗？
1: 小园还好。
2: 有东西吗？还？
1: 柿子凋零的差不多了。今年柿子长得不好。
2: 我一个没吃着。
1: 我跟你说嘛，长得不好，要不然就早就拿到单位撇去了。
0: 那长得好不好，咱也不知道，反正。